0: 你汇报，朕去尽快找出这个人来。
1: 少佐，有什么消息吗？您说的那个水葫芦一点消息都没有，情报处对这个人保护得太严。不过我记得，去年年底，档案处销毁了一批人事档案，当时我在档案处帮忙，曾经翻阅过，那批档案用的全都是代码，什么水鸟、水莲、水虚柳，都是水字打头。您说？ 会不会跟水葫芦是一批呢？去年年初，水字打头，那档案都销毁了。
0: 是，人都死光了吗？那批人很有可能都被共党货物枪毙了。可是我记得，没有水葫芦代号，他可能是唯一的幸存者。
1: 怎么，你想起什么了，少佐？
0: 要想知道这批水葫芦特工详细情况，只有一个地方：情报处在地下有一个密室，里面藏着全是绝密档案。我猜这个水葫芦档案一定在那里。好了，暂时不用这么冒险。要是被知道了，那我们都是死罪。这样，回头再看机会吧。先下去。
1: 是。

0: 有什么新的情况吗？这些是我刚刚整理出来的。
1: 这些是我刚整理出来的。
0: 好。
1: 二战区长官。是。他和江防部的几位高官在国际联欢社里密会。昨天晚上我去了趟旋转门。
0: 几个参加国防部会议的高级军官一直在那儿吃饭，直到深夜。
1: 这种情况太频繁了，我们得向处长报告了。
0: 没错。
2: 好，就这些事儿。那报送。
3: 军队异动，非常危险，甚至超过了共军对我们的威胁。还有什么情况？
2: 处长。我们发现侯连海也在参加高级军官的秘密集会，至少三次。
3: 这些人都动起来了啊！好啊，现在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左上先说。
0: 是。我认为军队如果出事，就不是闹着玩的。以前我们手上都有这方面的情报，因此我建议先把手上的情报整理出来。从后天开始，对这些情报进行调查和监视。
3: 好，我同意。从现在开始，你们就采取行动。
0: 是。

于次提出这个建议，是想趁机彻查情报处档案，找出水葫芦的线索。他估计，敌方知道槐树的代号，也是水葫芦提供的。

0: 老陈，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能有什么事儿？看着吧。
1: 叶署长，我以前追踪张伯维，可张伯维死了，我后来又追踪李云林，这可是个大家伙，结果。

0: 左少卿连一点皮毛都没碰着，我现在直接跟踪左少卿，但左少卿又是非同一般的机警，一点破绽也不露，您让我怎么办呀？
1: 这些事儿你先别考虑了，你现在有了一个新目标。
0: 我知道，槐树，潜伏在
2: 江防部的共党特工。
1: 没错，他身居高位，是我们的重大隐患。
0: 可这个人除了这个代号，就像空气一般，看不见摸不着，您让我怎么追踪？
1: 想办法。你应该这样想，左少卿联络的对象会不会是槐树？
0: 从重要性上来讲，这个槐树是足够分量的，他身居高位，能触及到我们的核心机密。如果左少卿和槐树有关系，那共产党值得为他下血本，甚至以李云林为代价呀。
1: 你这么想就对了，凭我的直觉，我们现在终于抓住了他们的要害。
0: 但是左少卿很少和
2: 江防部的人有联系，
0: 这左少卿会和槐树有关？
1: 有关。江防部还真有一个人和左少卿有关系。
0: 是谁啊？
1: 张亚兰。
0: 叶处长，这您想多了吧，上次左少卿逮捕他的时候可是差点把他打死啊。前两天左少卿去
2: 江防部检查工作的时候，
0: 那个张亚兰看他的眼神就跟看仇人一样。你说这个张亚兰会是左少卿的关系人？
1: 他看他的眼神越像仇人，就越值得怀疑。
3: 喜讯，特大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现在价值690元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仅需99元，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5: 抢到了，抢到了！
6: 99元，我抢到了！现在监测血糖不要钱，监测血压不要钱，监测血脂也不要钱，我只花了99块就买到了原价690元的健康智能手表，99元太值了！
7: 99元，我也抢到了，真的免费送货到家了。我现在监测睡眠、监测血氧、血糖、尿酸、血压、血脂，通通不要钱，太高兴了！我赶紧给我老伴儿也抢一台去。
8: 我自从99元抢到这个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以后，再也不用拿上手机接电话了。我在这个智能手表上就能接，还能发微信、听音乐、发短信。更让我高兴的是，还能实时免费监测我的血氧、血糖、血压、血脂、睡眠，太好了！我太高兴了。
9: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抢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间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

0: 健康预警器，心率、血氧、血糖、血压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抢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抬手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4: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抢上一块吧。
2: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戴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抢上一块吧。
5: 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0: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6: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这一到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抢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
2: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8: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才99块钱，我也赶紧抢了一块。
5: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6: 它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 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

0: 大家也都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1: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抢上一块吧。
2: 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氧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才99块钱，赶紧抢一块吧。
3: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抢一块吧。
4: 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的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5: 过去戴表看时间，现在戴表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6: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都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4: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喜讯，喜讯，特大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现在价值690元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仅需99元，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2: 抢到了，抢到了，
7: 99元，我抢到了。现在监测血糖不要钱，监测血压不要钱，监测血脂也不要钱，我只花了99块就买到了原价690元的健康智能手表，99元太值了。
8: 99元我也抢到了，真的免费送货到家了。我现在监测睡眠、监测血氧、血糖、尿酸、血压、血脂，通通不要钱，太高兴了。我赶紧给我老伴儿也抢一台去。
3: 我自从99元抢到这个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以后，再也不用拿上手机接电话了。我在这个智能手表上就能接，还能发微信、听音乐、发短信。更让我高兴的是，还能实时免费监测我的血氧、血糖、血压、血脂、睡眠，太好了，我太高兴了。
9: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抢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间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

0: 健康预警器，心率、血氧、血糖、血压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抢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

0: 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抬手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2: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抢上一块吧。
0: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戴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抢上一块吧。
3: 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4: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这一到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抢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
0: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才99块钱，我也赶紧抢了一块。
3: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5: 它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1: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抢上一块吧。
8: 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氧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才99块钱。

0: 赶紧抢一块吧。
1: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抢一块吧。
2: 爱盲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3: 过去代表看时间，现在代表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一场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4: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都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2: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小萝卜大救援。
3: 天气太热了，抱歉队长，我真不该为了了解沙漠环境就提议驾驶穿山甲艇前往胡杨林的。
2: 我觉得这提议非常棒，要是驾驶飞行舰艇可就看不到这些美丽的景色了。别担心谢灵通，胡杨林就在不远处了，我们只要避开这一片沙尘暴去，很快就能安全到达。而且我呼叫了外援，你现在只需要来一杯解渴的冰水。
3: 好吧队长，这也许是个好提议。天哪，我们没有水了，没有水源，在沙漠里可是很危险的。队长，要尽快启动章鱼警报了。
2: 等等伙伴们，我们的外援到了。
4: 嘿咻你们好呀朋友们，也许有人需要冰凉的白水和美味的坚果饼干。
0: 阿姨鼓励，
4: 慢慢喝，我带了足够的水还有美味的坚果饼干。
2: 感谢你的救援阿姨鼓励。
4: 不用客气朋友们，我正好在附近监测胡杨林生态，还好你们为我传来了沙尘暴的消息。
3: 小萝卜，
4: 哇，这是一只幼年野骆驼。
2: 冷静点野骆驼，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请放下我们的朋友。
4: 糟了，野骆驼奔跑速度非常快，我们追不上的。
2: 伙伴们，我们上穿山甲艇。
3: 我的老天爷呀，野骆驼去哪里了？

0: 前面有脚印。别担心，春山甲艇很快就能追上的。
1: 真是太奇怪了，我记得野骆驼是非常温和的朋友，为什么会突然袭击小萝卜？
2: 我想野骆驼很有可能把小萝卜当成了真的萝卜。你们看，野骆驼生活在沙漠和半干旱地区，在这里生长的植物几乎都是骆驼的食物。
1: 呀，真的呢，这些植物和小萝卜头上的绿叶非常相似。
0: 我们必须尽快追上野骆驼，救回小萝卜，把它抓稳了，接下来会有些颠簸。
2: 我的老天爷呀，大风把野骆驼的脚印都吹散了。
1: 这可太糟糕了，朋友们。
2: 还有更糟的，根据雷达显示，我们距离沙尘暴非常近，野骆驼和小萝卜很有可能进入了沙尘区域。
0: 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伙伴们。
3: 是队长。
4: 海底小纵队，我们正在塔里木盆地的沙漠地区，一只野骆驼带走了小萝卜。
5: 哦，这可不是个好消息。
6: 我们在追赶途中发现他们进入了沙尘暴区域，野骆驼留下的痕迹也消失了。
7: 朋友们，我们需要帮助。
8: 队长，我们已经确定你们的位置了，接下来需要
4: 一艘速度够快而且能够快速找到野骆驼的舰艇。兔兔兔，哪艘舰艇最为合适？
5: 那当然是我们的飞鱼艇啊，我们驾驶飞鱼艇前往，利用生命探测仪来寻找小萝卜和野骆驼的踪迹。
4: 听起来不错，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兔兔兔，接下来就交给你和飞鱼艇了。
5: 没问题，队长。哦，找到野骆驼的位置了，就在前方不远处。
9: 非常好，兔兔兔，我们这就出发。
5: 嗯，奇怪，生命探测仪怎么没有搜到小萝卜？怎么多了这么多野骆驼？要通知队长他们。
0: 到达标记位置。
2: 你们看到野骆驼了吗？
1: 暂时还没有发现。
10: 抱歉，队长，刚刚我搜索到的不是小萝卜和小野骆驼的位置。
0: 那是谁的？看来我们找到的是另外的野骆驼。你们好。
2: 小心，队长，这些是成年野骆驼，他们在愤怒的时候会喷吐唾液和胃里的分泌物。就像现在这样。
0: 你们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是不会伤害你们的。
1: 对，我们是朋友。
11: 家人们，生气的时候就要干什么？
12: 喷射，喷射，喷射，
13: 喷推，
0: 看来我们要先离开一会儿了。
11: 喷射，喷射，
0: 干得漂亮，兔兔兔。
1: 多亏你赶到了，真想为你来一支感谢之舞。
10: 这是我应该做的。看得出来，野骆驼们好像很生气。
2: 我第一次见到这么生气的野骆驼群。
11: 生气就要喷射。
14: 宝宝，我的宝宝。
15: 我有点喷不动了，我好饿啊。
10: 我好像听到他们在喊宝宝。
0: 他们一定是在寻找叼走小萝卜的那只小野骆驼。
10: 还有，他们还很饿。
1: 我这里还有许多美味的坚果饼干。
0: 非常好，阿姨鼓励。看来我们有机会可以和野骆驼群聊聊了。坚果饼干发射。
16: 味道还不赖嘛。
17: 是食物，他们是好人。
16: 你们好，海底大队。
0: 是海底小纵队，我是巴克队长，他们是谢灵通和阿姨古丽。
16: 好的，海底小纵队，真是抱歉，我们走丢了一只小野骆驼，所有的野骆驼们都很愤怒，我们愤怒的时候就忍不住想要喷射唾液。
2: 我想我们知道那只小野骆驼在哪里。
14: 真的吗？你有看到它吗？天底下最可爱的骆驼宝贝。
1: 应该是你的小宝贝，它带走了我们的朋友小萝卜，
0: 现在很有可能进入了沙尘区域。
11: 沙尘区域。
18: 妈咪，妈咪，妈咪，
2: 是小萝卜的声音。

0: 宝宝！
1: 我的老天爷呀！
2: 风沙对视线的影响太大了。
0: 队长，生命探测仪显示野骆驼们就在不远处。
2: 伙伴们，我们分头寻找。
3: 嗯，是，队长。
4: 风沙太大了，我走不动了。对不起，之前把你当成了食物。我食物不对，小萝卜。
0: 宝宝，
4: 妈妈。首领，
5: 放心孩子，我们带你出去。当然还有你，你的小纵队朋友们已经在等你了。什么？你要我们停在原地等待？风沙太大，看不到路，很容易迷路。哼，别担心，我们野骆驼拥有两排浓密的睫毛和双重眼睑，可以阻挡风沙，让我们看清周围。列队。告诉我，这些可恶的风沙能不能阻拦我们？
6: 不能。
5: 出发。
2: 啊，
7: 妈妈们，
5: 放心，我们骆驼群非常强壮，生气的时候更是什么也不怕。出发。
7: 妈妈，
2: 等小萝卜。
0: 野骆驼们，
2: 大家快进来。队长，穿山甲顶太小了，装不下大家。
0: 嘿，别忘了还有我个飞鱼艇呢。
2: 是达西西，来得真及时，达西西。
0: 谢谢夸奖，队长。

0: 胡杨林真是太神奇了，风沙全都被阻挡在了外围。
1: 是的，胡杨林可是被称为沙漠英雄树呢。
2: 这里可真美。
3: 非常棒的风景。
4: 我们喜欢这里。
5: 阿妹，阿妹，阿妹，
6: 真是感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1: 说到感谢，那就还是老规矩，一起来一支感谢之舞吧。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开始海底报告，野骆驼。

0: 看这里，
1: 野骆驼。
0: 海底小纵队与草原游记。
2: 我们已经抵达青海湖的湖滨地区了。
3: 这里是湖滨沙化草原地带的代表。根据中国漫游记的记载，这里还生活着草原精灵呢。
2: 谢灵通，我好像看到草原精灵了。
3: 没错，就是他们。中国特有的动物普氏园灵，有着黄沙般的皮毛、光亮的尾巴，还有一对特殊的犄角。啊，
2: 他们这是在奔跑？不对，是在跳跃。
3: 是的，他们是跑跳高手。这种跳跃式的奔跑能让他们的行动更加敏捷迅速。不过他们看起来有些慌乱。
2: 我们再凑近点观察吧。啊，天哪，有两只野狼在追他们。
4: 嘿嘿，美味的野餐别跑啊。
2: 他们需要帮助。
3: 大猩猩，发生什么事了？
2: 我们好像踩到了一个洞穴，不过不用担心，启动阔腿模式。

0: 车。
1: 停下，快停下，大虫子，你们要对我的家做什么？
0: 是高原鼠兔，他们会在草地上挖密集的洞穴作为他们的家。看来我们不小心弄坏了他的家。
2: 抱歉，鼠兔先生，我们不是故意的。有一群普氏园灵正在被野狼追逐，我们必须赶快去救他们。
1: 我不管，我们鼠兔可是很脆弱的，如果没有洞穴的保护，可怕的野狼就该来袭击我们了。
2: 情况危机，谢灵通，我们必须立即启动瘴鱼警报。
3: 达西西，谢灵通，请汇报情况。
4: 队长，我们发现了一群正在被两只野狼追逐的普氏园灵。
5: 在我们的试图营救的过程中，不小心弄坏了鼠兔的家，现在没办法去帮助普氏园灵了。
3: 我明白了，现在我们需要兵分两路，我会驾驶飞鱼艇支援你们营救普氏园灵。至于修复鼠兔的洞穴，我们还需要专业环境修复专家的帮助。巴克队长呼叫小纵队外派员阿姨古丽。
6: 嗨，小纵队的朋友们好呀，要和我来一支友谊之舞吗？
3: 现在可不行，我们想请你前往青海湖的湖滨草原，帮忙修复鼠兔的巢穴。
6: 嗯，好呀，修复环境交给阿姨古丽。
7: 我也去吧，队长，建造洞穴也是我的强项。
3: 很好，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队长，我们在这儿。
8: 别着急，
3: 飞鱼艇很快就能把甲壳虫艇拽出来。
1: 这又是什么东西？是新的巢穴破坏者吗？你们都走开！
2: 他是阿姨古丽，海底小纵队的外派员，也是环境修复专家，是来帮助你修复巢穴的。
9: 你好，鼠兔朋友，我猜这个大坑一定让你很困扰吧？
1: 你好，我是图图，你刚才说的没错，这个大坑太显眼了，会暴露我的洞穴。
9: 别担心，我们会帮你把这个大坑填满的。
7: 没错，保证快的让你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9: 好啦，朋友们，那就让我们来跳一支修复之舞吧。
1: 好啊，我喜欢跳舞。
9: 首先我们要将所有的土壤填回到坑洞里。
10: 我们也来帮忙。
3: 好了，我们得赶紧出发救援普氏园灵了。鼠兔的洞还没有完全修复，很容易被天敌盯上。兔兔兔，你和阿姨古丽留下来照顾他们。
9: 嗯。
3: 心灵通，达西西，上飞鱼艇。
0: 队长，我想飞鱼艇不太适合这次的行动。普氏园灵是一种非常警惕的动物，飞鱼艇的声响会让他们受到惊吓的。
2: 嗯。
3: 嗯，谢谢你的提醒，我知道一样东西一定可以派上用场。
2: 啊，是无人机。
3: 没错，它的体型和声音都很小，能够更高效地帮助我们找到普氏园灵。
0: 事不宜迟，我们出发吧。
2: 快看，是刚才那群普氏园灵，他们怎么又回来了？
0: 是的，普氏园灵有着相对固定的活动区域，它在受到惊吓后虽然会逃到远处，但是危险过后又会回到原来的地点。
3: 看来他们已经摆脱了野狼的追捕，这下子我们可以安心了。
0: 我的老天爷呀，是一只雌性普氏园灵。
2: 好
0: 哥，
2: 谢灵通，我很抱歉撞到你了。
0: 没有关系。
3: 你看起来很着急，发生什么事了？
2: 就在刚刚，我们受到了野狼的攻击，混乱中我和我的孩子豆豆走散了。你的孩子不见了，这可太糟了。
0: 小普氏园灵一点自保能力都没有，要是遇上野狼可怎么办啊？
2: 我的豆豆宝贝啊。
3: 别担心，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会帮你一起找的。我来控制无人机，从空中搜寻。达西西，你和谢灵通去驾驶弹涂鱼艇，扩大搜索范围。
2: 是
0: 队长。
2: 队长，谢灵通，这里发现了一些脚印。
0: 啊，这些脚印不是普氏园灵的，看起来更像是野狼的。
3: 不好，小普氏园灵有危险。

0: 那些捕食园领跑得太快了，追得我肚子更饿了。
1: 点心，点心，会飞的点心。
2: 打扰一下，大野狼，你想吃到更美味的点心吗？
3: 啊，是大野狼！
0: 你把我的食物放跑了，美味的点心在哪儿呢？
2: 那你可要跟上我。
4: 大野狼，看这里，我这还有更棒的食物呢，接着。
1: 好吃，好吃。
5: 跟我走，豆豆，我带你去见你的妈妈。
3: 我妈妈让我不要相信陌生人的话，你不许再跟过来了。
5: 呼叫巴克队长，我追丢了小捕食园灵。
4: 冷静点，谢灵通，我记得你说过捕食园灵会在危险过后回到原来的地点。
6: 没错，队长，你记得非常准确。我想我知道他会在哪儿了。
2: 呼叫巴克队长，野狼快追上我了，你那里还有鱼饼干吗？
4: 我也没有了，不过我有个好主意。
2: 我知道了，你想像洞穴困住甲壳虫艇一样困住野狼，对吗？
7: 说得对，达西西，你的附近正好有几个废弃洞穴，
2: 野狼就要追上来了。
4: 加速前进，达西西！
0: 点心，点心，我要吃美味的点心。
4: 达西西，跳！
2: 天哪，刚刚真是太惊险了。
1: 点心，点心，我还要。
4: 不好，另一只野狼也来了。
8: 请冷静点，野狼们，你们的点心马上就来了。
3: 大家快上来。
2: 嘟嘟嘟，阿姨鼓励，你们来的可真及时。
9: 可恶，说好的给我们点心呢。
10: 我听到有人说点心，希望这些鱼饼干能合你们的胃口。
1: 好吃的点心又来了。
0: 这些点心确实很美味。嘿，给我留点。
8: 队长，我们已经修复好鼠兔巢穴了，
2: 现在就差小捕食园灵还没有找到了。
4: 放心吧，我相信谢灵通一定已经找到他了。
10: 快看，谢灵通在那。
8: 小青草，别跑呀。
2: 豆豆，
3: 妈妈，我刚刚遇到大野狼，幸好我跑得快。哦，对了，我还看到了会跑的青草，真是太有趣了。
2: 你能平安回来，真是太好了。
5: 队长，我做到了，
4: 干得漂亮，谢灵通。
2: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11: 不客气，希望你不介意我们给你们拍一些照片。
2: 当然，
12: 我们也来拍一张。
11: 寻找草原精灵的任务圆满完成。
5: 我们不仅帮小捕食园灵躲开了大野狼的追捕，
4: 还将他送回了他妈妈的身边。
10: 你们真是太厉害了。
4: 你们也很棒，兔兔兔，阿姨鼓励，你们移植的牧草很好地隐藏了鼠兔的洞穴，他们不用担心被天敌发现了。
8: 大家都很棒，现在可以来跳一支友谊之舞了吧，朋友们。
1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开始海底报告，捕食园灵。

0: 看这里，
1: 古市园林，
2: 海底小纵队与山地大塌陷。
3: 早上好，朱芳。
4: 早上好，兔兔兔，谢灵通。太阳鸟艇好用吗？
3: 多亏了太阳鸟艇，我们才能迅速给远在祁连山的阿姨古丽送设备。
5: 是的，它的速度快得我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

0: 萝卜。
1: 我很高兴他能帮上你们的忙。通话完毕，
2: 再见。
0: 阿姨鼓励呼叫兔兔兔，我找到了一个监测冻土温度的好位置。
3: 太好了，我和谢灵通这就帮你把冻土传感器送过去。
4: 就是用它来监测冻土的状况吗？
1: 没错，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地温升高，冻土有了融化的现象，冻土传感器能帮忙测量出土壤的温度变化值。
3: 依靠它，我们能获得很多情报，便于帮助动物们及时躲避危险。
0: 朋友们，我在这
3: 儿。哎，完成了，我还做了点小调整，让它将冻土的温度变化发送到你的章鱼手表上。
0: 今年的气温比往常高，冻土的温度也会受到影响，我有些担心。
3: 不用担心，冻土传感器会帮你实时监测冻土的状况。
4: 大家快来看我找到了什么。这看上去像是鹿的蹄印，而且它看起来比其他鹿的蹄印宽大。
0: 会是马鹿吗？我记得祁连山上生活着马鹿群。
4: 我不确定。
3: 我听到了沙沙声，就在那边的树林。
0: 我们去看看吧。
3: 他应该就在这附近，我们分头找找看吧。阿姨古丽去哪儿了？
4: 我记得他好像是朝那个方向去了。阿姨古丽，听我说，你慢慢的过来，千万不要惊扰到这只鹿先生。
0: 别紧张，谢灵通，兔兔兔，多谷很温顺的，它是一头白唇鹿，而且还很喜欢我的坚果囊。
5: 好，谢谢阿姨古丽，真是太美味了。
0: 多谷，他们是我的朋友。
4: 你好，多谷，我是谢灵通。
3: 我是兔兔兔。
5: 你们好呀，
4: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白唇鹿呢。
3: 你看起来跟马鹿有点像。
5: 是的，不过我们的身形更小一些，而且下唇是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脚的主干都是扁平的。
4: 多谷，你的脚怎么了？
5: 我在迁徙中崴了脚，没办法和同伴一起上山了。
4: 我的老天爷啊！
0: 我们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6: 外派员阿姨古丽、谢灵通、图图兔，请汇报情况。
1: 巴克队长，我的朋友多谷受伤了。
7: 你们好，他是一头白唇鹿。
8: 真是难以置信，我记得中国漫游记上记载着白唇鹿是一种古老的物种，大家在更新世晚期的地层中发现了它的化石。
9: 太不可思议了。
8: 白唇鹿是群居动物，春天冰雪消退的时候，它们会迁徙到海拔较高的地区。
7: 没错，因为脚伤，多谷没跟上迁徙的队伍。
6: 看来它需要一名医生的帮助。皮医生，你和我一起前往祁连山，帮助多谷找到他的同伴。
9: 好的，队长。
6: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9: 你好，我是皮医生，由我来为你治疗。放松点，我会很小心的。完好如初啊！
4: 谢谢你，皮医生，恢复了我威猛帅气的模样。
9: 不客气。
6: 好了，接下来就该带着多谷去找他的同伴了。
4: 我的同伴往祁连山的北路去了。
9: 发生什么事了？
0: 糟糕，气温上升让冻土的温度也开始上升，如果冻土融化可就不得了了。
9: 冻土融化会怎么样呢？
4: 冻土是含有冰的岩石或土壤，一旦冻土内的冰消融，地下有时会形成较大的空洞区，表层的土壤和植被在重力的作用下发生塌陷，
6: 也就是说马上就要发生大塌陷了。
9: 我的小乖乖啊，真是太危险了。
4: 更糟糕的是，多谷的同伴还在迁徙中，也不知道他们那边的冻土层情况如何。
6: 我们需要提醒他们紧急撤离，还要帮他们找一个避险的安全地带。
0: 我已经准备好了，队长。对比冻土传感器采集到的冻土数据，我找到了一处比较稳固的山地。
6: 非常好，兔兔兔、谢灵通，你们驾驶太阳鸟艇带着多谷先转移到安全的山地。医生，你负责照顾多谷。
10: 放心吧，队长。

0: 哎，果粒，你对祁连山比较熟悉，麻烦你和我一起引导白纯鹿群撤离。没问题。
1: 多谷，你还能走吗？可以，只是走得会慢一些。我们往这边走。
0: 小心！痛痛痛！
1: 皮少，这次就让高大威猛的多谷来帮忙吧。
2: 我们得救了，太棒了！谢谢你的帮助，多谷。
1: 不客气，你们也帮了我。不过这陷坑这么大，我们要怎么到那边去呢？<笑>
2: 我有办法，很简单，这里地面开阔，我可以让太阳鸟艇自己飞过来。太阳鸟艇启动自动驾驶模式。
1: 哇哦，这只大鸟真是太神奇了！我们这边目前一切顺利。队长，你那边怎么样了？我们已经找到白纯鹿群了。啊！
3: 糟糕，地陷比我们预计中的还要严重。
1: 你们是谁？来这里做什么？别害怕，我是巴克队长，他是阿伊古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3: 我们是来提醒你们，冻土融化，地仙马上就要来了。啊！塌了，地塌了！好恐怖啊！大家不要慌，我会驾驶蜻蜓直升机给你们引路，带你们前往安全的地方。所有白纯鹿集合，奥比、古兰、莫多、琪琪、邦尼、米莉、朵朵、阿奇、多谷。
1: 多谷，
3: 别担心，多谷和我的伙伴在一起，他现在很安全。
1: 就是他让我们来帮助你们的。
3: 好，谢谢你们。现在所有的白纯鹿听好了，跟上这个大蜻蜓。抓紧了，小松鼠，我们要开始冲刺了。我们得加速了，地线距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大家再快一点，加速，加速！
1: 你们先走，我会帮你们把朵朵带回来的。嘿，我来帮你。是时候来一只力量之舞了。谢谢你，地陷随时可能再次发生，我们得赶快离开这个陷坑。快到我的背上来，我带你上去。朵朵，你真是太棒了。我很抱歉，怕太松了。
4: 我知道你已经很努力了，是冻土融化让这里的土层变得松散了。加油，朵朵！阿伊古丽，快抓住绳索！
5: 队长，你来的真及时。
3: 我将白纯鹿群送到了安全的山地后，就马上赶了回来。
1: 绑好了，队长。
3: 抓稳了，我们要起飞了。
5: 真是太惊险了。
4: 好的，
6: 多谷，我们已经到达安全地带了。哦，是我的同伴们。多谷，我很抱歉，没发现你被落下了。没关系，你们没事，真是太好了。是巴克队长带我们来到这里的。啊，队长，人呢？
3: 波多和松鼠小姐掉进了陷坑里，她去救他们了。
4: 我的老天爷呀！托托托，我们快去帮忙。
1: 不用。
7: 我听到了直升机的声音，
8: 他们回来了。多多，姐姐，我没事，是他们救了我。谢谢你们。不用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因为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1: 我的动物大全里还缺少白纯鹿的资料，你能给我讲讲吗？
8: 当然，我们白纯鹿最主要的特征是有纯白色的下唇。
9: 还有帅气扁平的大脚，我都记下了。
1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开始海底报告，白纯鹿。

汛期极端暴雨多发，户外溪边游玩一定要警惕山洪、泥石流两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山洪可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上游给雨区，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撤离河道。山洪爆发速度极快，河滩、沟岸、浅滩严禁扎营过夜。遇山洪，切勿顺河下跑，必须横向撤离至两侧高地。暴雨易诱发泥石流，听见山谷闷响、山体渗水、落石，立即撤离。雨后48小时内，禁止在沟谷、陡坡、山脚露营和进入深山山谷。低洼不滞留，遇汛即撤离。

0: 三国演义里有一出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为什么呀？唱的就是苦肉计，演给咱们看的。另外，我们现在所有的线索都集中在这个张亚兰的身上，但他绝不是我们最终目标。最终目标就是槐树，所以你应该把你的思路拐个弯儿。
1: 您的意思是说，让我通过张亚兰来调查槐树？
0: 对。
1: 可左少卿很少去
2: 江防部啊。
0: 没关系，我现在想了一个办法，给他创造条件，让他多去江防部。
1: 什么办法？
0: 什么办法等会儿再说，我也准备把你的工作重新安排一下，直接安插到江防部近距离监视。比如说下边的军法处宪兵队，连你带来的人都安插进去。
1: 这样也好，我们有个公开身份，活动起来也方便。那您的办法是？
0: 就是在江防部里给左少卿介绍个男朋友。
3: 男朋友？
4: 报告。
5: 哎呦，来来来来，左少，左少，快快进进进。哎，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江防部办公厅秘书处的副处长傅怀真。哈，这位是我们二处行动二组的组长左少卿。俩人认识认识吧。
6: 你好。
5: 坐坐坐坐坐。
6: 左组长，坐。
5: 看你。坐。你看，经过这么一介绍啊，你们俩可真是一文一武啊。哎，少卿啊，怀真可是不简单，那是江防部办公厅有名的笔杆子，江防部很多的重要文稿都出自他手。怀真，我们左少那也不简单，你要论枪法第一，要论武艺高强，要说办案的那更是巾帼不让须眉。嘿，你说巧不巧，还都是中校军衔。哎，看上去年龄好像也差不多。怀真是不是稍大一点呢？
6: 处长，您看您，您就别提怀真年龄了，怀真都三十有一整了。你一提年龄，怀真脸都红了。其实怀真也没

0: 没有嘛大出息。
1: 哎，三十刚出头，你就是中校军衔了，可以了。
0: 处长，您荣升少将时候，不也是怀准这年龄吗？哎，您看人家左组长，人家还比我小一点了吧？你看，人家也是中校了。
2: 是是是是是是。
0: 您一说这个军衔，哎，怀准脸都红了。
1: 但是我总是觉得，二位无论是事业还是军衔，都很般配。左少，我说这么多，这意思你应该明白了吧？我希望你们呢互相走动走动，交个朋友。左少什么想法？
3: 处座的好意我心领了，只是我这个人脾气大，怕傅先生会受不了。
1: 哎，不会不会不会，我最了解他了。哎，怀真，我们左少可有态度了，你是怎么想的？
0: 处长，我呢是这么想，怀真虽然是个书生，但是我最喜欢巾帼英豪啊，好飒好飒的那种啊，我好喜欢，我好好喜欢，就像左处长这样。不好意思，左处长，我也好想成为左处长这样的英豪。
1: 我知道，我知道，怀真就是性情中人啊。哎，尝尝我这茶。
4: 何总长，作战计划再不出来，我这可能就来不及了。好，那我尽量和开会的人协商一下。好的。
5: 报告。
4: 进来。
5: 长官，有一份文件需要您签字。长官，我们的交通线出事了，已经被掐断了。
4: 如果我拿到的话，怎么传递出去？
5: 我想，外面的同志一定也在想办法。
6: 真正令槐树焦虑的是，国民党对东北作战计划始终悬而未决。
5: 哎，槐真兄，
0: 亚兰妹妹，干嘛呢？
5: 会议是不是要结束了？
0: 一百年前就应该结束，没道理嘛。
5: 那会议会做出决定吗？
0: 能做出决定还能开到现在？
5: 怀真兄，我听说有人给你介绍了一个女朋友。
0: 你怎么知道的？这可是个天大的秘密。亚兰，你是暗恋我？
5: 说嘛，又没正形。老实说，他是男的。
0: 看，我可告诉你，他可是很厉害的，那简直是飞檐走壁、弹无虚发、硬子杀手，就是咱们现代的穆桂英。
5: 哎呀，你别没正形了。老实说，他是男的，是不是咱们单位的？
0: 我告诉你，你可不能跟别人说，他就是咱军情局的左大小姐，将来就是你的上亲嫂子。
5: 怀真哥，你可别怪我没提醒过你啊！那个女人太可怕了，当心她打你个无情眼。
0: 打你都没人欺负，哼，就是你。
7: 少佐，傅先生来了。
3: 秋月，你替我挡一下，说我不在。
7: 哦，好。哎，傅先生。
0: 你是左。你是左。
8: 我上回见到你之后，我就一直想着你。我想着你都睡不着觉了，米斯佐。

0: 米斯佐，这是我给你买的花。谢谢。哎，米斯佐，我刚来的路上，有一个法国餐厅，那个菜特别好吃，有一个小蜗牛，那个小蜗牛跟那个小牛肉。
1: 秋月，带副先生去把花插起来。
2: 是。
0: 你一定闪光啊，米斯佐，我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得跟你说。
1: 好。
0: 啊，一定闪光啊。
1: 进去。
3: 说定了啊。

0: 先生，您怎么见了我们少主，点头哈腰的？妹妹，哥哥这个药是为女人挽的，这个药挽的可不容易。咱们老习俗讲，男尊女卑，我认为是错的。女人就是应该受到尊重，男女应该平等。
1: 哥哥这个药挽的是温暖，是礼貌，是新潮。看不出来，傅先生，您的思想很时髦啊。
0: 妹妹，你过奖。妹妹，我看少卿对你挺好的，哥哥这事儿就拜托你了。
2: 多给哥哥美言几句。您就没必要对我点头哈腰的，我答应你，我尽力。那这事儿你答应我了，啊？再见。
3: 再见。
4: 傅怀真这个阴阳人对女人的看法有独到之处，令柳秋月对他有了些许好感。
3: 嗯，够精神的啊！哈哈。 办公环境不错，这身衣服不错，当然人更是不错。叶叔
2: 啊，有这身衣服啊，我方便多了。就是为了让你方便，才让你穿这身衣服，近距离的给我盯着他。嗯。左少卿此时忧虑重重，敌军有关东北的战略决策至今没有出来。 而槐树的交通线出了问题，叶公瑾正在寻找槐树，黄风林可能会打入江防部暗中调查，最要命的是水葫芦这个炸弹，随时可能爆炸。左少卿此时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他再三考虑，决定采取行动，掌握主动权。
5: 少佐，您找我。秋月，跟我来。去找老赵。老赵。早上，有什么事情吗？处座在会上说让我们寻找槐树，我来和你碰碰情况。处座好像说叫咱们三个组一起找吧，是不是把老程也叫上？
6: 可以，但是二组就我和秋月，你可以让老陈把右少爷给叫上，我们一起共同找出槐树。
5: 好。情况是这样的，在情报处给我们槐树档案的时候，还给了我们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是近一年来可能被槐树泄密的文件，这些文件都有发放的范围。 我们的任务就是从这些发放范围里找到可疑的对象。你们先看一下文件。经过两天的核对和分析，我们初步认定槐树就在这六个人当中。好啊，工作很有效率啊！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提供了六个怀疑对象。
4: 我听说是左少提出来的，
7: 是，刚开始我是跟老赵。

0: 商量，但是老赵提议要和陈组和右少一起，才得出最终的这个结果。好，名单是拿到了，究竟是谁呢？
1: 我们初步认定的有江防部二厅厅长、江防部战略厅厅长、江防部办公室秘书长、江防部参事室主任和军需司令部总参谋长、陆军司令部的一名中将衔高参。
2: 主上，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我的想法和老赵的一样，但是当我拿到名单的时候，我也很惊讶。这六个人当中，除了陆军司令部的高参，其余五个都是部门政治，还是中将军衔。共党的特工能爬到这个职位，那得潜伏多少年？
1: 好啊，那就从这六个人开始查起。 接下来的工作你们打算怎么做呀？
3: 处长，我们准备分一下工，一组和二组各负责三个人。嗯，
2: 一组负责前面三个。
3: 处长，这二厅跟我们是死不对头，让我负责他们，我不知道左少这是什么意思。那这样。
4: 你们先挑，剩下是我。
5: 很简单，我负责后三个。
2: 可以。
4: 好，那就这样吧。各位努力，争取尽快查出槐树。
6: 是。
4: 左少卿心里松了一口气，这正是他要的结果。程云发和他窦心眼还不是对手，他眼下只能先把郭崇木置于自己的监视之下。
2: 如何保护他的安全，只能见机行事了。你们两个人要安排好人，给我密切监视这三个人，有任何的情况要随时向我报告。
7: 是，我们一定安排好。
2: 秋月，这三个人是我们的目标，一定要警惕，不要让一组把守身进我们的地盘里来。
4: 让下面的弟兄小心观察。明白，我们这就去安排。下去吧。精明的右少卿已经察觉姐姐对调查槐树这件事异常关注，他想，如果能让槐树现身，姐姐的身份一定会暴露出来。
7: 忙着呢，嗯，我是特意来感谢你的。谈不到感谢。自从你上次说过以后啊，我感觉到他确实是对我关心了很多。不过他那个脸啊，永远是那样。
2: 七少主啊，他一直都很关心您，只是放不下架子，不想表现出来罢了。我知道，你忘了吗？
7: 我们俩可是双胞胎，他心里想什么我当然清楚了。就是啊，他老愿意好好话不好好说，总拿这个劲儿，你说烦人不烦人？只要啊，你明白他的心意就好了。我明白，我也是担心他心里有太多的事情扛不住的。不过还好，现在有你在他身边，我也放心多了。也只是按照他的意思去办。
2: 有些时候也不能做到最好。哼，其实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以后再有什么事儿啊，你还可以跟我说，我也可以帮你分担。嗯，我走了，谢谢右少。对了，这个给你，回去再看啊。报告。
8: 左少还是右少？甭管是谁，老规矩。
9: OK，
2: 进来。处座。嗯，
8: 坐吧。
2: 好。
8: 这么晚来找我，是不是有什么新想法了？
2: 是，处座，现在有两件事儿，我想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第一。

0: 就是我们正在寻找的槐树。第二，是江防部正在召开的军事会议。
1: 这两件事儿，你打算怎么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啊？

0: 在做一个假的决策，引诱槐树把这个消息传递出去。
1: 这样，
0: 我们是不是就能知道真的槐树到底是谁了？
2: 你继续说。
0: 我是这么想，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那个左少和槐树有联系的，那么他一定会采取行动。您说呢？
2: 右少，
3: 你真的进步了，快赶上你姐姐了。我真没想到你有这么好的建议，但是
2: 这件事儿在我没有做出决定之前，
3: 只能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
0: 是，您放心。那我走了。

0: 宝贵，刚才我与他之间的谈话，你要敢溜达出去半句，我就枪毙了你。你们刚才说话了吗？我什么也没听见啊。
1: 嗯，你小子学乖了。
0: 安可，那您看，我下一步主要是跟右少呢，还是左少？都跟。我再提醒你一句，我们之间的事情，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因为你是舅舅我在整个军情局二处里面最秘密的一颗棋子。我从其他渠道获得的信息，需要你给我提供情报。 加以验证。谢谢舅舅在内。记住，一定要谨慎小心。明白。
2: 来，吃个苹果。 谁惹你生气了？还不都是因为你？都是你，我又怎么了？你口口声声说没人监视我，可老陈也说没人监视我，那我就想不明白了，是谁天天没事跟在后面监视我呀？我去提个建议吧，说是会考虑。 其实呢，归根结底就是不相信我。奇了怪了。那好，既然是因为我，那你就告诉我，你给处座提了个什么建议，我也帮你参考一下。哼，你这叫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的你，你想套我的话是不是？我不会告诉你的啊。警惕性很高吗？你不想知道是谁跟踪你吗？ 想啊，你告诉我，以你的智商来一个反跟踪，不就知道了吗？切！哎，难道就没有人跟踪过你吗？有啊，不过我不想知道。好了好了，别生气了。明天晚上我会和傅先生去跳舞，到时候。 你和你的杜先生也一起来吧。啊，好吧。

左少卿打算在江防部设立固定监视点，但他不知道，黄风林此时已开始对他的监视。

0: 东边第一间是二厅正厅长办公室，西边第一间是战略厅郭厅长办公室。这里面没有立足点，咱们的人待不住。
1: 这样行不行？
2: 跟他们商量一下，咱们在哪个办公室里安一个人。
0: 两边办公室都是人家自己的人，怎么可能让咱们随便安人呢？
3: 这样，院子里有个清洁工，你们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把他顶下来。
0: 明白。
4: 免费送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送残宝渔民，残富渔民，财富银元近半价，市场价3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通通免费送。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现特批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3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七级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方金龙发廊保险，通通不要钱，全部免费送。今天前50名，今天前50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免费领，真的是免费领，打了一个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就免费送到家了，我真是太高兴了。
6: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人家真把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赶紧打电话又抢了2套，
7: 不光100枚银元免费领，我电话打得早啊，人家还送了我价值3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我的运气啊真的是太好了。
8: 真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给赶上了。这100枚银元留给我的宝贝大孙子，金龙宝玺啊还能摆在家里招财纳福。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9: 金满箱
1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抢。
9: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进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抢占一个名额，1分钱不用花，就能够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领回家，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7: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

0: 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3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回家。虽然今天人人都可以免费领，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免费领，领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广西象鼻山二角银元拍卖25万，大庆二角丽龙银饼拍卖161万，北洋光绪元宝33年货品一两拍卖2070万元。
3: 这枚宣统3年铸造的大清银币二角丽龙样币。未曾流通，存世量极少，在2025年上海鸿盛春拍中以161万元高价成交。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在北京成轩2021秋拍中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成为国内首枚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的银元。
0: 中国最珍贵的银元是1903年铸造的奉天省造光绪元宝癸卯库银1两。位于中国10大稀制币之首，早在1991年美国世界钱币拍卖会上就以149万美元天价创下了世界拍卖纪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昂贵的银元。这枚银元在2022成圈春拍稀制币专场再次出现，经多轮竞拍，最终又以4657.5万元成交，创造了世界钱币单枚公开拍卖成交价格的最高纪录。
3: 在国外的银元中，最珍贵的要数这枚1804年美国波浪发自由女神像银元。由于该枚银元啊极具稀有度，独特精美的设计和极高的纪念价值，被称为美国硬币之王。在 SBP 21年白金之夜拍卖会上，以768万美元，折合人民币5475万元的高价成交，令世人惊叹。
0: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一分钱不用花，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回家。
4: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没想到这枚银元在拍卖会上竟然拍出了161万呢，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嘿，没想到人家真给我送过来了。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2: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每枚都在升，天天都在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元钱不用花，免费领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赠送价值3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番。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狮子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不花钱免费领，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放在家里啊，坐等升值就行了。不光100枚银元免费领，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3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得到啊，那真是亏大了。
2: 免费送，免费送，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送，藏宝于民， 藏富于民，财富银元近半价。市场价3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

0: 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通通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分享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98元金龙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亿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方金龙发廊保喜，通通不要钱，全部免费送。今日前50名，今日前50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分享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98元金龙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亿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方金龙发廊保喜，通通不要钱，全部免费送。今日前50名，今日前50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免费送，免费送，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送。残宝于民，残富于民，财富银元近半价。市场价3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通通免费送。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现特批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3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分享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98元金龙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亿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方金龙发廊保喜，通通不要钱，全部免费送。今日前50名，今日前50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真的是免费领，打了一个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就免费送到家了，我真是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人家真把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赶紧打电话又抢了2套，
3: 不光100枚银元免费领，我电话打得早啊，人家还送了我价值3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我的运气啊真的是太好了。
4: 真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给赶上了。这100枚银元留给我的宝贝大孙子，金龙宝玺啊还能摆在家里招财纳福。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5: 金满箱，
6: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5: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1分钱不用花，就能够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领回家，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3: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信，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

0: 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3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回家。虽然今天人人都可以免费领，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免费领，领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广西象鼻山二角银元拍卖25万，大庆二角丽龙银饼拍卖161万，北洋光绪元宝33年货品一两拍卖2070万元。
3: 这枚宣统3年铸造的大清银币二角丽龙样币。未曾流通，存世量极少，在2025年上海鸿盛春拍中以161万元高价成交。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在北京成圈2021秋拍中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成为国内首枚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的银元。
0: 中国最珍贵的银元是1903年铸造的奉天省造光绪元宝癸卯库瓶一两，位于中国十大机制币之首。早在1991年，美国世界钱币拍卖会上就以149万美元天价创下了世界拍卖纪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昂贵的银元。这枚银元在2022成圈春拍机制币专场再次出现，经多轮竞拍，最终又以4657.5万元成交，创造了世界钱币单枚公开拍卖成交价格的最高纪录。
3: 在国外的银元中，最珍贵的要数这枚1804年美国波浪发自由女神像银元。由于该枚银元啊极具稀有度，独特精美的设计和极高的纪念价值，被称为美国硬币之王。在 SBP 21年白金之夜拍卖会上，以768万美元，折合人民币5475万元的高价成交，令世人惊叹。
0: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一分钱不用花，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回家。
4: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没想到这枚银元在拍卖会上竟然拍出了161万呢，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嘿，没想到人家真给我送过来了。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2: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每枚都在升，天天都在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元钱不用花，免费领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赠送价值3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番。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不花钱免费领，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放在家里啊，坐等升值就行了。不光100枚银元免费领，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3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到啊，那真是亏大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送参保渔民，残富渔民，财富银元近半价，市场价3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60枚国内珍稀银元。

0: 40枚，国外现有银元，整整100枚，通通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分享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亿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方金龙发廊保险，通通不要钱，全部免费送。今日前50名，今日前50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分享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亿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方金龙发廊保险，通通不要钱，全部免费送。今日前50名，今日前50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进来。
1: 哎呀，少卿，怎么是你呢？哎呀，真是喜哥，太好了！你怎么来了？
2: 来来来，
3: 我是来这边办事，顺便过来看看。
2: 好，好，好，来，一块坐会儿吧。
3: 你还在办公，救不了了。
1: 哎，少卿，
2: 你看人都来了，就坐会儿，喝杯茶嘛。
3: 要不这样吧，我晚上和我妹妹去跳舞，你要是有空的话，就一起来吧。
2: 我有空啊，晚上可以啊。
3: 晚上8:30，旋转门。
2: 嗯，行。哎，少卿，晚上我接你啊。
4: 我去打听过了，那个清洁工顶替不了。
3: 为什么？
4: 后勤部的人说，他是宪兵队副队长的老乡。
3: 宪兵队什么时候有了副队长？
4: 刚来的，上班没几天。听说姓黄，叫黄风林。
3: 黄风林，鲁妮，你还记得这个人吗？在南福巷9号。
5: 记得，他把那个受伤的人带回自己家了。
6: 你说我叫黄凤林，是张先生的朋友，我们一块做生意的。
5: 他现在是宪兵队副队长。
3: 秋月，给我盯紧了这个黄凤林。一会儿是商人，一会儿是宪兵队副队长，到底是什么来头？
4: 我这就去安排。
7: 黄风林出现在江防部，令榆次不寒而栗。他明白这是叶公瑾的安排，目标直指槐树。
8: 叶处长，左少卿来江防部了。
9: 他？他到江防部干什么去了？
10: 两件事。
8: 第一，看来他是要在江防部安插眼线，监视名单上的人。
10: 第二，他是来见傅怀真的，看来您给他介绍这个傅怀真，还真是给他提供了不少机会啊。
8: 我刚才从傅怀真嘴里打听到，他们今天晚上要去跳舞，就在旋转门舞厅。
9: 太好了，哼，风林呐，这都是你的功劳。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注意左少卿，他再到江防部

0: 好，
1: 我们离结果已经不远了。
0: 好。
2: 我们家少卿呢？
3: 少佐他刚出去。
4: 哎呀，太让他失望了。我呀，本来想给他一个惊喜的。
3: 那要不，傅先生在这坐一会儿，也许少祖他一会儿就回来了。
4: 我别坐了，你先救救我的花吧。你看看，给我晒了一路，都蔫儿了。
3: 好，傅先生别着急。不好意思啊，这样可以吗？
4: 嗯。
3: 干嘛？
4: 哎，柳妹妹，这个花把你映得好美，好漂亮。
3: 傅先生，您太会说话了。
5: 秋月，
4: 少卿，你回来了。
5: 我们走吧。
3: 是。
4: 你们干嘛去啊？
5: 去跳舞。
4: 少卿，我也去跳舞，我也会，我也会跳舞。少卿，给你一块钱花啊！少卿。

0: 赵静，我请你跳个舞吧。
1: 我舞技不好，父亲还是跟秋叶跳。
0: 秋叶，我请你跳个舞。

叶次元也跳得很好，是不是？怎么了？你该不会是跳热了吧？去吧，顺便可以看看我跟你哪个跳得更好一点。

0: 怀社的交通
1: 已经掐断，
0: 怎么能接上？
1: 我尽快吧。
0: 嗯。据可靠消息，江防部军事会议明天就结束。
1: 那来不及了，等以后再说，我们再想办法。
0: 你知道黄风岭吗？他是江防部宪兵队副大队长。
1: 老张活着的时候就一直怀疑他。
0: 嗯，梅斯怎么样？
1: 上级的指示是，如果他不暴露你的话就可以加入，不过这件事情要采取安全措施。
0: 他说过会保证我的安全。

0: 关于水葫芦的事情，我已经派专人向上级汇报。
1: 那就这样吧。
0: 裙子很漂亮。
2: 傅先生，对不起。小玉，你怎么会在这儿？
3: 姐，你吓死我了！
2: 我问你，你为什么会在这儿？快说。
3: 我
2: 怎么在这儿？快说呀！少主。您听我解释。
4: 我什么也不想听，赶紧收拾一下跟我回舞厅，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
2: 是。我从小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是姨父姨母把我带大的。去年年底姨父得了老病，家里为了给他治病把能卖的东西都卖光了。今年年初姨母实在没有办法了，才去借了印子钱，可姨父还是去世了。后来债主们开始逼债，
1: 坐下吧。这件事情为什么不早跟我说？
2: 我当初是想告诉您的，可那时您去了徐府巷，等您从徐府巷回来以后，我看您那个状况，我不能再给您添麻烦了。后来姨母告诉我，债主同意缓一缓，小玉又找到了差事，我就以为这些事情慢慢就可以解决了。都怪我，是我自己没有再去问。
1: 那后来呢？
2: 昨天晚上我才知道，是陈云发买通了债主，他逼着小玉给他做眼线，在旋转门偷听客人说话。
4: 偷听客人说话？
2: 主要都是偷听您的。
1: 那小玉是每天都向他汇报？
2: 不是，每周一次。
1: 秋月，虽然是你家里的事，你也应该早点跟我说。我们二族的人都是一根藤上的瓜。
2: 是，二族的弟兄们都知道，我们都跟着您。
1: 不管怎么说，这也是我的疏忽。
2: 少主，您千万别这么说，是我的疏忽。我回去就告诉小玉辞了这份工作。
1: 不用。你让小玉继续在那做事，每周一次的汇报
4: 也可以继续。不过他要怎么说
1: 你可以教他，
4: 懂吗？
2: 我懂了，请少主放心。
5: 就这些吗？
6: 就这些。柳秋月一直跟着左少卿，但不知道为什么柳秋月一直插在左少卿和傅怀真之间。
5: 那还用问吗？肯定是左少卿安排的。他之所以这样做，就是让自己好脱身，做他自己想做的事儿。
7: 不好意思，今天把几位长官留下，是因为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和大家商议。会议已经结束了。
8: 这个会议是黄局长和叶公瑾安排的诡计，将槐树的嫌疑人召集一起，以这个假情报为饵，开始试探谁是槐树。
7: 为防止泄密起见，我们做了一个假决策。那秘书长，有请您斟酌一下，看看合适不？

0: 人生啊，这才是真正的一份公文。
1: 哎呀，老兄真是军中铁笔，字字千钧。不经老兄的修正，这个东西我还真不敢拿出去。多谢了。
2: 公瑾啊，后面的事就看你的了。
3: 明白。
2: 好。今天此举，完全是为了东北的安全起见，还请诸位替兄弟多多保密。谢谢了。
4: 傅怀真，
5: 保管好。以后他们三个负责你的安全。
6: 报告，
7: 进来。

0: 我看见傅怀真抱着公文夹子，像是要起草文件，为什么？
1: 那是假的。
2: 槐树感到了危险，一张无形的网正在他身边拉开，向他逼近。
3: 处长，
4: 怀真啊，会议纪要的重要性我就不跟你说了，我现在要求你在文字上加以修饰，然后形成公文，按照程序上报就可以了。
3: 是，处长，你看这部分
4: 我再说一次，什么都不要问，按照程序来做。开始吧，我等着。

0: 处长，写好了，您过过目吧。我目前看这份公文，你就按照程序上报就可以了。
1: 处长，要是按照程序的话，那得先报副秘书长审查，再报秘书长审查，之后报何部长审批之后，文件返回，我才能用印下发。那就这样做。啊，对，我得提醒你。 按照程序，只能让这几个人签约。你无权让任何人看到这份公文，否则的话，你知道后果。
0: 您慢走，处长。

0: 我说你别跟着行不行？没事儿啊。
1: 傅怀真对随行保护极不习惯，企图用突然方式摆脱随行。

今天的会议要严格保密，谁要是走漏了消息，按照军法严惩不贷。今天上午江防部的军事会议已经结束，并且制定出了东北战区的战略决策。据我了解，目前决策

0: 测正在走程序的报批。报批的整个过程大致是这样的：上午将决策形成公文，下午报送到江防部办公厅，交副秘书长、秘书长审阅，然后呈送江防部部长审批。明天会紧急呈送给委员长批准，后天此公文会返回江防部，然后办公厅将其印刷造册。下午4点由专机飞往东北。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后天下午4点之前确保公文的安全，这是第一。第二，要确保公文起草人，也就是
1: 江防部
0: 办公厅秘书处的傅怀真的安全，因为此人是个书生，一旦被共党劫持，恐怕公文的内容就会泄露，这对我们非常的危险。我现在要求一组二组通力合作，互相协调，圆满地完成任务。各位有问题吗？
2: 没有问题。
3: 没有了。
0: 另外，明贵要通知下去，取消一切休假，凡是不在岗的都到准备室待命，以便我们执行临时的任务。各位都清楚了吗？
4: 是。
0: 好，
5: 于次明白叶公瑾如此高调的布置，目标就是槐树，情况又到了紧要关头，他必须立即向组织报告，但联络人只有杜自远，而右少又紧紧盯在他和杜自远之间，这关系微妙而且危险。此时张亚兰也通过紧急方式要求与杜自远见面，电话铃响3声，这是紧急通告。

0: 张亚兰还没走出江防部，已经被黄风林手下盯梢。
1: 特殊，我必须知道会议的结果。
2: 环叔同志告诉我，江防部的军事会议并没有做出决定。不过，江防部办公厅的傅怀珍起草一份新的会议文件。但是，根据我们分析，他起草这份新的会议文件

0: 你有可能是假的。现在知道这个贾文坚的有多少人？除了黄仁生和叶公瑾，还有其他六名高级将领，槐树同志也在其中。怀树同志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我们要想办法想措施，保护好槐树同志的安全。
1: 你很有可能面临再一次被捕，甚至面临牺牲。你做好心理准备了吗？
2: 是，我已经做好准备了。我能挺得过第一次，一样挺得过第二次。自远同志，相信我。
3: 那接下来我说的每一句话，你都要记得清清楚楚。喂，
4: 叶署长，有个事儿我得向你汇报啊。张亚兰今天离开江防部，你知道她去见谁了吗？
5: 谁？
3: 是杜子远。
6: 杜子远？
3: 他在秦淮酒家与杜子远见面了，这是我刚刚接到的报告。
4: 叶署长，您还相信这个杜子远吗？
5: 当初我查张伯维的时候，就发现他们经常见面，而且不止一次。现在他又与这个张亚兰有联系，您还相信他吗？凤林呐，我看这样，关于杜思远的事儿，我会认真考虑的。你主要的任务还是按照我们的计划继续执行下去。
7: 好，杜自远。按照敌后工作关键时刻的预案，槐树的安全一旦受到威胁，则以牺牲张亚兰这条交通线为代价，转移敌方对槐树的视线。但此时，杜自远还不想这么做，他还想尝试其他办法，但眼下必须要做的是消除叶公瑾的怀疑。
5: 杜自远有什么异常表现吗？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油脂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啊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这是几百年前的皇家御膳，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4: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4: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4: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4: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1: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4: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1: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4: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1: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

0: 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0: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擂牌。

0: 质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
2: 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3: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2: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3: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六罐。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成本呢特别高。
2: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再说了，您说它是皇家御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3: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四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四罐，199块钱整整十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2: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3: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2: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3: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十二罐，整整十二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儿。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十二斤，整整十二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十二大罐，整整十二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我买东西啊，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

0: 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1: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0: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2: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0: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2: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后来进入宫廷成为御膳，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擂牌，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0: 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擂牌，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擂牌，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

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雨天行车避险要点。雨天行车关闭自动启停功能，避免涉水熄火后二次打火，导致发动机损毁。全程开启 ESP 车身电子稳定系统，规避侧滑侧翻风险。挡风玻璃内侧起雾，开前挡除雾加外循环模式，并开启 AC 制冷。后视镜积水，启用加热功能去除水渍。积水反光易掩盖坑洼暗沟，牢记口诀：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遇断岭必刹停。暴雨大雾等天气会削弱传感器灵敏度，谨慎使用辅助驾驶，规避行车风险。科学避险，安全行车。

0: 没有异常。
1: 那左少卿和杜自远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特殊的？
0: 他们
1: 喂，
2: 叶处长您好，杜自远。
1: 哟，杜先生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说曹操，曹操来电话，杜自远。
2: 怎么样，你在忙吗？
1: 啊，没事，你说吧。
2: 现在有没有时间跟我碰一面？我有一个东西要给你。
3: 有个人半个小时前刚刚给我的。
1: 什么东西啊？
2: 当然是好东西了，你看到了就知道了。
1: 好，你现在在哪儿呢？
2: 我现在在旋转门，你要是能过来，我就在菊花间等你。
1: 没问题。

0: 20分钟以后，我肯定到。
1: 好，一会儿见。杜思远什么意思？
0: 他说有东西给我。
1: 那我陪您去吧。
0: 妈，你主要的任务还是给我盯着左哨和右哨。
1: 什么东西啊？纸吧。
2: 要。

0: 有事吗？
1: 快中午了，有时间出来吃个便饭吗？我有东西给你。
0: 在哪里？
1: 邵组长订呗。
0: 行，那就旋转门吧，还在我的包间。
1: 好，我很快就到。
0: 好，秋月，你在这里照应一下，我去和廖凤山吃饭。
2: 是。
3: 报告处，刚才是廖凤山来电话，约组长吃饭，所以东西也交给他。
0: 吃饭？在哪？
3: 在旋转门海棠间。
0: 旋转门海棠间。

0: 东西了啊。
1: 这是您的生意所得，怎么样，这个数目还满意吧？
2: 当然啦，但是我想问一句啊，这是哪笔生意能赚这么多钱呢？
1: 我都说过多少次了，生意上的事儿啊您就甭操心了，有我呢，您就只管收钱就行了。
2: 不行，我的职业习惯就是刨根问底，我真得问清楚，你电话里说有人交给你一样东西，现在又到了我手里，我想知道这人是谁。
1: 您说您累不累啊？就您这身份，这种小事还用您操心吗？您不相信我？
2: 是张亚兰吧？
1: 处座，您又跟踪我？
2: 我是凭直觉，我觉得应该是他，是吧？
1: 那您这直觉也太准了吧？
2: 张亚兰的父亲张乃仁始终跟军火生意有关系，那么我考虑张亚兰拿来的东西也应该是和军火有关系吧。
1: 我吃一百个猴脑都比不上你。好，我先招，我先招啊。是这样的，张亚兰啊在我和他父亲张乃仁之间啊传递消息，刚才我们俩吃了一顿饭，他就把这给我了。
2: 你什么时候跟这样的事儿掺和上了？
1: 做这种生意啊要有银行来运转资金，我们呢就转移资金，然后抽提成。
2: 以后像这样的提成我们最好不要抽，以免给你特别是给我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1: 我会小心的。
3: 告诉你们，我已经很烦了。你是不是那当官的？
4: 报告长官，我是。哎，
3: 我问你，我是不是走哪你都跟着？
4: 跟着，这是命令。
3: 我吃饭你跟着？
4: 跟着。
3: 我上厕所呢？
4: 跟着。
3: 我去跟我女朋友见面你也跟着？
4: 这么说吧，长官，就算您跟您女朋友约会亲热，我们也得站在床边，这是命令。
3: 你跟着。
4: 后天下午4点，我们就不会再跟着你了。
3: 命令你跟着啊！啊，你跟着，你就跟着吧。
5: 傅先生，你好。
6: 我们家绍兴妹妹在。
5: 少祖他出去了。
6: 他怎么能出去呢？人家还想给他个突然袭击呢。柳妹妹，

0: 于次接到杜自远的字条，知道杜自远不便相见。字条上写的“无要”两个字，说明江防部并未做出任何决议，也说明了叶公瑾二处会议上的安排全是假象。他的目的何在？他必须设法见到杜自远商量。
1: 邵组长。 来，先碰一杯。好，
2: 廖某非常感谢邵组长的大力协助。这个是送给叶处长的，希望他不要嫌少哦。
1: 我替处长收下了。姚会长，你今天来是为了王天才的事吧？
3: 当然了，他是我们最大的隐患。那我一定要跟你说一下，王天才不是我打死的，是另有杀手开的枪。
1: 邵组长，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3: 我感觉杀王天才的应该是江防集团军需部的人。嘿，我原来以为他们是下不了手，才来让我找你的。原来他们是……
1: 不过你要小心，千万别出什么意外。
3: 妈的，我是蹭汤喝的呀，邵组长。 你慢慢喝，我先回去了。有些事儿，我还真得要安排一下。哼，别他妈的钱没挣着，却做了替死鬼。
0: 好。

0: 亲爱的，亲爱的，你怎么来了？我跟你说话呀！哎呀，我跟你说，哎，那个刘妹妹最坏了，我问你去哪儿了，她不告诉我，我问来问去，追来追去，她才跟我说你在这儿了。他们怎么回事？
1: 我奉叶处长之命，负责副长官的安全。哎呀，上峰啊，怕共产党劫持我，派他们给我做保镖。我走到哪儿都跟到哪儿，特别讨厌。你们出去行不行？我们再说一点事儿。出去吧，出去吧。
2: 那我就在门口。
1: 嗯。
3: 亲爱的，你在等人呢。我是约了人，但那个人还没过来。我也想喝点儿。来，今天我要上班。哎呀，
1: 你给我喝点儿嘛！我不走，我就要喝。
3: 来人，
4: 长官，
3: 把他拖出去。
1: 副长官，副长官，快！
5: 处，左少，你今天在这儿有公务吗？
3: 傅先生喝多了，我送他回去。
5: 到底怎么回事啊？
3: 容我一会儿向您汇报，我想和杜先生说几句话。

0: 杜先生，你是没有把我妹妹放在心上，还是对她有意见？
1: 左少，杜某是不是有什么做错了？
0: 那他为什么生气了？
1: 可能有时候我说话太急，话说的不妥。不过我敢向你保证，在我心里，你妹妹还是很重要的，我很看重她。
0: 好，我希望你能说到做到。处座，您和杜先生还有事吗？
2: 没有了。
1: 那个，这样，处座，我银行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2: 好，
1: 好吧，我们打电话。
2: 电话联系，
1: 再见。
3: 这几句话看似无关痛痒，其实是为他们再见面找个理由。
2: 左少，什么事儿？
0: 处座，这是廖凤山托我转交给你的，他说谢谢您的关照。
2: 就这些啊？
0: 你还记得王天才吗？
2: 什么意思？
0: 你应该问江房集团军需部的人是什么意思。他们完全可以自己杀掉王天才，为什么来找我？难道是想给我栽赃吗？
2: 上次在我们圈定的六个人名单当中，就有江房集团军需部的余之道，对吧？
0: 是。
2: 你觉得这个余之道是什么样的人？
0: 我年初查军火案的时候并没有查到他，但是刺杀王天才这么大的事，如果没有他的同意，一定没人敢做，因此我认为他就是幕后的人。
2: 你的意思是说他是槐树？
0: 这个我倒不确定，江防部制定的作战计划他都有参与，因此我们才把他列入黑名单。
2: 看来这事情有点严重了。如果余之道和共军做军火生意，哎，况且我们就认为他是槐树，你觉得他应该怎么做？
0: 他一定会刺杀王天才，然后会把这个罪名加在我们军情局的头上。
2: 好，我知道了。余之道问分工应该是云发的事儿，我回去马上通知他，把余之道给我顶死。
3: 于次将叶公瑾怀疑的视线引向于志道，目前他只能做到这一点。

0: 徐小玉按照原定时间向程云发汇报监视情况。
1: 程先生，
2: 坐下。
3: 为什么才来啊？
1: 刚下班我就急着赶来了。
3: 苏小姐这一个星期都做什么了？
1: 今天中午苏小姐请廖先生吃饭来着，但是廖先生只喝了一杯酒就走了。后来苏小姐和叶先生在大厅谈话，好像都挺不高兴的。苏小姐还架走了一个人，不知道是喝多了还是惹着他了，反正是架着走的。后面还跟着宪兵呢。苏小姐还去舞厅跳舞了，我还看见了一个人和苏小姐长得一模一样，我都快分不清了。
3: 就这些？
1: 就这些。
3: 你再好好想想。
1: 还有，今天晚上有几个当官的来吃饭，我瞧他们的架势像是军队里的长官。
3: 他们都说什么了？小声的告诉我。
1: 他们好像说，什么什么屁的会议，全是瞎忙，什么决定也做不了，还说东北怎么怎么，好像是说不行了，我也听不懂。
3: 下次别迟到。

0: 喂，
1: 小丫头报告了一个情况，她听说江防部军事会议并没有做出什么重要的决策，这个跟您在会上说的不太一样啊。
0: 这小姑娘还说了什么？
1: 她说是听几个军官说的。处长，您说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0: 不管真假，这件事如果透露出去，就会影响到江防部公文的安全。云帆，你听我的，赶紧把这小丫头干掉，就在今天晚上。
1: 云帆明白。
2: 叶公瑾唯恐徐小玉再把消息传递出去，要程云发杀人灭口，程云发又将杀小玉的事交给了廖凤山。
1: 廖会长，程云发，有个事情得麻烦你一下。对，今晚，现在。

0: 谋杀之前，柳秋月从别的渠道听到消息，赶来营救小玉。
1: 姐，
2: 快走，

0: 接警情局，
1: 一速办公室。
2: 喂，
1: 右上，我是秋月。
2: 秋月，
1: 我在新水乡救火铺里，我需要支援，求你快来救我，快来救我，右上！
2: 怎么回事？喂，
3: 清水巷家具当铺。

0: 秋月，秋月，秋月，秋月，
1: 少佐，
0: 秋月，少佐，我们在这儿，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1: 有人要杀我！
0: 好了好了好了，没事了。
2: 这会是什么人干的？我猜，可能是廖凤山的人。谢谢你。行了，不用谢。我也只是赶巧路过。别说的那么肉麻。 行了行了，不打扰你们了，你们好好说吧。我约会去了，佑胜。
3: 谢谢。

0: 秋月，有没有伤到哪？
1: 没有，一点皮外伤而已。
0: 你做了什么？廖凤山要这么对你？
1: 我也不太清楚。我和小云约好的，我去找他，可我到的时候，发现有几个人在跟踪他，似乎要对他下手，我就带他逃跑，最后躲进了救火仓库里。
0: 秋月去找你的时候，你在哪里？
2: 我去东边街口见陈先生了。
0: 陈云发，他跟你说什么了？
2: 他问我。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是真的，是真的，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

0: 到两三千，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1: 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5: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

0: 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1: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 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送完即止。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7: 是真的，是真的，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沾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沾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

0: 到两三千，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1: 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5: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

0: 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1: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 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送完即止。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会议全是瞎搞，一个决定做不出，还说东北怎么怎么，就这些。
1: 左少卿终于明白，江防部做出决策的说法是假的，是叶公瑾策划好的圈套，用东北战略决策做诱饵，目的是找出槐树。事实越趋明朗，危险越显而易见。
2: 少总，陈云发知道小玉是我的表妹，还下死狠手。这次连我也栽了个跟头，他这笔账我给他记下了。
3: 小玉不能再寻短门带了，我另找地方安置他。
2: 谢谢少总。
0: 谢谢少总。
3: 好了，你们回去休息吧。
2: 是。
4: 你确定左少卿没有参与这件事儿？
5: 绝对没有。我看是右少卿带着他们回来的。
6: 叶署长，廖凤山的人没有除掉小丫头，他会不会破坏咱们的计划呀？
4: 这个没用的东西，算了，这件事你就别操心了。凤林，我再次提醒你，江防部那几个高官，你给我盯紧了。
6: 好。
5: 舅舅，那边什么意思？
4: 不该问的别问。从现在开始，你要寸步不离的给我跟住了左少卿。
5: 是。
7: 叶公瑾啊，叶公瑾，你个老狐狸，陷我于不仁不义，你就能高枕无忧了？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呢。我算是彻底得罪左少卿了。这个女人，
8: 这秋月啊，她本身就不在计划之内。处长要杀的是他的妹妹小玉。
0: 处座要杀小玉，为什么呀？
8: 这很明显是要保守东北战略局的秘密，说明他在会上说的是假的。
3: 我早就知道那个决策是假的，
9: 不过当时秋月向我求救，我倒也不能撒手不管。
8: 哎呀，有少啊，以后咱们两个人行动可得多考虑啊。
3: 是啊，

0: 右少卿并不知道自己当初给叶公瑾关于江防不假公文的建议，已将左少卿逼入绝境。左少两天内始终无法和杜子远见面，他不知道我方有什么应对措施，不清楚叶公瑾下一步会对他采取什么行动。 只知道右少的目光也盯着自己。此时，他在焦虑中度过一分一秒。江防部内外杀机重重，叶公瑾精心策划的一场大追捕即将实施，他怕行动中泄密。
1: 将行动指挥部设到了江防部宪兵队，交由亲信赵明贵、黄风林指挥。
2: 明贵啊，到了这儿你就知道你的任务是什么了。你一进办公室，你就知道你该干什么。
1: 凤莲，
3: 哎，
1: 看看我带谁来？啊，认识吧？
4: 认识。
1: 二位既然认识，我就不介绍了啊。只有一个要求，希望你们亲密合作。

0: 赵组长，第一次见你就知道你目光犀利，一眼就能看出来我的身份啊！风林兄久仰。哎，你们几个先出去吧。
1: 是。
2: 是这样，林贵还不知道我们今天的行动。今天的行动，我和凤林已经策划了很长时间。实话跟你说。
0: 江防部军事会议，什么决议也没有。但是没有决策，也是一种结果。现在我想问问你，共党面对这样的状况，他们会怎么做？
3: 处长，我觉得他们一定会窃取这次会议的结果。
0: 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制定了一个假结果。
3: 也就是我昨天会上强调的那份江防部公文，知道公文实情的，除了黄局长和我之外，还有六名高级将领，也就是你、云帆和左少圈定的那六个人。哦，明白了，处长，就是说，如果他们不采取行动盗取这个公文，那这六个人当中必有一人是槐树，而且已经把这个情况传递出去。
0: 很聪明，哼。
4: 这样的话，我们的范围就缩小了，在六个人当中继续调查，直至找出槐树。
5: 处长，如果共党那面采取行动了呢？
4: 即使他们知道公文是假的，也会采取行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保护槐树。对，张组长，你一定明白，这是一个判断。
0: 从共党的行动中能够判断出来，他们是真行动，还是假行动，这样我们就能知道这槐树是否在这六个人之中。哼，我看明贵可能还有一件事不太明白，为什么把全处的人集中起来，就为今天的行动？
3: 是啊，
0: 我实话跟你说，判断槐树是否在六人当中，是我们这次行动的主要目的。
3: 我们还有一个次要目的，那就是共党一旦拿到了这份公文，我想知道他们会把公文送到哪里去。因此，我们要组织人员沿途设防布控。处长，这个次要目的您一定有一个目标了吧？
0: 张亚兰，江防部军事会议一结束。 他就急急忙忙去找杜子远。处
3: 长，我有一个小小的提议。说，
0: 咱们把这次行动过程当中所有可疑的人全部都逮捕。我同意。这样的话，就等于切断了槐树与外界的任何联系，把他们逼到了墙角。 不管是共党左少或者是槐树，肯定都会跑到前台，那他们的身份就彻底的暴露了。我很期待，也不知道共产党会不会对傅怀真下手。
6: 傅怀真并不知道自己是叶公瑾抛出的诱饵，也不知道地下党也将他列入抓捕目标。喂，
7: 老板，客人出门了。
6: 好，你去接客人。杜自远明知这是叶公瑾设的圈套。 但他必须有意往里跳，首先劫持傅怀真，用冒险甚至牺牲迎合敌方的判断。当然，这只是保全槐树同志的其中一步。

0: 对不起，小华，为了您的安全，我们必须进行。
1: 我看，要不然我给你们服务行不行？哎呦，我晕死了我。
0: 我们为了您的安全，必须检查一下。
2: 算了，环真，他们也是例行公事。
1: 进去。

0: 讨厌夏北风。
1: 你是傅怀真傅先生吗？
0: 你干嘛呢你？
1: 别说话，跟我走。

主人。

0: 好，太好了，继续。二位，好消息，共产党真的对傅怀真下手了，他们企图在明光戏院劫持傅怀真。啊，不过也有点遗憾，看来我们今天主要的目标实现不了了。次要的目标有行动吗？
1: 没有，目标一直在办公室里，
2: 哪儿都没去。
3: 这个次要目标说的就是张亚兰，他得到的只是盗取傅怀真办公室内的文件。

0: 怎么回事？
1: 我们在保险柜上装了一个触发装置，目标正在开保险柜。
2: 林贵，该你指挥了。
0: 是，署长。老程，老程，请回答，左少在吗？
3: 都在听着呢。
0: 现在两位听清楚了，全体立刻出发，一至五组走丰富路管家桥一直向北，在小粉桥和汉口路之间待命；六至十组走三元巷、成哥老巷、金銮巷，上红五路进北门桥、丹凤街，最后在双龙巷待命。上车之前，各个组检查好步话机，出发逐一与我联系，路上保持安静。
4: 赵明贵布置人马要抓的目标就是张亚兰，张亚兰并不清楚自己这些行动只是引诱敌人上当的假象，但他已从上级指示中明白了自己目前的使命，丢卒保帅，他已做足了随时牺牲的准备。此时最难熬的是榆次，他从赵明贵的安排中已经知道叶公瑾是想用连环方式抓住槐树，

0: 但他必须被动执行每一条突发指令，这意味着他又将目睹自己战友的牺牲，这中间可能还会有杜子云。
1: 一二组，一二组，
2: 听清楚了。
1: 步行出汉口路，从江防部大门口算起，往北间隔200公尺，沿途隐蔽观察。注意了，是隐蔽观察，不得暴露。
3: 一组、二组到位。

0: 现在开始行动，快！说，
1: 队长，目标出了大门，向南走，身穿兰花旗袍，手拿绿色小包，是否跟踪？
0: 不必，你们要出门了，身穿兰花旗袍，手拿绿色小包。六七组，目标向你们走过去。目标是一个女人，身穿兰花旗袍，手拿绿色小包，不行，不要惊动她，观察她的去向，随时向我报告。
2: 发现目标，发现目标，
3: 标向三号机一队。
0: 一二组，返回小粉条待命。六七组，在双龙巷以南各巷口隐蔽观察。
4: 喂，
3: 找一下赵组长。
4: 找你的。
0: 啊。说。
3: 赵组长，目标已经向二副巷巷口走去。
0: 好。
2: 向二副巷走。
0: 五小组，20分钟后赶到二副巷巷口，然后秘密蹲守，明白吗？

0: 肯定就是找你的。
1: 喂，
2: 报告，目标进入龙运街药店。
1: 好了，
3: 他进了龙运街药店。
4: 掌柜的，有感冒药吗？
5: 小姐，你哪儿不舒服？
4: 我头疼，有药效快的吗？
5: 阿司匹林能缓解你的头痛，还能治疗你的感冒。
4: 好，我就要这一种了。
5: 好。
6: 六七组，原地不动监视药店，注意了，看看有没有后门。
7: 喂，档案室吗？我们需要龙云基也经营药店的全部情况，现在就要，快。
4: 老板，你看这个，够了吗？
8: 够了，够了，够了。
4: 谢谢啊，老板。
5: 慢走。
9: 这个药店联络点也是我方做出牺牲的一部分。
7: 八九小组听到了吗？现在你们到龙云街前方隐蔽，快。

0: 目标你从后面走出，往四号方向走。
1: 好了。

0: 他们终于动起来了。
1: 目标是熟悉的张亚兰，鱼刺很难受，但他不知道旁边的郝贵与他一样感同身受。叶公瑾在猜测左少卿的企图，左少卿的根本任务应该与槐树有关，但他现在找不到左少卿与槐树之间的联系。

0: 张亚兰已经在回家的路上。
1: 立刻逮捕张亚兰。
2: 左少，让我去吧。左少，你刚才怎么不让我上啊？
0: 为了你的安全，我没法向处做交代。
2: 他就是一个女的。
0: 我也是女的。
2: 我一定让你看看我的本事。
0: 行了，本事不是靠嘴说出来的，都给我隐蔽。
3: 赵组长，这是档案室刚刚送来的龙云街小药店的基本情况。
4: 药店还有什么其他情况吗？
3: 小药店挺清白的。
4: 药店都有什么人？
3: 好像就一个伙计住在后面。
4: 处长，这个小药店怎么办？
1: 立刻拿下，然后动手，马上执行。
4: 是，你先下去吧。
3: 是。
4: 立刻拿下药店。

0: 说，六组报告，药店已经拿下，现在正在蹲守。很好，一直蹲守下去，所有进门的人全部扣留了。邵组，
1: 七小组，
0: 秘密尾随药店老板，距离他远一点，不要被他发现了。八九组，监视目标行踪，快！
1: 听清楚了，我会注意。
2: 药店老板在预定接头点发现特务埋伏，他只好采取紧急行动，将情报交给接头人自己掩护。七小组报告。
0: 卡车路过三号街，左少，目标称卡车沿龙吟街向东去了。你带着八九十三个小组，向南到普华寺街，绕城车向东，等候我的命令。

0: 老程，老程，你带的三四五组沿柳岩巷一直向东，等候我的命令。
1: 明白。
2: 这里是情报传递的终点，杜自元也将是最后一名牺牲者。左少卿知道，从张雅兰到药店送情报的人，最后一定会跟踪到杜自元。他也察觉到，这也许是杜自元为保护槐树而有意做的牺牲，但直觉告诉他，目前的牺牲已经足够迷惑叶公瑾。他得设法通知最后那位交通员停止行动，减少牺牲。情况万分紧急，但他

0: 此时无力回天。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秃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4: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既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既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既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

0: 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千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厨牌记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2: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4: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这活动真实在。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厨牌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牌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 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成

0: 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秃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既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2: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这活动真实在。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1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 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成

0: 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当所有人屏声吸气，等待目标动向时，戏剧性变化突然出现。交通员从异动中发现问题，扔掉情报，放弃继续联络，为掩护自己同志，选择了慷慨赴死。

0: 走。
1: 宝贵不失时机，悄然而去，他准备解救敌人的终点目标。
2: 组长，这里有东西。

0: 什么？人被杀了？
1: 赶快封锁他经过的所有区域，逐一排查。我相信他的终点肯定就在其中。
0: 是。

0: 真的。
1: 你怎么在这儿？
2: 啊，下面戒严了，正逐一排查呢，我正好负责这一片。
0: 问题是，你怎么会在这儿？
1: 哦，我不大舒服，有点发烧，在等医生。
3: 快，快点！
2: 发烧？就这点小病，还看什么医生？喝两杯就好了，走走走。
1: 喝两杯？你去吧，去吧啊！我在这待会儿啊。
0: 哎，
1: 别说底下都戒严了，走吧啊。
2: 他敢管我？不让老子离宫，还不让老子喝闷酒啊？走吧走吧，都来了。
1: 不是，我这发烧呢，我喝什么酒啊？
4: 他不往前走了，为什么？我们什么地方出现了漏洞了吗？明贵，
5: 处长，
4: 回去查一下，然后给我个交代。
5: 是，我回去就查。
4: 为什么呀？你们两个怎么看这件事儿？
6: 我相信怀树就在那六个人之中，我会继续查下去。
4: 好，此事仅限于我们之间知道。
5: 是。
1: Cheers。
7: 郁闷，
1: 郁闷。
8: 郝贵是地下党，但他和杜自远不是一个系统，上级要求他向自己人也得保密。他从杜自远目光中看到怀疑，于是借酒胡说一通，企图消除杜自远对自己的怀疑。但他越是掩饰，越被杜自远怀疑。
2: 他们抓到共党的一条大鱼。All right, I'm sorry.My fault。这次呢，我郝贵想将功补过，好好表现表现。However， 无论是抓这个女共党，还是这个男共党，他左少卿坚决就是不让我插手啊。嗯，这条鱼就被他们轻而易举的抓走了。嗯，
1: 啊 ，I can't drink anymore. God, I'm sick. A little fever. All right.
2: My friend, my dear friend, Mr. Philip Du. 如果你想和右少卿。You better watch out for 他的姐姐左少，这娘们阴坏。
1: How do you know that about her sister and me?
2: Let me ask you this. Where do I go to work? Huh? Intelligence agency. 我们军情局什么不知道？Anyways, just trust me on this. 相信我，没错的。我这也算酒后吐真言吗？You owe me one.
1: Thank you.

0: Richard，
1: 程云发。要说天底下有一个饭桶，那一定是你。居然一个共党在普华寺的大街。

0: 让你的手下给打死了。你给我说，为什么？赵明贵明明要求所有的人都隐蔽在巷口，统一等待命令，一起采取行动。你是怎么向你的手下交代的？啊，你是不是贪功强功？你说你能干点什么？一个吃货！自打你来到二处，我就没看过你干过什么像样的事儿。让你盯个人吧，哎，总是被人家发现；让你找个伤员吧，你连个毛你都找不着。哎，让你把伤员转移到中央医院，你居然把人给丢了，你可真给我丢人！你给我说，今天的事儿，为什么？为什么？你少来这苦肉计！我问你为什么？
1: 我真是笨呐，我呀，处长。可普华寺那边他不是我负责呀。
0: 不是你，那是谁？左少卿。你一向思维缜密，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你是不是有意的给共党通风报信？
2: 是少卿无能。
3: 处长，您先消消气儿，这个确实是有原因的，怕说了惹您生气。
0: 你们不说，我更生气。
2: 好，我说，请处座息怒。
0: 为什么？
2: 是因为您的外甥。郝贵，
0: 郝贵，郝贵，都给我出去！
2: 是。
3: 你先。

0: 好贵！你这个混蛋，过来！
1: 处长，郝贵来了。韩哥，您找我？你这混账东西！哎呦呦！舅舅，我怎么了？
0: 你给我上杆！你给我站住！ 你跟我说，你错在哪儿了？啊，是我太冲动，光想着抓空档，将功赎过，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你个笨蛋！你知不知道啊？我们为了这次行动，策划了多长时间，就因为你给我毁了。处长。
2: 肖小强，他这是经验不足，求胜心切了。
1: 够了，对，
2: 处长，我错了，我以后都听您的安排再办。叶公鸡，叶公瞿，哼，他妈还挺会起名啊你啊！瞅什么？把眼镜给我摘了！
1: 撞他妈斯文，你跟我，
2: 打死你！ 抽死你！妈的，你自己也一屁股的屎，你还说我？哼！哎呦我，你外甥惹的祸你往我身上赖，你外甥惹的祸你往我身上赖，奶奶的！

0: 叶公瑾始料不及的是，监视六名高官东窗事发，他们联名抗议，要求叶公瑾公开解释。
1: 叶处长，你几位长官要你的要求已经请来了。
2: 是。
0: 时间紧，有什么你就说吧。
2: 好。
3: 非常不好意思。

0: 占用各位长官的宝贵时间了。是这样，前天我陪同黄局长和各位长官见了面，并且在各位长官大力的协助下，制定了一份假的江防部公文。今天我就是要向各位长官说一下这份公文的结果，也算是向各位长官的一个交代。
1: 你们坐下吧。

0: 该说，结果大大超出我们的预料。蒋方部军事会议作出的有关东北战区战略决策的内容，已经被潜伏在蒋方部内的共党特工截获，并且将此消息传递了出去。现在，我们已经将这名共党特工抓获。
1: 他是谁？
0: 他就是蒋方部办公厅秘书处的少尉军官张亚兰。
2: 你有什么证据？
0: 有。各位长官请看，这就是共党特工张亚兰传递情报用的工具，是一枚口红，但口红里边装的是一个微缩胶卷，胶卷上拍摄的内容正是我们那天会议纪要的草稿。
2: 还有什么？
0: 这就是微缩胶卷上我们洗出来的照片。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共党地下组织已经了解了我们江防部军事会议的内容，但是具体情况他们还没有掌握，因此他们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想截获这份公文。有关我们破获案子的经过，由我们处的第二行动组组长左少卿向各位长官介绍一下。
3: 是。各位长官，昨天晚上7:30，这份公文的起草人就是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傅怀真先生，在看戏的时候遭遇共党地下组织绑架，幸亏处座早有安排，我们也极力抢救，才没有让共党得逞。后来张亚兰又复制了公文草稿，并秘密地传递了出去，还是处座早有察觉，不仅逮捕了张亚兰，更是抓捕了多名共党。我要向大家通报的就是这个情况。
4: 公瘾啊，公瘾，
5: 我问一句，我们这些人是否可以解除怀疑了？
0: 于长官，您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从来就没有怀疑过你们。
4: 哼，共产党拼了命去绑架或者窃取这份假公文，说明我们这些人并没有把真实的情况泄露给共产党，是这样。
6: 聂公瘾，原来你的目的在这里，是不是？
4: 我看张亚兰啊，
5: 算不上是共党的特工，倒是叶处长认为我们这些人当中才有一位共党的大特工，是不是？
0: 李长官，我再次请您息怒，我们真的没有那个意思，我们的本意就是不希望那次重要会议的内容泄露出去。各位长官千万不要生气，我们从来就没有怀疑过各位，如果真是要怀疑你们了，我叶公瘾今天也不敢坐在这里。
2: 叶处长，
0: 是
2: 你是不是认为共党并没有得到这份真实的文件？
0: 应该是这样，我们之所以采取这次行动，目的就在于此，这也是黄局长和我的意思。
2: 你认为他们会就此罢手吗？
0: 不会，在明天下午4:00之前，共党是不会罢手的。
2: 那你的意思就是他们今天还会采取行动？
0: 一定采取，因为根据程序，在明天下午4:00才由飞机把它运送到东北战区，因此在这之前，共党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来窃取这份公文。据我的考量，目的有两个：第一，他们有可能真的不知道这份公文是假的；第二，他们已经知道了这份公文是假的，但仍然要这样做，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采取障眼法来迷惑我们，以此行动来保护他们在我们内部的更高的卧底。
2: 看来你很用心啊，希望叶处长继续努力。
0: 是。
2: 不过我有个建议，你能不能把你的人都用在正地方，不要每天在我身后放那么多人，我很不习惯。

0: 好了，我厅里还有事，先走一步了。
1: 月公姐，
2: 是。
1: 我可没有郑厅那么好的脾气，如果我发现有杂七杂八的人跟在我的身后，我会直接叫卫兵把他干掉。我说到做到。
3: 郭厅长，还请您在各位长官面前帮我们解释解释。
4: 龚锦雄，你不必解释。
5: 你们军情局的
4: 工作我不懂，我是一名军人，我只是努力地做好我的参谋工作，其他的我都不擅长。回见。
6: 叶公瑾心里判断，如果共产党不采取第三次行动，说明今天参加会议的六个人中有人把消息透露出去了，那么槐树必定在这六人之中。
3: 左少明贵啊，刚才会议上的情况不要对任何人讲，另外通知云发把监视那六个高官的弟兄们都撤回来。
7: 处长，咱们不监视了。
3: 当然要监视，但重新布控。你们想一想，现在身份都暴露了，那样还有效果吗？
8: 是
2: 是。
3: 你们忙去吧。
6: 叶公瑾考虑得很细致，不管槐树是于志道还是郭崇木，撤掉他们身后的人，才能让他们行动起来，把消息传递出去。

0: 虽然我们已经采取了两次行动，还要再来一次。可是前两次我们都没成功啊！傅怀真呐，傅怀真，当时我要坚决一点就好。我们的目标不是傅怀真，他不重要。
1: 可是这两次行动，我们已经损失了很多同志，如果要再来一次，难免再损失啊。
0: 这个我也知道，但只有这样，才能表明我们确实想得到这个文件。
2: 只有这样，才能保护槐树。已经蒙受损失的杜自远举步维艰，他在考虑第三次行动如何把损失减到最小。左少卿判断，杜自远一定会再采取一次行动，但是这次行动一定不能让他成功。
3: 否则，叶公瑾颜面扫地，可能会做出过分的事。但杜自远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他却一点儿也不知道。
4: 怎么回事？为什么把监视的人都撤了？
3: 我们安排的人都被别人给发现了，现在处座有新的安排。
4: 不对，
3: 是有什么新的情况吧？ 我一看你的样子就知道，
4: 处座说了，共党应该会有一次新的行动。那怎么办？我们还守着那姓傅的吗？秋月，
5: 少佐，
4: 你去一趟江防部，守着傅怀真，要是有什么异常情况，马上就给我打电话。
5: 明白，我现在就去。
2: 于此明白，沉痛的代价并不能使槐树的安全一劳永逸，而槐树此时还沉浸在失去交通员的阵痛之中，他只能在心中默默隐气，等待新的交通员出现。

0: 雪月，你在这里等我一下，我进去取点东西，好吗？
1: 公文已经登记，也封了口，现在交给你了。
2: 妹妹，改天哥请你吃饭，啊。
1: 再见。
3: 走吧。
4: 逃过一劫的傅怀真并不知道自己还是诱饵，他的背后多少对各怀心思的眼睛都死死盯着他，他们将从傅怀真会不会继续遭到劫持而做出一个重要判断，槐树是否还在向外传递情报，他们也都期待着能从新的突发事件中获得新的发现。关注的目光中也有槐树。

0: 感觉不太对劲儿，好像所有的人都在监视傅怀真，他可能会有危险。
1: 你在那里等着，注意观察周围的情况，等我过去再说。
0: 是。
1: 鲁妮，去给我叫辆车，赶快。
2: 是。
3: 柳秋月到了江防部了。
4: 是您安排的吗？
3: 我从来没有安排他到江防部。哎，他到那儿干什么了？
4: 看上去是监视傅怀真啊。叶署长，左少卿这是什么意思？
3: 你等一下，左少今天出去了吗？
5: 没有，他一直待在办公室。
3: 打电话了吗？
5: 我跟监听室说了，如果有他的电话及时通知我。
3: 凤林呐，不要被这件事干扰，你的目标还是那六个人，给我盯紧了，看看他们跟外界有没有什么联系。
5: 嗯，

0: 赵总，这是去哪儿啊？要不要兄弟我帮忙啊？不用了，好好弹你的琴吧。
1: 不让我去，我偏去。少佐，咱走左边还是右边？
2: 榆次已经断定，杜自远的人马肯定安排在傅怀真去往飞机场的路上，他必须追上车队，在接站的第一时间抢回傅怀真，使我方人员损失减少。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发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0: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宝工程，史无前例，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国家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国礼级的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顶级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两岸故宫40件顶级国宝，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始迹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镇宅纳福，4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 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两岸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母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

0: 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国宝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1: 嗯，没错，
0: 绝对不要错过。
1: 嗯，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黄金法则。故宫摆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摆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摆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摆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摆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宝工程，史无前例。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摆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没错，故宫摆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1: 没错，
0: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单枚价值总和。此次故宫摆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汇聚了两岸故宫国宝，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国宝超级大全套，未来价值注定超越想象。
1: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2: 故宫摆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顶级珍藏。故宫摆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这套故宫摆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两岸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
1: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0: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摆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摆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摆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0: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摆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 带回家。
2: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宝工程，史无前例，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五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国家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国礼级的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顶级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两岸故宫40件顶级国宝、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瓶，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落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镇宅纳福，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两岸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 到台北的肉形石，从母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国宝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1: 没错，
0: 绝对不要错过。
1: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黄金法则。故宫摆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摆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摆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摆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摆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宝工程，史无前例。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摆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没错，故宫摆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1: 没错，
0: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单枚价值总和。此次故宫摆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汇聚了两岸故宫国宝，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国宝超级大全套，未来价值注定超越想象。
1: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2: 故宫摆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顶级珍藏。故宫摆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这套故宫摆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两岸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
1: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0: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摆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 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谢谢吴所谓，我来了，这是你们继续战斗。
5: 黑鸡两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6: 尝一下鸡西的冷面，
7: 欢迎来到哈尔滨，
8: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0: 你说什么？
1: 左少卿把傅怀真劫走了。
0: 好，我知道了。左少把傅怀真给劫走了。他这是想干什么呀？你们两个人赶快组织人力找到左少，看看他到底要干什么。
2: 是。
3: 刚愎自用的叶公瑾糊涂。从劫机事件证明，共产党并不知道傅怀真手中文件是假的，而左少卿为什么出现，是劫人还是救援，他恍惚了。
2: 哎，
4: 干嘛去啊？
2: 处长跟我说，左少要劫持傅怀真，让我去找找。
4: 嗨，就算他是个共产党，他也不可能劫持傅怀真啊。走吧，跟我去江防部等。
2: 哎，去江防部有把握吗？
4: 你想想，咱们都知道那公文是假的，那左少还看不出来吗？那傅怀真手里也就是一个假的公文，他怎么可能绑架他呢？是不是？
2: 有道理，有道理。走，去江防部。走走走
4: 走。

0: 果然如右少所说，两分钟后，左少带着副怀真返回江防部。
1: 左少，你怎么知道路上会出事儿呢？
2: 是秋月打电话来说，他感觉会出事，还说江防部里有些人非常可疑。
1: 你感觉共党还会采取行动吗？
0: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吗？
2: 不是，如果我做一件事连续失败两次，我不会问什么结果，也会再做一次；否则的话，会颜面扫地。
0: 以此类推，我认为他们也会这样。
1: 说得好，分析得很透彻呀。
2: 这就是聪明人。
0: 谢处总，
1: 云发，学着点啊。

0: 提审张亚兰的日子到了，他将接受皮肉考验，同时也是对鱼刺的考验，是更残酷的心灵考验。这对嗜血成性的叶公瑾来说是道大餐。左少卿强制自己对张亚兰不得手软，他知道叶公瑾就在观察室观看，张亚兰知道谁是槐树。
1: 于次一如既往地做好了两手准备，如果张亚兰要是扛不住刑讯，他没有选择，只能采取紧急措施将其毙命。
2: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吗？我没什么可说的。你们这是栽赃，是陷害。
0: 同一个地方，将对自己的战友采用同一种严刑逼供。于次知道，不能在必要的牺牲面前畏缩，必须让叶公瑾看到真正的刑讯。他下了命令：“
3: 老三，
4: 走，
3: 别动。”

0: 张亚兰作为槐树的交通员，本是鱼刺保护对象，他的惨叫掺杂着响亮的皮鞭，空气中弥漫着血腥气，令鱼刺的视觉、听觉和内心备受摧残。但他努力控制住了自己，又一次蒙过了他背后的监视者。
1: 处长啊，这张亚兰可真是自作自受啊，这可把左少气得不轻啊。我看他明摆的是共党，毙了算了。
2: 程云发，你什么时候能学会说话的时候先走走脑子？你把他毙了，他爸爸朝中有

0: 各位，关于保护江防部公文这件事，你们干得很漂亮，很出色啊！我为你们高兴。不但保住了公文，保住了傅怀真，同时还抓捕了多名共党分子，成绩很显著。明贵啊，抓住的那些人，你审的情况，跟大伙说说。
1: 处长，不是很理想。就说这个张亚兰吧，哎，一个弱不禁风的富家小姐，现在呢变成个钢筋铁骨。处长，可不敢再打了，再打就真出人命了。
2: 哎呀，这一个共党死就死了。
0: 云芳，你什么时候能学会说话的时候先过过脑子呢？

打你没记性是不是？敢打你没记性是不是？刚他妈打完你就没记性是不是？还他妈说我不记打是不是？啊！戴个眼镜你就以为你有文化有知识，装他妈什么虚伪？装他妈什么虚伪？你再说，你再说，我以后还他妈打你！

0: 秋月，
1: 是。
2: 赵总，
0: 秋月，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3: 您说。
0: 那个傅先生你是知道的，我真的受不了他了，每次只要一说话，牙都要被他酸倒。
3: 我看得出来，你对他挺有好感的，是不是？
0: 就算帮我一个忙，好不好？
2: 少佐，
4: 秋月为了您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惜。
3: 可这个事儿，
4: 这事秋月不行。秋月出身低微，配不上副处长。
0: 什么出身不出身的？你想的太多了。如果是自己喜欢的，就应该大胆去争取。
3: 少佐，我
0: 好了，先去工作吧。
2: 是。

0: 秋月，服务员，来杯咖啡。哎呦，怎么了？我怎么说呀？真是觉得你够傻的。哎，你说左少他怎么能这么做呢？他怎么能让你去勾引傅怀真的他？啊，他这样做不是很过分吗？你也傻，他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真是。
1: 右少。
0: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你责怪左少了。我责怪他？哎，秋月，他让你干这样的事，我还错怪他？明显的就是不安好心，好不好？傅怀真是什么人，你不知道？那是个大流氓啊！我看他这招啊，还真是够狠，一箭双雕啊！既能让你做他的挡箭牌，又能从江防部里面打探到消息。秋月，你怎么想的？
1: 你怎么能替他去做这种事呢？到时候你让他占尽便宜，你也不能说话，你知不知道？右少，我知道你是关心我，但事情真的不是这样。其实我觉得傅怀真那个人还挺不错的。
0: 秋月，你没发烧啊？哎，真是你怎么开始说起胡话了你？
1: 傅怀真是什么人？你不知道，那样的大流氓，你还说他不错？我看你真是脑子坏了。傅怀真那个人，可能表面上看起来挺花的，其实他挺好的，挺有思想的。
0: 哎，不对呀，秋月，你该不会是喜欢上他了吧？
2: 说的，是的，是的，你就是喜欢他了。哎呀，行了，右少。哎呦，算了算了，看来啊，我还是剃头挑子一头热，白操心。
3: 我知道你是关心我。我一直以为左少卿的任务非同一般，十分重要。
4: 现在看来，越来越清晰了。明贵，你认为左少卿的任务和槐树有关吗？我感觉处长您说的对，应该和槐树有关。叶处长，就这件事上来说，我们已经达成了共识。
3: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呢？今天下午我见到了王局长，他见我的第一句话就问：槐树是谁？现在我要问你们，槐树是谁？
5: 这槐树应该就在那六个人之中吧？
3: 是啊，是在六个人之中，我们得想办法排查出来。 现在我有一个主意，需要你们俩全力配合，对这六个人要严密的监视。凤林，你负责江防部内的秘密监视；明贵负责江防部外围的秘密监视。记住了，秘密监视，千万不能再被他们察觉了。是。
4: 另外，要想尽一切办法，在他们的办公室和家里边安装窃听装置。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掌握他们的一切行踪。叶处长，六个人会不会有点多呀？您有没有比较倾向的人啊？
3: 我这心里还真有两个人。 他们简直就是我的心头之患。哎，一个就是郭崇木，一个就是于志道。我想郭崇木你们都非常清楚，他是江防部战略厅的厅长，职责所在。他掌握了国军近期很多的作战计划。另外，情报处送来一批泄密的情报。 啊，我不知道明贵看了没有，其中有一个情报，那就是国军大别山的调兵计划。
1: 当时国军刚要开始行动，共军早就开始动作，而且绕过了国军的堵截方向。从时间上推断，我估计这个作战计划还没有报请委员长批准之前，共军就已经掌握了。制定这个作战方案的人就是郭崇木。
2: 果然如此。
4: 那个于志道呢？
1: 我刚刚获得了信息，王天才被刺杀正是于志道下的命令，而且我已经得到了验证。因为左少卿曾经跟我说过，说有人委托他刺杀王天才，但他确实没有做。现在我们可以来一个大胆的推断，如果于志道就是槐树，那么他想给共军购买军火，那就必然要杀王天才。
5: 处长，您分析的对，我认为这两个人是重点，我们一定会认真对待的。
1: 行动一定要谨慎、小心、胆大、心细。
6: 是，
7: 是。
8: 于次此时非常忧虑，那个黄风林离槐树太近了。他很想和杜自远交换一下情况，商议解决措施，但他却苦于没有机会。
9: 少佐，傅先生受了惊吓，一直在家休养，我想去看看他。好啊，你去吧。谢谢少佐。
10: 谢什么？我都知道了，什么都不用说，你赶快去吧。
9: 是。右少，
11: 你怎么来了？
10: 哎，老陈他挨训了，我可不想他拿我撒气。他脑子少根筋，处座不批他批谁啊？那倒说的也是。
8: 于次灵机一动，何不通过右少见到杜自远，而且可以进一步拉近他和右少的关系，为他最后的目标做出铺垫。
10: 快走吧。
11: 怎么了？
10: 你看他那个样子，他和处座这回不管你遇上谁都不会有好果子吃。还是赶紧走吧。
11: 我们去逛街吧。
10: 什么？
11: 逛街？去买点东西。只是逛街这么简单吗？你要是有什么目的，就直接跟我说吧。为什么非要有目的才能一起呢？难道这就是我们的相处方式吗？
1: 你看看，你看看这姐俩啊，一个左少卿，一个右少卿，一会儿不共戴天，一会儿亲密无间。我现在都被他们弄糊涂了，派人把他给我盯住。
6: 是。
10: 其实，我是想谢谢你上次救了秋月。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也可以接受。好吧，

0: 就逛街，有人白买东西送给我，何乐而不为？走吧。
1: 处长，您看我还能干点什么？
2: 把那两个人给我盯住了。
3: 是。回来。
2: 还有这个，赵明贵。
1: 明白。
0: 啊，走不动了，过来坐会儿吧。
4: 服务员，两杯可乐。
5: 好，来
0: 呀。怎么？累了？你说，咱们穿这么好看，要是直接就回家，是不是有点太可惜了？
6: 那你想干嘛？我想，给杜子远打个电话，让他去旋转门见我。
7: 好啊，随便你。
0: 要不你跟我一块儿去吧。
7: 我也去。
0: 对啊。
7: 好吧。
0: 你说他喜欢我穿蓝色的吗？
6: 杜先生，
0: 子言，好看吗？
1: 不是，今天这是过什么节目？你们二位穿这么漂亮，这让我太意外了。嗯，漂亮。
0: 好看。
1: 好看。
0: 我给杜先生带的东西落车上了，麻烦你去帮我拿一下。我说你能不能不丢三落四啊？
1: 哎呀，去吧去吧啊。
0: 你等着我啊，我很快。
1: 哎，哇，太漂亮了！
0: 快坐，我没时间了。你的行动没有瞒过叶公瑾，他怀疑六个人，其中就有怀树。
1: 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0: 你是怎么弄的？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捕。
1: 我不敢轻举妄动。
0: 那现在槐树的交通怎么办？
1: 江防部里可安插不进去人，也不知道他家有没有合适的人。
0: 不行，他家也被监视了，你要赶紧想办法，然后尽快告诉我。
1: 张亚兰怎么样？
0: 她很坚强，受了重刑，但是没有改口。
1: 我对不起他，还有他的父亲。
0: 那个黄凤林十分危险，你也要想办法尽快除掉他，他离槐树太近了。
1: 这个办法我想过，但是我觉着可能会更糟糕，我还得另想办法。
0: 水葫芦那边有消息吗？
1: 已经派人去报告了，现在还没回来呢。

0: 于次和杜自远会晤后，得知外面同志在全力营救张亚兰，他现在的任务是必须设法在这之前保住张亚兰的生命。
1: 有人来过了。
2: 程组长来过。
1: 又用刑了。以后没我的命，谁也不许进去，处座也一样。
2: 是。
1: 去买些止血跌打的药。这个人要是死了，你们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2: 明白。
3: 振清，这次你一定要帮帮我。
4: 张将军，你不要着急，我试试吧。我得找机会啊！
3: 我女儿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就等于要了我的命啊！审讯我女儿的正是你的干妹妹，她太狠了呀！
4: 她也是今命难违啊！

0: 你们抓的那个张亚兰，她父亲跟我是至交。
1: 我还请大哥理解，我也是奉命而为。当然，您的情分我会还。这要是让他死在我们手里，也是个麻烦事。这样，我会结案放人。不过出座要签字的事，还得麻烦大哥帮忙了。
0: 这个我知道，无非是找人递递话。
1: 是。
2: 喂，
3: 一点呢，还没休息呢。啊，哈哈，
2: 是振清兄啊，刚回来，这不刚要休息，你电话就进来了。哎，我听说张乃人托人情已经托到你那儿了。你来电话不是为了他女儿张亚兰吧？哎，如果是，兄弟，可要驳你的面子了。
4: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6: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7: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8: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9: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0: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1: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0: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3: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8: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12: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7: 我孩子在外地打

0: 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1: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0: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2: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6: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2: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0: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7: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0: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1: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

0: 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3: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2: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3: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2: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1: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0: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9: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 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4: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10: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7: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10: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7: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4: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0: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7: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4: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3: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4: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0: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5: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0: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5: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4: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2: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喂，孟太太吗？是。咱们家小兰在医院住院呢，你可以试试请军界的王大夫去看一看。好的。哎，好。王市长，国家经济凋敝，物价飞涨，百姓生活艰难，高官权贵贪腐。 这些情况，王市长都知道。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改变这种局面。
1: 若是贵军真的能够打到长江边上，我一定认真考虑此事。
0: 王市长的意思我理解，我相信你很快就能看到这一天。我们真心期待，王市长会和我们站在一起。
1: 说句实在话，如果大局已定，我不希望和我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们毁于一旦。
0: 明智。
1: 孟太太今天约我来，是不是还有别的事啊？帮我们解救一位落难者，
2: 张亚兰。
1: 张亚兰。
2: 请，请，请，朕请，请。
3: 好。
2: 哎呀，你可是个大忙人，无事不登三宝殿吧？如果没猜错的话，你一定是为了张乃人的女儿张亚兰来的吧？
1: 正是为她。

0: 哎呀，还真是个人物，但是真兴兄啊，你应该了解我们处在这件事上，我有点力不从心呐。宫锦兄，不用小题大做。左少卿是我干妹子，事情我都了解，而且人也快打死了。
1: 还没招供，如果照这样下去，哪天人断了气，你宫锦兄不好交代吧？那你这干妹妹左少卿，他是什么意思？
0: 嗨，他只不过是您手下，怎么的也得听您的。话是那么说，但是。
1: 我真的觉得在这件事上，让我有些棘手。如果这上面要是有人，我想这件事儿，啊，吴锦兄，你看现在事情已经出了，您总得有个态度吧？不管张亚兰是不是共党，她是张乃人的女儿，对吧？张乃人在军界有一帮朋友，没错吧？
0: 这些朋友的关系网够重够大。既然你话说到这份上，我也有件事想跟振庆兄说一说。我听说宋国先生最近要办一个私人酒会，所有客人的帖子都是你派发的吧？<笑>如果宫锦兄想拜谒宋国先生。
2: 兄弟，我愿意搭这个桥。哎呀，
0: 振庆兄真是快人快语，我叶公瑾没有看错你。<笑>啊，那么张亚兰这件事呢，是不是共党已经无关紧要了？共产党绝对不会再用证据确凿的人，所以就是把他放了，也无伤大局嘛。好。
3: 吴锦兄，酒会的帖子我按时送到，
4: 谢了谢了谢了，来来来来来来来，啊！
3: 这么说，叶公瑾高攀上了
5: 庞公子，
4: 是的，局长，友情播报。
3: 庞公子递了一张条子给叶公瑾，但不知道条子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但是在下可以肯定的认为。
4: 庞公子是有目的的，我知道。庞公子想插手咱们局的事情，但是有些事情又不好硬跟他顶，应该缓和一下和他的关系。
3: 局长，在下斗胆认为，您能不能够去见一下
4: 庞夫人？由庞夫人出面。
3: 此事便可迎刃而解。锦兄局的事情，我只听为员长的。这件事情，以后不要再提了。最可恨的是这个叶公瑾，他可真能高攀呐！
4: 局长，小不忍则乱大谋。
3: 这个叶公瑾，
4: 他明明知道我不想放侯连海。 可他为什么不愿意替我分担麻烦？这个侯连海就是个祸害。刚刚把他放出去，他就在军队里边传播谣言，蛊惑人心，甚至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东北作战，十七兵团的侯静茹公然抵抗委员长的指令，就和这个侯连海有关系。叶公瑾，
6: 黄仁胜已经对叶公瑾起了杀心。
0: 但最终促使黄仁胜下决心除掉叶公瑾的是左少卿。审了这么多次也没有任何结果，要不这样，把他放了。各位有异议吗？我是这样想的：张亚兰确实是共产党，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他的身份已经被公开了，即使把他放出去，你们觉得共产党还敢用他吗？
2: 是，处长说的有道理。嗯，
3: 不过话说回来，放他不等于不管他。对张亚兰的监视，由左少负责。
4: 是。
3: 我们主要的目的，是告诉他，不可轻举妄动。既然这样的话，释放张亚兰的事情，也由左少来做吧。
4: 我明白。
5: 好，
3: 散会。
6: 经过努力，遍体鳞伤的张亚兰被送往医院，他终于得救了。

叶公瑾现在进一步缩小了目标，确定在于志道和郭崇木之间进行调查。他现在的风险还是很大，槐树真的在这两人之间吗？

0: 你有事吗？哎，主要是给你赔礼道歉。好归这个不争气的东西，给你和二总添了不少麻烦。我请少卿多担待。
1: 出错您严重了，是我的不是，下次我一定小心。
0: 谢谢了，你辛苦。应该的。
1: 今天会上我没有问，但是我觉得一组和二组的工作还是分开了做比较好，所以请少卿给我介绍一下你们组的监视情况。是，您请看。
0: 好。
1: 我们在江防部监视的有三个人，分别是二厅厅长郑杰明，住在这里；
2: 战略厅厅长郭崇木住在这里。
0: 这里是办公厅秘书长，他们三个的方间外面都有监视点，而且是日夜监视。
2: 好，这是在江防宫外，那么里边呢？
0: 我们在江防部里面呢，有两个人，一个是特殊邮件检查组，还有一个在参谋处，是个参谋。他们的任务就是观察身边的人和事。
2: 这两个人的身份对他们的活动范围影响太大了。没错，
0: 我曾经想过在江防部里安插一个清洁工，但是后勤处不同意。
2: 如此看来，你们现在对这三个人的监视只局限于江防部外。是，目前来看，我们只能做到这一点。好，那就暂时这样。不过，少卿。
3: 我希望你要亲力亲为，严防死守，保证万无一失。是。好，你忙吧。姐，怎么样？还习惯吗？姐，你放心，这里很安全，替我谢谢泽少。
4: 结婚了，不过姐要告诉你，没有绝对的安全，以后。

你自己要处处当心，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危险。什么危险？假如有人盯着你看，你要继续向前走，在心里默数十个数，然后回头。如果这个人没有盯着你看，那就没事；如果这个人继续盯着你看，这就叫危险注视。那我怎么办呀，姐？不要跑，记住。 一定不要跑！你要继续向前走，这个时候不能去前后门，前后门一定有人守着。你要去那个女厕所，只有那个女厕所有个后窗，你从后窗逃出去。记住了，没事，姐相信你。好，乖，等一下，爸爸我姐来接你啊。

0: 你干什么？进房间都不敲门的，我就是看一下怎么了？你不会是心虚，怕我看你什么不该看的东西吧？你看着我干什么？我就是想看一下怎么了？你给我听好了，每个周五的下午4点，我都会和老赵交换情报。你要是想知道我们说什么，大可以过来听，但是不要做这种上不了台面的事，丢人现眼。
1: 你他妈才见不得人！秋月，去要一辆车，我们去那三个监视点看一下。先去哪个点？先去办公厅秘书长那个点。
2: 站住！你给我进来！
3: 叶处长，您找我？你成天晃来晃去的，楼上楼下的，你乱窜什么？你跟我说说，你都干了什么？
4: 我忙啊，我最近特别忙。我按照您的吩咐，天天是一步不落的盯着左少、右少，还有赵明贵这三个人里头，左少最忙，他总跑到江房部那两个高官的住宅去，他跑到这一户。
2: 我就跟到这一户，他跑到那一户，我就跟到那一户，我就想在这个过程当中看看他有没有暴露自己的倾向性。不过您放心，我的动作十分隐蔽，左少没有发现。
3: 哼，你认为没有被他发现，他就没发现你吗？
2: 我告诉你，左少卿精明得很。
3: 啊，对，但我也。
4: 不傻呀，我觉得你目前是我们二处第一大傻瓜。你既然不傻，你给我说点具体的。哎，这个具体的嘛，目前还很难判断。
2: 哼。不过我发现，另外还有人监视这两个高官。我看见左少和秋月两个人在街边嘀咕过这事儿。
4: 你后脑勺还真长着第三只眼睛。不过，那是我派去的，是黄凤林的手下。您干嘛浪费人员做同样一件事啊？不放心左少，那不是有我呢吗？我现在分内的事儿就是监视左少，也可以顺便捎带脚监视那俩江防部高官啊。

0: 什么？主要是为了寻找槐树，顺便照顾一下左少卿。
1: 反正我盯三个也不算少，盯五个也不嫌多。
0: 盯再多人也没有用，关键是你要拿出有价值的情报来。你有吗？啊？
2: 这是家防部办公厅，
3: 秘书长的住处。

0: 看啊，这军饷是让你白拿了。哎，对了，你给我说说，你那钢琴怎么回事？
1: 这钢琴就是最重要的情报。您可别小看这钢琴。左少卿喜欢古典乐这事儿，您不知道吧？那天我在练琴，左少卿过来了，还说要让我教他呢。这意味着什么呀？这意味着今后我可以有更多的机会与左少卿亲密接触，互相了解。
0: 我是担心呢，你跟他亲密接触是真的，交琴是假的。我更担心的是，你跟他亲密接触之后，你还没了解他，他就把你了解个底儿掉。
1: 哎呀 ，uncle 啊，您怎么就横竖看不上您这外甥呢
2: ？Music psychology or psychology of music，
0: 说中国话。
1: 音乐心理学，您听过吗？
0: 说，
1: 就是用心理学研究音乐与人的心理各种现象和相互之间的关系。说明了，就是用音乐来刺探一个人的心理反应和生理反应。
0: 接着说。
3: 这是江蒙部二厅正厅长家。
4: 秋月，我们还是去郭崇木家看看。
5: 是。
1: 一个人喜欢的音乐类型与他的性格密不可分。In this case， 左少卿喜欢古典乐，那就说明他有保守的一面；喜欢听肖邦，那就反映出他平时话少，内心纠结，对不对？有没有？
6: 其实说白了呀，就是跟您那个听诊器是一个原理。不过 uncle， 您那个听诊器动静太大，我这不一样。我这个是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默默地探究你的心理，让你无法防备，也没有防备的欲望。因为这种刺探是在人的情感自然流露的情况下默默完成的。
0: 你小子越说越悬了，再接着说。
1: 嗨，安口，就别往下说了。您要觉得行，我就把这招用在他身上。
0: 我看行，就按照你说的先试试。
1: Absolutely。当年我在学校论文写的就是这个，那在我们 Chicago 大学里一提我 Richard 好，哼，骚动啊。Sorry， 我是想说啊。像这种事儿，那就不是他别人能做的，就得我本人利用我的专业才能慢慢的引导他，带他上道。不过您放心，您 nephew 这点浏阳的墨水不是白喝的，既然来到这儿，就把他吐在军情局。

0: 这是谁？是黄风林的人，你让我盯着黄风林，底下的弟兄看见他来过这里。少佐，黄风林是受匪指使，应该是受处座指使。处座？那他干嘛还派别人盯着这两个人？
1: 我们都是顶缸的，只有这个人才是正主。
0: 叫其他几个姐的弟兄小心，不要惹出麻烦。
1: 明白。
2: 如果你小子真能用这种方法给我搞到有价值的情报，舅舅我还真的谢谢你。Uncle，提谢那不就都是外人的话吗？其实我 Richard 没别的要求，放肆。 Richard 没别的要求，就是希望 Uncle 您能信任我，多给我点机会替 Uncle 您办事儿，少找那些外人。 做一些有了没有了、毫无效果的东西。说到底，您是我的亲 uncle， 关键时候还是亲人最靠得住 ，right？All right。你只要继续这样做下去，你做出成绩来，我一定会把更重要的任务放在你身上。
3: 是，你忙吧。是啊，我是他的亲 uncle， 他是我的亲 nephew， 对，亲 nephew， 还是亲 nephew 好啊。
4: 说曹操，曹操到了，真是太巧了。我刚刚决定去找你，小组长。以后我们合作的时候，你可以相信我，不会是我在这儿，而你在这儿。No， 我会在这儿，但你也会在这儿，甚至。
5: 梅斯先生。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4: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 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发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4: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3: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爱容经我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容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禁烟的，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爱容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1: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爱容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容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0点。

0: 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页疏肝理气，拍2肘清心火，拍2胯健脾祛湿，拍2波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3: 免费领了课程，就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4: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入睡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2腘。哎，这个2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7: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2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

0: 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波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4: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你要是吗？
1: 孝祖家，我不会亏待你，请你好好考虑考虑。

0: 少卿下午确实去了监视那三个人的监视点。
1: 有什么异常情况吗？
2: 现在还看不出来什么异常。他在秘书长那里待的时间最长，大概有半个小时，还在监视点里待了一会儿。他在郑厅长那里待的时间比较短，大概有十分钟。
0: 他在郭崇木门口待的时间最短，只是远远地看了看就走了。
1: 就这些，没有别的情况了吗？
2: 他后来去和梅斯见面了。
1: 他和梅斯见面了？
2: 对，他是把柳秋月支走以后才和梅斯见的面。
1: 好，我知道了。你要继续。
3: 这个情况超出叶公瑾的预料，他感觉左少卿与梅斯之间有秘密，不能让人知道的秘密。他们难道是一条线上的吗？这是叶公瑾最不愿意看到的。

0: 蘸酱吃岂能有葡萄酒？你是不是想勾引我？哦，也是这么好的法国进口葡萄酒，来，我敬你一杯，祝你永远这么直率。真的是好酒。怎么样，你考虑好了吗？是不是已经给你的上级？
1: 贝斯先生，我想知道你为什么选择我。
0: 这很简单，你是我认识的最好的女特工，而我恰恰是我认识的最好的男特工。我们应该经常长期合作，你不觉得吗？
1: 我们并不志同道合，你不是最支持民国政府的吗？蒋委员长闹内战，你们不是也支持的吗？你为什么没有把我的情况告诉叶公瑾？据我所知，你们是最仇视共产主义的，不是吗？
0: 我们出卖你并对美国政府没有好处。再说，出卖你能改变中国的政治情况吗？能改变战争的结果？你知道东北的情况吗？
1: 我不太清楚。
0: 东北快保不住，接下来华北也待不住，可能半年之内，整个长江往北都保不住。
1: 你说这些我觉得很高兴，但是你没有回答我刚才的问题。留下我不会流转你们的战局，我只不过是个小人物。
0: 可是坏叔先生他是一个大人物。
1: 你什么意思？
0: 我们需要跟贵党建立一些关系，尤其是跟你们的高干。我相信坏叔就是这样的人物。请你告诉我，他是谁？
1: 我不知道。
0: 亲爱的，你撒谎的时候，你的眼睛真的好迷人。请你不要再撒谎，我怕我会控制不了我自己。我有一个礼物，我特别想送给你。你会很喜欢我的礼物。

0: 对不起，这都是英文，我看不懂。
1: 但亲爱的，你不用看得懂，你只需要签字，而你只需要相信我。
0: 这样做不会有什么好处，只会让我死得更快。
1: 亲爱的，你不用害怕，签字以后你就会加入我们，我们可以保证你的安全，我亲自可以保证你的安全。
2: 上级的指示是，如果他们保佑你的话，就可以加入。
1: 来，我这儿有一个录音，回家以后请你抽出时间听一听，听完了你会马上明白为什么我能保证你的安全。请

0: 所有 认识 你的人都知道你的名字根本不是左小倩，请你告诉我你的真正的名字。
1: 据我所知，梅斯也不是你的真实名字，你可以告诉我你的真实姓名是什么吗？
0: 好吧，从现在开始，游戏规则是这样：我不问你的名字，你也不问我的名字。可是，72个小时之内，我想和槐树先生联系。
1: 叶公瑾在寻找槐树，很多人都在寻找他，我也在找他。槐树先生现在有危险，如果我找到他，我会先保证他的安全。至于会不会告诉你，那就要看情况了。

0: 叶处长，左上卿今天去旋转门和梅斯会面，他们谈了很长时间。知道他们谈话的内容吗？不清楚。我曾经在他会谈的房间装了一个窃听器，但是没有作用。我后来派人去看了一下，已经被拆除了。我很担心，他可能已经注意到我。那你要千万小心。
1: 我是这样想的，我们既要抓得怀束，同时又不能让他们掐住我们。我现在感觉好像在跟他们赛跑啊，就看谁的动作快了。
0: 左少卿和梅斯分手后，没有回家，回军情局了。
1: 你说左少回局里了？好，我知道了。
2: 梅斯给的录音带，余次反复听了好几遍。这是梅斯和叶公瑾的谈话录音，他仍然不明白，一盘录音怎么会保证他的安全？
3: 正义归政府，说法红莲海。我是一个执行者，只要政府做出决定，我坚决执行。
2: 归国的政府会把一份文件交给你，我们只希望你能按照我们的意思处理红莲海。
0: 实际上，叶公瑾很想和梅斯见一面，问一问他这个左少卿究竟和他是什么关系，但是他拿不准梅斯会不会对。

0: 出去，你有事吗？
1: 我这是随便转转，看你房间的灯还亮着，就过来了。忙什么呢？秋月送来的简报，我看一下。有什么新情况吗？
0: 没有，我盯的人也一点动静都没有。你说他们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我想，他们一定是感觉到危险了，所以提高警惕。好吧。
0: 继续盯紧，凭我的直觉，那个人肯定会有新动作的。
1: 是。
0: 早点回去吧。
2: 老奸巨猾的叶公瑾上门造访，令鱼刺疑惑。他不知道老狐狸用意何在，郝贵琴声提醒了他，可以从他外甥那里打听出点消息。而此时，郝贵正根据上级指示，偷偷在钢琴上安装微型发报机，准备开发一条应急情报线。他从叶公瑾那里骗来的设备派上了大用场。

0: 来了。
1: 稍等。啊，左少，来来来，请请请。
2: 怎么？我听见你这里有声音，还以为你有客人。
1: 啊，没有没有没有，我调琴呢，调琴呢。
2: 你自己调琴？
1: 啊，对呀。
2: 你会的本事还真不少，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你可以告诉我。
1: 哎呀，左少，你又拿我开玩笑。其实我只是觉得这个年头出去找别人来调琴，那要的价钱跟我的名字一样，好贵呀。
2: 那你上次说教我弹琴还算数吗？
1: 当然 ，of course，please， 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请。
2: 我学东西慢得很，还希望你不要嫌麻烦。
1: 怎么能是麻烦呢？Impressive， 左少果然是聪明伶俐，而且你是我见过上手最快的学生。
2: 你过奖了。
1: 难得逻辑紧密、理性十足的左少会对这西洋的浪漫玩意儿感兴趣，而且一学就有模有样，真的是让郝某既钦佩又仰慕啊。嗯，对了，你先练着，我去开一瓶美国带来的红酒，我们边品酒边谈音乐。

0: 经验丰富的郭崇木在电话中发现窃听器，他明白已经受到监视，真正的危险已经临近，他必须万分小心。
1: 刘秘书，你过来一下。
0: 左少卿非常忧虑，槐树的交通线至今没有恢复，重要情报就送不出来。最让他担心的是，黄风林就在江防上，槐树现在处于危险之中。
2: 风林呐，你那边现在有什么新情况吗？
3: 还没有。
4: 我听得出来，他们在办公室和家里说话都很谨慎。
2: 好，你继续，但是注意
5: 不要过分地暴露自己的身份。我想下一步咱们要抓紧，
2: 应该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4: 好。
0: 叶公瑾心里很担忧，他感觉危险来自三个方面。第一个危险来自黄局长，他已经感觉到黄局长对他从不满转向仇恨。第二个危险来自于志道和郭崇木，如果他们咬自己一口，甚至暗中下手，都有可能。第三个危险来自左少卿，他不担心左少卿是共产党，他担心的是左少卿偏偏不是共产党，他和梅斯的关系让他很担忧。

0: 但叶公瑾没有想到还有一个危险，来自程云发。
1: I will call you tomorrow. 拜拜。
2: 杜经理，门外有个程先生说要见您。
1: 程先生？
2: 对。
1: 哪个程先生？
2: 他说他是苏小姐的同事，他说他认识您。
1: 请他进来吧。
2: 好。
3: 杜先生，还记得我吗？
1: 程先生，当然记得。快请坐。
4: 请坐。
3: 哎。
4: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3: 杜先生，这个表格呀，是在我们处这个右少卿那儿发现的，特地来请教请教。
1: 请教谈不上，有什么话你说。
3: 我要是在咱们这个银行往别的银行转钱方便吗？
1: 方便啊，只要你给我个账号，随时都能转。
3: 那要是从别的银行转咱们这儿呢？
1: 也方便，只要你有我们银行的账号，也是随时都能转。
3: 这右少是不是在这儿有账号啊？
1: 对，右少在我们银行是开个户，不过呀，他那个账号就是个普通账号。干嘛？你是想打听右少有多少钱？他那个账号里啊没钱。
3: 没钱他开什么账号啊？哎，对了，处长是不是在这儿也有账号？
1: 处长，
3: 叶处长，叶公瑾。
1: 哦，叶处长好像真有个账号，不过他那也是个普通账号。哎，他那里好像还真有点钱，不过不多。怎么，你是看他们都在我们银行开户，你也想开一个？
3: 是啊，我有这个想法呀。不过我想这个在其他的大银行开可能是有很多方便条件，我不知道在你这儿我要开有什么好处。
1: 银行嘛，

0: 无疑就是方便。
1: 不过我敢说，如果你存的多，在我们银行开户，安全，
2: 安全，安全，安全好。哎，我们叶处长在这儿是不是有什么生意啊？如果好的话，你得推荐给我，我跟他一块做呀。
0: 银行是有些生意在做，不过呀，风险都太大。我冒昧的问一句，程先生，你是挣月薪的？
2: 嗯，对，月薪。
0: 如果你是挣月薪的，我真不建议做银行的生意，风险真的太大了。再说了，我们银行啊属于国外的分行，格局小。来喝茶，喝茶。
2: 哎。

程云发没捞到有关叶公瑾的财务情况，他索性铤而走险，直接下手偷窃。他以为得手了，其实他发现的只是叶公瑾财产的小零头。

0: 你不是说下午4、5点要和老赵交换情报吗？人呢？
1: 哎，又少爷来参加情报交流了，不错。老程怎么没来呢？这样人不就齐了吗？
0: 老陈他有事儿，我就全权代表了。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

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

0: 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毛9，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毛9，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毛9。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毛9，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毛9。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毛9。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毛9，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毛9。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

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总上，这是我最近整理出来的情报。
1: 此时二处所有科室的谈话全在叶公瑾监听之中，
2: 里面有一些情况，但是时间和地点大都对不上。
0: 哎呀，这个侯连海借着自己的老资格和认识一些高官，
3: 现在四处活动，鼓动那些高级的军官拒抗或者是反对委员长的任何命令。你们知道吗？东北第十七兵团的司令侯静茹就受了侯连海的影响，拒不接受委员长的任何命令。咱们放了这个侯连海，这是犯了一个大错误，这叫放虎归山。
1: 左少卿终于明白，释放侯连海是叶公瑾的严重失误，是一个随时可被人捏在手里的把柄。他这时候才明白梅斯那个录音带的作用。
0: 座上，对于那六个人的监视情况都在文件里，你看一下。
2: 老赵，一点进展都没有，会不会是查错了？
3: 他们每天都在办公室里，人不断事儿不断，说的多的都是工作上的事儿，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左上，你怎么看？
2: 他们或多或少都受到了警告，
4: 在江防部小会议室里，
2: 你也参加过会议，你应该想到会有这个结果。
3: 那就是说，你还是认为槐树就在这六个人当中？
2: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
1: 聪明的右少卿已看出他们在较量，他知道赵明贵一直在探测姐姐和槐树之间有没有关系。
5: 怎么样？
6: 不错嘛。这都什么意思？
5: 根据您的吩咐，我安装了三条线。第一条监听左少，第二条监听右少，第三条是赵明贵。
6: 好，想得很周到。刚才我听了，声音非常的清晰。
7: Of course, Uncle. These are the latest technology from America.
6: No, 讲中国话，
5: 都是最先进的美国货。我美国的朋友说了，只要您出 money， 什么样的特工设备都能搞到，包括最新的微型接发报电台。
6: 接发报电台，哎，目前还用不上。
5: 哎，那可不一定。您想，万一情况紧急，你我的电话要是再被监听，咱爷俩也可以
8: 发电报传递信息。
5: Right，
8: 扯远了。
6: 来发电报。我看这样吧，以后你主要的任务就是监听，然后搜集到了有价值的情报，再采取跟踪。
5: 完全赞同，要不然我也总是费力不讨好，跟来跟去的毫无效果。
6: 阿贵啊，
5: 哎，
6: 此事到此为止，
5: 只有你我两个人知道。你要是敢透露出去半句，
8: 我就毙了你。
6: 你小子越来越聪明了。
8: 这不是都跟您学的吗？ Learn from you, Uncle。
6: 那别说，在这方面你还真比我强
5: 啊。
6: 行啊你啊，偷着长本事学艺了是吧？
8: 还哪里呢。
6: 好啊好啊好啊，你忙吧。
5: 好。
6: 哎，要不这样吧，那个微型的接发电报
5: 啊，
6: 搞他一部。
5: No problem， 交给我。
6: 就这样了。
5: 好。
1: 叶公瑾做梦都想不到，郝贵建立这个秘密监听站最大的受益者是共产党。
2: 左少，你说你到底对槐树了解多少？这个我跟你们都一样啊。
0: 们只能用另外的渠道
3: 来找出槐树了。
1: 左少卿此时已经明确感觉到黄风林是槐树的最大威胁，他此时心里已经做出决定，除掉黄风林。
9: 哦，程组长啊，
10: 哎，
9: 你递给督察室的检举材料我已经呈报给黄局长了。黄局长看后十分的恼火，但是这份材料分量轻了点。
10: 主任，您的意思我明白。我再跟您汇报一个事儿，这军火案里头叶公瑾也拿了好处。
9: 你说的是他去年的军火案还是今年的？
10: 我回去马上查，抓紧跟您汇报。
9: 好，你能这么做非常好，但是要小心呐，不要给他有所察觉。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民国33年的时候你就是中校了吧？
10: 对。
9: 论资历论什么的都应该够了。这说开了，处理的还真是缺少一个副处长，可能过不了多久还得有个正处长的位置。
10: 潘主任，得多谢你提拔呀。
9: 哪里，都是为党国效忠嘛。
10: 是啊，您再喝点。

0: 程云发的材料递到了黄局长办公室，叶公瑾有难了。
1: 局长，您找我。
2: 自己看看吧。

0: 不错嘛，啊，你是财源滚滚呐，是不是？啊，很有经济头脑，嗯，样样能干，什么都不落下，是不是？嗯，这半年赚了多少钱呢？ 啊！身为国家公职人员，竟然在黑市上买卖外汇黄金，并且频繁的交易，你用了多少心在工作上？嗯？你用了多少心在工作上？你觉得你每一件工作都干得很出色，是不是？
1: 官员弄丢了，还说到现在没有找到，你每天究竟在干什么？你这么有经济头脑，为什么不辞职去做一个专门的炒家，还在我这里干什么？
2: 局长，局长，公瑾知错了，请允许我马上纠正。
0: 你纠正得了吗？
2: 监军都监军到我头上来了，局长。 请您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纠正。
0: 冲刺！冲刺！冲刺！
2: 是。

0: 杜致远就没有和稽查办进行过接触？
1: 没有，绝对没有。
2: 这就奇怪了，如果他不说，谁能说？
0: 冯林是我想问你啊，你的手下发没发现杜致远和军方有过接触？
3: 没有。
0: 你确定？
3: 是。
0: 那会是谁呢？左少，立刻到我办公室来一趟。现在只能试试。我在兴业银行的资料只有杜致远能够拿出来，我现在就不明白怎么会变成别人手里的证据。我怀疑他跟他是一伙的。
4: 报告。
0: 进来。
4: 处座。
0: 紧急任务，马上带人到兴业银行把杜致远给我抓了。你怎么还不动啊？
4: 是这样，处座，杜致远呢，现在是我妹妹的男朋友，有可能将来也是我的妹婿。我想问一下，您为什么要抓他？
0: 军情局的规矩你应该知道，不该问的别问。现在马上立刻执行。
4: 是，我马上就去。
0: 给我盯住了他，还有那个赵明贵。
1: 明白。
5: 叶公瑾明白，这是敬业银行的客户资料，只有杜致远才能拿到手。这个杜致远究竟是什么人？他和左少卿是一伙的吗？叶公瑾疑心重重，要试一试左少卿。其实叶公瑾最该监听的人他却漏掉了，那就是程云发。左少卿明白杜致远肯定出了什么意外，叶公瑾的愤怒说明杜致远并没有暴露身份，而是因为别的事。他明白了叶公瑾是用这一招试探他和杜致远的关系。
6: 少佐，到。
4: 下车。

0: 说的胡话，走吧。
1: 废话，走。
2: 左少卿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命令，逮捕了杜自远，这让叶公瑾有点意外。这似乎说明杜自远与左少卿之间并没有关系。仅此一点，让叶公瑾对杜自远的怀疑大大降低。
3: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为什么把我关到这里来了？
4: 坐下吧。解释解释吧。
3: 真是越担心什么就越发生什么，果然出事了。
4: 到底什么事儿？
0: 前一段时间啊，我的银行里发生了盗窃案，翻的到处都是乱的，我以为会丢什么重要的东西，结果一仔细查，就丢了这份资料。
3: 我本想告诉你来着，可后来我一想，这份资料的主人是谁啊？只有咱们俩知道吧。
2: 叶公瑾不动声色，他隐约感觉到还有一个人知道，程云发。
4: 只丢了这一份吗？
0: 只丢了这一份，就这份。现在这份资料啊，已经被我给恢复了，它已经没有用了。这就是一份普通的客户资料。
4: 好吧，我进一步调查一下。
3: 好好好，您好好调查，我出去以后啊，一定配合调查。
4: 坐下。出去就没必要了。我给你换个地方，把我的资金安全的处理好。
0: 不是，您的意思是就让我关这儿了？哎，处座，处座，你听我说，这一定有什么误会啊！处座，我在这儿怎么办公啊？这什么都没有。
1: 处座，他这么对我，你为什么不帮我？你说呀。行了，你小点声，听我跟你说。你的杜先生不是犯了事，是被人陷害了，你知不知道？你要这个时候去找处座，不仅帮不上忙，只会使事情更糟。陷害他？谁要陷害他？你说，你说呀！我感觉不像是外面的人，应该是内部的。那会是谁呢？那会是谁呢？我也是刚刚才知道，处座在金叶银行开了个户头，好像是做了个什么生意，挣了不少钱。但是有人偷了他的客户资料，还交给了谁？你倒是说呀！我也不清楚，我只知道这份客户资料现在在处座的手里。我知道，看来是有人故意要检举处座呀。但是处座的意思是，只要杜先生把他的钱弄回来就可以了。不行，我要去看他，我现在就要去。现在不行。他已经被送到了徐府巷，你知不知道？

0: 喝点水。
1: 你先坐吧。
0: 哎。
1: 我问你啊。
0: 嗯。
1: 你对左少实施的那个音乐心理学探测情况？
0: 非常顺利。没想到左少对我还是蛮热情的。对学琴蛮热情的。
1: 你能不能说具体点？我现在想听成果。
0: Uncle， 您不能太心急呀，这刚开始哪那么快就有成果呀？ You gotta give me some time。再说了，这个左少学琴现在处于摸索阶段，啊，还不够成熟给予心理学方面的测试。But I believe， 他很快就会上道。So， 您要对我有信心。
1: 说实话，

0: 外甥，我对你是真没有信心，但我对这个音乐心理学探测还是有信心的。我希望你能够认真一点，抓紧时间给我找出成果来，我等着呢。
1: Yes, sir.
0: 啊，对了，一会儿那个黄凤林和赵明贵来向我汇报工作，你先别走，在这等着。我去客厅会见他们，然后我再找你谈。
1: 行，你先去忙。
2: 我紧急把你们两个找来，就是想现在汇总一下情况。我不想再等了，要采取行动。
3: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研究情报局给咱们的资料。
4: 除了您说的国军在大别山行动计划可能被泄密了之外，
3: 我发现还有几次的行动计划也有可能被泄密。
0: 啊，最近这鱼之道有什么新动向吗？鱼之道主要的问题就是军火案。第一，他是军火案的主谋；第二，王天才想说出共军的情况，却突然被刺杀了，主谋人也是他；第三，就是关押在陆军监狱里的常福被秘密释放了，下令的人也是他。
5: 现在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
0: 那就是张乃仁和军火交易也有关系。最近他托杜致远给我送来一张支票，你们从中可以看出端倪。我真是没有想到，居然有这种情况。想想他们之间的关系吧。当初凤林就跟我说过，说这个杜致远有问题，我当时没往心里去，但是现在看来，他真的有问题。第一，他和张国伟有联系；第二，他和张亚兰有联系；第三，他和左少卿也有联系。凭我的直觉，杜致远是一个关键人，所以我现在已经想办法把他控制起来。我觉得控制了他，就等于切断了他所有的联络，因此我希望在控制他这几天的时间里，你们要抓紧时间。
6: 可是咱们现在没有证据啊！
0: 还什么证据啊？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这两个高官我们动不起，因此必须上报黄局长，听听上方的意见。
6: 那您说具体要我们怎么做？
0: 很简单，你继续监视两个高官，掌握他们的新动向。
5: 明贵，起草一份直接给黄局长的报告，就是把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情况汇总起来，我负责上报。
7: 是，
8: 下去吧。
9: 上诉。你看看这个，
10: 昨天夜里，
9: 是黄凤林和赵明贵都去了处座的秘密住所，直到凌晨2点才走。这种情况已经是第二次了，我猜想，处座他们正在密谋什么。
10: 这是怎么回事？
9: 我也觉得有点奇怪。黄凤林6个监视点有4个没有人出没，这种情况已经2天了，只有余之道和郭崇木的监视点有人出没。
10: 4个监视点都没有人出没，弟兄们不会弄错了吗？
9: 我已经核对过了，确实没有人出没。好像他放弃监视点了。
10: 不是放弃，看来这个黄凤林是缩小监视的范围。对了，今天没看见老赵，他出去了吗？
9: 他没有出去，我听他们组里人说，赵明贵好像在办公室里起草什么报告，挺神秘的，谁都不让进。
10: 好，我知道了，你去忙吧，有什么异常情况马上向我报告。
9: 明白。
7: 左少卿已经预感到危险，至少两天前黄风林就缩小了监视范围。昨天夜里叶公瑾和赵明贵、黄风林密会，今天赵明贵就开始起草报告。这些迹象表明叶公瑾要对槐树下手了。左少卿明白他必须采取行动。这天夜里左少卿没有回家，他考虑的结果，要阻止敌人行动，不如叫他们的计划无法执行，设法在叶公瑾身上发难，叫上司先把他从位置上拿下，从而获得缓冲时间，再伺机干掉黄风林。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

0: 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0: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0: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6: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爱容经我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容经我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禁烟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爱容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爱容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
5: 儿。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容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容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爱容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爱容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夜疏肝理气，拍2肘清心火，拍2胯健脾祛湿，拍2窝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免费领了课程，就领了一把爱容养生经络拍，
7: 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10: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 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入睡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1: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12: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真心的建议大家
8: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 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

0: 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1: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入睡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其实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帮您养心护脑。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好多退休老干部都在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0: 少佐，
1: 这么早？
2: 我昨天晚上没走。
1: 出什么事儿了？
2: 你过来。黄梦玲住哪了？
1: 她住在徐府巷招待所2楼202房间，隔壁房间住的她两个手下，其他人都住在监视点里。
2: 好，郭崇木是我们负责的，有了麻烦是我们的事，可有了成果却是他们的，我咽不下这口气。
1: 少总，你想？
2: 我要给他们一个教训。郭崇木对面的那个点，我要端了他。
1: 这样好像不妥。
3: 秋月，你敢不？
1: 看来少总全都考虑好了。
2: 等我的命令，一个都不留。现在，
3: 先陪我去趟江防部。
4: 是。

0: 校主，您来了。嗯，有什么新情况吗？现在一切都正常。这些都是给黄局长的信吗？
1: 对，这些都是给丁香局黄局长的。
0: 今天早上刚刚收到，还没来得及分，分好之后我会送过去的。嗯，
1: 那您先看着，我处理完手里的事儿再过来陪您。好。
0: 趁着刘守明出去这一瞬间，于次将装有录音带的信放进给黄局长的信箱中。这是收拾叶公瑾的一颗重磅炸弹。
2: 少主，您看您还有什么吩咐？没什么事了，我就是随便过来看看。那你忙吧，我先走了。好，您慢走。
3: 报告，
4: 进来。
3: 潘主任，这是刚刚收到的。
4: 去吧。

0: 也是，美国政府建议归政府设防红莲台，归国的政府会把一份文件交给你，我们只希望你能按照我们的意思处理红莲海的案子。你的杀手会把一份文件交给你，你只需要在上面签一个字，交给你的相机就可以了。你只需要在上面签字，你只需要相信我。
1: 我明白梅斯先生的意思了，在这件事情上我只能 yes 不能 no。 All right.
2: 混账叶公瑾，吃里扒外的叶公瑾，我绝饶不了他。
3: 局长请息怒，再考虑考虑。
2: 我没有什么可考虑的。
3: 局长您看这上面的字，特别是这个英文的习惯，它的落款是英美的绣法，我们的人没有这么写的，请局长再斟酌。
2: 我知道这是美国人干的，是美国人在背后搞的鬼。他们的目标是委员长，是想把委员长赶下台扶别人上去。这个叶公瑾吃里扒外，在背后帮助美国人搞鬼。李旭，现在就把他给我叫

0: 是，我这就去。回来，
1: 局长，我改主意了，我不想再见到这个人。
2: 你负责干掉他，这件事你能做吗？在你麾下这么多年，我没有做不到。黄仁胜做出干掉叶公瑾的决定，却是鱼刺没有料到的结果。这个决定几乎毁掉鱼刺的全部行动。

0: 处座，富春江饭店到了，我先下去开房间，在车上等我。
1: 哎，等等，咱们俩一块下。
2: 鱼刺也是无意中得到刺杀叶公瑾的消息，叶公瑾如果死了，对自己完成最终任务会更加不利，他必须设法解救叶公瑾。
3: 给您。

0: 叔叔，要不要再叫其他人过来？不可以。我怀疑叫来的人，有可能就是杀手。你跟我说说，今天晚上到底怎么回事？
1: 今晚的事是个偶然情况。卢尼和老三去仓库领器材，无意中发现情报处特勤队的人也在那儿，而且他们领的器材当中就有定时炸弹。他们俩就问我。 是不是情报处今晚有行动？按理说，情报处的行动与我无关。可是我后来又发现一个新的情况。
0: 什么情况？
1: 今晚的监视报告说，有一份有提到，有人白天进过您的住宿。这个人就是情报处特勤队的人。我把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就感觉到，您今天晚上可能会有危险。
0: 宋少卿。
1: 你在监视我？是。为什么？习惯。什么习惯？职业习惯。我要知道我该知道的事情。您知道我的处境。
0: 那我也用职业习惯来问你一句：你能告诉我你的真实身份吗？不能。哼，
1: 凭我的直觉，你是共党派来的特工。
0: 不是，
1: 那你是谁？
0: 处总，您最好就把我当成第13军统调处上尉军官苏少卿，只有这样，我才能帮你。

0: 你好好想一想吧。我想好了，和你说的恰恰相反。我现在怀疑那颗定时炸弹就是你放的。要我你怎么知道它大概的爆炸时间？你是想用这种方法获得我对你的信任，把你认定是真正的苏少卿，是不是？如果不是，你给我个合理的解释，不然的话我要你的命。
1: 好，但我感觉到有危险的时候，已经夜里12点多了。情报处特勤队那帮混蛋，您不是不知道。
0: 每次安装起爆的时间都会在凌晨1点，我是来不及了才直接赶过去的。如果晚一点的话，我也会被直接炸死在那房子里，你知不知道？
1: 你的解释还算合理。知道谁要杀我吗？
0: 不知道。
1: 凭我的直觉。
0: 是局长黄仁胜，我把他得罪了。
1: 楚座，要不要换个地方？您那实在是太危险了。是啊，我在考虑，我叶公瑾躲在哪儿才安全？我躲在哪儿才安全？
2: 叶公瑾躲在哪里都不安全，虎视眈眈的程云发就在饭店外，他忌惮左少的枪法，才没有破门而入。叶公瑾几乎看不到生还的希望，黄局长对他下杀手，绝不会善罢甘休。 他怎么才能逃出升天呢？于次将突发情况捋了一遍，黄局长下手，叶公瑾逃不掉，自己也逃不掉。他明白，无论如何都要保证叶公瑾安全，并且叫他重返岗位，这样他才能继续潜伏。 好在黄仁胜用的是非法手段，减除一级。那么叶公瑾重返军情局也是有可能的。于此明白，自己只能继续与狼共舞，才能摆脱困境。

0: 楚总，要不还是叫人来吧。
1: 不可以，我现在没有相信的人。
0: 要不叫右上来。
1: 什么？你相信他？
0: 现在我只能相信他了。

什么都不要说，听我说，处座现在有危险，我们在富春江饭店要往西走，你赶紧过来接应我们，要快！处座，把枪给我！快呀，来不及了，我在前面，跟着我。

0: 快开啊！
1: 已经被甩掉了。
0: 好。楚座，啊，我们去哪？
1: 回绝岭，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你就听我的吧，到二组的秘密监狱。
0: 是，我知道了。

0: 出座，姐，我要先走了，我不能在这逗留时间太长，会引起别人的怀疑。你们放心，吃的东西我会按时送来的。好吧，
1: 站住！你必须留下，恐怕你没有子弹跑得快吧。
2: 处座，您放心，我不会走，我会留在这里保证您的安全。但愿如此。
1: 陆少，拿着这支笔去找梅斯先生，他看到以后就会跟你过来。
2: 其余的不用问，你只要记得，这支笔能救处座和我的性命。这，赶紧去吧，等我们安全出来了再喂你不迟。
1: 我知道了。叶公瑾心里的苦恼不言自明，眼下只是暂时的安全，今后结果如何，他完全不知道。那支钢笔是怎么回事？是美国大使送给王振清，他又转送给了我。那支笔上有美国大使的名字。你是想托梅斯救我吗？是的。他为什么会帮我？
2: 等他来了，你就会知道了。
1: 好吧，姑且我相信你一回。

0: 你这是？我说要相信谁，那就是不相信谁。我对你不放心，必须把你锁住。
1: 我救了你，您还锁我。是啊，在我叶公瑾的心里，从来就没有绝对信任的人。即便你救了我，我就是想把你锁在这儿，让你寸步不离。
0: 您锁了我，我怎么联络外界帮您出去？很简单，电话就在那儿，你需要打的时候我递给你。 我今天就是你的小跟班，你要打给谁我也不管，目的只有一个，锁住你，守着我，哪怕是同归于尽。
1: 您请便吧。
2: 右少卿回到军情局，迅速给梅斯打了电话。此时的他有些理不清，看不明，处长为什么会被追杀，被什么人追杀？如果是被共产党那边，那

0: 姐姐为什么要救他？莫非姐姐不是共党，是美国情报局的？另外，叶公瑾堂堂一个军情局处长，竟会落到如此境地，只能说明局势太动荡，国民党内部太混乱。右少卿苦苦思索，眼下他该怎么做才是明智之举？
1: 见到叶处长。见到叶处长。
0: 而此时军情局表面依然风平浪静，
1: 见到叶处长，
0: 众人对此事缄口不语，只有郝贵一人寻找叶公瑾。他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更重要的是他还在找左少卿。
2: 哟，郝贵兄弟，哎，怎么了？
3: 郑兄，我舅舅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2: 处长
3: 啊？
4: 不会不会，你多心了吧？
3: 没有吗？
4: 我看就是你多心了。
2: 别多心啊，

0: 请问你知不知道我舅舅在哪儿啊？
1: 我不知道。
0: 麻烦了。
2: 老赵，
3: 怎么了？
4: 怎么了，老张？
2: 处长有消息没有？
4: 一点消息也没有。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不知道是哪个他妈王八蛋干的。
2: 这他妈是活腻了吗？这不是吗？我告诉你说，让我知道是谁，我非剥了他的皮！气死我了！处长人多好啊，你说是不是啊？嗯。现在一定是处长最难的时候，咱哥俩不能不在他身边呢，得尽快找到处长的下落，第一时间去保护他才行啊！
4: 老程，这一点咱们俩想到一块儿去了。
5: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现在问题是处长在哪儿呢？
2: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你就告诉我呗，这也没有外人。
4: 老程，咱们两个是兄弟，我要知道我能不告诉你吗？
2: 哎，那姐妹俩最近有没有什么动静啊？
4: 你的意思是，
2: 对他们两个人永远不能放松警惕。
4: 是啊，
2: 一有处长的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我担心处长啊。
4: 放心，一有处长的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

你肯定知道我舅子的消息，不知道啊？ 左少，左少。

0: 姐，他怎么把你锁起来了？秋泽他不放心。这，没事。他要是不锁，我还不放心。你回去吧。那你保重。梅子先生，很不好意思，在这样的地方和您见面。Sit down, please.
1: 我真不明白。 为什么桂局长对你这么生气？
0: 黄局长对我一定是产生了一些误会，估计其中也包括。

我按照梅斯先生的意思，释放了侯连海。但是作为局长，不做一下调查就采取行动，我真的有些难以接受。

0: 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制作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1: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宝工程，史无前例，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五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国家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国礼级的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五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顶级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两岸故宫40件顶级国宝，签名上河图、京欧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迹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镇宅纳福，4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

0: 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1: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两岸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国宝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2: 没错，
1: 绝对不要错过。
2: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黄金法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制作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宝工程，史无前例。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2: 没错，
3: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单枚价值总和。此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汇聚了两岸故宫国宝，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国宝超级大全套，未来价值注定超越想象。
2: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世文明符号的顶级珍藏。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3: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两岸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
2: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3: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

0: 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制作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1: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宝工程，史无前例，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五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国家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国礼级的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五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顶级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两岸故宫40件顶级国宝，签名上河图、京欧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迹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镇宅纳福，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

0: 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1: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两岸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国宝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2: 没错，
1: 绝对不要错过。
2: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黄金法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制作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宝工程，史无前例。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2: 没错，
1: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单枚价值总和。此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汇聚了两岸故宫国宝，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国宝超级大全套，未来价值注定超越想象。
2: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世文明符号的顶级珍藏。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1: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两岸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
2: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1: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其实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帮您养心护脑。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好多退休老干部都在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0: 叶处长，没关系，我很理解归国的国民党，无论是多么大的事，只要有关系就没关系。我相信蒋介石对这件事的态度十分重要。
1: 是啊，梅斯先生就可以给我们搭上这层关系。看在我和左少为你释放侯连海这件事情上，你应该替我们说句话，我和他将非常的感谢你。
0: 你不要担心，相信我就好。
1: Please tell me, is Zhou your people?
0: 但是千万别告诉其他的人。
2: 小组长，
0: 你手里是不是有一盘录音带？
3: 是。

0: 什么时候录的？1948年8月3日，夜里10点10分。在什么地方录的？国际联欢社，楼上16号单间。什么内容？两个人的谈话。梅斯先生，
1: 美国政府希望归政府防守胡林海。实际上，归国的政府已经考虑设防胡林海。
0: 现在这个录音带在哪里？很安全的地方。叶处长，不要这么生气。在美国，我们有一句谚语：“Let bygones be bygones。”别把小事情记在心里了。我相信，在这件事。 小组长会起到其他的人起不到的作用。如果你想离开这里，我相信你需要有人在蒋介石的面前说你的好话，而这个人恰恰是庞公子。OK。而庞公子有一位朋友，汪真庆。是的。明白我的意思吗？OK。 你不用担心，相信我就好了。
2: OK。
0: 小组长，我好像有你的笔，你先拿着，以后你可能还需要它。

0: 左少，看来你有很多的秘密。
1: 我还是我，跟以前一样，希望你能相信这一点。
0: 但愿如此。
1: 如果您同意的话，我可以现在就给王振清打电话。

0: 来，大哥嘛，我是少卿。
1: 妹子，你怎么搞的？一个卷进去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你现在在哪里？
0: 现在不方便说，但是大哥放心，我现在很安全。你也太不小心了。详细的情况我回头再跟你说。大哥，您听我说，现在的情况就是。 如果叶处有麻烦，我也会跟着倒霉。有人告诉我，如果你能请动宋国先生，就能平息这件事。我想请您帮我这个忙，可以吗，大哥？
1: 我试试吧。真不该掺进这件事。
0: 好，谢谢大哥。
1: 我试试看，啊。

0: 左少，我叶公瑾最不愿意做的一件事，就是欠别人人情。无论是金钱交易还是权钱交易，来得更实在，毕竟是明码实价，有数可循。可今天晚上的事儿，是我欠你的情。这个人情究竟值多少钱？我什么时间能还上？说不准。我只能在这儿说一声谢谢了。
1: 您别这么说，我跟您都是一条船上。
0: 没想到，真是没想到啊！我干了半辈子追杀行当，到头来却被人家追杀。这刚刚建成的秘密监狱，本来是为了抓捕槐树准备的，可我们俩成了第一波客人。哼，哎，也许这就是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吧。算了，换一个话题吧。左少，你真是一个好特工，我能够脱离险境多亏了你。当初我把你选到二处，看好的就是你极高的素质。事实再一次证明你的工作能力很强。我想问你个问题，你为什么救我？
1: 这么说吧，当初我妹来，我是必死无疑，可是处座肯留下我，我非常感激。
0: 就这些？
1: 是。
0: 其实你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我想当你听到我要留下你那一刻，你就会想到叶公瑾是想把你弄明白了之后再杀死。后来的事实也是如此，我根本就没信任过你。
1: 不管谁在您这个位置都会这么做的，我只能尽量选择小心，不让你抓住我的把柄，这是我的实话。
0: 岂止是实话，你做的也是实事儿。在一系列的行动中，我真的抓不住你半点把柄，而且你还能够伺机反攻保护自己。比如说这次一份小小的录音资料，就让我身陷绝境，而你获得了安全。
1: 这是梅斯先生的意见，我只能选择接受。
0: 我能问一句，那份录音资料你放哪儿了？
1: 这个问题你就不要再问了，我不会说的。
0: 也罢，但是凭我的直觉，我已经想到了它应该在哪儿。因为在军情局，能杀我叶公瑾的只有局长。我想到了，如果我叶公瑾出了事儿，就会影响你卧底的最高任务，是这样吗？
1: 处座就是处座，少卿佩服。
0: 好，既然是这样，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卧底的最高任务是什么吗？

0: 寻找回兽。
1: 我真的没有看错你，现在你我都心知肚明，我们两个是两国道上跑的车，但我由衷的佩服你，你是金国中的豪杰，你竟敢接招，是不是梅斯也在寻找槐树？
0: 是，梅斯也在寻找槐树，但原因不能告诉你。
1: 那你或者是你们找到了吗？
0: 没有。
1: 那就太好了，我欠你和梅斯的人情我能还上了。你们不是想知道槐树是谁吗？先不要着急，最近就会有人来给我送消息。
2: 于次知道叶公瑾说的这个人是黄风林。
0: 处座，如果没有别的事情，我要休息了。
1: 好吧，愿你做个好梦。

0: 是要干什么呀？两个不共戴天的死敌，怎么就凭空消失了呢？
1: 郝贵头戴耳机，手在监听设备旁静静的等待，他期盼着有电话打进来，以获得叶公瑾和左少卿的信息。叶公瑾不知道榆次已将黄风林列为消灭目标，而且就在今天夜里，黄风林不出，他绝不可能安心，这也是他之所以要留在监狱守着叶公瑾的原因。眼下这个机会再好不过了。

0: 喂，
1: 秋月，
0: 少佐，你怎么样？
1: 什么都不要说，听我说。
0: 我吩咐你的事，你还记得吗？
2: 我都记得，车子已经准备好了。
0: 好，凌晨3点准时行动。
2: 凌晨3点，我一定准时到。
0: 明早去趟徐府巷。
2: 徐府巷，
0: 看看都有谁在。
2: 明白。
3: 3点钟，徐府巷。
1: 喂，
0: 鲁尼，通知老三，凌晨3点准时行。
1: 少佐，您现在没事吧？什么都不用问。
0: 我告诉你，绝对不能误事。
1: 好，一定不会误事，您放心。那我现在开始。
0: 好。
1: 凌晨3点准时行动。
3: 左少还活着。 Where's my uncle？ 半夜3点徐府巷。
4: 秋月，秋月，有我舅舅和左少的消息吗？

于次下完命令，换一身黑衣，他的计划是采用突袭方式，几波人马同时出动，干掉黄风林几个监视点。范队长、柳秋月、鲁尼、三哥各有自己的目标。于次直扑黄风林在徐府巷的住所，他要亲手消灭黄风林。

0: 里面好像没有人呢。
1: 时间一到，不管有没有人，一定要冲进去看一看。小心点吧，我去一下了。
2: 多了，不管了。

0: 小煞气。
1: 你终于跳出来了！
0: 你知道我们为了你煞费苦心，今天你死在我手上，不冤。

1: 你去杀人了，
2: 楚座，您还没睡啊？别转移话题，是不是我的提问过于血腥？那就换一种方式。你去执行任务了。您都这个境地了，还有闲心监视我吗？
1: 没办法，职业习惯。
2: 彼此彼此，我不过是把落下的功课给补上了。 真是个好学生，坐吧。处长是想说，就算锁起来了，我也会正常的出去吧？没错。处座，咱们有话直说吧。审人那套功夫咱们都清楚，不必绕弯子了。痛快。
1: 我想再确认一下你的身份，
2: 然后就杀了我。聪明。你不敢。
1: 何以见得？你要是敢杀了我，就等着把这监狱坐穿吧。
2: 说话的口气很硬，看来你真是有靠山。
1: 是梅斯吗？你是美国中情局的人吧？
2: 那是您的看法。
1: 您不是还说我是共党的卧底吗？
2: 果然脚踩两只船，不是三只。船多了，不一定是坏事。可要是坏事做多了，就一定不是好事。
1: 什么意思？
2: 您想听吗？
1: 别
2: 卖
1: 关子。
2: 我不想卖关子，我是怕说出来您会睡不着觉。
1: 不说，我更睡不着觉。好。
2: 我洗耳恭听。叶公瑾，男，1903年10月20日出身于中医世家，1921年9月遵从父命考入协和医科大学主修心脏内科，1937年抗战爆发热血青年叶公瑾弃医从戎，投身国军，立志报效党国。 经过谍报培训，于1940年进入军统局情报处工作，后因特工成绩突出，升为少将军。

0: 连任职军情局情报处二处处长。
1: 你在调查我？
2: 还有一位热血青年跟你一样也是弃医从军，
0: 他就是叶家的上门女婿，你的姐姐叶淑仪的丈夫，郝贵的生父叫郝杰明。但不同的是，他是您父亲的得意门生，他虚中隐修息，他奔共军里头国军，他在平型关的抗日战中惨烈牺牲，而你却随蒋委员长躲在大后方的雾都重庆。必须我掌握抗战胜利以后，你借着回南京接受日军投降的机会，将日军上交的金银财宝全部据为己有。借着军情局工作的便利，您开始倒卖军火、贩卖药品、变卖军粮，最过分的是开始出卖情报。
1: 够了！
0: 这样，
1: 你想怎样？
0: 怎么？不想听了？
1: 我听腻了。再问你一句，你想怎样？
0: 相安无事。
1: 具体内容，
0: 如果还能回到二处，您继续做您的处长，我也依然是您的手下，您可以坚定不移地寻找槐树，而我则当仁不让地给槐树定位。
1: 成交。从此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0: 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1: 如果你敢犯河水，我跟你拼个鱼死网破。
0: 您多虑了，处座，如果我要是敢犯，您就不会站在这儿。您那么聪明的人，怎么不想一想？一个小小的录音带都差点让您致命，更何况这么多的罪状，无论于公于私，您都活不了的。
1: 你在威胁我？
0: 错了，我是在忠告你。
1: 左少卿，你不要太张狂。我叶公瑾之所以不杀你，自有我的道理。你想杀我，谅你也不敢，因为我叶公瑾真的要倒在你的枪口下，你就别再想迈进军情局大门半步。如果你进不了军情局，你找什么槐树？找不到槐树，你如何向共党交差？放聪明点，现在我们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节点就是槐树。
0: 处座就是处座，比我聪明，但我也套用一句您当初审问我的话，这出戏还没完呢。
1: 好啊，那我就接着陪你唱下去。
0: 又错了，这叫与狼共舞。
1: 好你个伶牙俐齿。对了，我最初的问题你还没有回答。今天晚上你干什么去了？
0: 我不想说了，我相信一定会有人第一时间告诉你。
1: 是吗？晚安。

榆次的真正身份在叶公瑾面前已经没什么秘密而言，他们心照不宣，将来的日子会更加艰难。此外，今晚突然干掉黄风林的人是谁？榆次已和秋月、鲁尼、三哥确认过，不是他们中的人，也不可能是李林和范队长，他们各自都有任务，时间上也来不及。黄风林究竟是谁杀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呢？这又是个谜。

0: 叔叔，你有失眠了。你也好不哪儿去。没错，我也只睡了一小会儿。
1: 既然没睡，想什么了？我在想，以后我们会怎么样？叔叔。
0: 外面情况不好，黄凤林被人刺杀了。
2: 什么时候？谁干的？
0: 目前还不清楚。昨天夜里，不对，准确的说是凌晨3点钟，有一伙人闯进了徐府巷的招待所，把黄凤林给杀了。更糟糕的是，他的6个监视点，一个不剩，全都给端了。

0: 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

0: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0: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0: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6: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

0: 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爱容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容经过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爱容经过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爱容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容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爱容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爱容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夜疏肝理气，拍2肘清心火，拍2胯健脾祛湿，拍2波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免费领了课程，就领了一把爱容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9: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2腘。哎，这个2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

0: 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
2: 第一，
6: 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7: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6: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

0: 火气，像平时啊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之前呢，常年禁烟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

0: 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波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7: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2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帮您养心护脑。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0: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好多退休老干部都在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9: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 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

举，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0: 俄罗斯莫斯科一家露天咖啡馆附近发生爆炸，造成三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单方面取消对伊朗袭击，以色列称不知情。希腊两架消防直升机参与救火时在空中相撞后坠毁。全省各地各部门妥善做好人员安置，积极抢修道路，坚决筑牢杜汛安全防线。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严实闭馆，试点马上播出。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刘林。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当地时间8月1号晚，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一家露天咖啡馆附近发生爆炸，造成三人死亡，多人受伤。
1: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8月1号晚上8点左右。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通报称，一名女子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咖啡馆，被咖啡馆保安阻拦，随后爆炸装置启动，该女子和咖啡馆保安以及一名顾客当场被炸身亡，另有21人受伤。有媒体报道称，发生爆炸的餐厅当时正在举办闭门宴会，并未对外营业。本次爆炸发生的地点位于俄罗斯莫斯科核心区域，附近有莫斯科动物园和多个地铁站，人流密度非常高。昨天，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号发生在该市的餐厅爆炸事件是恐怖袭击，执法机关正在调查这起恐怖袭击的具体情况，必将肇事者绳之以法。
0: 针对以色列媒体称伊朗已同意美国和卡塔尔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昨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回应称，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纯属谣言。
1: 一名相关消息人士说，目前尚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另一名军方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只能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昨天早些时候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连夜同意了一项由美方和卡塔尔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并称这促使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了原定对伊朗的袭击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号表示，在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的要求下，他已同意取消军事打击伊朗。昨天，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这名官员表示，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届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谁掌握着力量，谁将拥有最终发言权。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 F-35 战机维修机库和停机坪，摧毁3架美军 F-35 战机。美方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0: 昨天，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多名以色列官员透露，美国单方面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前，伊方被美方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
1: 报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说，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及其他高级官员均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才得知美方叫停了这次打击伊朗的行动。在此之前，以色列政府数小时内处于信息真空和不确定状态，对美方战略意图感到困惑。报道称，特朗普宣布取消袭击后，以方产生了被盟友抛弃的感觉。以方起初认为这可能是美方麻痹伊朗的策略，但最终证实特朗普政府确实改变了主意。另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对此表示极为受挫，并指出以军一旦降低戒备级别，若想重新完成战术部署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报道还指出，以方认为特朗普政府随时可能再次改变主意，因此以军目前仍保持着高级别戒备状态。
1: 近一周以来，希腊野火烧毁了超过 1.2 万公顷的森林和农田，该国面临多处火线，损失持续扩大。据希腊媒体报道，两架消防直升机昨天下午在首都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西部参与救火时，在空中相撞后坠毁，造成两人死亡。
0: 希腊媒体报道称，一架直升机上的机长、安全副驾驶受伤，另一架直升机上的人员遇难。希腊近来多地燃起野火，其中一场野火借助强风已蔓延至首都雅典西北方向约50公里处，情况最为危急。希腊消防部门已派出约5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其中就包括这次两架飞机相撞涉及的机组成员。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警告称，受极端天气和强风影响，未来几天将极其艰难。近年来，夏季野火频发已成为希腊等南欧国家面临的突出挑战。自2018年以来，希腊曾多次遭遇大规模野火，造成100余人死亡，数十万公顷森林、农田和牧场被烧毁，大量居民和游客被迫撤离。
1: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通报，昨天一艘载有271人的渡轮在爪哇海海域起火，造成5人死亡，41人失踪，另有225人获救。目前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
0: 涉事渡轮事发时位于泗水至旺加西航线上，船上共有271人，包括232名乘客和39名船员。当时这艘渡轮距海岸约19海里，船体几乎被大火吞没，部分乘客在驾驶台和船头等待救援。印尼国家搜救局说，事发海域附近多艘船只参与救援，联合搜救队还增派船只和人力，继续开展人员转移和失踪人员搜寻工作。目前起火原因尚不清楚。
1: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0: 巴基斯坦警方昨天表示，一名自杀式袭击者在开伯尔普什图省斯瓦特地区一警局门口被警察拦下搜查时，引爆了身上的爆炸装置，造成至少14人死亡，26人受伤，死伤者包括平民和警察。警方已封锁事发区域，并展开搜救行动。巴基斯坦塔利班组织在一份声明中宣称对此次袭击负责。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通报称，截至昨天上午7:30，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38人，此外有9226人被疏散。截至昨天上午，该县超3850栋建筑在地震中受损，其中超200栋完全或严重损毁。此外，还有200多所公立小学和中学发生建筑开裂、窗户破碎等情况。位于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的弗莱格雷营区域近日发生4.7级地震，为该地区40年来最强地震。强烈的震动导致山体滑坡，巨石滚落，砸中一辆汽车，所幸车内一对夫妇安然无恙。当地多栋建筑倒塌，部分道路因滑坡中断。截至8月1号，地震已造成至少26人受伤，约300人被紧急疏散。德国慕尼黑地区法院近日判决，美国人工智能 AI 音乐生成平台苏诺未经德国音乐演出和作品复制权协会授权，使用其代理的音乐人作品构成侵犯版权，苏诺需向该协会支付赔偿金，具体金额尚未确定。苏诺表示不认同该判决，将评估各种可行的回应手段，其中包括上诉。

0: 联邦政府计事近日发布公告说，美国国务院将把面向部分国家公民的签证保证金制度长期化，数十个国家的公民将面临最高达$20,000的保证金。新规将于8月3日生效。签证申请者在缴纳保证金后获得签证并入境美国，如果违反相关规定，保证金将不予返还。
1: 当地时间8月1日，在奥地利维也纳，600多名啤酒爱好者齐聚一堂，试图创造一项新的世界纪录：最多人同时倒啤酒。
0: 本次挑战活动吸引了超过630人参与。挑战的规则很简单，所有人必须同时将瓶装啤酒倒入杯中，整个过程由无人机从空中拍摄记录，照片和视频随后将提交给认证机构，认证方将核实每位参与者是否都完成了规范动作。尽管天气炎热，但参与者们热情高涨，现场气氛热烈。
2: Also es muss, ja, wenn es hier schon mal einen Weltrekordversuch gibt, gratis Bier plus gratis Glas, eigentlich ein No-Brainer, hätte ich jetzt mal gesagt.
0: 主办方表示，啤酒承载着相聚与共享的意义，组织这次世界纪录挑战不仅是为夏季啤酒节增添亮点，更是希望以趣味互动形式传承奥地利悠久的酿酒传统，吸引年轻群体关注。
1: 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五，城市中心都会变成一片欢腾的舞蹈海洋。成百上千人聚在一起学习亚美尼亚民族舞蹈，用热情传递对本土文化的热爱。
0: 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标志性的阶梯广场，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五傍晚都会举行集体传统舞蹈活动。活动不设门槛，不管会不会跳舞，有没有舞伴，只要到场拉起身边人的手，就能跟着人群一起跳。据估计，上周五这天参与人数超过了1000人。这场全民共舞的活动由当地舞蹈团体发起，旨在让民族舞蹈回归大众生活。夏季在露天开展，冬季则转移至室内。一场舞下来，欢笑声和掌声不断，传统舞蹈正在成为亚美尼亚人表达生活态度与文化热爱的鲜活语言。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试点，进入试点中国。连日来，全省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保持迎战状态，妥善做好人员安置，积极抢修道路，坚决筑牢渡汛安全防线。
0: 7月31日，上至市庆阳镇突降大雨，导致城市内涝。在前期转移群众的基础上，当地出动10多台铲车，从早8点到下午5点，累计转移群众215户532人。这段视频中的铲车是当天庆阳镇最温暖的生命之舟。驾驶铲车的杨丽君是当地供暖公司的一名员工。当天下午，镇上积水迅速上涨，不少老人和孩子被困家中。杨丽君二话不说，开着铲车就扎进了水里。
3: 这个水呀，到这个位置了，要没到我们的油箱了。我们有很镇里头，不但是我这一台铲车，有很多铲车都参与这次救援了。
0: 从午后到午夜，铲车在近1公里的积水路段往返穿梭，铲车队伍闪烁的车灯成了被困群众眼中最亮的星。
4: 看铲车来了，都个窗爬出来了，大伙给我们拽出来的，拽这大门都开不开了，大门外边爬出去了，想救俺们这一家四口啊。
5: 这个没有一户啊，老百姓被困家中，包括我们镇里的这个干部也深入到老百姓家，帮助这个力量不足的老百姓去清理家中的这个污泥。镇的卫生院、市这个疾控中心也派专家对这个过水的这个老百姓的家里进行消杀。然后后期呢，我们将这个受损情况进一步摸排，对有困难的群众进行及时的救助。
0: 连日来，延寿县遭遇持续降水，城区及部分乡镇出现内涝险情。哈尔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哈尔滨水务集团泵站机电分公司第一时间调集7台救援车辆、11台大功率强排泵赶赴支援。从主干道到低洼片区，从关键点位到背街小巷，驰援队伍与本地防汛力量协同作战，单小时强排能力突破3200立方米。 林口县青山镇启动二级应急响应，转移临近河道及低洼地段的144户298名群众，其中49人被安排到集中安置点。镇里专门定制盒饭，一日三餐按时送到转移村民手中。
6: 看看今天饭菜可不可口？
7: 好家伙，这多好，家里的好。
8: 这是干豆腐，
9: 嗯，
8: 这是六段，
9: 嗯
8: 嗯。这四个菜口味还好，
9: 嗯
8: 嗯，相当不错的。
0: 在保证一日三餐同时，青山镇所在各单位和企业捐赠的生活用品、水果、药品等物资也接连送达，为转移群众生活提供了全方位保障。这几天，宁安市马河乡遭遇短时强降雨，导致涂家铁路路道至石头区间多处铁路路基被冲空，个别桥梁受损。牡丹江公务段的400多名抢险人员、30台大型工程机械第一时间打通抢险通道，针对当地14条公路、23座桥梁出现水毁、周边村屯出行受阻情况，公路维护人员昼夜奋战，全力抢修。
10: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所有的水毁路段呢，已经完成抢修90%。
0: 针对极端天气带来的影响，国网黑龙江电力建立气象驻场联动机制，与省应急指挥部实时联动，实现信息共享、资源互助。截至目前，已建立55座变电站、573条输电通道防汛重点设备清单，6000人的抢修队伍、上千台抢修车辆正随时待命。
1: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0: 8月1号，为期10天的2026年全国残疾人冰壶锦标赛在哈尔滨开赛，来自北京、广东、黑龙江等6省市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37支参赛队伍200多名运动员将分别参加轮椅组、听障组的5个竞赛项目。作为国内残疾人冰壶项目的最高水平赛事，比赛将为国家选拔储备冬残奥会后备人才。为满足广大观众的参观需求，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自8月2号起实行延时闭馆措施，比平日延时30分钟闭馆。调整后，该馆每周二至周日开放时间为9点至18点，其中新馆晚5点停止入馆，本部旧址晚5点半停止入馆，每周一闭馆，法定节假日除外。近日，第4届中俄短视频和微短剧大赛在俄罗斯莫斯科启动。大赛由黑龙江省广播电视局、黑龙江广播电视台与俄罗斯 SPB 电视集团、俄罗斯航空通信公司联合主办。紧扣中俄教育年重要节点，面向两国创作者征集优质作品，进一步深化中俄媒体与人文领域的务实合作。大赛还在往届中俄短视频大赛基础上全新升级，首次增设了微短剧赛道，拓展两国创作者们的创作维度与交流平台。
1: 还在发愁做饭慢炖菜难，这款陶土多功能微压锅解决厨房难题，微压速烹，不糊不粘锅，密封防疫，居家安全好用，参与活动即可领取好物福利。
1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技艺，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

0: 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2: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我是刘林，每周一到周五准时与您相约，稍后请您继续收看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
4: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2: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5: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在冷涡系统的持续影响下，未来我省将上演一场晴雨交错的变奏曲，降雨落区分散，面弱点强，强对流天气会时不时来串门。三号夜间到四号白天，黑河南部、伊春、绥化北部、大庆南部、哈尔滨西部阴有中雨，其中黑河南部、伊春南部、绥化北部、哈尔滨西部局地有大雨。牡丹江南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四号夜间到五号白天，伊春南部、绥化、哈尔滨北部、佳木斯西部、双鸭山阴有中雨，其中伊春南部、绥化东部、哈尔滨北部局地有大雨，个别乡镇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在雨水的频繁冲刷下，气温也是显得比较摇摆。三到六号，我省高温高湿天气仍然持续。六号以后呢，迎合着立秋节气的到来，气温会下降明显，早晚温差也逐渐拉大。眼下正值七下八上的主汛期，也正是龙江的旅游旺季，降雨同时往往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甚至是冰雹。基于这几天的频繁的强对流天气，请关注临近的天气变化。开车的朋友也要注意，降雨时段能见度低，路面湿滑，请一定要减速慢行。好，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6: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5: 明天哈尔滨中到大雨转雷阵雨，23到33摄氏度。后天哈尔滨雷阵雨，24到29度。舒适度指数2级，气温波动不大，风力一般，暖不舒适。晨练指数3级，请酌情进行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1级，参考着装为短衫、短裙、短裤等。加格达奇阴转多云，19到29度。黑河小雨转阵雨，21到29度。齐齐哈尔多云转小雨，23到30度。绥化小雨转中雨，23到30度。大庆小雨，25到31度。伊春中雨转小雨，20到29度。佳木斯阵雨，25到32度。 鹤岗小雨转阵雨，23到32度。双鸭山阵雨，25到32度。牡丹江多云，23到34度。七台河多云转小雨，24到32度。鸡西多云转阵雨，23到32度。绥芬河多云，19到31度。抚远黑瞎子岛阵雨，22到31度。明天哈尔滨中到大雨转雷阵雨，23到33度。后天哈尔滨雷阵雨，24到29度。
2: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0: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2: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8: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
7: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0: 北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11: 有好事喝君飞，
12: 有好事喝君飞，
13: 有好事

0: 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 这好事啊，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肇东市督导检查防汛抗洪救灾工作时强调，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救灾措施，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许勤、梁慧玲会见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一行；
0: 梁慧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1: 黑龙江省全力推进交通基础设施百日会战；最美龙江331边防路二期工程进度加速；
0: 强降雨天气多发，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范应对，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8月3号，省委书记许勤到绥化市肇东市督导检查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时刻把责任扛在肩上，把各项工作措施落到实处，做到防灾、减灾、救灾协同发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肇东市东岳村今年5月底遭遇大风灾害，多栋大棚遭到损坏。灾害发生后，许勤来到村里看望受灾群众，督导灾后重建。2个月过去了，许勤一直牵挂着受灾农户，在全省防汛的关键期又一次来到东岳村，看到村民王丽珠家受损的大棚已经修好并投入使用，还新建了一栋钢骨架大棚。朱一玲家受损的6栋大棚早已修缮好，头茬豆角和黄瓜已采收完毕，现已完成二茬育秧。许勤说，自然灾害面前，党委政府要做群众最可信赖和依靠的主心骨，帮助受灾农户拓展增收门路，积极对接市场，增加经营收入。许勤还来到双安村低洼易涝地块查看防洪除涝准备工作，强调要坚持防范在先，做好预警联动，预置除涝设备，搞好清沟排渍、农田排涝，确保一旦发生强降雨能够及时疏排积水，最大限度减少田间内涝损失。许勤强调，现在是7下8上防汛关键期，根据气象预报，我省局部地区还将发生强对流天气，并伴有短时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防风防雹防汛防洪形势复杂严峻，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防减救综合施策协同发力，确保渡汛安全、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精准做好预测，及时启动预警，科学备足预案，防范措施要周密，应急响应要迅速，转移避险要果断，对堤坝

0: 点工若断，农田低洼地块，城市内涝风险部位，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点，人员密集场所和旅游景区等进行重点盯防，加密巡检巡查，排除风险隐患，对受灾害威胁群众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坚决防止出现人员伤亡。许勤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和班子成员要时刻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做好防汛防风抗洪救灾的组织工作。各级防止要加强协调指导，各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强化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领导代班，信息报告，确保指令畅通，响应迅速，处置高效。以最充分的准备，尽最大的努力，切实筑牢防洪渡汛安全防线，确保人员安全，灾害损失降至最低。省领导徐向国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8月1号，省委书记许勤、省长梁惠玲在哈尔滨会见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一行。
0: 许勤、梁惠玲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李书福一行，感谢吉利控股集团给予黑龙江的大力支持。许勤说，黑龙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重振雄风，再创佳绩。省委“十五五”规划建议和省规划纲要明确支持推动汽车等产业提质升级。吉利控股集团是民族汽车工业的领军企业，与黑龙江有着良好合作基础，希望双方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进一步深化汽车研发生产、产业链配套、人才培养、市场开拓等方面务实合作，在互利共赢中更好服务国家大局。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优质高效服务支持企业在龙江发展。李书福感谢省委省政府长期以来对吉利控股集团发展的支持帮助。他表示，近年来黑龙江营商环境越来越好，服务企业真诚务实，产业政策精准有力，对在龙江投资发展充满信心。吉利控股集团将持续深耕龙江，积极推进科研、技术、产业、资金等优势对接，围绕推动汽车产业适应绿色化、智能化发展，推广应用新能源技术，深化拓展整车制造、智慧出行及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推出更多消费者欢迎的绿色智能车型，提升新型能源汽车的发展水平，助力黑龙江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吉利控股集团副总裁王兆兴和集团有关部门负责人、省领导于洪涛、王永康、丛立、大庆市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部署防汛抢险救灾工作，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0: 会议指出，在我省此轮大面积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齐心协力，主动迎战，扎实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有力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力加快推进灾后恢复，抢修抢通电力、通信、道路、桥涵、市政设施等水毁设施设备，争分夺秒保通保畅保安全，加强山洪、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做好受损房屋安全鉴定，组织好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确保绝对安全后方可组织转移避险群众返回。要抓紧抢排农田积水，强化田间管理，加强农田排渍散伤、科学追肥、防控病虫害等技术指导，最大程度减少灾害损失，全力抗灾保丰收。要细致做好核灾救灾工作，全面启动灾害核查定损，精准统计受灾损失，扎实做好灾后重建和困难群众救助工作。 会议指出，当前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时刻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坚决克服松懈麻痹思想，持续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确保安全度汛。要针对降雨面弱点强特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加强部门会商研判，有针对性地采取防范应对措施。要加强巡堤查险，上足人员力量，加密巡查频次，严防管涌散尽等风险，坚决避免溃坝事故。要压紧压实责任，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切实将防汛责任落实到基层一线。会议指出，渔业是国民经济重要产业，是农业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认真学习贯彻新修订的渔业法，深入实施冷水渔业振兴行动，加强渔业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可持续利用，保障渔业生产者的合法权益，推动全省冷水渔业高质量发展。要夯实产业基础，加强水产原种和优良品种的保护，强化对渔业工作的监督管理，守住水产品质量安全和水域生态安全底线。要激活产业动能，鼓励渔业科技研发与成果转化，推动智慧渔业发展。要延伸产业链条，以养殖为主，养殖、捕捞、加工并举，推进渔业特色化、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品牌化发展，促进渔业增效、渔民增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7月31号到8月2号，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到绥化市围绕经济社会发展进行调研。在安达市天营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建设现场，蓝绍敏实地了解项目推进情况，希望抓住关键环节，加快工程进度，确保按时完工投产，为当地和全省扩大投资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在绥陵县，蓝绍敏先后来到供销粮油绥陵有限公司、后头乡镇东村、靠山乡双河村、数字经济产业园和中储粮直属库有限公司，了解绿色生态粮油产业发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土地托管促进农民增收、数字经济企业孵化和粮食精神加工等情况。他强调，要充分利用优势农业资源吸引投资，推动经济增长。在海伦市，蓝绍敏来到包联企业黑龙江三特纺织服装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了解生产经营情况。他勉励企业拓外贸、抓定制、强合作、创品牌、做优产品、做大增量。在海伦市12345指挥中心，利民节能锅炉制造有限公司、黑龙江中强食品有限公司、黑龙江省秋风农业服务有限公司、海伦市百尊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玉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修正集团药区多肽酱油项目现场、国投先进生物质燃料有限公司，蓝绍敏围绕接速集办、服务群众和企业、生物质节能锅炉研发生产、大豆加工转化、鲜食玉米销售、非粮生物质利用等与企业和有关部门深入交流。蓝绍敏强调，要高度重视下半年投资工作，对投资项目在四单合一基础上实行业主项目推进节点表和政府服务保障节点表、两表呼应项目推进法，促进工作目标融合、工作节奏契合、工作措施咬合，以小节点的有效控制保障项目大目标如期实现。蓝绍敏叮嘱市县两级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防汛工作的部署要求，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政协副主席张亚中参加安达市调研，绥化市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眼下全省综合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百日会战激战正酣，哈尔滨高铁、鹤壹高速、哈尔滨都市圈环线等一批重大项目预计年内交工投用。最美龙江331边防路二期工程是百日会战的重头戏。在旅游旺季里，这条蜿蜒于边境线的重点景观公路如何能做到施工通行两不误呢？系列报道《畅行龙江决战当下》，今天跟随记者走进建设一线。
4: 现在呢是晚上10点，这里呢是 G331 公路改扩建工程的加一路段。就在2个小时前呢，这条公路上还是车流不息，而现在呢，压路机和趟步机正在全速施工。为什么要挑灯夜战？因为眼下 G331 是全省最热门的旅游路线，一旦封。

0: 因为施工，游客们就得绕行几十公里，所以施工方把主体的路面踏步工作全都挪到了夜间进行。
1: 像白天我们就干一些排水防护、路基半幅施工这些不占路的工序，晚上车流一旦少了，所有的设备我们就火力全开，整晚下来能干出1000米。
2: 继331国道在黑龙江境内全长约2600公里，眼下正在推进的二期工程是对这条大通道的部分路段进行提质改造，建设总里程472公里，涵盖嘉阴至嘉汛界、嘉汛界至汛客、卧牛湖至黑呼界等7个路段。其中嘉阴段堪称331国道风光最富集的核心地带，改造的目标是要将路基拓宽至12米，设计时速提升至80公里，多个急弯也将被拉直，不仅行车更安全顺畅，游人也可以更从容地饱览沿途的壮美风景。
3: 来之前呢，看网上说331在修路，我们也是非常担心堵车，结果一路过来呢，畅通无阻，导航也特别准，岔路口呢也都有提示牌。再看那个两边的风景呢，有江边，还有森林，还是非常美的。
2: 这个夏天，沿线的毛兰沟、恐龙地质公园等景区客流同比增长20%。新建的恐龙元素游客驿站配备了充电桩、可移动厕所等设施，精准对接自驾游客休憩补给需求。
4: 房间基本上是提前1周才能订上，以前游客路过就走了，现在愿意停下来住一晚，尝尝地道的江鱼，买点山货特产。
0: 一路向西呢，我们现在在331国道的汛客段，现在呢，我脚下是一条水泥铺装的路面。现在来看一下啊，车内的实测噪音分贝是66分贝左右。那现在这里呢是331国道上最新铺装的沥青路面，跟刚才同样的车速啊，现在车内的噪音是55分贝左右。而且行驶在现在这样的沥青路面上，完全没有在水泥路面上的颠簸感。
5: 客人呢，说白了，他坐在车上，哎，都可以睡觉了。都有种动车的感觉了，我们也希望呢，剩下的331国路哈，能够尽快的修好，畅通无阻。
2: 安静平顺的旅途背后是全链条管理的加速跑。项目依托自主研发的公路数字化管控平台，对路基、路面、桥梁等关键部位进行360度无死角拍摄，数据实时回传 AI 系统，质量问题识别效率提升60%，建设进度哪段超前哪段滞后一目了然。眼下同江至绥滨段也在加速推进，10多台大型机械同步作业，整体进度已达60%。截至目前，最美331二期工程项目路基工程已完成76%，桥涵工程完成83%。明年10月，这472公里的瓶颈段将完成提档升级，与一期工程及周边道路无缝衔接。整条路网贯通后，原本1小时的路程能节省出近20分钟时间。
6: 这条公路提质改造后，延绵18个县市、42个山以及以上景区将被这条公路真正的串珠成链，既为兴边、富边、稳边、固边提供坚实支撑，更是让它成为激活延边大界江、大森林、大湿地、大农业这些优质资源的一把钥匙。
7: 当前受连续强降雨影响，我省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全省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全力开展抢险保通、群众转移与洪峰防御工作，坚决筑牢防洪渡汛安全防线。
8: 现在是8月3号的下午4点，松花江佳木斯段水位已经超警戒0.8米，而且还在持续上涨。为了迎战即将到来的洪峰，在我身后的堤坝上，防汛人员已经筑起了一道护堤防线，每2公里就设置一个巡查点，迎水面、背水面，每2个小时就拉网式的排查一遍，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排除。
9: 结合我们的堤防长度，在大坝上设置了18个巡堤查险工作站，然后呢，将304名巡查队员定人、定岗、定责，24小时不间断的进行巡堤。
10: 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预计明天上午10点过境佳木斯市，一些排水沟渠、低洼地段成了薄弱环节。在平安乡东风村，村民们正在装填沙袋，把排江沟渠两岸加高。目前，佳木斯市已经把防汛提升到3级应急响应，并且组建了近30000名防汛抢险救灾应急救援人员，储备了近700万条编织袋、4000多台防汛设备，还在江河险工段储备了沙石、水泵、工程机械等大量抢险

0: 物资。眼下这些防汛物资已经全部就位，各部门正严阵以待，抗击洪峰。这两天，方正蚂蚁河二号大桥段水位一度超过警戒水位，执法人员全天候驻点值守，实时监测桥墩基础与河道漂浮物情况。今天的实地巡查中，河段水位已经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桥梁整体结构稳定，现场值守人员持续观测后续水情变化，严防水位反复涨落带来次生风险。
1: 今天已经下降了大约有80公分，虽然这个洪峰最高势头已经过去，但是我们还会继续巡查以及安全隐患排查。养护这边也已经做好了这个防汛应急措施和防汛物资的储备。
0: 在龙江森工大海林林业局，部分国省干线发生边沟淤泥堆积，大海林局公司迅速调派机械设备清淤除障，组织人员深入低洼区域、边坡、危房等风险点位逐户排查，稳妥有序完成群众转移。截至目前，已转移职工群众834人，集中安置230人。在铁力市神树镇，呼兰河水位暴涨，沿线堤坝、农田遭受洪涝威胁，当地60名轮汛备勤民兵紧急由汛转战，调配防汛物资与大型机械奔赴一线，对低矮薄弱区域开展加固修缮作业，并持续值守巡查，严密监测水情动态。
2: 前不久，黑龙江省自主研发的龙政智树政务大模型亮相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发布核心创新成果。依托本土化数字技术优势，大模型正加快升级迭代，不断激活政务数据价值。
3: 这几天，省政务大数据中心技术团队正忙着对龙政智树大模型进行系统升级。新版本大模型将进一步优化智能检索性能，提升政务信息检索速度与全域覆盖能力。
4: 以前我们要进入不同的窗口，输入不同的信息去询问。现在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一个窗口一次的询问出来它的婚姻情况啊，它的低保情况啊，相当于实现了多个场景的一个聚合。
3: 黑龙江作为全国率先完成人工智能在政务领域落地的省份，创新推行了省级的政务人工智能集约化建设模式。为了有效管理全省5300亿条政务数据资源，并打破不同领域间的信息壁垒，省政务大数据中心开发出含有线上笔数、问数、找数等多种数据整合功能，共80多个适配不同应用场景的数字智能体，构建起全覆盖、可复用、高效率的政务数字化工具包。其中笔数功能在基层治理中应用广泛，可以针对低保、社保、医保等领域一键核验家庭状况、经商信息、生存状态等关键数据，既有效提升基层政务核查工作质效，更大幅减少群众重复佐证、反复跑腿的麻烦。
5: 通过几分钟就可以把这个相关的数据核对，而且非常精准，对百姓和这个基层的工作人员来说呢，都非常这个高效和便捷。
3: 目前，龙政智树政务大模型已应用到数据共享、民生保障、辅助决策等多个领域。未来，黑龙江省将持续扩充算力资源，打造专业化、集群化政务人工智能模型矩阵，持续丰富应用场景，以数字赋能持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惠及更多群众。
6: 清凉夏日，黑龙江为全国游客捧出了一件件蕴含着巧思的文创好物，给龙江夏日之旅增添了一份别样的新意与内涵。
7: 这两天在哈尔滨市博物馆上新了一些逛展新搭子，不仅能边逛边吃，还能和馆内的文物一起打卡。看，我们终于找到它了，就是馆内的镇馆之宝——清代龙袍。
8: 一只只文创冰淇淋把金源历史、百年建筑、城市记忆巧妙串联，让静默的文物、古朴的建筑变身为可品尝、可拍照、可分享的潮流文创。这个夏天，手持文创雪糕漫步博物馆展厅，正成为游客们逛展打卡的新体验。
9: 特别的新颖，文物的，然后有建筑的。听说这个是他们这个二号楼的一个建筑，我们一会儿想去看看，看完之后拍个照，背不住还得再买一根。
10: 来到绥芬河礼物店，中俄融合的气息扑面而来。您看我旁边的货架上摆放的就是一组全新的文创产品，它既可以当做面包盘。

0: 盘来使用，也可以当成一个小菜板。采用的是俄罗斯进口的原木，在绥芬河进一步的精细加工而成。你看上面的图案，有俄罗斯的少女、建筑以及俄式的套娃，把中俄边境独有的创意融入到了日常生活的小物件中。
1: 这个夏天，原创文旅 IP 乌拉暖暖系列产品也陆续上新。乌拉取自俄语，代表了欢呼的意思，搭配软萌可爱的白熊形象，让这一 IP 成了百年口岸的全新文化载体。在嘉荫，家有好事文创夜市在盛夏时节也全新亮相，木雕玉雕独具匠心，松果变身创意好物，恐龙雪糕成为网红爆款，每一件都承载着独特的龙乡印记，悄悄藏进了游客心间。在伊春市林都里物文创工坊，非遗传承人以自然脱落的桦树皮为原料，手工缝制桦树皮船，林间物料经过指尖的打磨，化身为一件件创意摆件与饰品，
2: 如同把小兴安岭的清风、林海的静谧一同装进了行囊。这份自然淳朴的礼物是此行最珍贵的馈赠。
3: 今天，龙江东部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在七台河正式揭牌投用。这个科创中心总建筑面积20000多平方米，搭建科技成果转化、零碳园区服务、科技招商服务三大核心功能平台，针对四煤城特点，填补了黑龙江省东部区域在协同科创枢纽建设领域的空白，为资源型城市打破路径依赖、实现创新突围提供科技支撑。科创中心采用政府搭台、市场主导、企业主体的运营模式，专攻科研成果落地难、产业技术攻关弱、科创资源分散等痛点，推动实验室科研成果快速转化为产业实效。
4: 我们致力于打通高校、企业及科研机构等各类资源，能够围绕新材料、绿色低碳产业开展新的技术研发，为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趟出一条新路子。
3: 智慧七台河科创向未来高层次人才产业调研活动同步举行，活动汇聚两院院士、省内外高校科研院所专家、企业及金融机构高端人才，围绕新材料、煤炭精深加工、绿色低碳、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开展实地调研，现场达成多项产学研合作签约。
5: 7月28号到31号，第11届全国学宪法讲宪法中小学法治微课全国总决赛在黑龙江大学举行。本届全国总决赛汇聚了来自31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194名选手，集中展示了全国中小学法治教学成果和法治教育队伍专业能力。这项活动从2016年开办至今已是第11届，今年是黑龙江省首次承办总决赛。
1: 7月31号，和平必胜93阅兵新华社新闻摄影展暨黑龙江省国防教育图片展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开展。展览由省委宣传部、省军区政治工作局、新华社黑龙江分社联合举办，展出了100幅2025年93阅兵经典照片。以影像为媒，史实为鉴，引导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深刻认识国防建设的重要意义。展览面向公众开放，计划持续到9月末结束。
3: 2号，全省首个以地域命名、实现冬夏联动、四季贯通的体育赛事品牌“一起超”在伊春正式启幕。赛事品牌将打造全年化赛事运行体系，形成冬有冰超、夏有一起超的双赛事体系，助推全民健身普及、体旅深度融合与青少年体育人才培养。
6: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如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儿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
1: 现在我们全家伙儿要生实宴，
0: 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2: 喝君妃，
3: 有好事。
0: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4: 这好事啊，能管够不？
5: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6: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着眼于“15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上半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0: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1: 美国总统称美伊将于8月3号举行谈判，伊朗方面称目前没有与美国谈判的计划。
0: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继续增产，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3: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2: 以人

0: 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
1: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2: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七月八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3: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动

0: 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首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
1: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破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三号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戳力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3: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
4: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你看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做了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

0: 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
1: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0: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
2: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0: 今年以来，生态环境部聚焦 PM2.5 浓度持续下降目标，发挥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引领作用，组织实施一批重点减排工程和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2.8%，同比上升4.5个百分点。蓝天白云、清新空气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地表水方面，生态环境部持续推进美丽河湖建设，加强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以更高标准打好碧水保卫战，全国地表水1至3类优良水质比例达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9%，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长江、黄河、珠江等7大流域及监测的145个重点湖库，水质总体呈改善势头，越来越多的河湖重现水清岸绿、鱼翔浅底景象。群众饮水安全得到更有力保障。
4: 我们呢，将碧水保卫战从大江大河向支流沟渠延伸，从城市向县乡拓展，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集中攻坚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突出的水环境问题。那么到2030年，基本消除县乡的黑臭水体，推动群众身边水体基本实现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这3个目标。
5: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0: 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海洋传统产业基础稳固，海洋船舶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在福建马尾造船码头，一艘智能汽车滚装船即将交付，船舶搭建光伏、储能、轴带发电一体化智慧能源体系，可实现全程低碳航行。海洋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智慧渔业养殖工船国信1号2-2首批12吨优质三文鱼上市，我国最大的半潜式养殖平台新环一号投产，全年可产4000吨鱼。上半年国内海洋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与此同时，一系列海洋硬核科技相继突破，在崂山实验室，问海 6000H 深海机器人正在进行机械臂调试。今年3月，该装备在西太平洋完成首次科学应用，最大座底深度达6523米，刷新了国内外现有6000米级深海遥控无人潜水器作业深度记录。得益于海洋科技创新水平持续提升，今年以来， 海洋新兴产业扩容增效，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121.9%， 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海洋生物医药和海水综合利用取得新进展，四项海洋原创新药获准进入一期临床。
6: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势头，新动能快速成长壮大。未来，我们将加快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7: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将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
8: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2016年6月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质量效益持续向好，开行规模稳步向上。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在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往来方面，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在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方面，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构建了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通道网络。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欧班列充分发挥全天候、大运量、高时效、绿色低碳的独特优势，始终保持安全稳定运行，为畅通亚欧物流通道、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
5: 连日来，我国西部多地出现强降雨，各地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从7月30号开始，陕西汉中、商洛等地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在宁强县部分河流水位上涨，当地迅速转移沿河低洼区域群众，并集中安置在小学校舍内。目前，本轮降雨已造成汉中6个县区、82个镇街受灾，全市2.7万余名党员干部、网格员巡查排险。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暴雨洪涝灾害派出工作组，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在四川巴中，为应对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风险，巴中南江县启动防汛应急响应，镇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分批将地质灾害隐患点住户转移至安置点，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000余名。从昨天下午开始，重庆开州区出现暴雨天气，最大雨量100至150毫米。当地党员干部分成多个组，对低洼地带、临河临崖等群众逐户排查，镇村巡逻队伍对降雨区域加密巡查频次，对地质灾害隐患点执行24小时盯守。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陕西、四川、重庆等地降雨减弱， 但仍需持续警惕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0: 此外，未来三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仍多对流性天气，公众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3号至6号，云南持续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云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达到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软件业务出口337.9亿美元，同比增长11.4%，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5%。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今天，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继此前一天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谈判将于3号开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会谈，伊朗近日也没有接待代表团或向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对于美方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一事，以色列媒体2号报道称，以色列高层对此事先并不知情，感觉以色列被美国抛到了一边。以色列政府没有对这一报道做出回应。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布消息称，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2号，美国西部华盛顿州林火持续蔓延，过火面积已经超过1000平方公里，全州约10000用户断电。在斯波坎县，至少600栋建筑被烧毁，约60000人收到疏散令。该州州长已向全州范围发布针对大部分露天用火的禁令，有效期至9月底。同一天，希腊阿提卡半岛、维奥蒂亚州等多地林火仍在肆虐，其中一处林火蔓延至距离首都雅典约50公里处。在希腊西部的凯法利尼亚岛上，大火逼近居民区，当地居民和游客被迫疏散。强风天气下，多处被扑灭的林火复燃。此外，两架消防直升机2号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参与救火时发生空中相撞事故，其中一架直升机坠毁，造成2人死亡。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1号到2号，以色列军队连续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发动多轮空袭。据巴方消息，以军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加沙地带民众称，近来以军加大了袭击力度。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科恩2号称，以色列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以安全内阁也没有就加沙地带停火进行过任何讨论。此前，美国方面宣布，相关方就加沙地带武装组织解除武装，以军随之从加沙地带撤离达成协议。俄罗斯国防部2号称，俄防空力量当天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这一数字创下单日新高。俄国防部还称，俄军2号打击了乌军使用的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2号称，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能源设施、无人机设施等。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宣布，沙特、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立场。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第6个月增产。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今天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7月31日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如有必要将追加干预措施。美国方面

0: 美国国土安全部对初步统计数据显示，7月有超4.6万人因涉嫌违反移民法规 7月有超4.6万人因涉嫌违反移民法规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捕， 为本届美国政府该列数据的阅读新高。报道称，7月份美国移民执法机构设法在不引起舆论关注的情况下加大了执法力度。报道称，联邦政府要求移民执法机构每天拘捕2000人， 美官方没有对相关报道作出回应。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秃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2: 我开始

0: 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1: 除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除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4: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3: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4: 看远得戴近视镜，
3: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5: 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4: 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4: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3: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4: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7: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8: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9: 有好事。喝君飞，
10: 喝君飞，
11: 有好事。
8: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2: 这好事啊，能管够不？
13: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安的苏苏啊，你不能只跟嫂子说文典被救出来了呀，那是咋救的？他人咋样啊？现在去哪儿了？你跟嫂子多说两句呀。嫂子，你先别急，他人挺好的，没啥事儿。但这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他去干大事儿去了，他让你好好保重。还有，还有啥？
1: 他让俺好好照顾您，
0: 这还用他说呀？ 你照顾的比他照顾的好多了。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一天净知道折腾咱们折腾这个家了。是不是还没吃饭？嫂子给你弄饭去。
2: 感谢诸位乡邻，今日光临寒舍。 一来为小儿可玉庆生，二来为长子可金，指日升迁。在座的都是俺宁学祥的朋友和近邻，俺在这儿先敬大家一杯。哎，
3: 敬爹，
4: 我当义庄啊，
5: 喜得贵子。
2: 俺就不喝了啊！银子不让喝，俺宁家啊，在这天牛庙村几世兢兢业业，续得寸宅尺田啊，都得老天照应，也得在座各位相助抚佑啊！大家也都看到了，俺大儿可金呢，即刻升迁为。 县团练局局长，更有小儿出题啊，亟待成才。不久的将来，俺宁家一定会硕誉流金，到时再宴宾朋。
6: 好，
2: 干杯！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新衣服你再给做脏了。等会儿，等会儿，坚持会儿啊，坚持会儿，坚持会儿。冬天，
1: 看着那小子了。
3: 来来来，吃菜吃菜吃菜
0: 啊！非打肚子一下来了，在门口啊，
4: 给点吃的打发走，看孩子过两天再来啊，今天不方便。
0: 不是东家，他是带着儿子捡舅舅毛的，俺没法赶啊。
4: 捡什么舅舅毛？不用他们捡。
5: 快看看，我们家小少爷来了，这一出生啊，我爹就给起好名了，叫可玉。
6: 打招呼谁
5: 呢？
6: 谁呢？大门口。
7: 哟，这大胖小子太棒了！
4: 胖子啊，
5: 来，
4: 大门口有客啊，请进来，请进来。谁呀？
5: 啊，小孙子，
7: 来来，胖胖。
0: 哎，胖子，
8: 东家让你们进去。
0: 哎，真的，快快快，来，这走。走
9: 恭喜
10: 恭喜恭喜
11: 啊！孩儿呢？莲叶，
5: 来莲叶，
11: 看看，
5: 叫可玉。哎呀，
0: 可玉，
11: 看看，哎呦，船主快来，来，咱捡舅舅毛了啊！哎
10: 呦，捡舅舅毛了，
11: 舅舅到，孩儿笑，捡捡舅舅毛，百病绕道走。
0: 捡一下，捡一下，哎，哦，
11: 看
0: 舅舅，
11: 看，快看，
8: 哎，大少爷，门口。
10: 啊，来您坐吧，您坐这儿，来来坐了，
5: 来这边，哎呦
10: 哎呦，这边请。
12: 这是卞旅长的公函，让我亲手交给你。
13: 屋里请。
12: 不必了，还有药物在身，告辞。
13: 慢走。
14: 去。去。撤。
15: Thank you.
1: 金仙芝，请客金仙芝接到委任状，即刻带上得力部将，越过束河，到鲁南民团报道。经过在下的举荐，客金仙芝报道后，即可荣升相应职位。机不可失，还望贤侄即刻出发。儿啊，你发达了，爹支持你干大事。儿啊，咱老宁家光宗耀祖的时刻来了。
3: 是个好事儿，爹，但就是太赶了，这一点都没准备呀。
1: 还准备啥呀？军令如山，爹也不想让你走。你要是走了，爹就好像失去了半个臂膀，但爹又不能，又不能此时阻拦你的前程。儿啊，眼下时局动荡，赶紧跟对了人，站稳了脚，当你有了势力，一样回来忽悠你老爹和咱宁家。
3: 哎，那俺这就去准备准备。爹，俺给你磕头。

0: 银子，把饵抱进来。
1: 咋了？
2: 俺的儿可玉，你刚满月，你哥就走了。你哥去干大事，去光宗耀祖去了。俺可玉儿快快长啊，长大了陪着你爹，让咱老宁家更大、更富、更阔。
1: 俺看你是喝醉了，说的什么嘴话？嗯，是不是啊，可玉？哎，别抱啦，给爹抱。哎，来，咱每个人把自己的名字写一遍。哎呀，
3: 这起点来。横平竖直，
4: 好啊！俺终于会写俺的名了。咦，
5: 写的怪好啊！
4: 那你去给俺哥看看去。
5: 你哥在四爷家呢，去吧。
4: 那俺去找他去。
5: 俺看这个霉味也转了性了，真是怪好。
3: 嫂子，
6: 你快去劝劝你哥吧，他要走了。
3: 走哪儿去啊？
6: 那个省城的边叔叔举荐他去鲁南民团，他带着十几个兄弟就奔了村口去了。你说这石头去打仗，不就等于去送死吗？
3: 你去看看啊！
6: 快去快去！
5: 拜吉拜吉，
6: 赶紧去了，家里乱着呢。哎呀，
3: 看见俺哥你可精美。
7: 俺刚才看见他骑着几匹快马，带着几个人去村外了。这会儿估计你是赶不上了。

0: 哥，你家这麦子比往年至少少了三成。少地好地灵。昨天你们也看到俺家地了，俺家地都不是翻成了。
1: 赶上灾年，这已经算不错了。俺爹说过，有一年旱灾之后是蝗灾，这一大片蝗丛飞过之后，颗粒无收，连草木都没了。锄地户子们连哭的地方都没有。
0: 爹，您这风寒啊，刚好，身子骨弱，你就别干了啊，不差您。
2: 叔，人手都够了，快歇着吧。
3: 是啊，伯，歇着吧。
4: 俺好了，俺都好了，让俺歇着呀。这不让俺着急吗？再说了，俺也吃药了啊，哥，麦子慢点割不就完了吗？
5: 您要实在想干，你一会儿跟婶子们把腰子吧啊。
2: 都歇歇吧啊。
6: 过来喝水的，
2: 来，管上吧。嗯，好了，
6: 慢点啊，姐。哎，得了，嗯。哎呦，哦嘞！哎呀，孙子，你记住了啊，这世上第一好吃的是饺子，第二好吃的就是。
7: 麦子粥，嗯，米大人，妈妈，回来吃饭了，在这儿吃了，你吃你的吧。行，这柯拉你们算是替傻条养下了。哎，咱家这麦啊，还有几天就收完了，人这地多的，还得再忙活几天。
2: 行，忙完这一段，俺去看看地。
7: 买趟个两番亩，现在家里吃饭的嘴多了，更得需要地了。行，那俺陪您多走走，多看看，远点儿也不碍事儿，只要地好就行。爹，俺想着，咱就不着急打麦，俺再去扎几天密旱。
2: 行，俺跟你一块儿去。
7: 您就别去了，刚好没两天，等俺回来，陪您打麦。
4: 啥意思？瞧不上俺？打麦子俺也是一把好手啊。
8: 爹，大脚是心疼您，扎密旱您就别去了，歇歇。
2: 歇不了啊，越歇越有病啊。
8: 你吃好了。哎，别管了，我一会儿一块堆收拾，你带他两个认字去。
4: 哎，哦，来，走了，来，秀宁带你们认字去。
7: 大脚，一会儿你吃完了你也来认字啊。
2: 你名字还不会呢？老让俺学字，俺学字有啥用啊？
8: 你说有啥用啊？你媳妇儿又识字儿又会画画，你得向人家学习呀。你这说这对。
9: 叔，婶儿，
10: 呀，珠子来了。哎，来，
8: 这喝麦仁汤呢。哦，来，
9: 喝口。
10: 我吃完了，吃完了不喝不喝。
9: 喝喝，
8: 有事儿啊？哎，谢婶儿。大脚，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9: 嗯。
8: 俺有个割麦子活，不知道你干不干？俺负责揽人，还剩俩人。
9: 说割一天的麦子，给半吊钱，还管饭，你去不？
8: 去，去！刚才啊和大小还在说这个事儿呢。
9: 行了，别人你甭找了。那太好了，让俺找五个人，现在人齐了，那明早就去皂角岭见啊。皂角
8: 岭，谁家的地？
9: 皇子告诉俺的，应该是宁学祥家的吧？
8: 哎呦，是不是宁学祥家不能去啊？
7: 去，为什么不去啊？凭什么不去啊？干嘛不去啊？给钱吧。给呀。管饭吧。管他。一定去。俺听俺爹的。
8: 行。
7: 那就先过去了啊，叔。嗯。爹，咱给宁学祥扎密旱，可不能让秀知道。
2: 这事儿。 也别让你娘知道啊！你
8: 就别去了吧。
2: 为什么不去啊？啊？那么的，饭不吃了啊！明天早晨不是管饭吗？晚饭也别吃了，
7: 留着肚子，
9: 吃死他，喝死他。
7: 俺磨镰刀去了啊！

0: 哎呦，叔，大脚，来了啊！
1: 人都来齐了，
0: 来齐了。那
1: 饭咋还不来呀？不吃饭咋干活了吗？也该来了。哎，来了，凤姐，都到了。啊，都到了，
2: 到了。
1: 宁老爷，哦，都来了啊！
0: 哎，都来了。
1: 咦，筐子啊，不是让你叫五位好手吗？ 那么就仨呀，
0: 来了呀，
1: 哎呦，俺姑爷给俺帮忙来了啊！哦呦，看看这是谁呀？这不是俺亲家吗？俺哪敢劳大家呀？你也来给俺帮忙来了？哎呀，俺这心口热乎乎的，
2: 俺这心里凉飕飕的。
3: 饭呢？坐着呢，家里坐着呢，啊，管够。看看，啊，哎，俺姑爷好的很。东家，哎，收饭，俺昨天晚上就没吃，俺饿得慌，俺没有记忆。东家，这个规矩不是这么个规矩吗？一天管3顿饭，然后就搬点钱是吧？
1: 别人行，你小子不能跟俺讲规矩。
2: 俺二柯基打江山去了，把团练的好差事交给了你，那是拿你当亲人呢。
1: 东家，俺跟俺柯金哥不是一个情况吗？这俺不是得养家糊口吗？是吧？
4: 人家说的对，养家糊口。
3: 你蹲这干啥呀？拉屎啊！
4: 饭。王子，
3: 啊，
4: 你担饭去。
3: 哦，好，你等啊。有啊，一等。
1: 俺干着吧，啊。

0: 来了。啊，小费，帮忙打水。
1: 好。
2: 这也不够吃。
3: 得了得了，俺把粮食留给你们，俺回家吃去。
0: 多。
4: 哎呀，真是个宁老财呀！他是属于吃别人的能吃出汗来。吃自个儿的能吃出泪来，就这点够谁吃啊？啊，
0: 能白提啊？那俺专门拿地瓜干来泼了汤啊。
4: 这是汤啊？
0: 啊，
4: 这都能照出人影来。
5: 爹，您吃完了，回家歇着吧。
4: 俺行。
5: 行啥呀？这半垄都没干完。俺看您这身体还是没好利索。这都不是你以往的活计，回吧啊！您的活俺干。
4: 你做好准备吧，他说帮忙，就是拿不到工钱，一块走吧。
5: 俺不回，您回吧。
0: 公爷。
4: 嗯。哎，
5: 慢着点啊。
4: 嗯。
3: 咦？俺手一个，俺老亲家呢？
5: 前几天着了风寒，没好利索呢，俺让他回家歇着了。
3: 回去了，俺可就没工钱了。
5: 说的好像您开始打算给工钱似的。
3: 俺不是这意思，大爵，咱都是亲戚啊。你帮俺，俺帮你，这不正常吗？
5: 您也回去歇着吧，那么大年纪了。不差您一个，坐着望望风得了。
3: 俺还行，不像你爹身子骨弱。
5: 俺说话直，您别不爱听。您打算跟着干，不就想省份工钱吗？俺不要您的钱，俺来帮忙的，俺多干点儿。

0: 您呢，爱惜爱惜自个儿。
1: 白俊，都说你手眼拿鱼，俺看你挺能说的。好，好，俺听你的啊，俺歇着，俺姑爷挺想干。
0: 还有，这家家都等着扎密汉的钱买个油盐，您可千万别不给或者少给。还有这吃食，您也知道，格麦是个啥活。晚上那顿要还是黑煎饼清水汤，那可是不行。

0: 拿来。俺说的是这个吗？啊？
1: 啥？
0: 啥？都传开了。你饶风儿和风大脚白给你哥卖子，还不给人吃饱？宁雪晓，你就差那点钱，差那点粮啊！啊，真跟你丢不起这人。你在村里还待不待了？俺跟俺儿在村里还待不待了？赶紧的，把哥卖的钱给人送回去。哎，
1: 都是来帮忙的，有嘛钱？
0: 你让柱子给你凑人，哥卖人是不是给你凑人了？咋到你嘴里就成帮忙的了呢？都不是啥富户，就想趁着这两天赚个油盐钱。
1: 俺没钱，你租，俺没钱。
0: 筐子，
2: 哎，
0: 把老爷的钱袋拿来。左兜

0: 看了吧。拿着，给风大脚他们家送去。
1: 啊。
0: 去啊。不许留。
1: 好。不留就不留哈，儿子。这钱也没给外人，都给了你姐了啊。乐了乐了乐了。
2: 俺就知道哥卖的钱不会给他，我不然打水漂了吧，白干。明天咱别去了。
3: 你两个今天给你老爷家割麦去了是吧？
2: 没。
3: 没没呀，俺筐子把钱送回来了，银子就送的。
2: 还得说人家银子啊，讲道理。哎呀我，哎呦，咋了爹？
3: 咋了？
2: 咋了？
3: 咋了？
2: 哎，爹！
4: 他爹！
2: 爹！
4: 他爹！他爹！爹！他
2: 爹！
4: 你咋了？
5: 咋了？
4: 哎，你那父亲，
5: 慢点。
4: 他爹！哎，这还咋了啊？他爹！
6: 他这是为热走路，肝火反胃，这老毛病又犯了。本来如果静养的话没这么大的问题，可是他操劳过度，所以说呢就引起了旧疾发作，现在气血两亏。冯二叔啊，从今天起一定要静养啊，不能再操劳了，我还得出诊，我就先走了。
7: 先生，俺爹这病是严重了吗？
6: 哎，做点好吃的好喝的，想吃啥吃点啥，静养一下看看吧。

干啥呢？这里面都是之前俺卖草药攒下的钱，俺想都拿去给爹买地，等爹身体好点儿，咱就带他去看地。

0: 爹，喝药了。俺娘，哎，在呢。俺刚才做了一个梦，就是你生大脚那一年，咱跟老四还没分家，粮食大丰收啊。 地里边全是麦子，俺就捆呐捆呐，咋也捆不完啊！哎，
1: 俺记着呢。
0: 后来卖了粮，买了地，俺爹高兴地跟俺说：“儿啊，咱家有地了。” 以后不用再租财主家的地了，俺爹给俺留下了18亩。可到了俺这一代，不争气呀，粮食价也卖不上去，还得交税，让你们。
2: 干巴巴的，没过上好日子。你咋这么说呢？咱50过得紧吧，那也没饿肚子呀。俺觉摸着日子怪好的。
1: 爹，就是因为有您，俺们才没饿着肚子的。爹，买地了。
0: 看看，薛瑞二叔家造角岭您最看好的3亩地，给您买回来了。儿啊，爹这辈子就想给你、俺孙子多留点地。 可惜，爹没本事啊！到了，给你们留下什么地？好在今天多了这3，加上别顶子，咱家是23亩地，23亩地了呀！
1: 好，
0: 儿子。 种地呀，趁着爹有点精神，想不想定种地的事儿？想。世上72行，咱是大庄户的，大庄户是干啥的？ 就是种地，老辈们常说，10年学个烫花，10年学不精庄稼。田是根，地是本。大庄户的第一条就是要敬着地，田里庄稼好。 全靠粪当家，粪肥用不好，一年全白搭。你们记住了，猪粪肥，羊粪壮，牛粪只能当配方，用了鸡粪，伤根苗，3分地。7分焦。

0: 粪是劲儿，水是命啊。上粪不浇水，庄稼也绝罪。好奶娃娃胖，好水秧苗壮。地是爹娘面，一天见三面。你不能不敬你的爹娘，更不能不敬你的地。你往地上一站，你是对他亲还是对他诚，他心里都有数啊。你要是对他亲，对他诚，他用收成来报答你。明天是个什么日子？
1: 爹，明天就是秋分了。
0: 秋分了，好啊，俺最喜欢的就是秋分，又收粮食，又

0: 鬼子就来了，开始抢夺粮食，也抢走了俺家的独角。烧杀抢掠的事情天天发生在身边。鬼子来后的第三年，看中了俺们天明庙周遭的田地，建立了他们的农场。
1: 爹，有飞机！
2: 不用怕，佳音，爹和哥护着你呢。
1: 爹，俺害怕。
3: 不怕不怕，
4: 别玩了。
3: 咱回家，别该惦记了。佳明，咱回家。
0: 小鬼子给俺们打了个欠条，把俺们的田都划进了他们的农场，只能种他们要求的小麦和花生。每年粮食收成后，用俺们的好粮换取他们给的那猪狗都不食的陈粮杂货面。俺闺女小佳音已经七岁了，小小的她就成长在这样的日子里。
4: 媳妇儿，媳妇儿，没钱不怕不怕，有碗的。兔子哥，放下，别动。狗日子了，操你们大爷！
3: 俺去看看。
1: 你自己小心啊！
3: 快回家。
1: 你自己小心。
2: 奶奶，
1: 奶奶。
5: 娘，
6: 哎，你又回来了，回来了，没问儿呢，我跟你。

0: 在一块堆儿啊，
1: 砍柴去了，冤枉快回来了。哎，没事吧，孩子？哎呦，月玲，回来了，赶紧把柴放了，回来了就好，回来了俺就踏实了。哎呀，俺就是死，也得看着你们在俺眼前儿。
2: 娘，别说这不吉利的。
1: 就是，二娘，俺都这么大了，能照顾好自个儿，
0: 赶紧锅屋吃去。你两个听着哈，明天你爹再上地去。 你两个跟着哦，别跟着，跟着奶奶那小鬼子再来炮轰，咱藏地瓜窖子去。
3: 奶奶，俺还要放哨，躲地瓜窖子咋放哨？
0: 那放哨，可得把耳朵支棱起来，先看好了哪能藏，飞机一响，赶紧躲起来。接着了，
3: 嗯，去了。
0: 好，走，锅屋吃饭去。
3: 去锅屋。哎呀，大脚呢？柱子媳妇腿伤了。
0: 锅龟腰的驴也给炸了，帮忙去了。哎，
3: 你说这什么世道哎！哎，俺老想着你爹，他比俺有福。哎，他怪好，人家清静去了。
0: 别说这个了，娘。
3: 哎，
0: 俺觉得迟早有一天，咱能把这小鬼子赶出去。
3: 能啊，
0: 肯定。
3: 俺信秀，俺信，俺就是绝么着。俺这两个孙，怪可怜的。你说这小鬼子来这咱这过着么日子？天天吃那个猪狗都不吃，那咋和面子？么时候能给他们吃点白面？
0: 等今年这芒种收麦子的时候，俺咋说也要给孩子们做一顿麦仁子粥。
3: 收粮时候那小鬼子盯得比狗都紧。
4: 你靠着捡麦穗熬那麦仁粥，不易了。
5: 俺早点去，多捡点。
4: 么世道，自己家里种的粮食，孩子吃不上。小红，小红，快快弄点止血药。
3: 哎，
4: 俺家那药粉都不好使，止不住。
3: 等着哥。
4: 哎呦，哎呦，婶儿，你看看，止不住。哎呀，快呀，快快，
5: 扶上。
4: 好，都快去。哎呀，
5: 佳明。
6: 佳明，拿半个窝头去，给你磕了哥哦。啊，苏苏啊，出来抹灰了。
7: 嫂子，俺这脸还抹吗？俺这脸想变白都难了。
6: 哎呀，抹上好，洗不白也好，脏着踏实。那谁知道那小鬼子啥时候抽风啊？这说来就来的。
7: 你等锣声响了再抹也来得及。
6: 啊，也是。哎，也不知道是咋的，还真有点盼他回来呢。
7: 俺是盼着他回来，也怕他回来呀。你看看，来不及了吧？嫂子，你没抢我，没抢我。
8: 苏苏，问一下嫂子，啊，锅盔药。
7: 锅盔药，嫂子吧，俺去看门啊。
6: 哎，吓死俺了。
8: 嫂子呢？俺有急事儿。嫂子，出事儿了。啊？
7: 咋了？
8: 俺今天早上不是去县城跟俺家驴子买金疮药吗？路上看见小鬼子抓钉了，你家刘胡子和小青被抓走了。啊？那刘胡子还跟小鬼子挣吧，脑袋差点开了瓢。
7: 嫂子，嫂子，
8: 嫂子，嫂子，嫂子，
7: 嫂子不着急啊，姑娘。
8: 你上壮丁不就干活吗？这干完活是不是就给送回来了？这哪说得准呀？有的修完炮楼子就放回来了，但那是少数；有的连修好几个，还有的被抓去挖战壕，耳边听着枪子满天飞。那吴三叔他儿不就这么被抓走的吗？5年了都没见人影，
7: 都怪俺，都怪俺啊！俺就不该让他们去荡荡啊！
8: 俺就这想着家里那些个瓷器呀、钟表啊、银烛台啥的，不当吃不当喝的，换点银钱，那能傍身总是好的呀。这咋就遇上这事儿了？
7: 您也别太自责，这事儿怨不着您。要怨就怨那小鬼子，不是玩意儿。
8: 这两个一块被抓了，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那俺不就成了罪人了吗？
7: 嫂子，咱不怕，没有三长两短。 万一就修个炮篓子就回来了呢？啊！
8: 这小鬼子现在疯了似的满街抓人，俺看这架势，抓走了可。

0: 可不容易回来，要俺说呀，这大院子就剩你俩，没事别往外跑，把大门抵死，有事走小门，把你们自个儿照顾好是要紧事儿啊。
1: 俺知道了，你赶紧走吧。
0: 贝家嫂子别太担心了，兴许就像苏苏说的那样，没几天就回来了啊。俺就捎个信，没啥事走啊。
2: 苏苏啊，这小青和刘胡子被抓了，那小青也早早的被小鬼子吓得回了老家，现在这家里头可就剩咱俩了。那郭桂燕说的对呀，得把大门顶严实了哈。
1: 嫂子，咱不怕，天塌下来俺给你顶着。现在俺去把门顶上啊。
2: 俺得去烧香，求祖宗保佑他们俩能赶快回来。
3: 爹，好了没有？
4: 可以，爹好娘好。
3: 爹好。
4: 拿着。
3: 小鬼子，杀杀杀！哎呦，
4: 小祖宗不能说这话，让日本子听见了，咱家就遭殃了。
5: 咋的？自家院子还不让俺儿讲话了？

0: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1: 北大仓君妃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3: 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4: 那俺庄夫人家人，那就是命根子。
5: 俺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6: 种庄稼的人，身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1: 雨天行车避险要点。雨天行车关闭自动启停功能，避免涉水熄火后二次打火，导致发动机损毁。全程开启 ESP 车身电子稳定系统，规避侧滑侧翻风险。挡风玻璃内侧起雾，开前挡除雾加外循环模式。

并开启 AC 制冷。后视镜积水启用加热功能去除水渍，积水反光易掩盖坑洼暗沟，牢记口诀：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雨断影必刹停。暴雨大雾等天气会削弱传感器灵敏度，谨慎使用辅助驾驶，规避行车风险，科学避险，安全行车。

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0: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亦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4: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5: 有好事喝君飞，
6: 有好事喝君飞，
7: 有好事喝君飞，
8: 喝君飞
9: 有好事。
10: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1: 这好事能管够不？
12: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俺看你是被小日本子下戏了胆儿，600多亩地，你都献给小鬼子当农场了，咋还就换不来你硬气一回呢？600多，就看不起你给人家端茶倒水那样，看着就令人烦。
1: 哪壶不开你提哪壶，俺愿意干。那是刘保长交给俺的差事，说俺干好了能保咱全家，俺能不干吗？再说了，俺这么干为啥？不就是为了。 那点田地能多打点粮食，啊！为了你和俺儿，别饿着，俺还不是为了你那个家。好
2: 了，爹，这个家除了俺最心疼你，就是俺娘了。哦呦，
1: 胡说八道！
3: 我会说话，
1: 聪明。
2: 苏苏啊，嫂子去拌饭哈。
3: 嫂子，咱吃杂货面吧。 好米留着，万一文典哥回来呢？哎，给文典留着，留着。我给一点啊。哎呀，好好好。
4: 鸡蛋换盐，鸡蛋换盐。
3: 鸡蛋换盐，啊！哟，还有花生油呢。花生都被小鬼子包圆了，还油呢。<笑>那你带着油罐子干啥？
4: 俺是打算看看能不能换点油。
3: 你来吧，你给俺盛点细盐。
4: 没油，二小姐，就剩粗盐了。
3: 行，盛吧。
4: 哎，你家嫂子好点没？
3: 不好咋办啊？这日子还得过。
4: 嫂子跟俺说，让俺见到你跟你说声谢谢，谢谢你回来先给俺家报信儿，不然俺俩还蒙在鼓里呢。哎，
1: 这个谁看见都会跟你家报信儿的。
3: 你这手怎么了？咋这么多血泡啊？
4: 没啥，劈柴来着。
1: 这是双劈柴的手吗？
4: 那咋办啊？小青刘胡子都走了，家里不拌饭，不吃不喝呀。
1: 疼不？
3: 没啥事。 回头俺用布扎一下就好了，俺先走了啊。
1: 这年月，谁家的日子都不好过呀。

0: 谁呀？
1: 郭桂耀。
0: 你咋又来了？
2: 俺再不来，你们还有柴火吗？
0: 桂耀兄弟啊，谢谢啊，俺给你拿钱去。
3: 不用，俺捡点柴火不费事，不要你们钱。再说了，您和苏苏原先都是俺的好主顾，俺虽然干的是公平买卖啊，但的确赚了你们的钱，这事儿俺一直放在心里。这大家子就剩你们俩女的了，以后别跟俺客气，啊，有事言语。
0: 哎，好，那俺给你包点地瓜干子吧，刚蒸熟的，你带回去。
3: 那俺就不客气了，晚上省得拌饭了。
0: 好。
3: 哦，对了，把这个抹上，手别沾水。
4: 郭桂耀，俺以前咋没发现你心眼还挺好的？
3: 门缝里瞧人不是，俺原本心眼子就好得很。
4: 等哪天小日本子真走了，俺还做你的好主顾啊。
3: 行，俺虽然不为了这个，但这话听着舒坦。
4: 俺帮你。
3: 哎，行了行了，歇歇那双手吧。

0: 你自己小心。
1: 等
2: 啊！是长春哥，
1: 大脚，
2: 长春大哥，
1: 长春大哥，
3: 哎，大脚，
2: 是你们啊！啊，
1: 小姐，你也来了，
4: 大脚哥，
2: 长春大哥，这一路累坏了吧？哎
5: 呀，真是累坏了！
0: 哎呦呵，
5: 谢谢舅舅啊！
0: 长春掌柜，您咋这么久没来啊？
5: 俺这么久没来呀，是因为俺参加了八路军。小鬼子呢？
4: 八路军啊，那您那药铺呢？哎，
5: 俺来就是说这事儿的。以后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到县城的长春药铺，那儿有俺们的同志。
0: 联络据点？哎，
5: 对。啊，平时啊，小贾也在那儿。
2: 小贾，费文典咋没和你一块儿回来啊？
4: 对啊。
5: 咋了？
6: 大脚哥，谢谢嫂子。费文典老师他牺牲了。就在前段时间，日伪军联合30000余人对我们根据地进行了扫荡，费文典老师带领我们的小队在这次反扫荡任务中击溃了敌人好几支队伍，可就在撤退的时候遇到了敌人的增援，费文典老师的胳膊和腿都受了伤，就在送往后方医院的路上，他们的卫生小队又遇到了敌人飞机的轰炸。根据山上战友传来的消息，伤员和卫生小队的战友都牺牲了。我们去寻找过，只找到了这个他从不离身的书包，还有这个笔记本，一支钢笔，还有这封信。

0: 咋了？
1: 山路上来了两个人。
0: 啥人？
1: 看着不像日本鬼子，也不像伪军，俺看着眼神。
0: 行，你们先回。
2: 婶子们，跟俺走。
3: 哎，好。
4: 哎，哥，你留下，俺去。

0: 亲爱的嫂子，苏苏，你们好。我是在山里给你们写这封家书。我跟着队伍进山，下午跟小鬼子打了一场阻击战，我们把小鬼子赶出了山坳，在这儿做短暂休整后，将继续乘胜追击，收复我们的失地。我不知道这封信何时才能送到你们手里，但今天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想跟你们说说话。嫂子，我现在每天都在与死亡为伍，我倒没有了恐惧，相反，我的心越来越平静。是我的信仰和信心让我知道我每天都在做对的事儿。虽然随时都做好了把自己的一腔热血洒在战场上的准备，但我并不悲伤，相反，我特别幸福。嫂子，您别怪我跟您谈死亡和牺牲，我知道您对我的生命的看重甚至多于我自己。嫂子，我只想告诉您，我在审视生命的过程中，我心里对您充满深深的敬意。长嫂如母，在您手心里长大成人的点滴，在这激战的日子里反倒特别清晰起来，这让我愧疚对您的孝心和陪伴实在是太少了。嫂子，跟您说一个我的想法，等我们这场战争胜利的那一天，我会带您走出肥家。
1: 文典啊，到了学堂好好听先生的话，等你回来嫂子给你做你最爱吃的雨水风糕啊。
0: 走出天牛庙村去看看，看看我们这个国家，这个世界慢慢变好的全新模样。
2: 东哥，您回吧。
0: 如果这一切都将成型，那将是我这辈子对您最大的孝敬。我亲爱的嫂子，至于您一直为我值守的我们费家的土地，我们扩大的宅子，您知道吗？那真不是我想要的东西。

可他却成了您的羁绊，把您拴了大半辈子。嫂子，我是真心希望您不要再为这些身外之物所累了。等到胜利的那一天，我觉得您一定会欣然的和我一起，把我们的土地和大宅都献给比我们更需要。

瘦子，俺的老驴子，俺给你备了金疮药，这还没用几回呢，你咋就走了呢？你替俺赶了那么些路，不挑吃不挑喝，咋今天挑上俺了，把俺一个人撇下走了？今天俺瞒你，以后谁瞒俺呀？俺就你一个亲人了，他们都劝俺吃你的肉，俺哪舍得呀？俺就是饿死也不会吃你的。走了。

0: 苏苏，上次你跟俺说等俺回家，你知道吗？从那天开始，俺几次梦见俺回家了，俺还从来没对家那么向往过，思念过。
1: 苏苏，你在这儿干啥呢？
2: 飞云撵走了。
1: 走哪去了？
2: 俺这辈子再也等不回他了。
1: 他
2: 飞云撵死的。
3: 文典牺牲了，这个消息彻底打碎了素素对未来日子刚兴起来的劲头。俺心里生疼，恨不得像小时候那样把素素抱在怀里。可是俺妹已经是个成人了，她甚至没有像以往一样找俺哭诉，她无声地接受了这一切。更让俺觉得是俺，还有这命运亏欠了俺妹。长春也带来了我们盼望已久的杜先生的消息，他正带领游击队在打鬼子。大脚让俺告诉费家嫂子和叔叔，杜先生

0: 生一定会为文典报仇，多傻小鬼子。
1: 嫂子，你回来干啥？文典走了，你也走吧。
2: 嫂子，文典哥走了，俺陪着你。
1: 俺不用你陪，俺看见你就会想到文典。你对不起文典，也对不起俺，更对不起费家。要是你能把之前的孩子生下来，让孩牙子满院子跑，文典就不会走了。你走吧，费家不要你了，带上你的东西。
2: 嫂子。

0: 小贾和长春送走了。啊，俺跟铁头把他们送到后山的小路上。
1: 长春掌柜这次给俺和铁头留了任务，说要把村里信得过的老少爷们儿都结合起来，配合他们的武工队。他们会随时回来，带着俺们大小鬼子，除掉汉奸还有伪军，给文典报仇。
0: 俺现在就是心疼苏苏。
1: 明天咱去看看他们。
0: 把明儿把这些包好的吃的都给他带上。
2: 苏苏，怎么回来了？
3: 费文典死了，被家嫂子把俺赶出来了。啊，
1: 文典死了，咋回事啊，闺女？
3: 哎呀，快别问了，苏苏这头烫的跟火炭似的。
2: 倒盆冷水来，筐子。
3: 你看要不要请郎中啊？
2: 好。
3: 苏啊。 喝点水，行吧？你现在烧着呢，行吗？

恩典啊，恩典，你是不是回来了？你在哪儿啊？你说过不再进祠堂的，不归祠堂的，你在哪儿啊？啊，你是不是回来了？文典啊，嫂子出来了，你也出来见见嫂子啊。文典啊，嫂子后悔了呀，后悔不该让你读书上什么心学，也不该让你去光耀什么门楣。要是这样的话，是不是至少还能留条命啊？文典啊！

0: 你怎么就起了？咋不再躺会儿呢？
1: 睡够了，好多了，不那么烫了。来，给你熬个鸡汤，趁热喝。那喝不下了。
0: 跟你说，不好意思，啊，还让你照顾俺，咱俩不说客气话，俺还正愁家里没个拉呱的伴儿呢。你一来，俺高兴坏了。当好了，俺啥活动都帮你干，俺可不需要个使唤丫头。你呀，就踏踏实实在家里待着吧。你一来，俺就跟你姐说了，你要是闷了、无聊了。 你就去找你姐拉呱去，哈。苏苏，每个人都有难的时候，过去了就过去了，到家了就开心了。是啊，俺回家了，嗯，俺得高兴，俺不能让家里人为俺操心。 时间过得可真快，一晃，俺也是30几岁的人了。那你看俺，俺连白发都有了。

0: 会好的。当有黑板了，以后上课更方便了。完全按照你嫂的意思做的，俺用臭墨汁涂了三遍。谢谢嫂子，是怪臭的。谢啥？你们能来，俺已经很开心了。那咱继续上课。
1: 好。
0: 昨天教的人口足，还记得不？记得。写下来，给俺看看。哎。
2: 人爹，哎，你不放哨，咋回来了？他说他是方腻歪，哎，没味儿，是天天念叨的。腻歪？你是腻歪？
3: 大表哥，
2: 是俺。
3: 舅舅嫂子，二娘，是俺呢，小聂呗回来了。哦，
2: 正是你啊！这些年你去哪儿了？也不来个信儿？
0: 一言难尽。
2: 没味儿，
0: 快过来呀！
2: 快去！臭小子，长这么大了。
4: 哥，你这是去哪儿了？我回来了。俺今天梦到你，你可算回来了。
2: 你怎么还哭上了？像个娘们似的。
5: 哥，你喝，你喝，稠的。撒泡面。俺这些年在外边。 肚子饿坏了，喝这个拉不出屎。你们天天都喝这个，有的喝就不错了。咱的地都被小鬼子划成农场，这好粮食都被小鬼子给抢了，咱只能定期去领这些杂货面。这这还不够呢，
2: 没味儿，去把哥的打来拿过来。哎，
5: 来，大脚哥。 这个德胜斋的烧鸡，点心，我孝敬老人的。哎，爷，二娘，尝尝这点心。哟，慢点吃啊！
6: 可惜了，
5: 俺娘和二伯没这个口福了。
6: 来，姐，哎，吃饭呢，
7: 苏苏来了，来坐，来吃。
6: 姐，俺吃过了，你坐，你吃吧，啊。哎呦，
0: 这是来客人了？
6: 这不是客。
0: 自家人，这是俺堂弟，你可能都不记得了。没味儿，他哥腻味儿。记得吧？哦，腻味儿，俺记得，还能看出来小时候的样子。俺记得他是马子围村时候跑的啊。他回来以后，没味儿可高兴了。
7: 苏苏吃了吧？没吃在这凑过两口啊。
0: 不是，俺吃了，你吃吧。
7: 聂
5: 二小姐，烧鸡，尝尝吧。俺知道，宁家不缺这个，但这个是俺带回来的，也是一份心意嘛，尝尝。
0: 俺吃过了，你们吃吧。俺来就是找俺姐来了馆。
5: 你吃，
0: 银子看说你回家了。啊，你先吃饭吧，姐。俺的事回头再说。啊，
5: 哎，俺刚想问你，这些年你去哪儿了？干了些啥？吃饱了没？
0: 哥，哪能吃饱呀？没饿死就不错了。尤其是刚走的那几年，能一连好几天都吃不上饭，啊，吃点草根呀、树皮。 天天就喝水，喝个水饱，把肚皮灌个滴溜圆。<笑>
7: 哥，那你干啥不回来？
0: 俺敢回来吗？你刚才没听见呀？宁二小姐说了，咱是马子的崽子，人人喊打呀。
7: 这事儿俺知道，俺姐和村里人给你娘和你弟请愿，俺姐说了对不起家人，后来村里人就没怪罪你娘和你弟。
0: 哼。
8: 没怪罪，说得轻巧。没怪罪，俺娘咋饿死了？聂伟，俺跟你说啊，你这话说的，你娘是真不会过呀。大宅那会儿，哪个屋里能有吃的？
0: 俺省下口粮给他送去了，寻思着他娘俩能撑上半个月。你就没想到他一顿饭都给你做了，后来几天我这肚子躺在那炕上，这不就死了。
1: 你他娘当时干啥去了？梅儿
2: 啊，这是
1: 咋了哥？
2: 他当时才多大，他是个孩子，他能出去自己找口吃的活下来已经很不容易了。吃饭。
1: 过去的事儿先别提了，哥，俺现在有名儿，嫂子许的，俺叫封子成。嫂子说咱这辈中间的字是个字，就那写字的字。大脚哥叫封子勇，俺叫封子成，你就叫封子明，咋样，哥？这名不错吧？
3: 封子明，这个名俺用不起，俺觉得封逆位就挺好，那是俺亲爹亲娘给俺起的名，这名字咋能让人随便改呢？
1: 你咋这样说？
4: 吃饭。
5: 逆位，你也在外面混了十几年了，咋还混得好赖不分呢？那你娘死了，俺姐和俺姐夫把你弟领回来，一顿没让饿着，手把手的再也没撒过手，村里人都看着呢，读书写字都交给了，起个名咋了？那俺姐俺姐夫对待梅味儿比对待家明都上心，别说起名了，要不是辈分管着，说是再生父母也不为过。
2: 祖苏，
5: 那这是他哥回来了，他能念叨念叨，这要不念叨，人家以为你俩人是应该应分呢。
3: 俺秀秀嫂子嫁给俺哥，就是俺封家的人，俺大脚哥是俺哥，就是梅味儿他哥。哥哥照顾弟弟，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咱话说回来，到底是不是理所当然？

0: 这个事儿也轮不着你宁家二小姐在这儿说三道四。
1: 冯逆文，你还真不领情啊！那回来就能让你端上饭碗的，也就是俺姐跟俺姐夫。那就说你爹带着马子围村，那要不是俺哥、俺姐、俺姐夫，估计现在这村里那坟头都长草。
2: 好了好了，苏苏，这事儿都过去多少年了，就不提了啊。
3: 逆文能回来就好。
1: 俺也不想提，就是他不领情，这样俺受不了。养一个没味儿已经够累了，别弄得人家哥也赖你。
4: 不是要跟姐回屋拉管吗？走，拉管去啊！
0: 谁说要赖着不走了？俺既然回来了，养弟弟的事儿就是俺的事儿，就不劳你们操心了。
1: 那最好是这样。
0: 没味儿，你吃饱了没？吃饱了带我去咱爹咱娘的坟上看看，今晚咱就搬。大脚哥，俺去看俺爹俺娘了。
1: 你还挺有理。
0: 走呀！
2: 苏苏，逆文儿好不容易回来，你不该这样。
5: 不怪你，苏苏说的对，他这说的不都是为了俺屋里好啊。话是直了，可在理呢。你看你姐姐姐夫这个拉不下面的人，你不说谁说呀？
1: 王二婶，还是你明事理。
4: 苏苏，见好就收啊，别说了。
6: 来，坐。
7: 老歇下歇下，
6: 喝口水喝口水。
7: 哎呀，
6: 好胃口。
7: 坐。真的是感谢大家伙了，帮着俺们兄弟俩。这些活要是俺们兄弟干，干到八月姐都干不完。大脚哥，来喝口水。哎，这份情谊啊，俺弟们记在心里了。来，铁头哥，木木哥。来，喝口水。啊，日后俺一定好好报答咱们父老兄弟们。这上房的活啊，俺现在是干不了了。俺这个腿受伤了，不中用了。这回回来呢，就是想好好孝敬俺老娘。可是俺老娘啊，福薄命浅，驾鹤西归了。那俺就想着呀，好好照顾俺弟，俺们兄弟俩好好干。把俺家再支起来。
2: 哎，妮儿，你给俺们讲讲你打小鬼的事儿呗。
7: 对
8: 对，
7: 给俺们讲讲
8: 讲讲讲
2: 讲讲
9: 讲讲。
0: 没啥好讲的，说实话，俺没打什么小鬼子，就让小鬼子打了。
2: 哎呀，你讲讲，俺们都想听了。
0: 俺就是跟着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的队伍一起打的小鬼子。在战场上，一颗炮弹就在俺脚底下响了，一下就把俺炸飞了。当时俺就想，俺这条小命肯定是交代了。没成想俺命大，还活了下来。当时俺们连队最后就活了俺一个，俺算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哎呀，不说了。不说这些了，他娘的小鬼子，俺伤好了，还得去跟他们干。
10: 对，
2: 干，干，干。
11: 爹，铁头叔、妮儿叔，俺娘给你们送吃的来了。
2: 谢谢佳音，谢谢嫂子。
12: 娘，哎，妮儿叔打过小鬼子吗？
4: 俺也不知道。
11: 来，
0: 俺看看是啥饭呀？
7: 菜窝窝
2: 啊，
0: 铁头哥啊，你先放下，先等等，先等等啊，先等等，
2: 啊，不让吃还。
7: 哥，你看来了吧？你咋才回来？
0: 俺早上起来啊，就让他去县里了，给大家整点好吃的嚼果，不能说让大家白干活啊，还傻站着干什么？快给大家分了。
13: 呀，吃饭了！
2: 这烧鸡啊啊！
14: 你这个干啥？你这是
2: 好久没吃这烧鸡了。
11: 你闻这香味
2: 儿！来来来来，
7: 嫂子，二娘，
4: 你咋回来了？屋子装好了？
7: 快了，俺回来去俺和俺哥的铺盖。
4: 今天就搬走啊？
7: 嗯，俺哥说了，这么多年麻烦你们了，也该让你们歇息歇息了。
4: 一家人说啥麻烦？
7: 俺去拿铺盖了。
4: 哎。

0: 咋还客气上了？
1: 这是有了主心骨了。
0: 没味儿啊。
2: 哎，嫂子。
0: 嫂子跟你说一句，俺家不缺你这一口饭啊，住的不习惯，随时回来。
2: 嫂子，二娘，感谢你们养了俺这么多年，俺封为儿给你们鞠躬了，俺会常回来看你们的。俺走了。
1: 别伤心，不是自己屋里的孩子，早晚留不住。你看这孽呗，娘也不想搁他。
0: 娘，你也觉得这逆位不对劲？
1: 三岁看老，你看逆位那眼神多像你四叔啊，咕噜咕噜的乱转，羊不熟白打。
0: 大乔，你今天不觉得这逆位有点奇怪啊？
3: 咋怪？
0: 他今天讲的打小鬼子呀，讲的倒是挺起劲的，但讲到关键的地方他又不说了。还有他是咋逃回来的他也不让问。
3: 他不说了吗？打鬼子受伤了，想家了就回来了呗。
0: 他哪儿伤了？那伤让你看见了？再说了，这部队都有纪律的，哪能你受了伤就让你走啊？除非是逃兵。他不会是马子吧？
3: 你可别瞎说，这鬼子来了之后哪还有马子，要么参加八路打鬼子去了，要么就是当汉奸去了。他要真当了汉奸他也不会回来啊。他不说了吗？他打鬼子的地方离得远，在河北呢。秀，俺跟你说，这逆位好不容易回来，咱是他们哥俩的亲人，咱得帮他啊。
0: 俺反正呀，觉得他挺奇怪的。俺去打水去了。
4: 秀儿。
5: 谁？大脚。
4: 哥回来了。
5: 哥，
0: 你这是遭了多大的罪啊？俺都以为再也见不着你了。来，这是你们大舅，快叫大舅。
6: 舅，
4: 哎，好孩子。
0: 这是佳英。
4: 佳英。
0: 这是佳明。
4: 佳明，婶子。
6: 哎。
4: 俺爹咋样了？俺想见爹。
6: 大脚。
7: 哎。

0: 啥是家呀？家里边得有人，你哥回来了你才有家，就不用在人家家低三下四的活了。你心里边现在开心不？
1: 俺跟你说话呢，
0: 你他妈聋了你？
2: 哥，俺在大脚哥家这么多年，从没感觉低三下四过，那也是俺的家。嫂子说了，只要俺想，啥时候回去都成。
0: 你现在就回去，滚滚！俺不用你陪。你要想当软蛋，想当软骨头，我不拦着你。
2: 哥，不管是大脚哥、秀秀嫂子，还有人铁头哥、柱子哥，那些街坊邻居对俺都不错。
0: 不错个屁！当年在围子口，俺拼了命的喊，放了俺爹，放了俺爹。他把咱爹放了吗？这些你是不是都忘了？
2: 睡觉了。

0: 爹，你那老头发都白了，你这是怎么了？没事儿啊，受了点伤，
1: 哥，俺可想你了呢。
2: 哥，你是一直在这儿小鬼子吗？
1: 这是你弟可玉。

0: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1: 去俺的肉，俺的命。
2: 在俺庄夫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3: 俺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4: 种庄稼的人，身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0: 1898年，中东铁路的悠长汽笛穿透东北原野的苍茫沉寂。黑土之上，一座兼容东方古韵与西洋风情的城市悄然生长，自此落笔百年风华。错落的黄房子是时光镌刻的城市肌理，纵横的老街藏着槟城独有的交融密码。今天我们循着漫步的足迹，解锁一条串联历史与烟火的专属路线。我们将在漫步中读历史、赏建筑、品烟火，解锁槟城最动人的百年韵味与舌尖惊喜。
1: 气氛好，整体环境好，有哈尔滨的特色。
2: 我就觉得这个地方特别好，阳光也很明媚，然后特别出片。
0: 来黄房子的第一站，很多人都会从这扇门开始。没错，一家肯德基。先别笑，这是全国首家开在文保建筑里的肯德基，网友叫它最美肯德基。如今推开这扇门，咖啡香代替了雪茄味儿，但老房子的骨架一点没变。
3: 当年是中东铁路修建的时候呢，这里是中东铁路管理局当时局长的私人官邸，整个建筑呢砖木结构，然后后来经过咱们的保护重新开发再利用，现在也成为了众多网红美少女的一个必拍的打卡景点。
0: 邵鹏从小在这片街区长大，那时候黄墙红顶就是他的路标，后来出去读书工作，绕了一圈又回来了。如今脚下每一块砖，墙上每一道纹，说起来都像在聊一个老朋友。谁家窗台上的花换了，哪个院子的栅栏修过了，他都记得。
3: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我们期待已久的
4: 黄房子街区了。
3: 对，
0: 走进黄房子，像翻开哈尔滨压箱底的老相册。
3: 这个黄色首先来说，它是当时俄罗斯人自己的建筑风格。
0: 这么黄，100年前就刷上了。
3: 当年选用这个颜色的涂料啊，也很特别，它是用生石灰水浸泡之后变成了熟石灰，又加入了其他的这个元素之后呢，多重刷制的。刷完之后，然后这个涂料呢，它夏天防雨，还能防虫
4: 哦。
0: 刷墙刷出这种门道，大概也只有那个年代的人肯这么琢磨了。能防雨，能防虫，百年过去了，这层涂料还在干活。
3: 那个看到整个房子呢是黄墙红顶，这个房顶呢是尖的。
4: 是的
3: 啊，这个呢，第一呢，它是方便于这个水流啊积雪的这个滑落，不至于让房子漏水。每一栋房屋呢，它都有自己的精致的雕花，包括消防的设计、保暖的设计都是非常精致的。
0: 一砖一瓦各有各的用处，一棱一角各有各的讲究。盖房子的逻辑好像就这么简单，你替他想，他就替你想。
3: 100多年过去了，房屋进行了一次集中的修缮。包括颜色呀、棚顶啊，每一次这个建筑的缺失的都进行了补齐，而且这个过程当中严格参照了当年的这个历史原貌，坚持着修旧如旧的原则，对整个房屋进行了整体性的修缮。
0: 看来百年老建筑也没有躺平的资格，没有天生扛风雨的建筑，只有代代用心的养护。
3: 您现在看到的房子和它1900年建设的时候是完全一致的，
4: 完全一致的。
0: 修不是让它变新，是让它在时间里再站上几十年。
3: 地区呢一共有18栋建筑，我们现在目之所及的花园街上这3栋建筑呢是文物，然后剩下15栋呢是不可移动的历史保护建筑。那这里呢就是当时中东铁路它的大批的工程师、技术人员来到我们哈尔滨修建中东铁路时候他们个人的住宅。
0: 很少有人知道，这片街区从一开始就刻着身份密码，不是随意搭建的民居，是标准化的职工住宅。房子是身份的尺子， 100年前量得比现在还清楚。住在这里的是铁路的技术骨干，是100年前的新移民。他们把家安在这儿，把日子过在这儿，也把味道留在了这儿。
4: 我觉得就是东方小巴黎这个名字从这儿来看的话，就是特别的真切了。

0: 一个是光线，
1: 嗯，
0: 一个是这个环境，这个空气比较通透，对我来说就有点像小时候那种那个生活那种环境，
2: 给人一种心情愉悦的感觉。它没怎么太动，
1: 嗯，
2: 一直还是那个原先的样子。
3: 在去爱丁堡的火车上，那个列车员娶了一个中国的这个妻子，他主动跟我们聊天的时候，他说：“我知道哈尔滨，我可骄傲了，我觉得世界都知道。”

黄房子不只有老建筑，跟着铁路一起来的还有传了百年的俄式烟火风味儿。那些藏在老街深处的手艺和味道，才是这片街区真正的灵魂。

0: Данка ши воды син. Боши Денис Данка. Куанин Куанин Данка шогон мин баген.
1: 丹尼斯，一个地地道道的俄罗斯人，他把奶奶和妈妈做面包的手艺带到了离老家500多公里的黄房子。面包扎实，外皮微脆，里头柔韧，嚼起来有麦子本身的香。甜品也讲究，绵密清甜，不齁不腻，怎么说呢，甜得很懂分寸。这家店不做工业速成那一套，天然老面慢慢发酵，手工做，一天能出多少就卖多少。靠着这份老派的实在，它成了黄房子街坊们认准的味道。
0: 晚上好，你的车已经修了吗？还好啊。嗯呐，我也是嘛。现在天气不太好，应该是要那个去洗车一下了。拜拜。Hello， 你好，先生。独轮面包是独轮是硬着买的，用那个小麦的。
1: 面包店的门开久了，顾客就成了朋友。
0: 这面包有点甜的，因为葡萄干的风味。面包甜的有两个办法，第一个是蜂蜜，第二个是自己的那个水果的那个甜味。
1: 没有工业糖精，甜除了食物本身就是蜂蜜的事儿。
2: 我来尝一下这个面包，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口感？大列巴它可能硬度会偏硬一点，但是这个面包呢，拿在手里你会感觉它是很松软的，它的气孔呢也很多，
3: 就让松软又有弹性，
2: 是的，
3: 很绵密，
2: 那它的外皮又很有弹性。入口就是麦香味十足。
1: 除了经典面包，店里还藏着一款传了百年的古法蛋糕。
2: 首先一闻就是特别香，而且不仅是有这种蛋糕的香甜，它还有这种看果仁儿的这种香味儿，特别特别的
3: 香，兼具色
2: 香
3: 味俱全。
2: 对，它现在这个甜味儿很适中，而且还夹杂着果仁的香甜，还有巧克力，有点白巧克力的这种味道。
0: 这哈奇蛋糕有故事，460年的故事。这种配料非常老的，都一模一样，但那个外面看看一样的，里面的馅儿的酱的都一样的。我妈妈和我奶奶在家里做比较多面包，奶奶做那个高一点的那个多一点面，妈妈喜欢做那个馅儿比较多。
3: 她所有制作面包的工艺呢，都来自于她母亲，一位俄罗斯老奶奶，她当时给自己的儿女做这些面包时候，所有的传统的手法都一直保持到现在。带着他的母亲和他妻子和儿女，现在都已经在咱们中国定居了。
0: 我是哈巴人，哈巴罗斯克，哈巴罗斯是那个幅员对面的城市，也是俄罗斯的非常近的，比那个中国好近的城市。现在我们在家乡，到我的老家570公里，我可以一个半小时回俄罗斯。
1: 570公里，把店开在这儿。离家不算远，但丹尼斯选中黄房子不只是因为近，他是俄罗斯人，烤的是俄式面包，而黄房子这片街区100年前就住满了俄国侨民，他们在这里生活，也把吃面包的习惯留在了这儿。后来人走了，味道淡了，再后来丹尼斯来了，他把奶奶和妈妈传下来的老面带过来，重新升起炉子，揉面的手势没变，发酵的时间没变。与其说丹尼斯选择了黄房子，不如说这片街区本就该有一家俄式面包房，他来了，味道就续上了。
0: 在中国住，在中国要做生意，这个比较好，比较安全的，比较好想法。像那个做面包的时候，脑子关着，没有那个别的想法，你都一直想 面包啊，你想你怎么烤啊，你想那个材料配料，没有不好的事情，没有那么难的事情。我们烤完面包啊，一会儿这种烤好了，顾客来了，听着，不是每个面包有这个声音，这个声音是真正老面的面包。有人来，有人卖，说的意思，这个面包不错，我真开心了。
1: 对丹尼斯来说，做面包不只是营生，更是治愈生活的热爱。揉面、烤面包，烦恼都能抛在脑后，用心做出来的味道也换来了老顾客们的真心。
0: 啊，好多我们的顾客是我们的朋友，因为我们开面包店不是在那个公司的地方，也在这儿都是住的地方。住的地方的意思是，我们的顾客在外面工作的，晚上回来的卖面包，一周差不多两三四天来我们家。我找他第一次 ，Hello， 你好。第二天，你好，你昨天卖我们的面包怎么样了？第三天，顾客自己来说，我当天买面包，我忘了是哪个，这个面包还好。这个我知道你买哪个，你买那个奈巴顿还是你奈法棍呢？他说，哦，对对对，是这个蘸的，这个蘸的我买好。
1: 揉进去的是面，换出来的是人情。

开始做从一种类的面包，因为从开始我想我们做一个两个三个面包就够了，不用那么多，是自己吃 OK， 有顾客来的一

0: 再见，太太做蛋糕。我小叔子，差不多半年做这样的。一会儿半年以后，我们找一个人。我现在这个人是我们的店长罗先生，他们是我的第一个朋友，在哈尔滨的，第一个的我的顾客，在我的面包店。现在我们一起合作。
1: 这份手艺就这么一炉一炉烤着，从一个人到两个人到一家人。
0: 我们不做一万吨的面包每天，我们怎么做怎么卖。我们的面包都是我们家喜欢的面包，和煎饼和饼干的，都饼干也是手工的。我家人我的孩子特别喜欢这种饼干啊，我们做卖给顾客。我们特别喜欢俄罗斯的光头饼，我们自己做自己卖的。做一份这个饼干啊，我们可以做四份面包。
1: 面团不说话，你对他用心，他就用麦香回报你。
0: 我想慢慢上做生意，我不要那么火。我们不是网红的店，我们不是刚刚好的产品，差不多三个月卖了一会儿，另外一个产品什么也生意没有。我们要做生意，慢慢做的生意。
1: 不追流量，不赶热度，他的面包不虚不甜不花哨，吃起来实在，就像日子本身。在这个什么都在加速的时代，有人选择让面团慢慢发酵，这不叫慢，叫守得住。丹尼斯守的是老面，倪大厨守的是馅儿。两个人隔了条街，各自叫着各自的劲儿。倪大厨的饺子与众不同，但你要想知道饺子什么样，得先从俄罗斯说起。
2: 俄罗斯也有饺子，但是俄罗斯的饺子和我们国内的饺子有区别，从它的形状啊、馅料啊、制作方法啊，它都有区别。它的形状呢，有点像元宝型的啊，小馅呢，也不像是我说的我们国内的这些这么丰富，它比较所说的单调一些，就是猪肉的，打比方肉类的，但是呢，它肉类的调味呢也简单一些。像只是简单的加一些盐呐、胡椒啊，这些有奶油啊这些东西啊。
1: 既然有传统俄罗斯饺子，倪大厨为什么不直接做，非要自己搞一个融合款呢？
2: 俄罗斯的饺子也有其他的各种馅的，如像所说的什么土豆泥馅的、水果馅的。俄罗斯水饺它的方式呢，主要也还是以煮为主。少量的有煎的啊，少量的有煎的，它没有蒸的，它用冰水来和面啊，冰水来和面之后呢，它这个面粉呢就吃呢更有嚼劲吧，就是所说的包括它的馅料呢，像我刚才也说了，它调味呢比较简单，土豆泥馅的它就是用像西式的土豆泥啊，加上牛奶啊什么来和的这个馅。
1: 倪大厨一开始也试着做过传统俄式饺子，但总觉得不太对本地人的胃。他想做的是让邻居们一口就记住的味道，琢磨来琢磨去，把主意打到了俄罗斯海参上。
2: 你融合到黄房子了，这个俄罗斯的文化，那你还要融合俄罗斯的这个原材料，俄罗斯的吗？产海参，它的海参品质好啊，然后呢，我们把它融合到我们这个饺子里，用俄罗斯的原材料融合我们当地的有机的，像猪肉、有机的蔬菜，包括面粉都是有机的，来做这个饺子，才达到现在这个我们想要的这种效果。
1: 俄罗斯海参、东北猪肉、有机菜和面，用最好的料做最实在的饺子，这很东北，也很俄罗斯。但光料好还不行，这饺子端上桌，个头先吓人一跳。
3: 我感觉我就吃一个到两个就差不多。
4: 这以男的这口吃的，吃四五口才能吃完一个。
5: 好吃，
6: 这他是营业的时候我们就来吃了，
7: 我们就在这跟家人附近的。
8: 哎呦，这大饺子太有特色了，
9: 一眼就看到这是卖饺子的店。
2: 这一个饺子丁，三个饺子那么大。
1: 普通饺子一口一个，倪大厨的饺子一个顶三个，

0: 尺寸属实让人好奇到底有多大。
1: 饺子嘛，不就要吃馅吗？大馅饺子那做多大才算是大？
0: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倪大厨跟自己较了很久的劲儿。
1: 我们试了不下于四五袋面啊，猪肉都试了上百斤呢。
0: 好味道是试出来的，也是舍出来的。为了做好一口大馅饺子，倪大厨反复调试，不断试错，耗费大量食材和精力，只为找到最佳口感配比。那最终定型的饺子到底是什么规格呢？
1: 像我们这一个饺子，每一个都是60克，看真好，60克，42克的馅加上18克的皮，正好是我们这个饺子的60克，能达到最佳的口感。
0: 除了分量，火候也得卡死。怎么卡？倪大厨自有秘密武器，就是这个闹钟。
1: 每锅饺子都要有这个时间表的啊，下锅了8分钟，你看我这个表都定死是8分钟，来了只要这一8分钟，它跳到点了，它自动就响了。
0: 8分钟不多不少，刚好煮到皮劲道，馅儿爆汁。看着是简单的数字，背后都是一次次试错磨出来的经验。这听起来像一场实验，但背后只有一个朴素的道理：不能只追求大。大到皮破了，馅散了，口感没了，那就没意思了。
1: 那个酸菜馅的跟我妈包的是一样的。
2: 他家饺子是我见过所有店饺子最大的，而且还有大蒜馅饺子，还有海参馅的，我之前都没见过。
3: 我们就吃的海参馅，没吃过的，所以是上这来尝一尝，吃的特别好。
4: 这个饺子也太大了，看看我的拳头来比一下，已经是我拳头大的水饺了。
5: 饺子都讲究要大馅水饺，你看这个饺子的馅
4: 就够大，这个绝对是大馅，
5: 对，叫皮儿玩下大，这就是我们的俄罗斯红参哈，
1: 对，
5: 这真的有海参，
1: 对对对，这必须有海参的。
4: 觉得应该是给大家看一下，这就是一根海参切了4段，
5: 对，
1: 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是到80克一个饺子，出现啥问题了？这个饺子皮儿薄了之后，馅儿没熟呢，皮儿破了。等到皮儿厚了以后呢，然后口感不好，后期呢我们又给它变到60克，但是还出现一个啥效果呢？80克的时候海参是给一整根的海参，等到60克的时候海参包不进去了，包进去之后一煮海参破出来了，后期我们又研究把这海参一根海参给它改成4块包到这个饺子里。
4: 它很清香，然后因为加入了海参之后，它又有了这种非常 Q 弹的这种口感。
5: 对。
0: 饺子的故事先放一放，面包和饺子说到底都是家常。黄房子的味觉版图里还差一块，招待客人的时候，哈尔滨人惦记的往往是那口老牌俄式西餐。
4: 肉香味十足，
5: 俄式西餐呢，在哈尔滨的发展历史呢，至今已经就有120年了，有的甚至要更早。

0: 马蒂尔是我们哈尔滨西餐的一个代表，一它这始于1906年，已经有120年的历史，然后它经久不衰，在哈尔滨是非常有地位的。你像我们马蒂尔有个冰棍，那在中央大街那是必吃的。
1: 说到哈尔滨西餐，绕不开马蒂尔，冰棍、面包、红菜汤，几代人的记忆都跟它有关。
0: 俄式西餐的红菜汤呢，它是非常正宗的，尤其像我们马蒂尔的红菜汤，首先它就有红菜头，包括有大头菜、洋葱还有牛肉。因为俄罗斯啊是一个高寒地区，跟我们黑龙江是一样的，它产的蔬菜真的是不是很多，他们能产一些柿子啊、土豆啊、洋葱啊、大头菜啊，包括红菜头，所以说演变出来这道红菜汤。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养一锅汤。
0: 那么我们哈尔滨呢，跟俄式西餐的融合版呢，它就有了一个餐叫苏泊汤啊。苏泊汤是我们东北版，为啥呢？它有的时候买不着红菜头，那么就不放红菜头了，那放我们的土豆、柿子、大头菜、洋葱。
1: 买不到红菜头，那就用土豆、西红柿顶上。西餐到了东北也学会了将就，将就着将就着，反倒成了一道独特的味道。
0: 香肠啊，在俄餐里边是非常常见的，因为香肠，俄罗斯人做香肠，咱们说首先第一品种全，第二呢就是它比较实在，放的肉比较多。
1: 肉多实在，一口下去满嘴香，这很符合东北人对香肠的理解。
2: 鱼入口就是肉香特别的浓郁，
0: 对，
2: 融合了之后就感觉那个肉的腻都少了很多。
0: 你看这种酸黄瓜是用黄瓜腌制的，然后呢它是乳黄瓜，非常小啊，是小黄瓜钮。
2: 黄瓜钮，
0: 对，黄瓜钮呢就是黄瓜中的极品。我记得小时候我那时候黄瓜下来的时候，我去摘，家长都不让，我们就在地下打滚，
2: 就会挨揍。
0: 对，就想吃那个小黄瓜钮，
2: 因为黄瓜钮人家长觉得它要长大了变成大黄瓜啊。
0: 所以说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想，就没等长大就想吃掉了，所以说现在你看我们能吃到酸黄瓜这一个小黄瓜钮。对，
2: 像咱们其实平时吃的酸黄瓜可能个头也要比这个大很多。
0: 对啊，但是这个成本肯定要高，但是它的口感要细嫩。
1: 小时候没吃够的那口小黄瓜钮，现在被俄式做法腌进了瓶子里，脆嫩解腻。
0: 罐牛啊，在咱们俄餐里的地位是非常高的。我们这个罐焖牛肉啊，它跟红菜汤呢有异曲同工之处，因为它也是加了一些番茄呀、黄油啊、黑椒啊，它焖制的。
2: 这道罐牛，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在哈尔滨吃饭的时候就能吃得到。罐牛可能更早的是在哈尔滨已经流传开了，
0: 对，
2: 可能并不是说只有俄餐店才能吃到，就很多的饭店他们也会
0: 尝试着，东北菜店也有了，
2: 对，他们都会尝试着去做罐牛、罐羊、罐虾，
0: 对，
2: 这都是最经典的几道菜。
1: 一道外来菜被本地人做成了家常。
0: 我们这个罐牛吧，不单是吃上边，因为我们要倒出来吃。
1: 倒出来吃，等等，是这样吗？吃了这么多年罐焖菜，难道正确打开方式是扣过来？
0: 它的汁水出来了，然后牛肉的味道更好，下边还有蔬菜。对，这回你再尝一下，就感觉到不一样了。
2: 我这么大年纪，我终于今天在您的指导下会吃罐罐菜了。
1: 多年罐焖菜，今天才找到正确打开方式。
2: 之前我们吃的时候都是感觉上面的那一层基本上没
0: 有
2: 什么
0: 味
2: 道的，对，
0: 对，它的味道都下去了。
2: 是的，我还在想说，哎，为什么这道菜会这么火爆？原来是要倒出来吃的。
1: 汤汁流下来，浸进牛肉的纹理里，下面的蔬菜吸饱了肉汁，比上面的更有滋味。有些菜倒过来吃，才知道好东西沉在底下。有些事儿大概也差不多，换一面看看，可能是另一个样子。
0: 牛肉的筋腱位置是最好的，就是像牛肋条啊、牛腱肉啊，它这个肥瘦相间还有筋，因为吃牛肉呢就要吃这种有嚼头、有咬劲的这种感觉，吃那种香度。下面我推荐一个硬菜啊。
1: 硬菜，行，那咱就瞧瞧到底硬在哪儿。
0: 宁吃鲜虾一口，不吃烂鱼一篓。你看我们这个虾呢是一个虎皮虾，也叫黑虎虾。你一听名字啊，黑虎虾，那说明这个虾呢非常凶猛，它的肉呢就是非常脆嫩。你看很多食肉的鱼类，它的肉质就非常脆。 它是黄油香草烤的。因为我们中餐呢一般就盐水蘸辣根吃，但是西餐呢擅长于烤，那么它也加入了黄油。
2: 我听这个名字我就觉得它已经很香了。
1: 虾很凶猛，但黄油和烤炉把它驯服得很温柔。
0: 你看这个虾烤完了这么大，它这个足足有将近半斤重，这一个虾很大的。
2: 这一只虾有半斤重啊！
0: 熟了就有二两多。然后这个呢，也是我们马迭尔的一个独有特色呢，是窑炉烤的。
2: 窑炉烤
0: 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烤鸭一样，用个炉子里烤的，用木头火。
2: 啊、
0: 对，用木头火，然后搁个炉子里烤。你像我们黑龙江有大庆的坑烤，
2: 嗯，
0: 然后北京烤鸭都是这种窑炉式的，
2: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个虾就是窑炉烤出来的，它非常天然。
1: 好食材用最原始的方法做，窑炉就是这台好戏的主角。
2: 它虽然是上面有这个香草还有黄油，但是它压不倒那个虾的那种清甜
0: 肉的
2: 那种味道。
1: 窑炉在没有电的年代就是西餐厨师的全能选手，烤面包、烤牛排、烤披萨全靠它。百年过去了，炉子还

0: 是这个炉子，只不过今天要烤的东西有点不一样。
1: 就是在我们没有电的时候呢，这就是我们西餐用来烤披萨、烤面包，包括烤牛排的一个烤炉。这里边呢，就是我们用这个特殊的砖，你看，就打的，跟我们中国的烤鸭呀，包括
2: 啊
1: 我们的大庆坑烤啊，它都是一个道理。就是我们在没有电力的时代，我们用的一种土烤炉。
0: 老炉子今天要烤一张新面孔。

0: 老炉子今天要烤一张新面孔。
1: 它是我们马六儿推出的一款500多挖须披萨，它是地三鲜口味，咱们东北地三鲜。
2: 东北地三鲜。
3: 哦，所以我还在想，我说，哎，这个做披萨旁边为什么有一盘地三鲜？地三鲜口味的披萨。
0: 地三鲜遇见披萨，东北和西西里的距离被一个窑炉拉到了一起。
3: 现在我们的披萨就要进炉了。
2: 对，放在窑炉里面，这种体验不是一般人能有的。
3: 对，
2: 一定要注意安全，往里放。
3: 它还是有一些重量的。
2: 对，
3: 而且你越到这个炉口的地方，
2: 它非常热，
3: 特别的热。
0: 炉口是考验，也是仪式感。
3: 我其实现在已经能闻到它这个披萨的这个面香了，然后还有地三鲜的这个味道。
4: 哎，太棒了！这是我们东北菜跟西餐的一个完美融合。
3: 哇，太神奇了！
4: 你看我们这个木火烤这个美拉德反应哈，这种感觉特别有食欲。这个是电烤箱烤不出来的感觉。
3: 出炉了，给大家看看，这是我烤的披萨。
4: 好，你烤的披萨一定是非常好吃。
0: 亲手推进去，亲手端出来，这张披萨大概一辈子都忘不了。
3: 中西文化交融的产物。
2: 对对。
3: 又是满满的知识。
2: 对，这个
3: 知识。我今天真的是一个知识女性。
2: 太显眼了，
3: 哦，拉丝儿啊！
2: 小心烫，
3: 小心。
4: 看我们这个披萨的美拉德反应，烤出木火这种感觉啊，就跟我们小时候烤苞米似的。看，拉丝，
3: 好吃好吃。
4: 看瀑布，瀑布的感觉，
3: 好漂亮啊！哎，
4: 这也是说美食呢，不单要吃啊，还要看啊。
0: 从传统俄餐到中西融合创意菜品，百年间哈尔滨的俄式风味一直在迭代新生。除了老牌名店的经典传承，这座城市的街巷深处还藏着专属烟火与温情味道。紧邻中央大街的红砖街27号，闹市一隅藏着一间小众温情的92度浪漫小屋。没有喧嚣客流，没有网红噱头，这里是一对老夫妻用心经营的私厨小店。老师傅深耕厨艺数十年，退休后坚守初心，用心烹制专属的私家俄味儿，藏着最朴实的温情与匠心。
5: 你始终想要吃这个我最拿手的，完了又说我亏欠你，我今天给你补偿。
6: 尝尝吧。
5: 尝尝这个特意为你制作的瓦西里油菜大排，要是吃不好，你可不带急眼的啊。
6: 服务得真到位，谢谢。哎，
5: 可以啊。
6: 这道菜离开咱们家，在哪儿都吃不到。好，用现在的词儿就叫惊艳。
5: 这就是我的爱，全国独一份。
6: 哇，今天第一口让我尝到了。
5: 为你奉献。
6: 谢谢，真的非常好吃。
5: 俄罗斯没有几分熟，那跟西欧是不一样。东欧这边它是吃全熟的。这道菜有三个要点。第一，食材选牛胸口。第二点，制作过程火功的上面要达到9分火功。第三点，在快速出品的时候要加上白兰地锁住牛肉的原有的汁水和味道，喷出它的酒香。
6: 吃一下这个鱼呗，看看怎么样。
5: 你看他吃是怎么这么着急呢？我来跟你讲这个鱼是怎么回事。这个马哈鱼是在10月份以后从乌苏里江打上来，是最肥最香肉质最好的时候。
6: 这条鱼看着一定很大。
5: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俄罗斯人家那前他们都要把这个鱼打上来，有时候储存，有时候把它熏制烤制，就像 张老妈以前，哎呀，那个冬天了囤点菜吧，就是那个概念。
6: 馋了，别说了。
5: 着急了。我出品永远是你，你是第一口。
6: 所以你要好好表现啊。
7: 有肉，有鱼肉。
5: 紧不紧实？
6: 非常紧实，酸酸甜甜，没有腥味儿。你这个腥味处理得非常好。
5: 哎呀，我能得到你的表扬太不容易了。
6: 你要求比较高。
5: 在出这道菜的时候，前期处理和这个口感上面，我已经是用的是七条马哈鱼，一条马哈鱼是12-3斤，选好了鱼身体上的部位，就选是腹部上面中间这一块。第二点，改刀切完之后快速的去煎制，煎制完之后把两边的水分都给它锁住，用烤箱上下的温度这一烤的，最后去做它的汁，去浇在上面。最主要是它是配的青菜汁，它配的青菜汁它能把这个鱼的鱼胶马上就能在人身体里边都能释放开，你要是配上土豆吃，它就凝固。回来完以后，我的职业我还不愿意放弃，干了一生了，就喜欢做。
3: 过去都是为别人做，所以退休了，我们想为自己做点事儿。
5: 我就是赶快，我就说我想开一个小店，他挺支持，他也愿意吃我做的，开个小店。
3: 是我的私厨，走到哪儿带到哪儿。
6: 来
5: 了
6: 半天了，喝点水吧。
5: 谢谢，就给点，你能不能给点带色的？
6: 喝吧。
5: 我喝。你成天拿着3、2、1，我一天我就为了三个数活着呢。
6: 甜吗？
5: 甜，可甜可甜了。第一次见面，我在那个黑大那个
6: 旅游外事
5: 给他们讲两句，我那天在那说说的我就有点走板了，我这个眼睛就总是瞄他了，他那天是在中间的，当时就看到一颗明亮的星，顺这个星我就抓住了。
6: 觉得说是厨师来上课，但是刚看到这个厨师就没有厨师的感觉，当时就觉得也挺稀奇的，就觉得哎呀，厨师，过去的厨师的概念我觉得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是看到这个厨师在那上课的时候，就有点像我们学校里边的这一些个搞科研的知识分子一样。嗯，
5: 他那天他没把我放在眼里，他说你不就是一个火头军做饭的。我很生气，我火头军怎么的，我火头军我就不行啊，你看我能不能想尽一切的办法。讲完课我本应该再回有功去报道，晚去了4天，我晚回去了4天，挨了处分。到现在为止我想一想我值了啊。那个以前就是没事我过去看看去，正好是我和他的妈妈，我利用跟他妈妈去唠嗑，就他妈妈下课了午休了喜欢吃什么，我就那有外教食堂我现场表演，他妈想吃啥叫他妈给我出难题，我说你想吃什么，哎呀我想吃肉饼，吃什么口味的，奶汁的还是茄汁的还是原味的，我就做。影响了4天，晚报到4天，完了把我一顿训，完了到今天为止我认为值了，比如说4天8天我也值了。等到后期我在外市工作的时候很少见面，以前写个信什么的，哎呀最快也得半个月，就说我想的了。
6: 那个年代也没有电话通讯的，其实我们认识的时间很久，但是也是聚少离多，
5: 在一起的时间
6: 因为工作性质的关系嘛，他在外边一般的话呢要1年多的时间能回来探亲一次，然后也是换到下一个国家， 在每次换国家的时候，就中间会有一个回来休假。那个时候在我们学校这种事情非常正常，
8: 我们
6: 不像现在，现在的话可能一提到异地大家都挺可怕，有的人一生工作期间夫妻都是两地生活，那个年代就这样。
0: 老街私厨以传统手艺复刻经典鹅味，留住岁月里的家常烟火，立足城市高空的龙塔云上西餐厅则在传统基础上大胆创新，结合本地饮食喜好自主研发特色菜品。新式俄式大串、创意酿烤土豆等新品为百年俄式风味增添了全新的口感与样式。
9: 这个我跟你说看着是太过瘾，这要是吃肉的人看着，我跟你说看着这个啊像是牛肉的，但是一般传统来说哈，俄罗斯的好像是猪肉的片子，是不是？
10: 对对对，这个俄罗斯啊有猪肉有牛肉还有鸡肉，然后但是它大串嘛都是非常豪爽大。
9: 来一块，
10: 来一块。
9: 哇，这个我拿着都压手。
10: 这一串是一斤重，蔬菜里有彩椒啊蘑菇啊都可以放。
9: 这个肉啊，这家烤完以后下刀一切，就这个动静都好听。嗯，还得是这个牛肉，纯肉的这个口感真的是不一样。
10: 纯鲜肉直接切完直接穿，啊，穿完咱就烤，把汁水能锁到肉的里面。
9: 但是小串我会烤啊，这么大大串你让我张罗我还真不敢。你这个烤你得烤多长时间？
10: 因为咱家是用这个电烤的，就电那种大的电烤箱烤的，180度烤35分钟。
9: 哇
10: 啊！这土豆还真是咱龙塔云南西餐厅挺有，其他地真没有。
9: 你们这自己研制？
10: 对，自己研发的，
9: 独一家。
10: 对，这土豆可和你别人家土豆不一样。
9: 哇，嚯，这里面这是像奶油呢？
10: 喀山的855土豆啊，它是里边是黄瓤的，然后烤出来还非常面啊，口感是非常好。
9: 这个土豆我跟你说，这个入口我觉着一点都不像土豆，中间你瞅这哪是土豆，我瞅着这个像奶油一样好吃。
10: 哎，咱选用的就是咱们这土豆啊，喀山的本地的土豆啊，专门给大家供应。它是外焦啊，但是里边是软的。
11: 对，而且大家看这个皮儿，整个土豆皮儿它已经爆出来了，好像分离了一样。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掏的其实很多了，把家底儿都要掏出来了。
10: 用这专用的工具啊，把这土豆给它起成土豆泥。
11: 说实话，有点像那个小毛毛虫。
10: 现在调
11: 味了
10: 啊，鸡粉，然后洋葱。
11: 对，大家都可以跟着一起做啊，有鸡粉，要是家里没有鸡粉的就不用了，然后洋葱。
10: 对，淡奶油来两勺，蛋黄酱，盐这块就可以少放一些，因为主食类嘛，不要整太咸。金枪鱼。
11: 金枪鱼。
10: 咱放一些。黄油啊，黄油是提香的，在酿的里面。进入烤箱再烤5分钟，
11: 就可以
10: 190度。

每一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味道底色，哈尔滨的特别是百年前远道而来的俄式风味，没有被时光封存，而是稳稳扎进了东北的烟火日常。有人守着老手艺，慢慢发酵每一炉老面，留住最原始的俄式麦香；有人守住百年窑炉，让经典俄餐代代相传。食材不够，就地变通；口味不符，用心改良。从街边小店的手作温度，到百年老店的经典沉淀；从市井私厨的温情滋味，到创新餐厅的全新尝试。哈尔滨的俄式味道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复刻，它在坚守中传承，在包容中迭代，融进了三餐四季，养出了这座城市独有的新旧共生的烟火温柔。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

0: 都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投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捕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艾绒经络拍。
0: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0: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6: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

0: 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爱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3: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爱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爱绒经络拍。
7: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爱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窝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8: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爱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9: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 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0: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11: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2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0: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12: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7: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3: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7: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三十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7: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也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9: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10: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

0: 左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窝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7: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腋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

0: 间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夏季汛期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勤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与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0: 我叫你站起来！你干什么？你在干什么？他们都已经死了。我是怎么告诉你们的？人在情报在，于曼丽身上的情报必须拿回来。我们中间有内奸，
1: 谁？
0: 你怀疑谁？ 指出来，总部已经下令调查了。你是最大的嫌疑人，我当然是最大的嫌疑人。一个是我的副官，一个是我的生死搭档。就算我死了，也没办法证明我的清白。所以。
2: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仅仅是为了证明我的忠诚吗？
0: 不，为了最后的胜利。
2: 你要我去拿回于曼丽身上的密码本？他的密码本早就被王满春拿走了，难道他这么蠢，不会检查尸体吗？
0: 他们只知道打死了个特工，并不知道他的体内藏的密码本。
2: 不可能！这次情报，他们掌握的这么精准，时间、地点，甚至是于曼丽的真实姓名，他们怎么可能不知道这次行动的目的？
0: 他不知道。
2: 他们只知道要护送一个人出去。现在这件事情，只有你和我知道，我是安全的，你就是安全的，情报就是安全的。
0: 我在76号有内线，
3: 于曼丽。
0: 并没有经过时间。当然，如果你怕死，你可以不去。我去。
2: 我不怕死，但我必须得死个明白。
0: 你不要用他们的死来替自己找借口。怕就是怕了。怎么，见了那么多血？ 名家的少爷想退出了，
2: 别激我，我不会让他们白白的死。

0: 如果今天晚上我回不来，你得记得给我多烧点纸钱。
1: 你要不要去看看你未婚妻？看得出来你很爱她。
0: 不必，在执行这次任务之前我就告诉过她，我很有可能回不来。
1: 今天晚上这次行动，你没有任何支援和掩护，全靠你自己了。但是你绝不是孤军奋战，明台，记着我教你的，不要相信任何人。

0: 原来真的是你啊！没想到，你居然是军统上海站行动组组长。你这只毒蝎，终于原形毕露。
1: 你摆了这么大的场子来欢迎我，我要是不来，你岂不是很失望？我今天来了，就没想着又活着回去。
2: 明台，放弃吧，抵抗已经没有意义，投降吧。

0: 我一直都这么相信你，因为我是你的老师，你赢不了我。我没有你这样的老师，我的老师不会出卖自己的灵魂，他更不会是卖国贼。
1: 我的老师是王天峰，他是一个铮铮铁骨的汉子。军统上层勾结新政府走私牟利，已经烂透了。我们呢？我们在前线卖命得到了什么？在戴笠的眼中，我们就是一群蝼蚁，他想怎么踩就怎么踩，眼里根本就没有兄弟，有的只是一群狗。
2: 本来不想叛变，可是我继续待在军统会有什么下场？你难道不清楚吗？很快你就会是下一个。宁台，别再坚持了，早点放手。军统的上层早就烂透了，可是我们一直在坚持，因为我们有救国救民的责任。
0: 我们有毕设的信念，这都是你教我们的。老师，你为什么要放弃？你对得起你的学生吗？明台，在我的眼里，你是我最看重的学生，你比他们都值得活下去。 我一定会帮你实现你自己的价值，就像当初一样。来吧，跟我走。

0: 你的心里有苦不痛跟我走吧。
1: 炸弹是假的，不要相信任何人。

0: 死了。怎么死的？
1: 魏明台一刀致命。大哥，明台被76号逮捕了。这就是王天峰的计划。
0: 王天峰杀死了郭启明和于曼丽，他就不可能渡河，所以他选择让明台把自己杀死。他完成了时间的前奏，让我来完成结局。
1: 此前计划走到这一步，已经坐实了王天峰的叛徒之名。王满春正好落入了我们诱敌深入的陷阱。
0: 你记住，接下来要让王满春继续掌握主动权。
1: 我明白，我这就去找梁仲春进行下一步的行动。
0: 大长，千万不要急，要让他急。还有，
2: 量才时期。

0: 明谭，明楼的弟弟明谭。
1: 是的，他就是我们一直在追捕的军统上海站 A 区行动组组长都歇。这次向第三战区传递密码本的主要责任人就是他。
0: 那么他招供了没有？明楼呢？跟此事有没有关系？
1: 我没有开始审讯就来见藤田长官，就是因为这个。
0: 抓到了这么重要的线索不审讯，难道你是有什么计划了吗？
1: 明台返回上海之后，在明家人的视线下隐藏了这么久，中间一定进行过多次破坏行动。如果说明家人完全不知情，谁会相信？明楼长官身处要职，能够接触到诸多机密情报，他们之间除了亲属关系，还有没有其他不为人知的关系呢？即使明长官是清白的，那明台是否从他那里窃取过我方情报？

0: 报，这些都有待查实，所以此次刑讯不可轻易展开，希望藤田长官能给予协助。
1: 说得有道理，好吧，汇报你的具体计划。
0: 因为明长官身份特殊，我无法对他实施更多的手段，希望藤田长官能赶去市政府办公厅，一方面试探明长官的态度，看能否从言谈中找到他与此事有关的证据，另一方面切断他与外界所有的联系，让他不能对这起突发事件进行任何的补救。等我开始审讯明台的时候，您再把他带到现场。我想在严刑之下，那个养尊处优的公子哥一定是熬不过去的。如果他们之间真的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一定会当场曝光。
1: 很好，南田虽然玉碎了，但是我很欣慰地看到他的学生，你已经成长为帝国的优秀战士。
2: 全都是现金，稳稳当当。这只是一笔预付的款子。
3: 老弟，我知道你要干什么。
4: 你想保你们家小少爷一条命，对吧？
5: 我跟你说，汪曼春根本就不让我碰这个案子。你们家小少爷自从进了76号之后，我连他的影都没见过。
6: 你是76号第一把交椅，还兼着行动处的处长，汪满春怎么着也会卖你一个面子吧？
5: 你第一天认识汪满春呢？说吧，你们跟毒蝎到底有什么牵连？
6: 同姓兄弟，怎么会没有牵连呢？
5: 你给我装傻呢？
7: 装傻就别跟我这儿耗着了，请吧。
6: 梁处长，我记得你曾经跟兄弟说过，如果有可能，万一哪一天汪主席这边靠不住。
7: 打住！
5: 你们家现在出了这种事儿，你是来求我呀，还是来威胁我呀？
6: 梁太太有多久没有给你写信了？

0: 进来。
1: 林长官，特高科童天芳郑先生到了。
0: 知道了，请他去会客室，泡好茶，我马上来。
1: 是。

0: 什么意思呀？我是在帮你处理好76行内部事务。梁处长，虽然日本人现在气焰正盛，可你要知道，古往今来，汉奸都是没有好下场的。王满春不过是一个见识短浅的女流之辈。
1: 他看起顶多看3年。梁处长，你可千万别跟他一样，一条路走到黑呀！明先生，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逮捕你，甚至枪毙你？
2: 罪名呢？
3: 你意图策反我，
1: 空口无凭。
3: 这袋子现金就是你意图收买我的证据。
1: 哼，证据，这分明就是我和你长期勾结走私所赚取的暴利。 日本人如果知道你是军统走私的合伙人，你会有什么样的下场？汪曼春可正等着看你吃枪子儿，他好坐上76行当家人的位置。梁处长，我很了解你最害怕的是什么，可你并不了解我最害怕的是什么。小少爷和明先生。 跟我都没有血缘关系，我的养母曾经虐待过我，所以他们的生死对我构不成威胁。反过来看，您可就不一样了。你有多久没和嫂夫人写信了？千万别冲动，至少先看看这个吧。

0: 现在还不能说，我要是你，就坐下来好好想想。 千万不要一条路走到黑。这笔钱你先拿着，今天抽空给家里打个电话吧。对了，我相信你需要这个。
1: 这个号码特别可靠，但是切记，不要在76号里面打，以免坐实了你是军统内奸的罪名。
2: 你就不怕我杀了你？就现在！
1: 找个理由，出门打电话去吧。梁太太等这个回头电话，已经等了好久了。
0: 走了，不用送，我还会来。

0: 他只是名家收养的孩子，并不是我的亲弟弟。除了这样的事情，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你们该怎么审就怎么审，不用顾及我。包括用刑吗？我说了，该怎么审就怎么审。真不愧是。 搞情报工作的，令弟刚一出事，你就这么急着撇清关系，真是绝情啊！就算是亲情绝得掉，责任恐怕是逃不了的。他毕竟在名家生活了十几年，就算我想撇清，能撇得清吗？藤田先生有什么问题，但问无妨，我一定知无不言。
1: 跟明先生这样聪明人讲话就是简单。

0: 我现在只是例行询问而已，请您不要过于紧张。
1: 我的样子像是很紧张吗？
0: 明太他回到上海是你安排的吗？
1: 不，他自己回来的，说是学校放寒假。
0: 你事先知道他回来吗？
1: 事先不知道，现在我想他是受人派遣。
0: 他会是接受了谁的派遣？
1: 不外乎是重庆的情报部门，具体是谁你们应该去问他。
0: 他回上海以后一直住在家里吗？
1: 不，他经常外出，自从他有了自己的工厂之后更是不怎么在家住了。
0: 据我所知，这个工厂是你前段时间送给他的。
1: 是，他被学校退学之后吵着闹着要做生意。
0: 工厂经理对外界或是对家里看来都是一个绝好的掩护身份，连隐蔽据点一下子都可以解决了。
1: 藤田先生到底想说什么？
0: 身为政府特务委员会的副主任，你的弟弟就在你的身边，以毒蝎的身份制造了那么多起案件，窃取了那么多的情报，现在你告诉我你自始至终竟然毫无察觉，这话就算我信，中常会和内务省的长官会信吗？
1: 我
0: 不要着急回答，最好想清楚了再回答我。只要你肯说实话，我可以向你保证，特高科会动用全部力量掩盖这件丑闻，然后你可以体面地离开新政府，这样对大家都好。
1: 出了这样的事情，无论我知情与否，责任一定是要负的。我正准备向上峰请示辞去新政府的全部职务，好好配合你们的调查。
0: 明先生能有这样一个态度，我很赞赏。
1: 但是我除了是特务委员会的副主任之外，还兼任经济司的财经顾问，我一旦辞职，新政府恐怕无法短时间内找到接替我职务的人。那些由我主导推行的经济改革办法必然会受到影响。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刚刚有复苏迹象的上海经济会遭到重创，甚至会全面的崩塌。
0: 你这样说是在威胁我吗？
1: 我只是在阐述事实。上海的大局当以稳定为重，经济陷入混乱的结果，我想汪主席、周先生还是日本方面都是不愿意看到的。
2: 明台，明台，姐姐回来啦。明龙，阿成，哎，人呢？人都上哪儿去了？
3: 大小姐，大小姐，小少爷出事了。
4: 出什么事了？
3: 小少爷被抓了。
4: 被谁抓了？
3: 是76号的人，说是涉嫌抗日活动。啊！
5: 我保证今后会跟藤田先生随时沟通，甚至接受特高科的监视。这个方案不知藤田先生同不同意？
0: 暂时可以先这样办，但是
1: 抱歉，我接个电话。喂，
4: 明台被汪曼春带走了，你知不知道？
6: 抗日活动是什么意思啊？

0: 你现在能见到他吗？
1: 大姐，我也是刚听说，正在查，
2: 你等我消息。
1: 哪里哪里，哪里都不要去。
3: 总机吗？我现在正在谈非常重要的事情，任何电话都不准再接进来。
4: 为什么挂了电话？不是应该跟你姐姐好好的解释一下吗？
3: 我这个姐姐一直把明太当成心尖肉，现在知道了这件事情，恐怕一时承受不了这种打击。电话里一两句也解释不清楚，还是等我回家再安抚他吧。
4: 你是怕解释不清楚，还是怕他情急之下会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来？

0: 藤田先生和明楼先生正在里面谈话，请在外面等一下。请不要离开这里。
1: 混账，竟然敢不接我电话。
2: 大少爷现在肯定也很着急，您还是等他回来再
3: 上。等不了了，
1: 我得去一趟。
2: 大小姐，
1: 大小姐，
2: 大小姐，
1: 大兴啊，
2: 让大小姐把大衣给穿上。
1: 大小姐，把衣服穿上。
4: 喂，
5: 汪处长，
2: 明镜按计划出发了，
4: 干得好。接市政府办公厅。
6: 进来。
7: 76です。毒サソリの拷問が始まったようです。
6: 明先生，一起去看看吧。
8: 这不合规矩吧？我不是应该回避吗？
6: 不用，明先生一直都是新政府重要部门的长官，我相信你。
0: 请吧，
8: 先生，走吧，去听听我这个弟弟怎么说的。

明少爷，真希望能看着你体面的离开这里。衬衫面料不错。

0: 怎么一点都不为你大哥着想？
1: 他去当汉奸又为谁着想过？
0: 你以为和平救国就是当汉奸吗？
2: 别给你们脸上涂脂抹粉，贼就是贼，鬼就是鬼。我上次执行刺杀他的计划，听说你生病了，让他临时改变了行程，算他命大。
1: 不过这样也好，把南田
2: 洋子送到了我的枪口底下，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意外的收获。我还得谢谢你们，做了我的同谋。
3: 可他是你大哥，我就不相信你能下手杀他。
1: 他要是我大哥，为什么不出面让你放了我？我知道他一直看我不顺眼，要不是看在我姐的面子上，
2: 他怎么可能处处顺着我？我猜他现在一定等着，等着看我上刑场，等着看我被你折磨死。他比我残忍多了。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

0: 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

0: 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进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波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11: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 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个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1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

0: 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柔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窝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3: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东北超燃情开赛，八城市歌声相邀。
5: 东北

0: 好看，东北超，东北超好看。
1: 主汛期极端暴雨多发，户外溪边游玩一定要警惕山洪、泥石流两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山洪可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上游给雨区，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撤离河道。山洪爆发速度极快，河滩、沟岸、浅滩、岩浸扎营过夜，遇山洪切勿顺河下跑，必须横向撤离至两侧高地。暴雨易诱发泥石流，听见山谷闷响、山体渗水、落石，立即撤离。雨后48小时内，禁止在沟谷、陡坡、山脚露营和进入深山山谷。低洼不滞留，遇汛即撤离。

0: 虽然我对你们明家的事情不感兴趣，但是我也不希望你误会你大哥。
1: 误会？误会什么？我本来应该杀个汉奸，结果却杀了一个特高科的科长。
0: 宁泰，你真不应该走这条路。
2: 不过我希望你清楚一点，你如果愿意乖乖的配合，
0: 那我一定会善待。但是如果你不愿意，谁也保不了你。
3: 做你该做的，这样我大哥会很高兴的。
2: 事实已经很清楚，
0: 只要你肯认罪，愿意跟我们合作，你还是有出路的。
3: 我还能有出路？
0: 当然，只要你告诉我你的上线是谁。
3: 我的上线是谁你不知道吗？他已经死了，他是个叛徒。
0: 好，那我们换个话题，是谁指使你这么做的？
3: 这份名单很长，我怕你记不住。
0: 说。
3: 郝梦麟、王明章、赵登禹、司徒飞。
0: 够了。明少爷，你打算让我花多少时间在你身上才能解决问题呢？
3: 把我杀了吧，你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我死了就什么问题都不存在了。
0: 你才多大呀明泰，你懂什么是救国？你以为就凭你一个无知的年轻人就能扛起所谓救国的重担吗？你也真是太自不量力，太愚蠢了。你身
2: 出名门，从小就被家里人精心护佑着长大，
0: 你就像一个摆在柜子里的青花瓷器，一不小心就会碰碎，就算怎么扶也扶不起来，沾沾补补也补不牢了。你说什么？我害怕？
3: 你一定怕得要死。
0: 我警告你，在我好好跟你说话的时候，你最好不要跟我胡搅蛮缠。你以为你是在跟我作对吗？你是在跟新政府和日本人作对？
3: 你知道你为什么害怕吗？因为你不是在跟我一个人作对，你也不是在和这些被你迫害的同胞作对，你是在和四万环的中国人作对，你是在和你们王家的列祖列宗作对。你说的没错，在别人的眼里，我就是一个精致的瓷瓶。瓷瓶碎了又怎么样？他本来就是从土里来，在炉火里造，他终究是要回到土里去的。如果这个瓷瓶可以砸破卖国贼和汉奸的头，如果他碎的声音可以唤起所有中国人的心，

0: 碎的有价值，就算我粉身碎骨，可我至少还是一个中国人。明大少爷，你现在还在这里喊口号，你不觉得你很幼稚吗？当你浑身上下体无完肤，死得像条狗的时候，有谁会记得你？
1: 需要别人记得我，我知道我在做什么，这就够了。当然，你会记得我，明楼也会记得我。虽然你们只是两具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

1: 明先生听到这些话，内心一定非常痛苦，但是到现在他还在顽抗。这件事情有结果之前，希望你留在这里。
2: 当然，我会听从你的安排。
3: 藤田先生，明长官，刚才的话你们都听到了。接下来的场面恐怕两位都不适合再听了，请藤田长官先到我的办公室稍作休息，我跟明长官有几句话要说。

0: 师哥，我尽力了。我知道，我很想救他。其实，我是真心想帮你。我来的时候还仍然抱有一丝希望，但我还是没想到会是这样一种结局。我明白，
1: 曼川，尽管他想杀我。
0: 但我还是盼着有朝一日他能幡然醒悟，回到我们的身边。师哥，师哥，你干什么？曼春，我求你，师哥，求求你，曼春。他犯了死罪，我无话可说。可是这孩子毕竟是我看着他长大的，都怪我，怪我对他缺乏管教。
1: 大姐一向对他宠溺浇灌才让他有了今天。曼春，我拜托你救救他行吗？我也想救他，可是他也得配合我才行啊。你知道的，师哥，进了七十六号，不死也得脱层皮。不过明台自幼娇生惯养，我相信他一定会配合的。
0: 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你放心，交给我。明代他还年轻，无论如何，最终别弄得太难看。如果说他坚持顽抗到底，我希望你能记住，他走的时候，我想亲自来送。

你有没有想过你会死得很惨？哦，不对，应该是生不如死。你家里还有一个

我说的对吗？

0: 明长官不在，请问您是？
1: 他以为他能躲得过去吗？他人呢？
0: 明长官和藤田丰正长官去了76号，您一定是明董事长吧？哎，我帮你打电话联系一下吧。

0: 真该让你那个嚣张跋扈的大姐来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1: 不要。不要。
2: 快点。快点。
1: 好的。
2: 哎呀，快点，再快点啊。
3: 袁楼先生在经济战略上的确非常能干，想不到在特务工作中却是很不称职啊。
4: 不是不称职，是一败涂地。
3: 你认为令弟到底是不是毒蝎呢？
4: 不是。
0: 我知道面对新政府的时候，有些问题我们无法强求观点一致。
5: 安春前，自从你当了汉奸以后，你就越长越难看。你现在都不敢照镜子了吧？

0: 林太太的确参与了密码本的护送行动，这是无法推翻的事实。
1: 我认为这件事情存在太多疑点，太多的不确定性。明太太还年轻，您会相信他能承担这么重要的情报传输吗？他充其量就是一个受了蛊惑的所谓的爱国青年，他就是一件武器，一件用来攻击我的最佳武器。因为没有什么比自己的弟弟是抗日分子更具杀伤力的。

0: 你对毒蜂怎么看？王天峰。
1: 这有没有可能是苦肉计呢？
0: 这个人出卖自己的手下，作为投靠新政府的资本，我们有理由怀疑这是苦肉计。可是他不会连自己也杀死了吧？

0: 这件事情我也百思不得其解。藤田先生，你有阿司匹林吗？
1: 你现在最好求求我，我可以让你死得像个男人。

0: 感觉好点了吗？
1: 不好。
0: 令弟现在的状况也不好，王处长正在严刑拷问他。
1: 唐林先生，严格意义上讲，遭受了酷刑且神志不清的人，他的口供并不可靠，错误的口供会导致我们侦查方向的错误。我建议郭麒麟和于曼丽两个人身上的密码本都要彻查，送到军事委员会去做技术甄别，因为科学的分析要远比刑讯逼供更可靠。
0: 你说的对，我们已经把两份密码本送到军事委员会了。

0: 那两份密码本我们都分析过，全都是假的。
1: 我想知道真相，我想知道我养了20年的弟弟为什么会变成了冷酷的杀手。越快知道真相越好，我怕我会崩溃。
0: 你们只不过是重庆政府抛出的棋子而已，何必为了出卖你们的政府而卖命呢？
1: 我被停职了吗？我想知道，我想知道与此同时我是不是也被限制了自由。藤田先生，我要回到政府办公厅去，能帮我挺住的唯一办法就是让我继续待在政府办公厅。

你并不真正了解你的弟弟，你心目中的孩子只是你看到的冰山一角罢了。但是我不得不由衷佩服的是，一个孩子，一个娇生

0: 惯养的少爷，到现在了，一个关键信息也没有说出来。我不得不说，他非常坚强。领地确实值得尊重。
1: 也许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0: 我也希望领地能够迷途知返，但就现在来看，恐怕是很难了。

0: 长官，我有事想向汪处长汇报。
1: 汪处长现在在审讯室审问犯人，藤田长官现在正在使用这间办公室。
0: 哦，是这样，那打扰了。

1: 怎么回事啊？不敲门不打报告，你要干什么呀？
2: 梁处长，我有情况向您汇报。
1: 有事找汪处长说去。现在76号红人是他。
2: 阿成先生，让我把这个交给您，
1: 可不是汪处长。

0: 什么意思呀？让我去查，跟我有什么关系？
1: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只是看样子阿成先生好像不太想让汪处长知道这件事。
0: 不想让他知道？
2: 有点意思。
1: 也有道理，这件事一出，风头都让汪处长给抢了。您是应该做点什么。

叫人到后门集合，小点声，我马上过去。你什么时候跟阿成这么熟了？

0: 王天峰为什么要出卖我？对呀，为什么？当然是因为于曼丽身上的密码本。于曼丽身上的密码本很重要，她宁可牺牲自己的命，也要保住那个密码本。那郭启云呢？
1: 郭启云死了，他为了掩护真的密码本，上线说他身上的那个是备份。谁是你的上线？王天峰吗？王天峰，他是我老师。
0: 出卖了我，那是明楼吗？说，说出来，说出来会好受一些。明楼，明楼他是谁？
1: 明楼是谁？他是我大哥。我再问你一遍，明楼是不是你的上线？你怎么不开枪？为什么不打死我？
0: 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干什么吗？我现在最想干的是，踩在你的脑袋上，照着你的脸开枪。
1: 你打死我吧，打死我，你就什么都知道了。

0: 要找谁？
1: 你把门给我打开，我要见明楼。
0: 等一下，
1: 我要见王满春。
0: 等一下，我得通报。
1: 让开，让开，给我让开！我要见王满春。
2: 快快快快
0: 快！
3: 杨处长，
4: 杨处长，杨处长。

0: 梁处长，梁处长，您看，
1: 这个阿成搞了什么？
2: 报告梁处长，里面发现一间密室，有电台。
1: 走，
3: 把这儿都收了。

0: 全都带回去。是是。进来。有什么事？ 有什么事就直接说出来。我先出去一下。不必，坐下来一起听听吧。梁处长，现在没有什么可回避的，你有什么新情况就向我和明长官一起汇报吧。
1: 刚才我接到线报之后，我们行动处果断出击，从读写的面粉厂当场起获了电台和密码本，还有部分没来得及销毁的电文。
0: 电文内容呢？
1: 正在抓紧破译，不过初步可以断定，都是跟第三战区来往的电文，跟第三战区这次更换密码本的行动有关。
0: 好极了，不仅是当场抓获，现在物证也有了。
2: 梁处长，你来的正好。梁处长，刚刚赶去搜查了毒蝎的面粉厂，发现了不少有价值的东西。
3: 你去搜查他的面粉厂？
1: 什么意思？我不能去吗？
2: 谁让你去的？
3: 什么叫谁让我去的呀？我干我的工作，还需要你批准吗？
2: 擅自行动，连个招呼都不打，我对你的工作方式表示质疑。
1: 您瞧瞧，您瞧瞧，藤田长官，您长官，你们都瞧瞧啊！汪处长这一进门，不先问我搜查到什么线索，反而问我为什么要去搜查。
3: 怎么着？我端掉一个抗日分子的窝点儿，还需要向你汇报？
1: 这个案子是我负责的，什么时候去哪里怎么查，我自有安排。
2: 杨处长连招呼都不跟我打一声，就擅自行动，你想干什么？ 打草惊蛇吗？
1: 姓汪的，你少跟我玩这套诛心论。76号又不是你一个人的76号，你也不是我的长官，我们的长官就在这儿。就算我要汇报，也跟二位长官汇报啊！你装什么大头蒜呢？啊，
0: 够了，吵够了没有？还狮子呗！

0: 你负责密码本这个案子，不代表只有你一个人可以去调查。我反复给你强调，要学着团结合作，要懂得以友善之意对待同僚，尤其是你的合作者，怎么就是做不到呢？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一个人在审问，一个人去调查，这不是很好吗？有必要发火吗？而且还是在明楼面前，梁处长。 工作态度积极，主动去搜查线索，帮你分担责任。你不但不领情，还与他争执，这一点上，你确实不如梁处长。是我不冷静，
1: 我检讨。不是向我检讨，
0: 你应该向梁处长表示歉意。
1: 梁处长，对不起。知道错就好。我大人不计小人过。这次的行动，真是辛苦你了。哎，不辛苦。
0: 那就去把缴获的情报汇总一下，都交给汪处长处理吧。
1: 哎，是。啊，您说什么？
0: 我刚才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1: 我让你把全部情报转交给汪处长，由他负责整理和分析以后，再决定下一步行动。不是，我的情报给他。
0: 是的，有什么问题吗？
1: 没问题。
0: 没问题就好，现在去执行吧。嗯。

0: 是。
1: 好了，说正题吧。那个毒蝎审问的怎么样了？
2: 晕过去几次，但是还没有问出我们想知道的东西。
1: 真是块硬骨头。
2: 不过明镜已经到楼下。
1: 他来了，你有计划吗？
2: 当然，您就等着看好戏吧。
3: 你们让我进去，我要见明龙，我要见汪满春，我是明龙的姐姐，让我进去，我要见汪满春，你们让我进去。

0: 您好，王小姐。
1: 你好啊，明达董事长。刚才门卫给我打电话，说您亲自到76号来，要见我，我还真是吓了一跳。
0: 王小姐，我本来是不应该来麻烦您的。但是我家明楼最近实在是太忙，人也不知道去了哪里，我是不得已才来找您的。
1: 哦，那我就不知道了，明董事长今天来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呢？
2: 汪小姐，我刚刚从苏州回来，就听说我家明台不知道是犯了什么错，竟然被抓到你们76号里来了，还被套上了什么抗日分子的名头。您知道我家明台虽然顽劣，但他一向胆子小，是做不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的，你们一定是搞错了。
1: 是吗，明大董事长？你究竟是真不懂事呢，还是装不懂事？我告诉你，你最好搞清楚，明台被我抓到76号来，有事实有证据，他可不仅仅是你说的顽劣之徒，你想要带他走没那么简单。况且以他现在的身体状况，恐怕他是走不出去的。
0: 你把他怎么样了？
1: 我想把他怎么样就能把他怎么样。不过你那个宝贝弟弟还真是一身贱骨头，我怎么敲打都敲打不醒。你看看，我说好好的一双皮鞋愣是被他给弄脏了，溅我一身血。
0: 王曼春，你这个畜生！
1: 骂我？骂我有用吗？骂我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要不这样吧，你把我这双鞋擦擦干净，我或许可以考虑让你见他一面，怎么样？不擦是吧？对，这才是你明大董事长做事的风格，宁折不弯。那我走了，您在门外静候，说不定过不了多久令弟就会被抬出来。

敬。我23岁那年，就在你家门口发过誓，我一定要嫁给明龙。我现在就是在等着你咽气。你头天死，我第二天就会进门，我会以明家大少奶奶的身份亲自给你发丧。看在你是明楼大姐的份上，我想送你一份小礼物，你一定会喜欢的，因为这是明台的东西。

0: 在手指上一根一根拔下来的，十根手指甲一根不剩，通通都是连根拔起。您数数，还有这张手帕，明董事长，您还记得吗？想当年，我一针一线，在上面绣了一对并蒂莲花，送给我师哥的，可他却被你一刀剪成两段。今天终于派上用场。当然，这张手帕用来包明台的骨灰还是少了一些，不过用来包他的残渣废料是绰绰有余了，对不对，大姐？
1: 王满春，你不得好死！
0: 我会怎么死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你和你那个宝贝弟弟一定会死在我前面。我告诉你，明台在死去活来的时候叫了两声妈妈，叫了无数声姐姐，舅。当然了，舅你是救不了他了，收尸还是可以的。你放心，我一定会给你这个机会，就看在你跪下来求我的份上。哦，还有，顺便告诉你一声，这个东西我是出于一片好心才给你留下的，等明台执行了死刑，你连他的灰都找不到，留着做个念想吧。

0: 明先生，你家大姐跑到政府机构闹成这个样子，实在令人非常难堪。现在，任何人出面都不合适，只能请您下去劝一劝了。
1: 当然，我家的事，当然应该由我来出面，给您和汪处长添麻烦了。

0: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如果真的把明镜刺激的精神失常，以明楼现在的身份，会让我们很难下台的。
1: 藤平长官，您多虑，这姐弟俩远比您想象中要坚强。不用点极端的手段，很难让我们接近真相。

0: 我好不好？你还在乎吗？明台到底怎么样了？
1: 我会想办法的。
0: 想办法？你想什么办法？你说给我听听。我问你想什么办法？你看看这是什么？你看看这是什么？你看他呀！
1: 他的事情很复杂，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你先回家去，回家去等我的消息，不要再逼我了，好吗？
0: 明长官，我求求你了，看在一母同胞的份上，你把我也抓起来吧，你把我也抓起来吧，让我去替明台死，让我去替明台死，明长官。
2: 好，你是死人吗？从大姐回家。
1: 大姐，有什么话我们回家去说。走。
0: 我不回去，明台在这里，我哪都不去，我哪都不去。
1: 大姐，我请你回家。
0: 家，家在哪儿呢？家里的人呢？人都在哪儿呢？王满春这个畜生，他要杀你的弟弟，你都不知道救他，他这样对待咱们的家人，你的血性哪里去了？你还是不是明家的男人？
1: 大姐，大姐，他可是有苦衷的，你千万别这样。
0: 他能有什么苦衷？我今天才知道，你就是一个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投机分子。你自己想想，你在家里怎么跟我说的？你当初在家里怎么跟我说的？你说你是……
2: 我够了没有？
1: 大姐，大姐，
2: 那我够了没有？
1: 如果不是我坐在这个位子，你现在还能站在这里跟我讲话吗？你早就被抓进去了，你求我什么？如果你今天晚上就进去，我怕你都活不到明天早上。你还想让我怎么样？你要我怎么做？我要怎么做才能趁了你的心？我告诉你，我早就受够了替你们收拾这些残局。大姐，
0: 别叫我大姐，我没有你这个弟弟，我没有你这个弟弟。
1: 你说什么？你没有我这个弟弟。大姐，你清醒一点，我们才是亲姐弟，你清醒一点。

0: 明台什么人？一个来历不明的人而已。我们养他，养大他，教育他，到头来他做了什么？他居然要杀我！如果不是我临时改变了行程，我早就已经死在他的枪下了，你知道吗？
1: 不会的。
0: 明太不会要杀你的，你一定是搞错了。是你搞错了，大姐。他走到今天这步，都是因为你，都是因为你从小溺爱他，娇惯他，让他任由性子胡来，才干出今天这种无法挽回的事情。你以为我不想保他吗？可是保了这么一个忘恩负义、是非不分的东西，我们会是什么下场？是。 到时候我这个官做不成，我无所谓，我不在乎。我是怕他把大姐你，把我们明家拖累得万劫不复。到时候我们怎么向明家的祖宗交代？你告诉我，你告诉我，你到底要我怎么做？
1: 明长官，难道你就不救他了吗？我们怎么对得起他的母亲？
0: 好，我可以救，只要你告诉我，我的死活你不在乎，明家的未来你也无所谓，只要你告诉我，我现在就替你救。你说呀。

想答应母亲，但是这件事情我无能为力。阿成，送大姐回家。大姐，回家。

你给我干嘛？

明先生，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我表示非常的遗憾。回去好好安抚一下吧，别让明董事长太过伤心了。

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0: 个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1929年秋，经历了几场恶战的南开篮球队，鞍马未歇，就接到了一份战书。挑战者是菲律宾大学生篮球队。菲律宾大学生篮球队是刚刚参加了在日本举办的几个国家大学生篮球比赛。比赛中，菲律宾队以全胜的战绩赢得冠军。凯旋回国的菲律宾队有意途经上海，其目的是挑战中国篮球队。上海各大学校纷纷避其锋芒，只有南开学校的篓子球队不惧强敌，接下了这支冠军球队的战术。当时，《体育周报》报道称，沪上各队莫敢应其锋，而南开独不示弱，定期比赛。南开篮球队与菲律宾大学生队的比赛一开始就异常激烈，双方比分交错领先，但是最后时刻，南开篮球队以37-33取得胜利。观众冲进赛场，将南开五虎将高高举起，庆祝这场中国人渴望已久的胜利。这次比赛后，南开篮球队赢得了极高声望，球迷们将五位主力球员称为南开五虎，球队称为南开五虎队。
1: 他们回来以后，张伯苓先生专门给董守义先生代表南开师生颁发了一个奖牌，这个奖牌除了记述了这件事情之外，他很重要的写了四个字，叫为国争光。
2: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我们南开大学在八里台校区建了体育馆，当时在体育馆的旁边的这条路叫什么路呢？最能够代表南开体育辉煌的就是上世纪20-30年代的南开五虎，所以说干脆这条路就叫五虎路。
0: 从1908年发表奥运演讲，提出奥运三问，到组织举办全国运动会，再到培育出南开五虎，张伯苓一直追寻着中国的奥运梦。借助东亚运动会、华北运动会和校际之间的各种比赛活动，张伯苓等中国奥运先驱积极引进和推广奥林匹克运动项目，让中国民众对奥林匹克一词有了深刻的印象，各种体育运动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开展。1932年，第十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举办前，国际奥委会就曾向中国伸出了橄榄枝，而此时东北大学的一名优秀田径选手引起了张伯苓的高度关注。照片上的这位运动员叫刘长春，他是东北大学有名的兔子腿，曾在第14届

0: 华北运动会上先后打破三个短跑项目的中国纪录。在时任东北大学校务委员的张伯苓等人的大力支持下，校方特聘5000米长跑原世界纪录保持者德国运动员布奇担任刘长春的教练。从此，刘长春的短跑技能更加成熟精进。1930年10月，他在中德日三国田径对抗赛上，以10秒7的成绩击败日本短跑怪杰吉冈隆德，获得100米项目亚军。
1: 同学们，1931年9·18事变之后啊，日本人扶持的伪满洲国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于是他们心生一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称，刘长春将代表伪满洲国参加奥运会。刘长春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他当即表示，我是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绝不代表伪满洲国参加奥运会。
0: 就在刘长春全力备战奥运的时候，南京国民政府却以国难当头、资金紧缺为由，多次宣称不派选手参加，仅由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总干事沈四良前往观礼。
2: 是吧？当时得知这个消息以后，负责中华体育协进会工作的张伯苓啊，他们这样一些，包括董守义啊，他们这些先贤，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国际奥会大家庭不能没有中国，中国要去参加是为了争中国人的地位。
0: 前东北大学体育主任郝庚生并曾与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会长张伯苓博士一度商量，并在金平募得相当经费，遣送刘长春、于西蔚二人代表赴会，借以前置日人口吻，而做我国体育史上之点缀，继至善言。在张伯苓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代表团资金募集成功，但是已经超过了报名时间。
2: 因为当时报名的时候咱们已经晚了，张伯苓亲自去联系这件事情，才得到了国际奥委会的认可。
0: 1932年7月31日15时，刘长春出现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第10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百米预赛的起跑线上。从当年拍摄的视频中可以看到，单刀赴会的中国奥运参赛第一人，却因长途的舟车劳顿以致发挥失常，只能遗憾地结束了这次中国奥运的破冰之行。之后的1936年和1948年，中国都曾派出队伍参加奥运会，但遗憾的是，因国家贫弱等多种原因，这三次出征都没有获得奖牌。1934年，第18届华北运动会会期将至，此时，日本虎狼之师不再掩饰鲸吞中国的野心，对整个中国呲出了獠牙。国家危亡之际，人们在担心运动会是否举行。总裁判长张伯苓和组委会的同仁商议决定，
3: 国难之时更需要通过体育竞赛活动激发国人的团结精神和爱国热情，运动会如期举行。
4: 在当时东北三省沦陷、华北危机的情况下，华北运动会还能够如期举办，反映了当时的赛事举办者一种担当。
5: 那么这一次运动会呢，除了东北三省的运动员以外，还有来自华北、西北其他省份的一共14个省市的运动员，运动员的总数超过了1000人，现场的观众达到3万人之多。
0: 10月10日上午，开幕式开始，哨声激耀，彩旗猎猎。主席台对面的看台上，突然出现了400名南开学生啦啦队方阵， 在队长的指挥下，啦啦队员换着手中白色和紫色的双面旗，组成了巨大的一组汉字：勿忘国耻，收复失地。现场的气氛被瞬间点燃，人们压抑已久的悲愤也瞬间爆发。
4: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这个国仇家恨、山河沦落这种情绪压抑已久，终于被南开啦啦队的爱国旗所点燃。
5: 现场的观众30000人都跟着旗手一遍一遍地喊爱国口号，勿忘国耻，收复失地，一遍一遍地喊。30000人，那是怎样一种震撼人心的场面。
0: 那天的天津大公报和议事报有着这样的描述：18届华北运动会会场里，唯一令人注目的要算是南开啦啦队了，听说有人竟落下了眼泪。第18届华北运动会演变成了一场爱国盛会，南开学校啦啦队的表演激起在场同胞同仇敌忾的强烈共鸣，唤起了国人抗战救国的斗志。当时日本驻华公使也参加了开幕式，此情此景让他恼羞成怒，现场拂袖而去。随后他还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南京国民政府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竟责令南开校长张伯苓对学生进行训诫。
4: 张伯苓老校长把学生这个招到操场，对学生们就说你们这次所做的举动，第一你们讨厌。学生们就是大吃一惊，就张校长一向是爱国的，是支持我们的，怎么说我们讨厌呢？然后张校长说第二句你们讨厌的好。所以大家欢声雷动，然后张校长接着说你们下次还要这么讨厌。张伯苓校长以这个三句话来表明了对学生爱国言行的一种支持。
0: 南开学校的一次次爱国壮举遭到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记恨。1937年，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7月29日至30日，南开系列学校遭受日军的轮番野蛮轰炸，张伯苓苦心经营33年的学府被摧毁殆尽。

0: 近只余下一座思源堂，矗立在南开大学校园内，见证着日军残酷的暴行。面对劫难，张伯苓并未示弱，他在南京向报界表示，
1: 时余并不惊讶，因此事已在意料之中。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日益奋力。
0: 1937年秋，私立南开大学与国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内迁至长沙，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再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大。而南开学校则西迁重庆，后与张伯苓一年前未雨绸缪兴建的南余中学合并，更名为重庆南开中学。这些学校在大后方续写着悬搁不辍、为国育才的辉煌历史。

0: 这里是重庆南开中学。今天的重庆南开中学有大小五个运动场，分布着众多的各类运动场馆，总体保留着80年前的布局。在当时的重庆，南开中学被称为中学中的大学。在这里，冒着日机近6年的无差别轰炸，学生的体育课并未被打断。南开3:30操场见，依然是学校最响亮的呼号。
1: 南开中学就像人民日报说的，这个抗战期间呢，在这个西南三城，重庆南开中学传承我们整个南开的精神，薪火相传，弦歌不辍，谱写了南开100年历史上的华丽篇章。
0: 10万青年10万军，在这样的号召中，南开学校培养的大批体育尖子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其中就有张伯苓的第4子，为南开中学执排球牛耳的中国空军飞行员张西库。这封信已经被人珍藏了80多年，信的主人就是张西户。正值日军疯狂逼近华北之际，这封信转交到他父亲张伯苓手中。张西户在信中写道：阵中无勇非孝也，望大人读此之后，不以儿之生死为念，倘有不幸，虽负不孝之名，然为国而殉，亦能为双亲于万一也。1937年8月14日，张伯苓收到了噩耗。他最疼爱的4子张西户，在迎战日机后转场时，为挽救失控战机而不幸牺牲。信犹在手，言犹在耳，而斯然已逝。听闻噩耗，张伯苓沉默许久，却缓缓说道：
2: 我本人出身随士，每以不能杀敌报国为恨，而今吾儿为国捐躯，可无遗憾了。
0: 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有册可查的报国从军学生多达1100多人。矗立在天津南开中学校园内的这座纪念碑，也清晰镌刻着青史永垂的18位南开中学英烈的名字。不管是毕生致力于教育救国的张伯苓，还是为国浴血奋战的南开籍将士，他们都用自己的生命回答着爱国之问，践行着允公允能的南开校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对体育的投入、人才的培养不断加大力度。1984年4月11日，当徐海峰在第23届奥运会上最后一次扣动扳机之后，中国人何时能于万国运动大会时独得锦标之问，终于有一个圆满的答案。

0: 和中国人体质的增强令世界刮目相看，但是逐渐舒适的生活和不断加重的升学压力衍生出许多新的社会问题。
1: 全面的完整的理解张伯苓先生的体育思想，来解决我们今天我们的教育和体育我们社会面临的问题啊，我觉得这是今天我们需要迫切需要做的一件事。
0: 南开在不断壮大，张伯苓教育理念的传人在不断努力，他们分别在不同的层面践行着张伯苓以体育人的教育思想。
1: 现在讲以体育人，他是要普及嘛，他是希望所有人都参与，这就是奥运精神真正的体现。
0: 2023年6月8日，重庆南开中学的女子三人篮球训练正紧张举行。5天之后，他们将在武汉参加全国 U18 三人篮球锦标赛。
2: 南开篮球的历史的话，那么现在传承到我们重庆南开，我们校园篮球每年要举行一个是高一年级组，还有就是我们一个学校的校级篮球联赛。
0: 2023年进入盛夏后，南开大学的龙舟队进入紧张的集训期，因为再过一个月，他们将参加两强对决赛。
3: 注意你跳的那个节奏啊，在练启动的时候。
0: 今天的南开大学仍然秉承张伯苓老校长的理念，在引进世界体育项目的同时，还积极推广发展中国的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项目。直到夕阳西下，朱琳和他的队员们才恋恋不舍地收队回师。
4: 其实龙舟这个项目本身它是中国的传统体育项目，再一个呢，它是也是一个集体项目，所以张伯苓老校长他说，体育是要具备人侠精神的。然后我们通过这个项目呢，主要是培养孩子们的团结协作，然后奋力拼搏的一个爱国主义精神。
0: 新时代的南开系列学校推出了更多更新的激励机制，鼓励师生走出教室，走向生机勃勃的运动场所。南开系列学校的操场建已经不仅仅局限在3:30，更大范围的师生更加灵活地选择4:30、5:30和7:30。

0: 1944年，南开学校40周年校庆之际，张伯苓满怀激情地说：“
1: 务使我南开学校能与英国之牛津、剑桥、美国之哈佛、耶鲁并驾齐驱，东西成圣。”
0: 这段话强烈表达了南开人在当时就立志要把南开大学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雄心壮志。当时西方世界通过张伯苓发现了有别于他们印象中的中国。1948年，哥伦比亚大学的王冠出版社出版了这本名为《另一个中国》的纪念文集，今天译为中文出版时转译为《别有中华》。它是由曾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和中国学者胡适等人组考，其中12篇论文均为对中国、对南开大学有相当了解的美国教授所撰，表达了西方学术界对民族危亡中艰难办学的中国教育界，特别是南开人的一份敬意。
2: 很少有华裔，尤其是来自于中国的学者、教育家能够获得这个殊荣的，所以呢，也说明了张伯苓他的这种贡献，在世界上都是得到了非常高度的赞扬和认可的。
0: 2008年，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在北京奥运会举办前夕，盛赞张伯苓先生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创始人顾万爱一样，令人尊重。

张伯苓创建的南开系列学校，始终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始终高奏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的时代强音，与时代社会的发展相携行，筚路蓝缕，越南越开，培养了大批怀抱旷远的才俊英杰。陶行知先生曾经在张伯苓先生七十寿辰之际赋诗赞道：有中国必有南开，两元桃李一手栽，从心所欲不逾矩，凯歌崇尚

2018年9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有一段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际，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在南开大学开学典礼上问了三个问题：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振奋了师生爱国斗志。我看这三个问题是历史之问，更是时代之问，未来之问。我们要一代一代问下去，答下去。

0: 山洪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恋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1: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
2: 我
1: 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2: 没事了。

0: 奔腾的松花江与黑龙江水，越群山，跨千年，奔流不息。他们在这里相遇，绵延千里，贯通祖国南北的交通要道，从这里启程。江汇于此，路始于此，海通于此，这里便是同江。肥沃的三江平原上，同江是一方古老而瑰丽的神奇热土，黑土地，大江流，水绕良田，血明蓝天。千百年来，赫哲族在这片世外桃源繁衍聚居，口口相传至今的伊玛堪，一针一线缝制的鱼皮画，如今同江已然成为国内赫哲文化保存积淀挖掘最完善的地区。当神秘多姿的赫哲文化与生机勃发的自然生态完美结合，同江当之无愧成为黑龙江畔的旅游胜地。品美食，可尝赫哲一席宴，能倾万里人。观湿地，可赏落霞与白鹭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游村落，可体验传承百年神秘质朴的赫哲文化。逛公园，可感受中俄交融活力四射的异域风情。两极穿越，借江寻龙，一同去感受同江的无限魅力吧。
1: 三江口的景色呢是非常非常的优美，而且一年四季你要知道这风景都是各异的。但是来到了三江口景区，我觉得有一个地方是一定要去的，就是节点广场。
2: 对，在同江啊，流传这样的一种说法，叫不到长城非好汉。哦，哎，不摸起点儿
1: 怎么的，
2: 真遗憾。所以说呢，一定要到起点广场去转一转，讨一个好兆头。
3: 说到三江口，人们会经常误以为这里是三条江的交汇地方，事实上只有松花江和黑龙江两江在此交汇，交汇后的双色江被当作第三条江，这才是三江口名字的由来。站在三江口起点广场放眼远眺，两江之水北黑南黄，泾渭分明，与此呼应江边的108根汉白玉护栏，同样代表黑龙江和松花江在这里相会。
4: 那现在呢，我们就在同江的起点广场，这里有什么好玩的呀，小顾？
5: 这里啊，咱们边走边说。
4: 好
5: ，OK。那像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啊，就是三江口广场。那三江口广场啊，又名起点广场。所谓起点，说的就是从三公路同江到三亚这么一条贯穿
4: 一个起点，
5: 对，贯穿祖国南北公路的大动脉。它的起点呢，就在我们前方。
4: 就是这样的
5: 这个
4: 一个纪念碑是吧？
5: 对对对，一个纪念碑。那我们可以看到纪念碑身上啊有个小圆圈，哎，就代表着零起点的零，中间呢有个小的三角体，代表着零起点的点，联合在一起呢便是零起点。
4: 零起点。
5: 对，那咱们可以看到啊，现在这些游客呀在这里拍照的时候，他们都会亲手摸摸我们的小起点。这个起点呀现在已经是一个网红的打卡地了，它不光是公路的起点，还是爱情啊、事业呀、学业啊一个新的起点。
4: 明白了。
5: 对对。

0: 其实就是同江到三亚的一个公路，
1: 对对，
0: 也被称为我们中国最美公路，是吗？
1: 对对对。
0: 我一会儿我等到大家拍完照，我也去摸一下。
1: 可以可以。
0: 就我一直以为起点就是像你说的这个铜三公路的起点，但是你说的这个起点儿，我还真没想到是这个意思。
1: 对，因为咱们在北方嘛，起点的起点就是好运。
0: 你看它下面也写的“路始于此，江汇于此，海通于此”。
1: 对了，主持人，咱们那个现在这正好是有这么多朋友在，咱们玩一个小游戏呀。
0: 好呀，好呀，
1: 我看那里有一个小鼓，我把它借来。咱们呢，一会儿我因为平常这个游戏我也会组织我们游客朋友在一起玩。一会儿呢，跟随我的鼓声开始起，然后根据我的鼓声停，鼓停之后呢，咱们就去抢一个起点。
0: 啊，明白。
1: 对，谁能抢着，谁就是最佳的幸运者。
0: 哎，大家，我们一起来玩个游戏好吗？
2: 好。
0: 哎，我们现在
1: 但是这个咱们要是光去抢起点啊，没有什么难度。大家呢，等会儿根据我的鼓点停了之后，大家单腿上去蹦上去抢起点，好不好？
0: 好，
1: 来，开始了啊！
0: 开始啦！三二一，开始！来，绕着走，绕着走，对。
3: 从起点广场步行几百米就到了三江口博物馆，这是中国境内一座藏品丰富、风格独特博物馆。屋顶的铝合金装饰板分为三大块，代表着三江平原。
4: 你好，
0: 你好，
4: 你好，全网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我们桐乡市赫哲族博物馆，我是讲解员小熊，今天我将带领大家来参观一下我们的赫哲族博物馆，里面请。
0: 咱们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赫哲族的博物馆是免费开放的，
5: 免费向公众开放。咱们再来看一下我馆的一个前沿部分，它主要是梳理一下我们赫哲族的一个历史发展脉络。我们是咱们中国历史非常悠久的古老民族，世代在三江流域居住。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两个展柜里面展出的石器，是6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曾经使用过的。大部分的出土地呢是我们桐乡市街间口赫哲族乡的韦华村遗址。
0: 这都是石器是吧？
5: 石器，
0: 石斧，
5: 石斧，
0: 这是国家的
5: 新石器时代的6000多年前。当时我们用石斧呢来进行砍砸，像这柄大的手斧呢是用来敲击动物的棒骨，
0: 棒骨
5: 获得骨髓，
0: 哦，明白，
5: 补充营养。我们再来看一下四季场景，通过春夏秋冬，不同的季节来展示我们渔猎生产生活的习俗。咱们看一下，您看一下那个使用火正在烤制鱼类。那
0: 这个时候使用火的这时候其实已经是比较像您说的比较发达的一个时代了，因为他们已经会使用火了。
5: 会使用火了。
0: 对。
5: 使用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们就是那个吃熟食。
0: 对。
5: 而且呢使我们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和生活质量的一个改善起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作用。所以说赫哲人对火非常的崇敬，称火为都热玛林，火神。
0: 都热玛林，
5: 火神。
0: 这是什么？
5: 这个是我们的镇馆之宝。
0: 哦，镇馆之宝。刚才我还以为那条黄鱼就是咱们镇馆之宝。
5: 这是1000多年前，辽代的石熊头国家的二级文物。
0: 哦，
5: 2014年的时候被评定为国家的二级文物。
0: 这是真品吗？
5: 文物，二级文物，国家的二级文物。
0: 正品是不是？
5: 对对对，那个能称为文物呢，那就是
0: 一定是真品。
5: 对，是这样的。
0: 石熊。
5: 石熊头1000多年的一个，
0: 就是它
5: 宝贝了，
0: 就是它雕刻的是一只熊的头，
5: 熊的一个，对，那个头部。就是说，说到它，我们得说一下我们的图腾
0: 啊。
5: 图腾呢是每个社会的人认为和本民族有血缘关系的动物或者是自然物，把它加以神话用来崇拜。我们呢是根据姓氏不同崇拜图腾不同。游客的家族老游家崇拜熊。富特哈哈家族老富家，就是我奶奶，这个家族崇拜虎。葛伊克哈拉家族崇拜梅花鹿。孙木尔舒木鲁姓孙的姓舒的崇拜独角鱼，因为我们由于颜面无色嘛，在已知的这个资料上只能找到这些家族的一个图腾，我们就做成了这一根图腾柱。

0: 柱哦，中间的这一根柱子
1: 柱
0: 是吧？就是
1: 图腾柱
0: 啊。
1: 很多人说你们既然这个这些动物都是你们崇拜的图腾，那你们还猎虎猎熊，还得吃是不是？但是呢，当时的这个生产生活条件，我们就是渔猎民族嘛，猎到了熊之后，直接吃掉可能是会于心不忍，所以说我们把这个熊头呢砍下来，放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带领他的这个就是一众这个猎手啊，举行一个简单的一个仪式，
0: 小仪式
1: ，然后呢，这个念叨念叨。
0: 那就像您说的，真的是跟其他的民族不一样。您看啊，很多的民族它都是一个民族，它有一个图腾。您的这个赫哲族呢，是一个姓氏有一个图腾，
1: 或者是几个姓氏
0: 有一个图腾。
1: 对对，是这样的。
0: 这个这边
1: 我们再来看一下
0: 鱼皮。的衣服是吧？
1: 鱼皮制作技艺也是国家级的非遗传承项目。而且咱们中国仅有我们赫哲族人仍然在使用淡水鱼皮做服饰。
0: 哦，
1: 像这一套男人穿的鲤子鱼皮做的套装，
0: 这个就是鲤鱼的鱼皮，
1: 鲤鱼皮做的。
0: 所以咱们就是做这个鱼皮衣服的时候，是什么鱼都可以吗？有具体的分类吗？
1: 分为三种：大鳞。中鳞和无鳞，这属于大鳞的啊，
0: 鲤鱼就
1: 跟青跟鲤鱼
0: 啊，
1: 它那个鳞比较大，
0: 鳞片大，
1: 对，去掉鳞片之后，那个鳞衣能看得出来。然后呢，这是孩子穿的黄鱼的鱼皮无鳞的套装，
0: 就是娇嫩一点，是不是软一点？
1: 鱼皮熟制完之后都非常的柔软，像咱们身上穿的纯棉布一样。然后呢，结实程度又非常的强，是牛皮抗拉力的三倍。
0: 这个鱼皮画吗？
1: 鱼皮画，这是婚俗，用原色鱼皮做的鱼皮画。
0: 鱼皮画，
1: 您看这个位置啊，浅色的地方呢是鱼的腹部，
0: 这个地方
1: 对
0: 吧？
1: 深色的部位呢是鱼的脊梁。
0: 哦，这种
1: 根据这么一搭配，感觉就像上了颜色一样。
0: 对，
1: 还有我们的鱼骨画，
0: 神奇啊！还有鱼骨画，
1: 这是省级的那个非遗传承项目。
0: 鱼骨化，
1: 你看我们把鱼打上来之后呢，鱼肉吃掉，鱼皮穿在身上，鱼骨头呢
0: 做成
1: 工艺品，对，来装饰一下自己的生活。所以赫哲人和鱼呢是密不可分，也是把鱼用到了极致。
2: 说到同江啊，
0: 一
2: 定要尝鲜。这个尝鲜就是吃鱼
0: 哦，
2: 赫哲食鱼有三大特色，
0: 怎么的呢？
2: 一，食鱼之声；二，食鱼之全；三，食鱼之鲜。
0: 特别的有讲究，是不是？那你看啊，我们这边呢，陆地团队呢已经到了起点广场参观了，但是我们江上团队可不亏呀，人家开始准备起特色美食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块去看看他们忙活的怎么样了。
3: 咱们现在做的这是什么？沙生鱼是吧？
4: 沙生鱼，对，是这种特别的美食。
3: 沙生鱼，我跟你讲，绝对是咱们同江的代表菜，被称为天下第一菜，是不是？庄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沙生鱼吧，是不是您对这个也是有所研究的？
5: 这个研究的谈不上，但是这个确实是咱们赫哲族的一个非常独特的菜品。都是那个从江里面钓上来的，最新鲜的，
3: 对，
5: 现杀的活鱼。
3: 那其实我们沙生鱼在拌的过程当中，还需要加入很多的这个调料，是吗？
4: 对，配菜，
3: 什么配菜都有，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沙生鱼是赫哲人的传统美食。今天摄制组有幸请到了同江当地的大厨来到游船上，现场制作这道赫哲名菜。新鲜的江鱼去鳞，沿着脊骨剔下完整的鱼肉，竖切改刀，鱼肉薄厚均匀，配以调料拌匀，一道鲜美的沙生鱼就做好了。这道菜吃起来酸辣凉鲜清甜，
3: 但其实这个调料主要给到鱼上面，
4: 把鱼醋放
3: 进去，鱼醋好多哦，要倒多一点，
4: 对，倒多一点。
3: 你看醋一放上去，这个鱼的颜色马上就变了。
4: 要腌制十多秒钟吧，
3: 腌十多秒，
4: 对，十多秒以后。
3: 同江被称为鱼米之乡，绝对是有据可查的，是吧？你想咱们吃着沙生鱼，吃着同江的大米，还有这么多，来大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都是什么？
4: 这个是蒜香红肠，
3: 蒜香红肠，
4: 对， 这位是这个是那个熏的熏制的熏鲍鱼，熏制熏鲍鱼。不过我们是腌制以后，然后熏熟的。
5: 原来熏黄鱼还能变成这么多种样子，这个呢？
4: 这个是怀头鱼毛。
5: 怀头鱼毛。
4: 怀头鱼做的。
5: 这个其实对小朋友来讲是很好的，来尝尝。这个鱼毛要怎么炒制？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4: 这个要炒制，要先炖。炖到水汁儿快没了以后，然后去炒，要炒一个半小时。
5: 啊，这个好香啊！
0: 船行江上哈，看着两岸黑龙江美丽的风景，然后你会觉得心里就一个字儿，特别的美，对不对？但是我心里还有个小疑问呢。
6: 怎么呢？
0: 那咱们接下来还去哪儿转一转呢？
6: 接下来咱们就要去同江的湿地公园看一看。
0: 好地方。
6: 我事先是科普了一下啊。
0: 好。
6: 湿地、森林、海洋，这是并称地球上的三大生态系统。
0: 是。
6: 因为湿地啊，仅仅是覆盖地球大约6%的一个面积，但是却为地球上20%的已知物种提供了生存环境。
7: 你眼中的同江什么样？是在三江汇流处，看落霞与孤鹜齐飞的绚丽，还是云端之上的观鸟塔，俯瞰生命与自然的曼妙？是走进密林深处，探寻古老神秘的赫哲文化，亦或漫步两江之畔，品味朝花夕拾的烟火漫卷？和而不同，君子之风，江汇于此，路却不止于此。独特的异国情调，丝毫未减这里生生不息的传承。典雅的复古襟怀，难掩小城奔向未来的豪情。这就是我眼中的同江，空气中弥漫着家的味道的边境小城，如同一曲咏叹调，各不同音又完美融合，汇成迷人的旋律，飘向远方。
8: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我现在呢来到了我们同江市的三江口国家湿地公园。大家能看到，在我身后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建筑。那今天的文佳就领大家一起去探秘一下，走吧，出发。
2: 同江三江口国家湿地公园位于同江市区北侧，占地面积1131公顷，是三江平原东端湿地生态系统典型代表。观鸟塔是同江三江口国家湿地公园标志性建筑，整个建筑高38米，为5层钢框架结构。观鸟塔椭圆形外观酷似一个竖立的鸟蛋，寓意为生命的起点，传递湿地孕育生命、繁衍生生不息的含义。
8: 哇，这是好多画吗？还是照片？哦，都是鸟的照片。
9: 这都是鸟类照片。
8: 摄影张永奎，全是您拍的是吗？
9: 这是近几年，就是我在这个湿地公园拍摄的鸟类。
8: 就是在这儿拍的。
9: 对，就是在这儿拍的。
8: 哇，这有这么多种鸟。
9: 7种
8: 鸟。
9: 这是东方白鹳，
8: 这
9: 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这个是被称为是，鸟类国宝。
10: 其实每幅照片背后都有独特的故事，不如您请大家张嘴。
8: 那叔叔能跟我们讲讲你让你记忆深刻的故事吗？
9: 你随镜头给我上看这个鸟。
8: 好。
9: 这个是在一个开春的一个早上，我去的很早。
8: 这是在冰面上吗？
9: 对，当时我正在拍其他
8: 鸟，湿地里。
9: 对，拍其他鸟的时候无意当中就发现了，就是很多这个
8: 花鸟，是好多呀，
9: 所以我就是拍的东西。
8: 它们是群居是吗？
9: 对。
8: 但是其实来了这之后，发现其实就是感觉大自然特别神奇，是不是？看着它们能够自由飞翔，在这块玩耍呀，然后吃东西啊。感觉其实，
9: 然后再熟悉这鸟类，最后通过我们的实际行动对鸟类进行保护。
8: 就是咱们现在目光所及的这一片，这个湿地里。

0: 里面就可能有很多的小动物，是不是？
1: 对对对，没准还某个小动物正在偷偷观察你。
2: 在江上，我们的龙江号继续航行，来到了黑龙江和松花江两江并流的江段，现场看上去非常具备视觉冲击感。
3: 街心口是黑龙江畔中俄边境上一处世外桃源，是我国少数民族之一赫哲族的聚集地，被誉为黑龙江的边陲名胜。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我现在呢来到了街心口的北山景区。据了解，这里有特别多的游玩体验类的项目，那今天就跟着文佳一起去体验一下吧。首先我们可以看看脚下，
3: 领略了山顶的气势磅礴与无限美景，下面则要带您来次心跳体验，在60多米高的玻璃栈道上体验一下攀岩入云梯的小惊险。
4: 这里呢不仅是风景美啊，而且呢还拥有很多的国家级保护动物，比如说像这个天鹅呀、黑熊啊、丹顶鹤等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江呢，就是黑龙江，也是我们中俄的界江。在这不仅可以欣赏到江景，还能看到这些悬崖峭壁，这些自然景观也是特别的优美。
5: 这个滑轨的长度是120米，然后整个高度的落差是60米。
4: 咱们大家在下去的时候呢，要注意啊，
5: 用脚来控制着速度。如果你觉得太快的话呢，就可以用脚稍微搭一下外面的玻璃。不过手千万是不能扶把手的，以免造成这个危险。
4: 我现在要下去了，朋友们，咱们在下面见，拜拜。哇，哇塞！

0: 在同江，我们探寻了古朴神秘的赫哲族，也倾听了民间说唱伊玛堪，同时也领略了独具特色的界江风光。
1: 那我们赏了美景，还听了那么多的故事，我觉得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儿咱没干呢。
0: 什么呀？
1: 就是品美食呀。
0: 吃。
1: 对，刚才呢，咱们已经吃了当地的特色沙生鱼了。那接下来还有什么大菜在等着咱们呢？
0: 赫哲全鱼宴，一起去尝一尝。
2: 这里是同江新地标打卡圣地三江口观光酒店，12楼空中走廊可进行360度室外观光，坐在11楼的旋转餐厅内，享受味蕾与视觉的盛宴。
3: 那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了三江口的观光酒店，因为丁总一听说咱上这儿来了，那就得领大家吃一顿这个全鱼宴呢，是不是？
4: 哇 ！Hello， 大家好，我是丁岩。这里是同江市三江口观光酒店，现在位于我们酒店的11层旋转餐厅。今天呢，我们准备做的这一桌菜呢，都取自一条鱼，
3: 一条鱼。
4: 今天我们叫全鱼宴，就一条鱼做了所有的菜。
3: 我还以为全鱼宴可能这一桌子菜都是鱼呗，就是这个叫全鱼宴，没想到是一条鱼。那今天您请我们吃的这个全鱼宴啊，现在我看是。1、2、3、4、5、6、7，就一共就是这条鱼做7道菜是吗？
4: 做了8道菜
3: 啊，8道菜。
4: 对，还有一道菜在我们大厨手里边，让我们大厨上一下菜
3: 啊。那有请大厨。
5: 好，亚洲菜来了啊！
6: 亚洲菜的盘儿也不大呀。
3: 这亚洲菜，
6: 真的呀？
5: 对，猜一猜这是什么菜？
3: 有点像胡萝卜。
6: 大厨您请坐。这个是黄鱼炖土豆吗？
5: 不是炖土豆，今天我们没炖土豆。
6: 这咋做的？
5: 就是烧的这个黄鱼块，
4: 很香是吧？
5: 这个是清蒸的鱼尾，清蒸的鲟鱼尾。
6: 这个真的好吃。
3: 那你看，大厨就是大厨。
5: 这个热的时候吃是最嫩的，
6: 最嫩的是不是？
5: 热的时候吃。
6: 它这个面是咱们鱼的这个品质，它这个肉在这摆着呢，味道好吃，对吧？第二个还是
4: 厨师的技
6: 术。对。这刚才你说是鱼哪儿？鱼肚子吗？
5: 就是对，就是鱼肚子，或者那个鱼的两侧，把那个肋骨去掉
6: 啊。
3: 你们俩说，哎，什么味儿这么香？
4: 是这道菜吗？好香啊！
3: 它这个既没有生鱼，感觉有一点那种是生鱼片那种，有一点点腥，然后但是也没有就是熟了之后感觉有点像柴。
5: 面
3: 它就是对，就属于
5: 这个边儿上卡住口。
4: 卡拉哈呢？这个同江啊，同江这个地方原名叫拉哈苏苏，它是赫哲族。

0: 是老屋废墟的意思，就是说桐江这个地方呢，赫哲族是它的原住民。后来像一些山东的、辽宁的，它是我们都属于移民了。那赫哲族它是世代沿江而居的，所以他们制造出了很多吃鱼的方法。为什么说一定要在桐江吃鱼？因为桐江吃鱼它的做法跟其他地方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配料是很讲究的。这就像我们大厨说的似的，要保持原汁原味，要做出鱼它本身特有的香味。像这个塔拉哈，它是什么呢？就是在历史上，然后他们就把这个鱼啊从江里打上来了之后，就给它抛开了之后，它总是生的也不舒服，然后他就用这个木叉，就叉子在火上烤，烤成了这个三分熟，切片就蘸汁。最原始的吃法是蘸盐面吃，
2: 蘸盐面吃，对，
0: 啊、哦，是最原始的吃法。
3: 这个料是后兑的吗？
0: 啊，现在就是后来改良的。
4: 这里是中国陆地领土最东端，是最早把太阳迎进祖国的地方。这里有英雄的东方第一哨。这里是中国淡水鱼都，中国鲟黄鱼之乡，大马哈鱼之乡。这里始终有乌苏里船歌在唱响。它是祖国最东端的浪漫之城，它是美食爱好者的寻味天堂，它是休闲养生的一方宝地。这里便是抚远，一座悠闲、浪漫、惬意的边境小城。同我们一起出发吧！只要踏上旅程，美丽的抚远并不远。
5: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脚下的这片土地？有多久没有仰望过星空？或者登顶一座高山？有多久没有穿过溪流，聆听山谷的回响？每一座城市和土地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和我们一起去寻找爱上城市的理由。我们带你与城市邂逅，遇见每一座城市的山清水秀，展现每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带您品尝独具特色的龙江美食，讲述每座城市动人心弦的故事，每座城市的独特魅力，我们带您去体验。
1: 那此时呢我们的船呢已经行至到了黑龙江抚远江段，其实已经进入到了我们黑龙江的下游阶段了。那么此时呢，我们可以看到两岸的风光也是别具一番风味的。
6: 抚远是地处黑龙江乌苏里江交汇的三角地带，被称为中国淡水鱼都。鱼的种类有21颗105种，这是大自然的馈赠。为了保护两大界江的自然生态环境和渔业资源，黑龙江乌苏里江干流水域每年于6月11号至7月15号全线禁渔。主持人展陈就跟随一艘渔船感受了一把江上捕鱼的过程。
7: 鱼第一网鱼了，甚至我在8点的时候就已经看到有鱼行就已经把这个鱼都卖光了，就整个它那个水槽里面是空的。
8: 因为说现在说第一批鱼上来也有很多，就是1个多月了已经是，然后没有鱼，现在第一波鱼很多人就是抢购水，
7: 都抢购啊。
8: 对对对，
7: 所以别着急，这个鱼有的是。黑龙江里的这个鱼啊，3花5螺18籽72杂鱼，而且呢我听说啊，就是现在因为是在整个禁渔期当中，这个鱼啊就是已经养得都很好了，所以呢今天我们很有可能会打上了大鱼，到底能打上多大的鱼我们也期待哈。地方，这就是所谓的千米大网是吗？
8: 千米大网。
7: 哎，我看到这个渔网和我之前看到的渔网不太一样啊。
8: 对，这个是尼龙网，然后这个咱们这个网眼也比较大。为什么说大呢？就是说的小鱼咱们不捕，让它继续的生长繁殖，咱们只捕说稍微大一点，小鱼都给放掉了。
7: 所以我们用的是这个。

0: 吃水果了。
1: 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2: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3: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4: 那咱们就正式开始开网了，
5: 再有五分钟哈，我们就可以开网了。因为我听说哈，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开网的这个时间哈，它绝对是非常严格的。我12:15定好了说撒网，那我在12:14撒网都不允许。嗯，
4: 12:14也可以，但是12:16就不可以了。12:16你属于是占别人的时间。12:00
5: 就差那一分钟不行是吗？
4: 对，这是我们养成的习惯。
5: 哎，那我们当地的这个渔民哈，就是一直在说有这种规定，还有这种习惯哈。这个习惯呢，是属于就是我们官方给出来的这样的规定，还是我们渔民之间然后相互自发的，就是默契形成这样一个规定？
4: 从一开始就是说的，属于是我们渔民自己养成的习惯了，默认的习惯了。就是说的，因为说都是打鱼都不容易，然后就是说的，然后每一条船，因为你要占别人时间，别人也要占别人时间。所以时间只能往后推，所以说大家伙就是我打我的15分钟，你打你的15分钟，所以就一点就养成这个习惯了。所以说我们打鱼也我们也养成这种习惯。
6: 到了规定的时间，撒下千米大网，不负期待，起网的收获令主持人展晨很兴奋。
5: 两位这个船员同时进行起网，这样的话呢，鱼呢可能就会挂在网上，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鱼直接。哇上来了吗？哇，这个大呀，这个太大了，这个哇，大家看到了吗？这条大鱼哇，
7: 十二斤左右，
5: 这得12斤啊。这个登船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感觉，我觉得今天一定会捕上大鱼，但是现在目前我们看到这个鱼哈，就是一个都很大。那我们还会有更大的鱼吗？哇，白鱼，这个鱼厉害了。这一条鱼的话，盯咱们这现在目前打了4条鱼吧。这，哇，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个活的这么大一条的白鱼。
7: 白鱼别的地方叫岛子。
5: 叫什么？
7: 岛子。
5: 岛子。哎呀。啊，因为它的嘴是像翘的，就我们的镜头其实现在看到的话，感觉不到它有多大哈，它应该是跟我的腿一样粗。大家能想象到吗？这条鱼它有多大？我过去一下，然后我用手对比一下哈，我看看这样能不能看，大家能不能看清楚？就是通过我们的镜头现在看很小，看我的手过去。能看出来，能对比出来吗？我的手才多大？再跟这条鱼比一下，我的手才多大？是不是我的手就很小？他们是很大的一条鱼。
8: 那来到了我们东极抚远的鱼市，就仿佛来到了鱼的世界。郭晓，你知道吗？就琳琅满目的鱼啊，有很多我们甚至都叫不出名字，不认识。
9: 你要说真正大开眼界，那就是鱼文化博物馆。
8: 哦，
9: 这是呢集活体鱼、标本鱼、科普鱼一体的鱼文化陈列展馆，也是黑龙江鱼类种群最多的展馆。

0: ah sarı dalgız, sarı dalgız. Senin yalgız, min yalgız. Ereğin de sen mal yalgız. Soy bir albadın sarı dalgız。此时此刻，我们现在是在抚远、乌苏里江、黑龙江的交汇口，所以它形成了非常丰富的鱼类的资源，同时它有非常丰富的鱼类的文化。而我们现在要去到的呢，就是以鱼类文化为主的这样的一个鱼博馆，很大的各式各样的鱼。给我们整体介绍一下，这里都有多少个品种，然后都是什么样的种类的鱼？
1: 我们这里面呢是展示的我们。

0: 江和乌苏里江两江流域的淡水鱼。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个大的水族展缸里面主要有达氏蟝、史氏鲟、西伯利亚鲟、包括我们的大杂交、小杂交、还有一些体型比较大的江杂鱼。像朝我们游过来的这一条大的一边在灯光的折射下呈透明状的这种胡须前后两对儿、大嘴朝前的，就是我们的达氏蟝鱼。
1: 哦，它好大呀，它这个有多少斤重啊？
0: 这条鱼有600多斤。
1: 600多斤，这是这个水族箱里面最大的一条鱼了吗？
0: 对，长得是比较大的一个。
1: 那要600多斤要生长多少年？
0: 在我们这边是人工驯养的话，它会缩短它的生长周期。那它现在差不多有20岁左右。
1: 杂交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0: 对，是两种鲟鱼做杂交的。
1: 哎，你看它的嘴现在是在干嘛？为什么要做出这样？
0: 刚才它是吸食吞咽动作。它正常的话，在我们水里摄食就是这样的，一直在吸。对，吸它的食物。
1: 它的嘴打开之后好大。
0: 对，能撑开好长，然后再缩回去。
1: 法螺就是三花五螺当中的一种。
0: 五螺之首。
1: 五螺之首啊，那它为啥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地位呢？
0: 我们这个淡水鱼里面，它就是说是三角蟒，它的学名叫三角蟒，是咱们中国特有的，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没有产出这种鱼，因此呢，它能位置会略高于其他的四螺，它会跻身在五螺之首。然后这面我们还能看到我们的澳花鱼。
1: 就是刚才其实澳花鱼在我们来到这之后经常会被提到三花之首。
0: 对。
1: 那刚才我们看到五螺之首，现在看到是三花
0: 之
1: 首，澳花鱼。它为什么它这个后面那个背鳍啊都是立起来的？
0: 它这个上面有毒腺，就是它这个几根几刺下面，13根刺下面都有毒腺，是它防卫的武器。
1: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试图靠近它的时候，它后面那个线啊就竖起来了，
0: 竖起来了，
1: 而且这上面是有毒的，如果被扎的话就很容易肿了，是吧？所以要这就是三花之首。澳花
0: 其实就是我们黑龙江流域的桂鱼。
1: 桂鱼，对。
2: 漫步在鱼博馆玻璃观光隧道，超大的淡水鱼从头顶游过，各种淡水鱼在身边环绕，仿佛置身水底世界，感受到黑龙江的神奇与魅力。两位潜水员与这些珍稀鱼类有更亲密的接触，鱼群环绕之中，他们为我们展示了一把绝活，用手打和用嘴吹制造出一个个气泡环，非常美丽。看过潜水员和淡水鱼们的和谐共游后，让我们把目光转向鱼博馆二楼的标本展区，那里究竟有什么让主持人频频惊叹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咱们中国一直以酒为尊，认为酒最多，18就是两个酒，意思很多种。那我们如果细拼细凑的话，差不多有27种名字带子字的鱼，所以我们就选了一些大家公认的常见的，给你看一下我们这面的鱼。我们这面整个一展柜全都是大马哈鱼。
1: 大马哈鱼。
0: 对，
1: 大马哈鱼，你看咱们服务员也可以叫做大马哈鱼之乡。
0: 对，
1: 除了鲟黄鱼之乡，还有
0: 大
1: 马
0: 哈
1: 鱼
0: 之乡。
1: 然后其实关于大马哈鱼啊，有一个很感人的一个故事，就是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回游的故事。我们看这份这个图板哈，这就是咱们的大马哈鱼的出生地。
0: 对，大概就是福远。
1: 对，这是他们的出生地。
0: 出生地。
1: 对，然后大马哈鱼他们的一生其实都是在不停的迁徙回游的过程当中，他们要从黑龙江福远出生之后再出发，要越过很多的地方到达。还有生长地，还有到达地，这要持续多远的一个距离？要横跨多远？
0: 它这样来回回游的话是2万多公里，耗时4到5年，完成它一个生命的一个轮回。
1: 非常的悲壮和感动哈，这就是自然的力量。
0: 对，给你看一下，对我们身后的这个大鱼。刚刚我们可能是一直在看我们的马哈鱼，给你看一下，我们福远被叫做鲟黄鱼之乡是有道理的。你看，这是我们馆目前保存的比较完好的鱼标本，这是我们展馆的镇馆之宝。这条黄鱼有1128斤，有108岁，体长呢是3米6，最粗的地方有1米5。
1: 最粗的地方有1米5，像是一个人的身高了，一个小孩的身高了，高中生、初中生。
0: 看围绕着它身侧的这些大鱼，如果单看的话，哪个标本都非常大，
1: 但在它旁边就会显得
0: 都是很小的，
1: 小
0: 这些都是它的食物了，就算是。
1: 它是几岁了？
0: 它有108岁了。
1: 108岁，1000多斤啊！这个当时是怎么捕获的？
0: 这个是02年左右捕上来的。
1: 然后就变成我们的一个标本了啊。 到了抚远啊，
3: 嗯，
1: 有一种特产不能错过
3: 哦，
1: 北国红豆。
3: 蔓越莓，这个我知道。
1: 抚远有着中国唯一的蔓越莓种植基地，所以呢，抚远也被称为中国蔓越莓之都。
3: 说到这儿的时候，其实我还想起一个事儿啊，大家都知道，在2022年6月5号的时候，神舟14号载人飞船顺利进入太空。但是你知道吗？抚远的蔓越莓种子呢，也搭乘着神舟14号载人飞船进入到了太空，
1: 来了趟太空之旅。
3: 对，它创下了全球首次蔓越莓进入太空育种的先例，牛不牛？
1: 牛。
3: 对，这也让我们的蔓越莓呢成为了明星果。那你看，我们船行江上，都既然来到这儿了，一定要给大家品尝一下这道飞天美食——蔓越莓。
4: 回到了船上之后，虽然说人家那边有很多的热闹可以看，但是我们船上有很多美食啊，来请看，馋不馋？到中午的时间了，来吧，首先李总来做个自我介绍。嗯，
5: 我是抚远红海职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峰。
4: 其实您说的这个职务，您应该说我是蔓越莓种植大户。
5: 可以这么说，
4: 是不是啊？
5: 目前咱们的蔓越莓基地是亚洲最大，
4: 对，
5: 国内唯一的规模化种植基地。
4: 您看，所以今天李总来到这儿，才给我们带了这么多蔓越莓的相关产品。其实蔓越莓啊，真的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知道蔓越莓好，但是它究竟怎么好，咱们让李总来给咱们说一说。来，蔓越莓给我们盛上来。哇、哦、这蔓越莓果好漂亮啊。哎，你这个种的蔓越莓真的可以啊。
5: 这个是现在已经就是冷冻果了。
4: 咱们这个，哎，这个是可以直接吃的吗？
5: 啊、
4: 现在吃应该可以消暑吧？
5: 非常凉爽，酸爽，
6: 马冰块儿啊，这是，啊，真是好吃，
5: 马上就，马上提神，是不是？
6: 对，哇，好酸呐、啊，酸甜的。
5: 蔓越莓呢，最早起源于印第安，印第安人呢，就是蔓越莓，它的功效非常好。
4: 嗯，
5: 咱们先说的功效，它有抗炎杀菌的作用，就是印第安最早印第安人收外伤的时候啊，会把蔓越莓嚼碎了敷到伤口上，起到一个消炎作用，还有它的对幽门螺旋杆菌有抑制作用。
4: 所以这个蔓越莓有非常多的好处。
2: 蔓越莓因为原来一直是北美的特产，不易保存，所以国内鲜果非常难得一见。而抚远拥有亚洲最大的蔓越莓种植基地，吃到蔓越莓鲜果不再是梦想。抚远蔓越莓制成了各种口味的果干、蜂蜜、果酒都非常受欢迎。还有一款产品让主持人直呼女生的最爱。
4: 我们来拆一下这个口红。这个是蔓越莓做的口红吗？我们先来介绍口红吧。这个是蔓，哇，好漂亮！这个口红真的有拆盲盒，拆到了极致盲盒的感觉。极致远征来到抚远，拆出了极致盲盒。哇、哦，这个好好看啊！这个怎么打开？哦，果然。虽然我平时不化妆啊，但是我也看到这个小小的包装还是有个小心机在里面的。你看它这上面是一个可以弹的，看一摁它就出来了。哇，这个颜色好漂亮，而且上面还印了招财猫。通常那个网红介绍的时候都会这样，来，我也专业一点，看了吗？上面有一个招财猫。为什么要这样设计？给我们介绍一下它这个有什么好处。
5: 我们打造的蔓越莓口红就是可以吃的口红，
4: 就是可以吃啊，
5: 就是它的里头所有的配料都是绿色的，
6: 天然的，
5: 天然的
6: 绿色的，
5: 绿色的。
4: 哇，那这个
6: 想到了古代人那时候没有口红，它都是用那个天然的植物，然后
4: 染色，
6: 对，染色，
4: 对呀、啊，它包括它以前画眉毛，其实都是从我们这个大自然提取的颜色，然后来去装扮自己。
1: 有一句话说特别好，叫中国两极在龙江，华夏东极在抚远。
3: 走进东极广场，一览古色古香的长廊，亲临中国极具东极特色的东建筑，
1: 登上东极阁，一眼望两国，三江远东大湿地是尽收眼底。在这儿我们可以看日出日落，星河灿烂。
3: 你看眼前的这些种种，其实都在向我们阐释着华夏东极的概念，而这些也都在热情地邀请着全国的朋友们到这里来游玩做客。

0: 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1: 姐，你管弄，我管哭。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2: 汛期安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0: 佩奇梁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1: 想尝一下鸡西的冷面。
2: 欢迎来到哈尔滨，
3: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0: 曾经，这里装着我们的全部，如今，只剩下曾经，如风一般抓不住的曾经。多少人用一辈子把故乡活成了他乡，故乡那个长出低语思念的地方，从未仔细端详，却终生不忘。90后新锐作家回到黑龙江，踏上最北边防公路，重拾过往。等待他的是乡音间有些陌生的山，陌生的水，陌生的人，是烟火处饶有嚼头的故事。山水无字，故乡有情。这一路就像重读一本很久以前读过的书，
1: 阅读的那种快乐会经常让我甚至有点手无足蹈的，而且我也经常能够在这个过程里发现我自己的更多面。
0: 让我们一起重读故乡。
2: 这鱼绝对十几斤。
3: 这本书送给您。
0: 把故乡折成新的模样。

0: 写满最美的祝愿。
1: 一出外面听山，绿水，心情好，这是我们的家乡。
2: 就这一切，就青春献给北大荒嘛。
3: 从小两口守到了老两口，我们的青春永远在这儿。
0: 一起读书吧，特别策划《阅尽山海》第二季，找回远去的故乡，遇见最初的自己，重整行囊，再出发。

0: 它有这玩意儿，它有一股必须得有一股烟味儿。
1: 哦，不是直接那个接触的。
0: 直接它不能直接，因为它有那个什么烟呐。嗯。再烤就烤黑了。这个研究那个套啊，就干了。
1: 这就是鱼肚子上那大块肉吧？
0: 肩杆那个，那个最后那最后那块肉。要不它这不有厚度吗？
1: 这块
0: 别定它有那个它太薄了。
1: 这个正合适。
0: 这正合适，它你看这厚度，它有这厚度它。
1: 它要烤到什么效果就是？
0: 基本上差不多就行。用不着它装，用不着太熟，
1: 好像就这样才好吃。
0: 装太熟了就是有点面了。嗯，装完吃必须啥的，得有梗啾的。
1: 对，它生的时候才有那个口感。
0: 这烤一下它稍微能熟一点。哇塞，这肉厚的肉。它这鱼大呀。
1: 那一会儿烤好了再给它片片。
0: 对，它得切开。切成一片一片的。然后才能码盘那儿，
1: 闻到了，可以试试吗？哎，谢谢。
0: 对，你拿火打这个。
1: 好，试试。
0: 旁边一烤也行。对，近点，稍微近点也行。对。
1: 这样。
0: 这纯巴是喝着鱼传过来的。
1: 这鱼还挺有分量的呀。
0: 这才怎么点儿，这才三分之一，这就烤差不多了。它这一炸的皮子一炸的，基本上就完全。
1: 哎呀，真好看。

0: 我觉得你坚守这一块土地啊，来写这个本民族的这些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民族他总是要有要有他的说书人嘛，过去叫说书人，
1: 对对对对，
0: 是吧？现在就是写作者，就是作家嘛，是吧？啊，我觉得作家确实要写熟悉的生活。我始终觉得不熟悉的生活，你想在写作的时候获得内在的质感非常难。你比如说我今天在这个船上，我要没有你介绍这个生活，包括今天看到这个就是这个他们打鱼的这个过程，你叫我写这个东西很难。老人与海，他你比如说海明威，他为什么老人与海写得好？他就是一个打鱼的人，他经常他就有一条船到海上去打鱼，他打了几十年，哎，他自然他会把这个生活写深写透，是吧？他就思考这些问题。我想你呢，这个写作也是一样，把你所熟悉。

的这一种生活，把它思考通，把它写通，哎，成为赫哲族这个民族的一个文明的文化的记录者。

0: 开的慢点啊。
1: 哎呀，我的天！啊？怎么样？体验的很有意思。
2: 听说你们打了特别大的鱼。
1: 哦，打了几个大鱼？我刚好那个船上是四个大鱼，有10公斤的吧？
3: 好，
0: 陈老师给他渔船带上好运气了。
4: 是的。
0: 啊，他们那个渔船得了，比往常得太多啊。
5: 准备啥了？
2: 我负责炖了一下鱼，
1: 铁锅鱼啊。
2: 对，还有江水炖江鱼。江水炖
1: 鱼。我还特别喜欢吃这个
0: 江水炖江鱼。
1: 那个铁锅鱼，我在西安也吃过，在北京也吃过。
2: 但这个应该还是比较特色的。
1: 对对对。
2: 那是冷水鱼。
1: 哦，冷水鱼啊、哦，对对对。哎呀，江上很有意思。
0: 江上捕鱼非常有乐趣。

0: 这是、
1: 这个、就是我刚才炖的，
0: 这你炖的、嗯、
1: 啊？
0: 哎呀，手艺好啊！
1: 主要是就是做了一点这个很微末的工作，
0: 嗯，
1: 对，那就是炖的很简单，也没有放酱什么的。嗯、我看那个调味就是简单的盐啊，然后味精什么的。
0: 哦哦，
1: 嗯，大料，
0: 对对，
1: 也没有放油，
0: 哦，
1: 但是它的汤就是有点奶白色，
0: 对，
1: 就是这个鱼本身油脂是很丰富的，
0: 嗯，
1: 这个应该像你们刚才钓到的那种。抓到那种十几斤的那个大鲤鱼，
2: 四多斤大鲤鱼，
0: 这就鲤鱼，
1: 对，大鲤鱼，
0: 哦哦，
3: 嗯，那赫族有一个那个风俗啊，就是这鱼头对准远方的高贵客人，那个高贵客人就得夹第一口菜，夹第一口菜，这是一个赫族的这个风俗。
0: 好，谢谢。那我也按这个我们那边的风俗。先给尊贵的女士啊，
1: 谢谢陈老师，
0: 哎，先来，
1: 嗯，
2: 那个
0: 来给孙老师啊，
2: 自己来先啊，谢谢，
0: 好，来我们开始，
1: 嗯，
0: 品尝，
2: 嗯，品尝吧，嗯，那个赫族就是，
0: 嗯，
2: 招待那个客人，
0: 嗯，
2: 的最好的这个菜肴就是生鱼，还有塔拉哈，
0: 哦，
2: 啊，这两个
1: 陈老师应该。不是特别了解，
0: 嗯，好吃，
1: 嗯，
0: 吃一点，
1: 来开动。
0: 那个我老家西安，
1: 嗯，
0: 有好几家都是东北人开的这个铁锅炖鱼，
1: 是吧？
0: 啊，我特别爱吃，
1: 嗯，
0: 我觉得那锅里它还是用这个柴火炖，
1: 对，
2: 这里就是江水炖江鱼，
0: 江水炖江鱼，嗯。

0: 一聊到写吃的话，肯定会想到那几个，什么像汪曾祺，梁实秋，
1: 嗯，
0: 还有陆文夫，
1: 嗯，
0: 对他们都是专门写过关于吃的散文，还有小说，
1: 嗯，
0: 反正看到这种文字的时候，你就会食欲被激发，
1: 嗯
0: 嗯，
1: 对，
0: 然后特别想去尝试一下，
1: 对，
0: 陈老师有没有特别？喜欢印象深刻的、
1: 嗯、啊，你刚才说的这些，其他的你看《红楼梦》里边，它也是，也是曹雪芹写的这个吃的可多了，是吧？
0: 嗯，
1: 嗯，每一道菜，怎么做的？
0: 嗯，
1: 哎，大家怎么吃的？包括吃螃蟹呀、啊，吃什么是吧？啊，它里边写的可详细了。作家、他的创作，他是很自然就会，带出饮食文化，是吧？啊，嗯，你有时候，你这个写作它既是一种既是一种写作的打开，是吧，对生活的一种一种开阔思维吧，同时呢我觉得这个里边带进来呢本身能让你的

0: 这个创作，处于一种这个浓度很高的，生活的这种状况。嗯、
1: 生活状态。
0: 你包括我们今天看《水浒传》是吧？嗯、看到当时那人，这个大块吃肉，
1: 大碗
0: 喝酒的那种状况是吧？嗯、他可能能把我们带回到那一个时代人们的生存状态。
1: 写饮食，但不只是饮食。
0: 啊，是的，
1: 对，
0: 是。

我和陈燕老师都是第一次到桐江，第一次接触赫哲祖。记得我们在车程上，在起点广场的江边，远望黑龙江和松花江两条大江，不同颜色的江水再次相遇，形成一条混桐江。我们聊起来，没有一种文化的流传是靠单独的个人完成的，它像火炬，在时间的长河里经由血缘师承，经由热爱传递，在不同时空的许多双手中完成交接，共同呵护着火焰的不熄灭。赫哲族是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他们叫做伊玛堪的民歌演唱和制作鱼皮音鱼皮画的独特审美，正是一簇簇风中摇曳的烛火。人数稀少的赫哲族想要保全自己的文化，需要更多的人付出努力，需要更多的笃定和热爱。

这次来到饶河，可惜没有机会就是去实际看一看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反正旅行之中呢，总是这样，就有些遗憾。哦，这里还是乌苏里纯哥的发源地，嗯，还是希望以后有机会吧，再来饶河看一看。

0: 这就是我们虎头的一个标志性建筑，是被称为天下第一虎。它是长25米，高有16米，
1: 那就是世界上最大的老虎。
0: 对，它被载入了上海大世界吉尼斯大全丛书中，然后被称为天下第一虎。
1: 那这虎林得名是不是因为这老虎得名的？
0: 虎林的得名应该有两种原因，一种是虎与福同音，所以这边取带虎的名字比较吉祥。另外一个就是当时咱们这个地方，最早用满语叫做气虎林，然后有个虎字，然后一连演变成虎林。
1: 那虎林有没有老虎？植被这么好，有没有老虎？
0: 虎林真有老虎。我们虎林的环境非常好，在去年的时候就有那个东北虎在虎林出没。
1: 哎，好，志海又见面了啊！你好，
2: 好久不见。
1: 这里老师，
2: 你好，
0: 老师也第一次来虎头吗？
2: 对，我也是第一次来这边。
0: 虎头不仅风景非常美，而且虎林的红色文化也非常厚重。它是抗联七军和四军的主要根据地。然后这样，我们不如去清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看一看。
1: 哎，好。
2: 好的，虎头要塞可以看一下。

0: 虎头要塞是当时日军抓捕了10多万中国劳工，从1934年开始，用了近6年时间修筑完成。然后在1945年日军战败之前呢，仍在不断完善中。当时地下要塞设置非常齐全，有食品储备库啊、浴池什么的。当时既可以洗澡，又能储藏东西，还能做饭。
1: 当时这里面能容纳多少人？
0: 虎头要塞当时。

0: 当时修这个虎头寨的数十万人都从哪儿来的？不是都是东北人吧？
1: 修筑虎头要塞这些劳工呢，来源主要有三种方式，一种是片招，就是看到这些告示，就是当时日军通过一些欺骗手段，说是在上东北来劳动给报酬什么的，把劳工骗过来。然后第二种就是强征，将劳工从关里直接强迫抓过来，没有原因抓过来。然后第三种呢，劳工主要来源就是战场上抓捕的战俘，这些战俘就虎头要塞核心部分的修建也是这些战俘来完成的。当时中国劳工的境遇也是十分悲惨的，像这件衣服就是当时中国劳工所穿的工服，它就是由废弃的水泥袋子制成的。
0: 那这水泥袋子做的衣服穿上很冷吧？不保暖？
1: 对，非常冷。正因为如此，所以才有许多劳工在修筑要塞过程中死亡。像这个工棚就是当时中国劳工所居住的工棚，它就是由这么一层席子搭的马架子。像这样工棚每座可居住劳工200多人，在虎东山顶就是博物馆的位置有这样的工棚一共18座。当时有许多中国劳工就是冻死、饿死、病死在工棚内，而死去的劳工呢直接被日军就直接拖入荒野山林，然后任野狗啃食，惨不忍睹。这些照片就是当时劳工的境遇。
0: 这是谁拍下的这些照片呢？
1: 他们都是当时日军拍摄的，因为有一些日军拍摄照片是不对外公布的。根据当时曾是劳工的余胜怀回忆说，他们就居住在树林旁的大席棚里，日本人将每个人鱼尾眉刮掉作为劳工的标记，上工时将眼睛蒙上，进了工地后才将蒙布打开，然后三个人用一盏煤油灯进洞凿石，当时有日本人看着，然后经常遭受打骂，还不让吃饱。这个浮雕反映就是压死的山东的这个劳工。
0: 那当时条件这么差，有没有人反抗呢？
1: 当时肯定有反抗的。在1939年的夏天，当时有两名劳工就从工地逃了出来，躲进了山里，当时被抗联战士发现了。根据当时两个劳工说，当时日军从关内抓了一大批劳工过来，在虎林西北处5-6公里的地方修筑一个地下军火库。当时是时任虎头第一任县委书记李一平跟抗联部队的长官进行连夜商讨，最后决定进攻这个工地。当时这个工地装备有一支装备精良的日军守备队，还有一支伪警察队。傍晚就是抗联大部队将工地包围，然后迅速了解决战斗。这场战斗一共消灭了敌人50多人，并且击毙了一名日军指挥官，然后同时解救了200多名中国劳工。这些劳工在解救之后又加入了抗联队伍。

像这处这张照片就是当时幸存的中国劳工，现在他们已经都过世了。这位李从田就是我的爷爷。那两位老师，我们也去要塞看一看。

0: 从现在的位置开始就是进入要塞的原始结构了。下面比较窄，然后小心碰头，注意脚下别滑倒了。右侧有扶手，
1: 好，慢点儿。
2: 哎，你也慢点儿。

这是当时日军的烟囱，它通往地面是有弯度的，防止敌人从地面投掷手榴弹直接投到要塞内部。这是当时日军的锅，它是双层的，这种锅做米饭不容易糊锅底。说起这个锅呢，我就想起了我爷爷。

0: 我爷爷是安徽省绥宁县人，在他17岁失去县城赶集时，被日军直接抓捕，坐闷罐火车一路被运到了虎头当劳工。我爷爷刚到劳工的时候呢，挨打是经常事儿。有一次我爷爷腹部受了重伤，人差点没了。后来幸运的是他缓了过来，但是呢，他的肚脐就成了一个狰狞的疤痕了。幸亏就是后期我爷爷被从修筑要塞调到陆军病院进行烧锅炉和做饭，就是因此呢，我爷爷才幸运的活了下来。但是与他同期的劳工呢，大多都失去了生命。
1: 那当时像你爷爷那样能幸存下来的劳工大概多少？
0: 现在已知的是不超过10个人。
1: 不超过10个人。当时一共抓过来的劳工有10来万，10多万，最后才幸存不到10个。

0: 前面马上就要出口了，咱们参观就即将结束了。
1: 啊，可是我看不是说这个虎头要塞有那个东方马其诺防线之称，那应该是个很宏伟的军事。
0: 咱们虎头要塞全长是20多公里，现在参观了大概1%左右。
1: 就是说现在我们只能走到这个位置，而不是它的全貌。
0: 对，现在咱们参观的地方只是虎头要塞虎东山地下工事的一部分。啊，大概是整个工事的1%左右。
2: 对，那李老师呢？当时这号称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点，是因为啥呢？
0: 因为日本天皇在1945年8月15日宣布投降之后，虎头要塞守备队没有接到通知，他们就继续负隅顽抗，使战争继续推迟了11天，因此呢，被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终结地。

0: 好是第一次来那个黑龙江。
1: 哦，第一次哈。
0: 这边就是景色啥都特别广阔那种。
1: 哎，是啊，一下让人心情就比如舒畅起来了。
0: 对啊，现在天气转好一点了，早上有点阴天。
1: 对比刚才出来的时候天晴了。
0: 太阳出来了。
1: 哦。
0: 之前对机器有没有一点了解？
1: 有一点吧，就是。
0: 有一点就是吃的。
1: 吃的方面就是这冷面、蜂蜜。
0: 好像说鸡西这边的那个黑蜂蜜、
1: 哦，
0: 对，那个还是挺有特色的。好像说有这么一个环节，一会儿可以去那个弄一下。
1: 哦，
0: 我还有点害怕那个蜜蜂，其实。
1: 其实蜜蜂一般不会主动去
0: 蜇
1: 人去攻击人去啊。
0: 其实小的时候，小孩的时候嘛，也都抓过那个蜜蜂什么的，但都是单个的，我没有见过那么多，所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有点害怕。但是为了蜂蜜豁出去了。

呀，我被蜜蜂蛰过好多次，因为小时候吧，待在农村里，基本上玩的东西很少。那是到了秋天的时候，我们那儿有一种马蜂，头就变白了，叫白头。哎，人们就把它捉住玩，然后就是经常把马蜂窝捅下来，玩那个马蜂窝。有一次我看到个比较大的马蜂窝，就把这个马蜂窝捅下来，然后就养到自己家的柴堆上，想就是让它给酿命的。当时非常天真，不知道，以为养到柴堆上就变成自己家的蜂窝了。后来过了两三天去看的时候，那个蜂窝就放到柴堆上就往下掉了一下，一下没看见。后来我就往前凑，看它到底跑哪儿去了。结果往前一凑，一堆马蜂就飞出来，一下就飞到我脸上去，把脸上蛰了好多大泡。

0: 东北春风呢，是我们这个当地的比较特色的一种蜂种，是世界唯一受保护的一个蜂种。
1: 哦，
0: 东北黑蜂呢，它那个体型大，性情凶猛，它呢飞行半径呢比较远，它能飞到海拔吧1800米啊，到2500米的那个高山区呢，去采那个野生的椴树花。
1: 哦，
0: 打开之后让你看看这个那个蜂蜜在蜂巢里的那种状态。
2: 嗯，哎，咱们看一下啊，咱们看一下啊，咱们这个黑蜂。
3: 哇，看，
1: 哦，是大蜜蜂，
0: 这就是
2: 它是黑色的，知道吧？
0: 它的
2: 蜜皮，你看它的后面是黑色的。
1: 哦，
0: 用烟一熏呢，小蜜蜂就往下去了。
2: 对，
0: 啊，这样这便于提蜜啊。
4: 就是烟熏的驱赶，
2: 对对对，
0: 驱赶一下
2: 了，对，
0: 驱赶的作用。杨老师，咱们体验体验这个摇蜜的过程，好不好？这个你这样用手可以提起来，放这个这儿，拿这个刷子就扫扫蜜蜂啊，就滴两头啊。对，
2: 慢点。
0: 嗯，对，拿起来。
2: 很沉啊，
0: 没事，你就捏住它，滴溜起来就行。哎，哎，对，
2: 是有分量，
0: 一个角立在这儿，一个角，对。
2: 慢点，哎。
0: 然后呢，你用这个刷子轻轻的，对，它不会蛰你的，没事，你轻轻的，对，哎，对，
2: 你看啊，这个呢就是蜂蜜呢还没有酿造成熟，
1: 哦，
2: 你看它还没有封上盖子，
5: 像封上盖了，
2: 是亮晶晶的，
1: 哦，
2: 对，
6: 这封住的是成熟的啊，
2: 哦，对，它封盖的就成熟了，你看这个这亮晶晶的就是蜂蜜，你看这屋还是越来越小了吗？口越来越小，慢慢它就封上了，
1: 哦，
2: 啊，嗯。
3: 这一面志涵试试，志涵你给我提出来，你说你要试一试。
4: 我不可能提。
6: 以后你试一下，你也刷一下。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一会儿你试一下，你刷一下。
2: 刷就刷这面吗？
3: 我给你翻过来，你刷这边，你刷这边，这边。
4: 你拿它过来，你过来试一下子来。
2: 那我也尝试。
4: 好，
2: 刷这面。
4: 对，刷这面没事儿。
5: 这边有点多，
4: 没问题。你像那个老师那么慢慢刷，没有问题。你试一下子，感受一下子。
2: 不用了，不用了，
5: 不用了。小妹有点胆小，
4: 是
2: 相当胆小。
5: 不过来到这儿，你已经很勇敢了。
2: 不是，对
5: 对，武力已经很勇敢了。

0: 这个呢，用这个刀呢，把那个表面那层蜂蜡嘎掉。嘎掉之后呢，然后放到这个那个摇蜜机里头。一会儿你们体验一下子，用手摇一下子。
1: 是这样，
2: 我先大概知道这个流程。
1: 对，大概流程就是这样。
2: 扫掉，然后拿刀把它那个盖儿给打开。
1: 对。

0: 是一哎呀，就这样摇。
1: 对，就这么摇。哎呀，
0: 这个工作很适合我。
1: 这个工作好吧？这个安全是不是？
2: 对，可以使劲摇，它就
1: 甩出来了。稍微使点劲
2: 儿，使点劲儿就甩出来了。
1: 使点劲儿，你看这蜂蜜，看就像拉线一样，看见没有？
0: 这个速度可以吗？
2: 再快点就可以。
1: 对，就是这个，对，这个手给它把着点，你看特别好看，是不是？哦，
2: 对。
1: 对，然后这个蜂蜜呢就出来了。
2: 你没有尝出来，
1: 它这浓度特别大。一会儿给你们冲点水尝一尝，
0: 这感觉非常浓度非常高。
2: 是啊，你们可以用手品尝一下吧。
1: 对对对，
2: 用手品尝一下吧。
1: 刚下手，这会儿安全了，
2: 感受一下子来。
3: 可以，
1: 这个你可以。
3: 为了美食，我可以。
1: 来，
2: 用手品尝一下子啊，对。
1: 嗯，味道咋样？
0: 更浓郁了，更浓郁了。
1: 它就是带着那种香味儿啊，然后就是各种花的混合在一起，
0: 就是那很浓的花香。
1: 然后你闻一下它的味道，它这个味道也特别好闻。
2: 是，这样一会儿咱们啊上那边坐一下子，咱们喝点水，咱品尝一下子，好不好？
4: 非常期待。
2: 好。

0: 不是从风场直接，比较接地气儿啊。嗯，
1: 这是咱们的山泉水啊。
0: 用凉山泉水泡制这个椴树蜜，
2: 凉的。
0: 对，凉的。
3: 这个饮料得老棒。
0: 对，你尝尝吧，口感。

0: 最后放了一眼，
1: 品尝品尝你们自己亲手摇的那个断熟蜜。这个其实养蜂呢，咱说你看到这个蜂蜜进到餐桌上是很容易的，其实呢养蜂人是很辛苦的啊。养蜂人呢是啥呢？就是只要你拎着蜂箱进入山上之后呢，就不能离开人了，就是在山上吃，在山上住，跟蜜蜂一起，蜜蜂采蜜，我们在这儿进行养蜂。
2: 那你就那个时期就得一直待在山上，
1: 一直待在山上。
3: 对啊，
4: 每年从几月份开始？
1: 我们一般都是从六月份。
3: 对，6月底。
1: 六月份
4: 待到几月？
1: 像椴树蜜呢，一般是7月底，基本就已经椴树蜜结束了。现在这时候呢，就是属于是
3: 秋蜜
1: 啊，百花蜜，各种各样
2: 的
1: 啊，四五家花啊，刺老芽的花啊，一木草花啊，包括黄百花啊，百花蜜。
4: 那就是你们采这个椴树蜜，基本上就是在户外山上就得待2个月时间，不能回家。
3: 20多天左右吧，
1: 将近一个月。
3: 对，而且可怕的就是没有信号。
1: 没有电，没有信号。
3: 对，没有信号。
4: 原始生活。
3: 对，就是纯粹就是与世隔绝的那一种。所以说，就是上山之前呢，你就是吃的用的，
1: 都准备，
4: 都得准备，
3: 对，
4: 多带一些，
3: 对，都得要多备一些，因为我们放风嘛，就要到基本上就是原始森林。
4: 干花期的是不是也得？
3: 对，原始森林，对，原始森林它就是生态比较好，所以说就是有黑熊啊、野猪呀，那蛇那就根本就不用说了，
1: 蛇是天天能碰到的。
3: 对，那蛇
1: 是天天能碰到的。包括我初期刚搞养蜂的时候，晚上经常就会你就听到里头外面有听筐的声音，然后当你趴窗一看的时候，一看黑熊正在那儿搬蜂箱呢。它特别会，就跟人干活一样，它会把蜂盖打开，都可以会吃里头这个巢皮。遇到这种情况下呢，有时候我们就点起火把呀，或者是整，因为它怕火嘛，就吓唬它嘛。它有时候临走的时候还得捧两箱，蜜蜂捧走。哎
4: 呀，那它不伤害人？
1: 它一般是不会针对人去的，它就奔着你这蜂蜜来的，
3: 对，奔着蜂。

0: 蜂蜜来的，也很有意思，
1: 目的很明确。
0: 为啥呢？就是咱们感觉到喝到这个蜂蜜很简单，其实养蜂人是很辛苦
1: 的，对，听着都挺有风险的。

0: 哟，今天真巧啊，我们碰到了这个陈金华爷爷。陈金华爷爷是我们垦荒的第一代，今年已经97岁高龄了，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垦荒一代的这个老兵。
1: 唱唱这歌，什么歌？没关系，先吧。
0: 唱一首，那唱一首歌是我们北大荒的歌。
2: 好。

0: 坚强。
1: 现在人就是为大方付出的多，
0: 就是一切就青春献给北大方嘛。
2: 曾经，这里装着我们的全部，如今只剩下曾经，如风一般抓不住的曾经。多少人用一辈子把故乡活成了他乡，故乡那个长出第一缕思念的地方，从未仔细端详，却终生不忘。90后新锐作家回到黑龙江，踏上最北边防公路，重拾过往。等待他的是乡音间有些陌生的山，陌生的水，陌生的人，是烟火处饶有嚼头的故事。山水无字，故乡有情。这一路就像重读一本很久以前读过的书，
3: 阅读的那种快乐会经常让我甚至有点手无足蹈的，而且我也经常能够在这个过程里发现我自己的更多面。
2: 让我们一起重读故乡。
4: 这鱼绝对十几斤。
5: 这本书送给您。
2: 把故乡折成新的模样，写满最美的祝愿。
6: 一出外面青山绿水，心情好，这是我们的家乡。
0: 就这一切就青春献给北大荒嘛。
7: 从小两口守到了老两口，我们的青春永远在这儿。
2: 一起读书吧特别策划阅尽山海第二季，找回远去的故乡，遇见最初的自己，重整行囊再出发。我们总在行走中寻找答案，却忘了那些藏在白山黑水间的故事，早已被写进每一寸土地，每一纸书页，每一场相逢里。这一次我们慢慢走，细细读，以书为眼，读龙江的山，读龙江的水，读岁月沉淀的厚度，读烟火人间的温度。不追喧嚣，不逐浮华，只赴一场书与山河的相遇。每读一页书，每走一段路，都像是多懂了故乡一分。老辈人的故事，年轻人的解读，都是龙江本真的模样。一起读书吧特别策划阅尽山海第三季，在行走中阅读，在阅读中遇见，与老友围坐，倾听那些未被言说的过往，与文物相遇，解锁尘封已久的岁月密码。以书为媒，以书为爱，以人为伴，阅尽龙江，阅尽山海，阅尽最真实的自己。
8: 每个人经历的人生只是他那一种，但你通过阅读以后，你可以看不同人的人生，你获得经验。
9: 每个人的生活同样也是一个世

即使最平凡的人，也得要为他那个世界的存在而战斗。平凡的世界呢，我在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接触了这本书，连续读了26个小时，全身心的投入，完全被这个故事所打动。每年呢，

0: 万卷书，才能走稳脚下的科研路。我想让他们带着书里的劲儿往前走，走得远。
1: 五岁那年，我只能在地上爬。我就问我妈，为啥我不能跑啊？母亲什么也没有说。第二天，她送了我一本书。大学时，第一次驾着双拐，走在万人的校园里。当众多人的目光落在我的身上，那一刻，身上的不同仿佛被无限的放大了，我瞬间感到了一种恐惧。后来我读到了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感动到落泪。阅读让我学会了一件事，直面痛苦，任它穿过，这就是阅读带给我的力量。
2: 也是每天都是手不释茧。就读书有个好处，它可以让你通过书本来认识你在现实生活中认识不到或者接触不到的人。哎，这些人呢，他会常住在你的心中，看他们的一种他们的自己的文章，看别人写他们的文章，会成为一个养料，他会支撑你的一生长。就是我们的传递的东西必然是要比较温暖的，所以我们的在黑暗中要给人家一个光亮，这就是我们的启明星，用他们的英魂，他们曾经的美好的东西来照亮我们这个世界，让明亮的人更加看到光明，让黑暗的人也能够在绝望中看到希望。只要你有肩膀，你总要担当一种精神。
3: 60岁之前，我愿意听故事。60岁之后，我愿意看故事。后来，我愿意写故事。我小的时候，5、6岁的时候，听人家外边讲的故事，我都记起来了。哦。我爹给我讲的故事，我娘给我讲的故事，我哥哥给我讲的故事，在外边听来的故事，我都记起来了。哎，就从那个干啥，我这写书时候都用上了吧。我就是开始说，我想我感觉我的故事挺好的，我就想叫他发表文章。我没想到我自己能写，做梦也没想起来我现在算是作家呀。不怕起不完，千万别偷懒，只要你不懒，学啥都不晚。我最喜欢玩的还是写作，玩着玩着天短了，玩着玩着有奔头了，玩着玩着嘴里亮堂了，现在又玩出稿费，玩出书，玩上瘾了，还得接着玩。

0: 北超燃情开赛，八城市歌声相邀。
1: 东北

0: 好看，东北超，东北超好看。
1: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2: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3: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1898年，中东铁路的悠长汽笛穿透东北原野的苍茫沉寂。黑土之上，一座兼容东方古韵与西洋风情的城市悄然生长，自此落笔百年风华。错落的黄房子是时光镌刻的城市肌理，纵横的老街藏着槟城独有的交融密码。今天我们循着漫步的足迹，解锁一条串联历史与烟火的专属路线。我们将在漫步中读历史、赏建筑、品烟火，解锁槟城最动人的百年韵味与舌尖惊喜。
1: 气氛好，整体环境好，有哈尔滨的特色。
2: 我就觉得这个地方特别好，阳光也很明媚，然后特别出片。
0: 来黄房子的第一站，很多人都会从这扇门开始。没错，一家肯德基。先别笑，这是全国首家开在文保建筑里的肯德基，网友叫它最美肯德基。如今推开这扇门，咖啡香代替了雪茄味儿，但老房子的骨架一点没变。
3: 当年是中东铁路修建的时候呢，这里是中东铁路管理局当时局长的私人官邸，整个建筑呢砖木结构，然后后来经过咱们的保护重新开发再利用，现在也成为了众多网红美少女的一个必拍的打卡景点。
0: 邵鹏从小在这片街区长大，那时候黄墙红顶就是他的路标，后来出去读书工作，绕了一圈又回来了。如今脚下每一块砖，墙上每一道纹，说起来都像在聊一个老朋友。谁家窗台上的花换了，哪个院子的栅栏修过了，他都记得。
3: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我们期待已久的
4: 黄房子街区了。
3: 对，
0: 走进黄房子，像翻开哈尔滨压箱底的老相册。
3: 这个黄色，首先来说，它是当时俄罗斯人自己的建筑风格。
0: 这么黄，100年前就刷上了。
3: 当年选用这个颜色的涂料啊，也很特别，它是用生石灰水浸泡之后变成了熟石灰，又加入了其他的这个元素之后呢，多重刷制的。刷完之后，然后这个涂料呢，它夏天防雨。还能防虫
4: 啊！
0: 刷墙刷出这种门道，大

0: 来也只有那个年代的人肯这么琢磨了，能防雨，能防虫。百年过去了，这层涂料还在干活。
1: 那个看到整个房子呢是黄墙红顶，这个房顶呢是尖的。
2: 是的。
1: 啊，这个呢，第一呢，它是方便于这个水流，啊，积雪的这个滑落，啊，不至于让房子漏水。每一栋房屋呢，它都有自己的精致的雕花，包括消防的设计、保暖的设计都是非常精致的。
0: 一砖一瓦各有各的用处，一棱一角各有各的讲究。盖房子的逻辑好像就这么简单，你替他想，他就替你想。
1: 100多年过去了，房屋进行了一次集中的修缮，包括颜色呀、棚顶啊，每一次这个建筑的缺失的都进行了补齐，而且这个过程当中严格参照了当年的这个历史原貌，坚持着修旧如旧的原则，对整个房屋进行了整体性的修缮。
0: 看来百年老建筑也没有躺平的资格，没有天生扛风雨的建筑，只有代代用心的养护。
1: 您现在看到的房子和它1900年建设的时候是完全一致的，
2: 完全一致的。
0: 修不是让它变新，是让它在时间里再站上几十年。
1: 地区呢一共有18栋建筑，我们现在目之所及的花园街上这3栋建筑呢是文物，然后剩下15栋呢是不可移动的历史保护建筑。那这里呢就是当时中东铁路它的大批的工程师技术人员来到我们哈尔滨修建中东铁路时候他们个人的住宅。
0: 很少有人知道这片街区从一开始就刻着身份密码，不是随意搭建的民居，是标准化的职工住宅。房子是身份的尺子，100年前量得比现在还清楚。住在这里的是铁路的技术骨干，是100年前的新移民。他们把家安在这儿，把日子过在这儿，也把味道留在了这儿。
2: 我觉得就是东方小巴黎这个名字，从这儿来看的话，就是特别的真切了。

0: 一个是光线，
1: 嗯，
0: 一个是这个环境，这个空气比较通透，对我来说就有点像小时候那种那个生活那种环境，
2: 给人一种心情愉悦的感觉。它没怎么太动，
1: 嗯，
2: 一直还是那个原先的样子。
3: 在去爱丁堡的火车上，那个列车员娶了一个中国的这个妻子，他主动跟我们聊天的时候，他说：“我知道哈尔滨，我可骄傲了，我觉得世界都知道。”

黄房子不只有老建筑，跟着铁路一起来的还有传了百年的俄式烟火风味儿。那些藏在老街深处的手艺和味道才是这片街区真正的灵魂。

0: Данка ши воды син. Боже Денис, Данка. Понин Гуанин, Данка шогон мин баген.
1: Денис, 一个地地道道的俄罗斯人，他把奶奶和妈妈做面包的手艺带到了离老家500多公里的黄房子。面包扎实，外皮微脆，里头柔韧，嚼起来有麦子本身的香。甜品也讲究，绵密清甜，不齁不腻，怎么说呢，甜得很懂分寸。这家店不做工业速成那一套，天然老面慢慢发酵，手工做，一天能出多少就卖多少。靠着这份老派的实在，它成了黄房子街坊们认准的味道。
0: 晚上好，你的车已经修了吗？还好啊。那我也是吧，因为现在天气不太好，应该是要那个去洗车泌尿了。拜拜。Hello， 你好，先生。啊，多伦。

0: 面包是独龙是硬是买的，用那个小麦的。
1: 面包店的门开久了，顾客就成了朋友。
0: 这面包有点甜的，因为葡萄干的风味。面包甜的有两个办法，第一个是蜂蜜，第二个是自己的那个水果的那个甜味。
1: 没有工业糖精，甜除了食物本身就是蜂蜜的事儿。
2: 我来尝一下这个面包，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口感？大列巴它可能硬度会偏硬一点，但是这个面包呢，拿在手里你会感觉它是很松软的，它的气孔呢也很多，就
3: 又松软又有弹性，
2: 是的，
3: 很绵密。
2: 那它的外皮又很有弹性。入口就是麦香味十足。
1: 除了经典面包，店里还藏着一款传了百年的古法蛋糕。
2: 首先一闻就是特别香，而且不仅是有这种蛋糕的香甜，它还有这种看果仁儿的这种香味儿，特别特别的
3: 香，兼具色
2: 香
3: 味俱全。
2: 它现在这个甜味很适中，而且还夹杂着果仁的香甜，还有巧克力，有点白巧克力的这种味道。
0: 这海奇蛋糕有故事，460年的故事，这种配料非常老的，都一模一样，但那个外面看看一样的，里面的馅的加的都一样的。我妈妈和我奶奶在家里做比较多面包，奶奶做那个高一点的那个多一点的面，妈妈喜欢做那个馅比较多。
3: 她所有制作面包的工艺呢，都来自于她母亲一位俄罗斯老奶奶，她当时给自己的儿女做这些面包时候，所有的传统的手法都一直保持到现在。带着她的母亲和她妻子和儿女，现在都已经在咱们中国定居了。
0: 我是哈巴人。哈巴罗斯克，哈巴罗斯克是那个幅员对面的城市，也是俄罗斯的非常近的，比那个中国好近的城市。现在我们在家乡，到我的老家570公里，我可以一个半小时回俄罗斯。
1: 570公里，把店开在这儿，离家不算远。但丹尼斯选中黄房子，不只是因为近，他是俄罗斯人，烤的是俄式面包。而黄房子这片街区100年前就住满了俄国侨民，他们在这里生活，也把吃面包的习惯留在了这儿。后来人走了，味道淡了，再后来丹尼斯来了，他把奶奶和妈妈传下来的老面带过来，重新升起炉子，揉面的手势没变，发酵的时间没变。与其说丹尼斯选择了黄房子，不如说这片街区本就该有一家俄式面包房，它来了，味道就续上了。
0: 在中国住，在中国要做生意，这个比较好，比较安全的，比较好想法。像那个做面包的时候，脑子关着，没那个别的想法，你都一直想面包啊，你想你怎么烤啊，你想那个材料配料，也没有不好的事情，没有那么难的事情。我们烤面包啊，一会儿这种烤好了，顾客来了，听着，不是每个面包有这个声音，这个声音是真正老面的面包。有人来，有人卖，说的意思，这个面包不错，我真开心了。
1: 对丹尼斯来说，做面包不只是营生，更是治愈生活的热爱。揉面、烤面包，烦恼都能抛在脑后，用心做出来的味道，也换来了老顾客们的真心。
0: 啊，好多我们的顾客是我们的朋友，因为我们开面包店。不是在那个公司的地方，也在这儿都是住的地方。住的地方的意思是，我们的顾客在外面工作的，晚上回来的买面包，一周差不多2-3、4天来我们家。我找他第一次，Hello， 你好。第二天，你好，你昨天晚上。

0: 我们买我们的面包怎么样啊？第三天，顾客自己来说。我当天买面包，我问了是哪个，这个面包还好。他说我知道你买哪个，你买那个奶白墩还是你奶法棍呢？他说哦，对对对，是这个蘸的，这个蘸的我买好。
1: 揉进去的是面，换出来的是人情。
0: 开始做从一种类的面包。 因为从开始我想我们做一个、两个、三个面包就够了，不用那么多，是自己吃 OK， 有顾客来的一点点买给他们也是 OK 嘛。那么一会儿顾客来说 OK， 对你什么要黑面包啊？对你什么要那个苏联面包？对你什么要真正的螺蛳面包？做多一点，做多一点的意思是用时间比较多。
2: 一家小店的开头往往是一对夫妻的24小时。在一家店开始的时候，有两个人，我和太太，我的面，太太销售。下一间，太太做蛋糕，我销售的。差不多半年做这样的。一会儿半年以后，我们找一个人，我现在这个人是我们的店长罗先生，他们是我的第一个朋友，在哈尔滨的，第一个的我的顾客。
0: 在我的面包店，现在我们一起合作。这份手艺就这么一炉一炉烤着，从一个人到两个人到一家人。我们不做1万吨的面包，每天，我们怎么做怎么买。我们的面包都是我们家喜欢的面包，和甜品和饼干的，都饼干也是手工的。我家让我的孩子特别喜欢这种饼干啊，我们做。
2: 卖给顾客，我们特别喜欢俄罗斯的广东饼，我们自己做自己卖的。做一份这个饼干啊，我们可以做10份面包。
0: 面团不说话，你对他用心，他就用卖相回报你。我想慢慢上做生意，我不要那么火，我们不是网红的店。 我们不是干啥好的产品，差不多3个月卖了一会儿，另外一个产品什么也顺利没有。我们要做生意，慢慢做的生意。不追流量，不赶热度，它的面包不虚不甜不花哨，吃起来实在，就像日子本身。在这个什么都在加速的时代，有人选择让面团慢慢发酵，这不叫慢，叫守得住。 丹尼斯守的是老面，倪大厨守的是馅儿。两个人隔了条街，各自叫着各自的劲儿。倪大厨的饺子与众不同，但你要想知道饺子什么样，得先从俄罗斯说起。
3: 俄罗斯也有饺子，但是俄罗斯的饺子和我们国内的饺子有区别，从它的形状啊、馅料啊。 制作方法呀，它都有区别。它的形状呢，有点像元宝形的，小馅儿呢也不像说的我们国内的这些这么丰富。它比较所说的单调一些，就是猪肉的，打比方是肉类的。但是呢，它肉类的调味呢也简单一些，像只是简单的加一些盐呐、胡椒啊，这些有奶油啊这些东西啊。 既然有传统俄罗斯饺子，倪大厨为什么不直接做，非要自己搞一个融合款呢？俄罗斯的饺子也有其他的各种馅儿的，如像所说的什么土豆泥馅儿的、水果馅儿的。俄罗斯水饺它的方式呢，主要也还是以煮为主，少量的有煎的啊，少量的有煎的。他们有蒸的，他用冰水来和面啊，冰水来和面之后呢。
0: 它这个面粉呢，就吃呢更有嚼劲嘛，就是所说的。包括它的馅料呢，像我刚才也说了，它调味呢比较简单，土豆泥馅的，它就是用像西式的土豆泥啊，加上牛奶啊什么来和的这个馅儿。倪大厨一开始也试着做过传统俄式饺子，但总觉得不太对本地人的胃，他想做的是让邻居们一口就记住的味道。 琢磨来琢磨去，把主意打到了俄罗斯海参上。
3: 你融合到黄房子了，这个俄罗斯的文化，那你还要融合俄罗斯的这个原材料，俄罗斯的嘛。 产海参，它的海参品质好，然后呢，我们把它融合到我们这个饺子里，

0: 用俄罗斯的原材料，融合我们当地的有机的，像猪肉、有机的蔬菜，包括面粉都是有机的，来做这个饺子，才达到现在这个我们想要的这种效果。
1: 俄罗斯海参、东北猪肉、有机菜和面，用最好的料做最实在的饺子，这很东北，也很俄罗斯。但光料好还不行，这饺子端上桌，个头先吓人一跳。
2: 我感觉我就吃一个到两个就差不多。
3: 像以南的这口吃都得吃四五口才能吃完一个。
4: 好吃，
5: 就他是营业的时候我们就来吃，
6: 我们就在这跟前附近的。
7: 哎呦，这大饺子太有特色了，
8: 一眼就看到这是卖饺子的店。
0: 我们这一个饺子丁，三个饺子那么大。
1: 普通饺子一口一个，倪大厨的饺子一个顶三个，这尺寸属实让人好奇，到底有多大？
0: 饺子嘛，不就要吃馅儿吗？大馅儿饺子，那做多大才算是大？
1: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倪大厨跟自己较了很久的劲儿。
0: 我们试了不下于四五袋面，啊，猪肉都试了上百斤呢。
1: 好味道是试出来的，也是舍出来的。为了做好一口大馅饺子，倪大厨反复调试，不断试错，耗费大量食材和精力，只为找到最佳口感配比。那最终定型的饺子到底是什么规格呢？
0: 像我们这一个饺子，每一个都是60克，看正好60克，42克的馅加上18克的皮，正好是我们这个饺子的60克，能达到最佳的口感。
1: 除了分量，火候也得卡死。怎么卡？倪大厨自有秘密武器，就是这个闹钟。
0: 每锅饺子都要有这个时间表的啊，下锅了8分钟，你看我这个表都定死是8分钟，来了只要一8分钟，它跳到点了，它自动就响了。
1: 8分钟不多不少，刚好煮到皮筋道，馅儿爆汁。看着是简单的数字，背后都是一次次试错磨出来的经验。这听起来像一场实验，但背后只有一个朴素的道理：不能只追求大，大到皮破了、馅散了、口感没了，那就没意思了。
9: 那个酸菜馅的跟我妈包的是一样的。
10: 他家饺子是我见过所有店饺子最大的，而且还有大蒜馅饺子，还有海参馅的，我之前都没见过。
6: 我们就吃的海参馅儿，没吃过的，所以是上这来尝一尝，吃的特别好。
7: 这个饺子也太大了，看看我的拳头来比一下，已经是我拳头大的水饺了。
8: 对啊，饺子都讲究要大馅水饺，你看这个饺子
7: 的馅儿就够大，
8: 对，叫皮儿玩下大。这就是我们的俄罗斯红参哈，
11: 对，
8: 这真的有海参。
11: 对，这必须有海参的。
7: 觉得应该是给大家看一下，这就是一根海参切了4段。
8: 对。
0: 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是到80克一个饺子，出现啥问题呢？这个饺子皮儿薄了之后，馅儿没熟呢，皮儿破了。等到皮儿厚了以后呢，然后口感不好。后期呢，我们又给它变到60克，但是还出现一个啥效果呢？80克的时候，海参是给一整根的海参。等到60克的时候，海参包不进去了，包进去之后一煮，海参破出来了。后期我们又研究，把这海参一根海参给它改成4块，包到这个饺子里。
7: 它很清香，然后因为加入了海参之后，它又有了这种非常 Q 弹的这种口感。
11: 对。
1: 饺子的故事先放一放，面包和饺子说到底都是家常。黄房子的味觉版图里还差一块，招待客人的时候，哈尔滨人惦记的往往是那口老牌俄式西餐。
7: 肉香味儿十足。
8: 俄式西餐呢，在哈尔滨的发展历史呢，至今已经就有120年了，有的甚至要更早。

0: 历史，然后它经久不衰，在哈尔滨是非常有地位的。你像我们马迭尔有个冰棍，那在中央大街那是必吃的。
1: 说到哈尔滨西餐，绕不开马迭尔，冰棍、面包、红菜汤，几代人的记忆都跟它有关。
0: 俄式西餐的红菜汤呢，它是非常正宗的，尤其像我们马迭尔的红菜汤，首先它就有红菜头，包括有大头菜、洋葱，还有牛肉。因为俄罗斯啊是一个高寒地区，跟我们黑龙江是一样的，它产的蔬菜真的是不是很多，他们能产一些柿子啊、土豆啊、洋葱啊、大头菜啊，包括红菜头，所以说演变出来这道红菜汤。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养一锅汤。
0: 那么我们哈尔滨呢，跟俄式西餐的融合版呢，它就有了一个餐叫苏泊汤。苏泊汤是我们东北版，为啥呢？它有的时候买不着红菜头，那么就不放红菜头了，那放我们的土豆、柿子、大头菜、洋葱。
1: 买不到红菜头，那就用土豆、西红柿顶上。西餐到了东北，也学会了将就，将就着将就着，反倒成了一道独特的味道。
0: 香肠啊，在俄餐里边是非常常见的，因为香肠，俄罗斯人做香肠，咱们说首先第一品种全，第二呢就是它比较实在，放的肉比较多。
1: 肉多实在，一口下去满嘴香，这很符合东北人对香肠的理解。
2: 鱼入口就是肉香特别的浓郁，
0: 对，
2: 融合了之后就感觉那个肉的腻都少了很多。
0: 你看这种酸黄瓜是用黄瓜腌制的，然后呢它是乳黄瓜，非常小啊，是小黄瓜钮。
2: 黄瓜钮，
0: 对，黄瓜钮呢就是黄瓜中的极品。我记得小时候我那时候黄瓜下来的时候，我去摘，家长都不让，我们就在地下打滚，
2: 就会挨揍。
0: 对，就想吃那个小黄瓜钮，
2: 因为黄瓜钮家长觉得它要长大了变成大黄瓜啊。
0: 所以说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想，就没等长大就想吃掉的，所以说现在你看我们能吃到酸黄瓜这一个小黄瓜钮。对，
2: 像咱们其实平时吃的酸黄瓜可能个头也要比这个大很多。
0: 对啊，但是这个成本肯定要高，但是它的口感要细嫩。
1: 小时候没吃够的那口小黄瓜钮，现在被俄式做法腌进了瓶子里，脆嫩解腻。
0: 罐牛啊，在咱们俄餐里的地位是非常高的。我们这个罐焖牛肉啊，它跟红菜汤呢有异曲同工之处，因为它也是加了一些番茄呀、黄油啊、黑椒啊，它焖制的。
2: 这道罐牛，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在哈尔滨吃饭的时候就能吃得到。罐牛可能更早的是在哈尔滨已经流传开了，
0: 对，
2: 可能并不是说只有俄餐店才能吃到，就很多的饭店他们也会
0: 尝试着，东北菜店也有
2: 了，对，他们都会尝试着去做罐牛、罐羊、罐虾，
0: 对，
2: 这都是最经典的几道菜。
1: 一道外来菜被本地人做成了家常。
0: 我们这个罐牛吧，不单是吃上边，因为我们要倒出来吃。
1: 倒出来吃，等等，是这样吗？吃了这么多年罐焖菜，难道正确打开方式是扣过来？
0: 它的汁水出来了，然后牛肉的味道更好，下边还有蔬菜。对，这回你再尝一下，就感觉到不一样了。
2: 我这么大年纪，我终于今天在您的指导下会吃罐罐菜了。
1: 多年罐焖菜，今天才找到正确打开方式。
2: 之前我们吃的时候都是感觉上面的那一层基本上没有什么
0: 味道
2: 的，
0: 对，
2: 对，
0: 它的味道都下去了。
2: 是的，我还在想说，哎，为什么这道菜会这么火爆？原来是要倒出来吃的。
1: 汤汁流下来，浸进牛肉的纹理里，下面的蔬菜吸饱了肉汁，比上面的更有滋味。有些菜倒过来吃，才知道好东西沉在底下。有些事儿大概也差不多，换一面看看，可能是另一个样子。
0: 牛肉的筋腱位置是最好的，就是像牛肋条啊、牛腱肉啊，它这个肥瘦相间，还有筋。因为吃牛肉呢，就要吃这种有嚼头、有咬劲那种感觉，吃那种香度。下面我推荐一个硬菜啊。
1: 硬菜，行，那咱就瞧瞧到底硬在哪儿。
0: 宁吃鲜虾一口，不吃烂鱼一篓。
2: 嗯，
0: 你看我们这个虾呢，是一个虎皮虾，也叫黑虎虾。
2: 嗯，
0: 你一听名字啊，黑虎虾，说明这个虾呢非常凶猛，它的肉呢就是非常脆嫩。你看很多食肉的鱼类，它的肉质就非常脆，它是黄油香草烤的。因为我们中餐呢一般就盐水蘸辣根吃， 但是西餐

0: 擅长于烤，那么他又也加入了黄油。
1: 我听这个名字，我就觉得它已经很香了。
2: 虾很凶猛，但黄油和烤炉把它驯服得很温柔。
0: 你看这个虾烤完了这么大，它这个足足有将近半斤重，这一个虾很大的。
1: 这一只虾有半斤重啊！
0: 这个、熟了就有二两多。然后这个呢，也是我们马迭尔的一个独有特色呢，是窑炉烤的。
1: 窑炉烤
0: 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烤鸭一样，用个炉子里烤的，用木头火，
1: 啊、
0: 对，用木头火，然后搁个炉子里烤。你像我们黑龙江有大庆的坑烤，
1: 嗯，
0: 完我北京烤鸭都是这种窑炉式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个虾就是窑炉烤出来的，它非常天然。
2: 好食材用最原始的方法做，窑炉就是这台好戏的主角。
1: 它虽然是上面有这个香草还有黄油，但是它压不倒那个虾的那种清甜那种味道。
2: 窑炉在没有电的年代就是西餐厨师的全能选手，烤面包、烤牛排、烤披萨全靠它。百年过去了，炉子还是这个炉子，只不过今天要烤的东西有点不一样。
0: 就是在我们没有电的时候呢，这就是我们西餐用来烤披萨、烤面包包括烤牛排的一个烤炉。这里边呢就是我们用这个特殊的砖，你看就打的，跟我们中国的烤鸭呀，包括、
1: 啊、
0: 我们的大庆坑烤啊，它都是一个道理。就是我们在没有电力的时代，我们用的一种土烤炉。
2: 老炉子今天要烤一张新面孔。
3: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
4: 爸，不是让你一直跟着我吗？
3: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4: 没事了，咱回家。
2: 老炉子今天要烤一张新面孔。
5: 它是我们马迭尔推出的一款500多瓦须披萨，它是地三鲜口味，咱们东北地三鲜
0: 啊，东北地三鲜
1: 哦。所以我还在想，我说哎，这个做披萨旁边为什么有一盘地三鲜？地三鲜口味的披萨，
2: 地三鲜遇见披萨，东北和西西里的距离被一个窑炉拉到了一起。
1: 现在我们的披萨就要进炉了。
0: 对，放在窑炉里面、
1: 这个、
0: 这种体验不是一般人能有的。
1: 对，
0: 一定要注意安全、往里放。
1: 它还是有一些重量的。
0: 对，
1: 而且你越到这个炉口的地方，
0: 它非常热，
1: 特别的热。
2: 炉口是考验，也是仪式感。
1: 我其实现在已经能闻到它这个披萨的这个面香了，然后还有地三鲜的这个味道。
0: 哎，太棒了，这是我们东北菜跟西餐的一个完美融合。
1: 哇，太神奇了。
0: 你看我们这个木火烤这个美拉德反应哈、啊，这种感觉特别有食欲、
1: 嗯。
0: 这个是电烤箱烤不出来的感觉。
1: 出炉啦，给大家看看，这是我烤的披萨。
0: 好，你烤的披萨一定是非常好吃。
2: 亲手推进去，亲手端出来，这张披萨大概一辈子都忘不了。
1: 中西文化交融的产物。
0: 对对、
1: 哦。又是满满的知识。
0: 对，
1: 我今天真的是一个知识女性。
0: 太显眼了，
1: 哦，拉丝儿啊！
0: 啊，小心烫，
1: 小心。
0: 看我们这个披萨的美拉德反应，烤出木火这种感觉啊，就跟我们小时候烤苞米似的。啊，拉丝，
1: 好吃好吃。
0: 啊，瀑布的感觉，
1: 好漂亮啊！
0: 哎，啊，这也是说美食呢，不单要吃啊，还要看啊。
2: 从传统俄餐到中西融合创意菜品，百年间哈尔滨的俄式风味一直在迭代新生。除了老牌名店的经典传承，这座城市的街巷深处还藏着专属烟火与温情味道。紧邻中央大街的红砖街27号，闹市一隅藏着一间小众温情的92度浪漫小屋。没有喧嚣客流，没有网红噱头，这里是一对老夫妻用心经营的私厨。

0: 厨小店，老师傅深耕厨艺数十年，退休后坚守初心，用心烹制专属的私家鹅味儿，藏着最朴实的温情与匠心。
1: 你始终想要吃这个我最拿手的，完了又说我亏欠你的，我今天给你补偿。
2: 尝尝吧。
1: 尝尝这个特意为你制作的瓦西里油菜大排，要是吃不好，你可不带急眼的啊。
2: 服务得真到位，谢谢。
1: 可以啊。
2: 这道菜离开咱们家，在哪儿都吃不到。好，用现在的词儿就叫惊艳。
1: 这就是我的爱，全国独一份。
2: 哇，今天第一口让我尝到
1: 了。为你奉献。
2: 谢谢，真的非常好吃。
1: 俄罗斯没有几分熟，那跟西欧是不一样。东欧这边它是吃全熟的。这道菜有三个要点：第一，食材选牛胸口；第二点，制作过程火功的上面要达到九分火功；第三点，在快速出品的时候要加上白兰地锁住牛肉的原有的汁水和味道，喷出它的酒香。
2: 吃一下这个鱼呗，看看怎么样。
1: 你看吃是怎么这么着急呢？我来给你讲这个鱼是怎么回事。这个马哈鱼是在十月份以后从乌苏里江打上来，是最肥最香肉质最好的时候。
2: 这条鱼看着一定很大。
1: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俄罗斯人家那前他们都要把这个鱼打上来，有时候储存，有时候把它熏制烤制。就像咱老妈以前，哎呀，那个冬天了囤点菜吧，就是那个概念。
2: 馋了，别说了，
1: 着急了。我出品永远是你是第一口，
2: 所以你要好好表现啊。有鱼肉
1: 紧不紧？
2: 非常紧实，酸酸甜甜，没有腥味。你这个腥味处理得非常好。
1: 哎呀，我能得到你的表扬太不容易了。
2: 要求比较高。
1: 在出这道菜的时候，前期处理和这个口感上面，我已经是用的是七条马哈鱼，一条马哈鱼是12-3斤，选好了鱼身体上的部位，就选是腹部上面中间这一块。第二点，改刀切完之后，快速的去煎制，煎制完之后把两边的水分都给它锁住，用烤箱上下的温度再一烤它，最后去做它的汁，去浇在上面。最主要是它是配的青菜汁，它配的青菜汁它能把这个鱼的鱼胶马上就能在人身体里边都能释放开，你要是配上土豆吃它就凝固。回来完以后，我的职业我还不愿意放弃，干了一生了，就喜欢做。
2: 过去他们是为别人做，所以退休了，我们想为自己做点
1: 事儿。我就是赶快，我就说我想开一个小店儿，他挺支持，他也愿意吃我做的，开小店儿。
2: 是我的私厨，走到哪儿带到哪儿。白话半天了，喝点水吧。
1: 谢谢，就给点儿，你能不能给点带色的？
2: 喝吧。
1: 我喝，成天拿着3、2、1，我一天我就为了三个数活着了。
2: 甜吗？
1: 甜，可甜可甜了。第一次见面，我在那个黑大那个
2: 旅游外事，
1: 给他们讲两句。 我那天

0: 怎么说说的我就有点走板了，我这个眼睛就总是瞄他了，他那前是在中间呢，当时就看到一颗明亮的星，顺这个星我就抓住了。
1: 觉得说是厨师来上课，但是刚看到这个厨师就没有厨师的感觉，当时就觉得也挺稀奇的，就觉得呀，厨师，过去的厨师的概念我觉得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是看到这个厨师在那上课的时候，就有点像我们学校里边的这一些个搞科研的知识分子一样。嗯，
0: 他那天他没把我放在眼里，他说你不就是一个火头军做饭的。我很生气，我火头军怎么的，我火头军我就不行啊，你看我能不能想尽一切的办法。讲完课我本应该再回有功去报道，晚去了四天，我晚回去了四天，挨了处分。到现在为止我想一想我值了啊。那个以前就是没事我过去看看去，正好是我和他的妈妈，我利用跟他妈妈去唠嗑，就他妈妈下课了午休了喜欢吃什么，我就那有外教食堂我现场表演，他妈妈想吃啥叫他妈给我出难题，我说你想吃什么，哎呀我想吃肉饼，吃什么口味的，奶汁的还是茄汁的还是原味的，我就做，影响了四天，晚报到四天，完了把我一顿训，完了到今天为止认为值了，别说四天八天我也值了。等到后期我在外市工作的时候很少见面，以前写个信什么的，哎呀最快也得半个月，就说我想的了。
1: 那个年代也没有电话通讯的，其实我们认识的时间很久，但是也是聚少离多，
0: 在一起的时间
1: 因为工作性质的关系嘛，他在外边一般的话呢要一年多的时间能回来探亲一次，然后也是换到下一个国家。在每次换国家的时候就中间会有一个回来休假，那个时候在我们学校这种事情非常正常，
0: 我们
1: 不像现在的话可能一提到异地大家都挺可怕，有的人一生工作期间夫妻都是两地生活，那个年代就这样。
2: 老街私厨以传统手艺复刻经典俄味，留住岁月里的家常烟火，立足城市高空的龙塔云上西餐厅则在传统基础上大胆创新，结合本地饮食喜好自主研发特色菜品，新式俄式大串、创意酿烤土豆等新品为百年俄式风味增添了全新的口感与样式。
3: 这个我跟你说看着是太过瘾，这要是吃肉的人看着，我跟你说看着这个啊像是牛肉的，但是一般传统来说哈，俄罗斯的好像是猪肉的偏多，是不是？
4: 对对对，这个俄罗斯啊有猪肉有牛肉还有鸡肉，然后但是它大串嘛都是非常豪爽大，
3: 来一块。哇，这个我拿着都压手，
4: 这一串是一斤重，蔬菜里有彩椒啊蘑菇啊都可以放。
3: 这个肉啊这家烤完以后下刀一切就这个冻子都好吃。还得是这个牛肉，纯肉的这个口感真的是不一样。
4: 纯鲜肉直接切完直接穿，啊，穿完咱就烤，把汁水能锁到肉的里面。
3: 但是小串我会烤啊，这么大大串你让我张了我还真不敢。你这个烤，你得烤多长时间？
4: 因为咱家是用这个电烤的，就电那种大的电烤箱烤的，180度烤35分钟。
3: 哇啊！
4: 这土豆还真是咱龙塔云南西餐厅挺有，其他地真没有。
3: 你们这自己研制？
4: 对，自己研发的，
3: 独一家。
4: 对，这土豆可和你别人家土豆不一样。
3: 哇，嚯，这里面这是像奶油呢？
4: 喀山的855土豆啊，它是里边是黄瓤的，然后烤出来还非常面啊，口感是非常好。
3: 这个土豆我跟你说这个入口我觉得一点都不像土豆，中间你瞅这哪是土豆，我瞅着这个像奶油一样好吃。
4: 哎，咱们选用的就是咱们这土豆，

0: 喀山的本地的土豆啊，专门给大家供应。它是外焦啊，但是里边是软的。
1: 对，而且大家看这个皮儿，整个土豆皮儿它已经爆出来了，好像分离了一样。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掏的，其实很多了，把家底儿都要掏出来了。
0: 用这专用的工具啊，把这土豆给它起成土豆泥。
1: 说实话，有点像那个小毛毛虫。
0: 现在调
1: 味儿了啊，
0: 鸡粉，然后洋葱。
1: 对，大家都可以跟着一起做啊。有鸡粉，要是家里没有鸡粉的就不用了。然后洋葱。
0: 对，淡奶油来两勺，蛋黄酱，盐这块就可以少放一些。
1: 啊，
0: 因为主食类嘛，不要整太咸。金枪鱼。
1: 金枪鱼。
0: 咱放一些。黄油啊，黄油是提香的，在酿的里面。进入烤箱再烤5分钟，
1: 就可以
0: 190度。

每一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味道底色，哈尔滨的特别是百年前远道而来的俄式风味，没有被时光封存，而是稳稳扎进了东北的烟火日常。有人守着老手艺，慢慢发酵每一炉老面，留住最原始的俄式麦香；有人守住百年窑炉，让经典俄餐代代相传。食材不够，就地变通；口味不符，用心改良。从街边小店的手作温度，到百年老店的经典沉淀；从市井私厨的温情滋味，到创新餐厅的全新尝试。哈尔滨的俄式味道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复刻，它在坚守中传承，在包容中迭代，融进了三餐四季，养出了这座城市独有的新旧共生的烟火温柔。

0: 来吃水果了，
1: 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2: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3: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还有一件事情比钱还重要，那就是诚意。所谓诚意，就是要毫无保留地向别人所想，投其所好。我委托

0: 帮忙的那个林副市长，他就有一个爱好，颇喜欢字画，准确的说就是很喜欢收藏字画。如果大太太能把家里的那些宝贝随便拿出一幅送给他，那齐哥就放出来了。啊，不过我知道齐哥跟我说，好像咱们家的那些个宝贝都是您的嫁妆，
1: 不方便就算了。
2: 哎，怎么会不方便呢？我人都是他的，更何况是一幅画。只不过要请陈署长透个实点，想要哪一幅画
0: 啊？他太太真是爽快。啊，就是江洋大盗李云飞有一幅自画像，咱有吗？
2: 这家父他留给我很多自画像，我实在是不记得是不是有这一幅。啊，不如这样吧，我会命人去库房找一找，一找到马上给您打电话。
0: 好，仔仔细细的找，慢慢的找。不过我怕齐哥在里面来不及，他在里面都已经……
2: 啊，陈署长，我想起来了，家父的确是留了这么一幅自画像给我，他还嘱咐我要好好的保存，因为这幅画是他一个朋友送给他的，有纪念的意义。
0: 齐哥能娶到您真是有福啊。你仔细找，我们慢慢的等，但是你千万不要耍花样，如果你耍花样的话，那就没有好狗子吃了。
2: 我知道。
3: 陈宇也在找这幅画，他是怎么知道有这幅画的呢？看来齐大鹏的案子没那么简单，这背后一定有阴谋。
4: 陈宇也在找你师爷的那幅画，他怎么知道的呢？
5: 是啊，我也觉得奇怪呢。
4: 真是奇怪，我们刚找到这条线索，齐大鹏家就出事了。你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5: 是啊，我也觉得奇怪呢。
4: 不会是你在档案室不小心留下什么线索了吧？
5: 嗯。
4: 然后陈宇发现了，他顺藤摸瓜找到齐大鹏家，随后又设计陷害他。就像当初他指使楚天九那只臭蛤蟆陷害我一样。
5: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4: 我们得赶紧从齐大鹏手里拿到那幅画，如果落到陈宇手上，宝藏的线索就会被他发现，后果不堪设想。哎，
5: 嗯，
4: 厅长，目前只有一种办法，就是趁齐家太太正在找画，你暗中监视他，他如果找到画，一定会通知陈宇来拿，趁他还没来之际把画偷到手。
5: 哎呀，你怎么想到的？玉姐，你这几句话让我茅塞顿开啊。
4: 你刚才说什么？
5: 不是茅塞顿开吗？
4: 是茅塞顿开。
5: 那还真是这样啊。
6: 哎呀，折腾死我了，害得我上了好几趟茅厕。这么晚了还不睡觉干什么呢？
2: 什么时候学得这么幽默了？
5: 有吗？

0: 好像我们很久都没有笑过了。
1: 遇见啊，都是我不好，让你受苦了。我想再过一段日子，等我们打倒了军阀，杀了陈宇，我们就能过上平平安安的好日子了。
0: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拿到齐大鹏手中那幅画，千万不能落在陈宇的手上，千万不能让他知道宝藏的现。

0: 你们两个有事吗？大晚上不睡觉，在这干什么呢？
1: 你有事是怎么的？
0: 你们说什么话我都听见了。好好的，去偷什么话？明知道危险的事情自己不去做，还要别人去为你卖命去送死，还说什么好主意？你们吃啊你！
1: 这位大小姐，以后进门的时候敲敲门，好不好？
0: 有点礼貌，再一个，现在天色已晚了，你该回去休息了。这儿没你什么事儿，你也帮不上什么忙，你只能给我添乱。
1: 只有玉姐姐能帮上你忙，我就给你添乱是吧？
0: 是。
1: 我有那么差劲吗？
0: 有。
1: 我告诉你，李三，我一定会让你刮目相看的。
0: 好啊，行。
1: 说那么多，我都没听明白，他说什么意思？哎，
2: 他是想让你多看看他。
0: 可我就想多看看你，真的假的？真的。你干什么去？茶还没喝完呢。
1: 这样的，这不管怎么说都是我们家的事，不用你操心了。我算是看出来了，你们这些人呢，碰上事儿了，还不如我这个露水夫妻来的管用呢。你这叫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这叫闲事？我看呢，你巴不得老爷早点死，你好霸占所有的家产。
3: 这我爸不霸占家产，都是我们戚家的事，总是轮不到你头上吧？哼，要不是看在老爷待我好的份上，我也不会在这跟你啰嗦呀。老爷现在危在旦夕，你却在这酸不拉几的。我一个风尘女子，都知道报答老爷的相知之恩，你们夫妻一场，居然这么薄情寡义，也罢。
1: 就当我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好了，本姑娘走了。
3: 妹妹，请留步。那你倒说说看，你有什么门路？哎，这什么门路啊？我还真不能告诉你。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个人很喜欢字画，只要你把这幅画给他，他就能马上放了咱们的老爷。哦哦，是您的老爷。
1: 我家的字画多到数不清，谁知道你说的是哪一幅啊？那就是你们家最好、最贵的那一幅啊！再好、再贵都没有老爷的命值钱呀！你呀，就别这么小气了，赶紧把画拿过来，我帮您送过去，这事儿啊就算是了了。

0: 妹妹呀，真难得你一片真心，我都被你感动了。你说的那幅画，是不是李云飞画的那幅啊？
1: 是是是，就是这一幅。
0: 那好吧，你在这里等着，我现在就去拿画，好救咱们老爷，要不然再迟就来不及了。
1: 快去快去。等你啊，快去快回。
2: 真把这画给他呀？
0: 哼，一个黄毛丫头，演得这么假，居然还自不量力地跑来我这儿行骗。

0: 喂，喂，
1: 喂，是陈署长吗？啊，今天一大早，我们家就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2: 说什么是我家老爷在外面的老相好，
1: 来跟我要一幅好画，好去打点环节。
0: 什么？你给他了吗？
2: 当然没有。
1: 不过，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他一定是个骗子，
2: 而且还是个团伙。我怀疑他跟我们家老爷子的案子是有关系的。
1: 陈署长，我会尽量拖住他，你赶快派人来我家把他给抓去审问，
2: 说不定你还可以钓到一连串的大鱼呢。

0: 你不是去拿画了吗？画呢？
1: 这画这么多，总得一幅幅翻出来才能找得到吗？再说这舅老爷也不急在这一时啊，不是吗？
0: 就这么点事儿还这么慢，老爷在里面指不定吃什么苦呢。

0: 这怎么还不拿来呀？你该不会是跟我耍什么花招吧？你别心急嘛，这俗话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不过，我看你今天恐怕连冻豆腐都吃不上了，谁叫你要来占我的便宜？也不撒泡尿自己照照看。
1: 欺负行骗，看你往哪儿跑！

0: 你干嘛来了？你怎么在这儿？你打扮的跟个妓女一样，你跑这来接客？
1: 你什么意思啊？这什么我？追你的吧，肯定没干什么好事，赶紧去躲躲。长官，看到你片子了？
2: 什么女片子？
1: 我刚刚看见一个穿红裙的女的往那边跑了，是不是她？
0: 哎，
1: 嘿嘿嘿，
0: 你小子哪个去混的？我怎么没见过啊？
1: 北区，李军宝。
0: 哦，
1: 长官用不用帮忙啊？
0: 快去，不用了，
1: 真不用啊！啊！ 你刚才都对我做了些什么？谁叫你骂我的？你不是你不是在家好好待着，你把自己捯饬成这样，你是不是又出去惹事去了？他为什么又追你啊？
0: 什么叫我又惹事了？
1: 不是你除了会惹事，你还会干点别的吗？他怎么不追我呀？
0: 对，就我会惹事，只有玉姐姐能帮你是吧？
1: 你有病啊！
0: 你才有病呢！要不是为了你，我也不会去欺负骗话。
1: 你妈，你去欺负骗话？
0: 对，为了你去骗话，被看穿还被警察追。
1: 就你那智商能不被看穿吗？你去欺负骗话？不是你这不瞎胡闹？你这不是打草惊蛇呢吗你？
0: 对我瞎胡闹，你就仗着我喜欢你，你才这么对我说话。我告诉你，我马上完以后再也不喜欢你了。
1: 哎哎哎，那边有警察，
0: 哼，
1: 傻不傻？
3: 大太太，这个来要画的女人是什么来路啊？我看她的年纪不大，这行骗的经验也不足，但是什么来路我真的不清楚。哦，那得抓紧时间抓住她，好好审一审。哦，对了，大太太，那幅画您找到没有？哦，我不是催您，您看现在风声这么紧，万一有闪失，那画被别人拿了去。
4: 怎么就不去了？
3: 陈署长，你的意思我明白，东西呢，我已经替你准备好了。
4: 夫人，
3: 陈署长，你验货吧，看看是不是你要的那幅画。

0: 陈某对画实在不太懂，我还是拿回去给林副市长看。大太太，那我就不打扰了，我七哥还等着出来呢。
1: 麻烦了。
0: 哎，不麻烦，那我先告辞。哎，好，
1: 慢走。

0: 陈署长，人跑了，没抓着。
1: 大白天的，连个黄毛丫头都抓不着，你们干什么吃的？
0: 是是是，
1: 我告诉你，
2: 很有可能进档案室的就是他，
1: 一定要给我抓住，
0: 知道吗？
2: 还在等什么？
0: 哦，是是是是是，还不走？

0: 对您的手段深感佩服，尚将军，您过奖了，只是一点小伎俩，我只不过演了一场戏而已。齐大鹏家里的事情我听说了，乍一听的时候我还真以为金管家私通而已台，齐大鹏怒杀管家。
1: 但是当我拿到这幅画的时候，才知道，这件事的幕后主谋是你，陈署长。你一定要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
0: 刚才已经说了，沈国军，只是一点小伎俩。难道您针对这个感兴趣吗？
1: 不，我非常感兴趣。我认为这是一种智慧。
2: 陈署长，你一定要讲给我听。那好吧，我是这样做的：我先打晕了金管家，又迷奸了二姨太，然后又造成他们两个人通奸的假象，再把消息透给齐大鹏。你说齐大鹏知道自己的管家把自己的二姨太给……
1: 会杀了他？
2: 不，他没杀的。
1: 他没杀？那他是怎么死的？
2: 我杀的。
1: 你杀的？

0: 给了日本人。
1: 嗯，
0: 这么说日本人也在找宝藏呢。也对，陈宇跟日本人勾结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当初城防图一事就是他和日本人暗中做的交易。既然画已经落到了日本人手里，咱们得尽快想办法拿回来。
1: 现在画在日本人手里头，想拿回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0: 可你想过没有，一旦日本人把宝藏取走了，那就更麻烦了。
2: 据我所知，日本人都聚集在日本商会里，但商会只是一个幌子，他们已经尚未明，实际上个个都是日本特工，而且武艺高强，听说商会里面还有很多机关。
3: 那咱们这么进去找画太冒险了，必须打探清楚，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2: 要不这样吧，师傅，我先让我丐帮的兄弟们去打探一下商会的布局和内部设置，然后我们再仔细谋划，争取把画一次夺到手。
1: 那小鬼子做事缜密，记住了，千万不要打草惊蛇。嗯，小婉呢？
4: 哦，小婉今天上午回来就一脸的不高兴，我跟她说话的时候她也不搭理我，我叫她吃饭的时候她也不应我。哎，自己把自己关在屋里边，也不知道谁招惹她了。
1: 嗯，回来就好。

0: 这一大早就去欺负骗话去了，话没骗来还让人识破了，差点被抓起来。一来一去，这欺负的大太太马上就把这话给陈宇，我是眼睁睁的看着他把这话亲手交给陈宇，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1: 他没事吧？
0: 哎呀，能有什么事儿？我就是说他两句，他还跟我那闹情绪，哭着就跑了。哎呀，这都过大半天了，应该没什么事儿了。
1: 其实他很在乎你对他的态度，马小婉用自己的方式去讨好你，就是希望你能看出来他很不错，他能帮上我。他心里已经有你了，怎么办呢？
0: 那个我心里头有你。
1: 那他呢？
0: 什么他？我跟他没关系啊，我跟他解释清楚不就完了吗？那个我心里头只有你，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喜欢你了，我心里头容不下，我真容不下别人。你看他们都来了，我要娶你，答应我吧，
1: 铁头。
0: 啊，这什么铁头？还跟铁头？你跟铁头又什么事？哎呀，哎呦，
2: 师傅，师傅，
1: 有事吗？
2: 腿没事吧？
0: 不是，你有事，你说事儿。
2: 那个师傅不好了，小婉不见了，
0: 怎么回事啊？
2: 今天我去给他送点心，我敲门他一直没开，后来我进去就发现一个纸条。
0: 你拿来我看看。
2: 李三儿是个大坏蛋，李三儿是负心汉。
0: 谁让你念？你拿来，怎么回事？你
1: 铁头
2: 啊，
1: 你们一起去找他吧。
0: 没听见啊？赶紧去找他去。
1: 你也去。
0: 不是，我还有事没说完呢。
1: 马小婉看来是真的生气了，赶紧去找他吧，哄哄他，正好把事情跟他说清楚。
0: 幼稚。
1: 行了，我也得赶紧走了，我还有事情去找李大哥呢。
0: 我
1: 就这样吧，我先走了。
0: 咱俩还有事没说完呢。你让我去的啊？

0: 是我写的，师傅。哎呀，
1: 日本商会呢，我确实认识一个，他是个园丁。哎，你要有什么事问他，他一准门清啊。不过他现在出不来，得晚一会儿。
2: 不是，赖头子，你一定得帮我，我这边急得很呢。
1: 很急吗？
2: 急。
1: 哦，很急。哦。
2: 帮忙。
1: 看在这一块大洋的份上，我就亲自去一趟。哎，至于他出不出来，这事儿就不怪我了啊。
2: 那我找别人帮忙去。
1: 哎，你看，哎呀，你看，你怎么又急了呢？我给你把他叫回来，还不行吗？
3: 这还差不多吗？哎
1: 呀，行了，老地方见吧。
2: 好。
1: 哎呀，这年头啊，这生意现在是越来越难干喽。

0: 方。
1: 小姐，这花漂不漂亮？
0: 幼稚。
1: 怎么了？又跟师傅吵架了？看嘴撅的，都快能拴头驴了。
0: 懒得理你。别往我跟前凑，看到你嘲笑人的脸，我就不高兴。
1: 我不就是想哄你开心吗？我知道你肯定又跟师傅吵架了，不过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吧。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只要他一说我，我的心就像塌下来似的，我得缓一缓。
1: 你在乎他？
0: 你个小屁孩懂什么呀？你怎么出来了？
1: 出来打探消息啊。
0: 那就快去啊。
1: 我这不是在等吗？顺便陪陪你不行啊？

0: 再说了，你看，咱们都认识这么长时间了，我记得刚认识的时候，你还老打我呢。
1: 是啊，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哎，对了，你有没有喜欢的人啊？其实我也没有。如果喜欢一个人是这么难受的话，我觉得这应该不叫喜欢。真正的喜欢一个人应该是欢喜的，一看到他就高兴。如果看到他不高兴，也就是不欢喜，那也就不叫喜欢了。
0: 不是那个小婉姐，你说的太绕了，我听不懂。
1: 就知道你听不懂，那你赶紧去办正事吧，我走了。

0: 我说你怎么还生我气呢？
1: 我不想跟你说话。
0: 但我有事跟你说。
1: 我不想听。
0: 过来过来，我跟你说，我是真有事跟你说。陈宇已经把画拿到手了，而且还卖给了日本人。
1: 什么？那怎么办？
0: 对啊，怎么办呢？
1: 关我什么事啊？你不是说你的事儿不让我掺和吗？还跟我说什么？
0: 哎呦，我说你怎么还生我气？我跟你说对不起还不行吗？
1: 对不起有什么用？你已经伤透我的心了。
0: 那以后我不伤你的心了，好不好？你看你还真打算一辈子不搭理我了？
1: 对，我不打算跟你重修就好了，你就死了这条心吧。你说的话我都记着呢，记一辈子。
0: 那个，人家已经向你道歉了，请不要再生气了，好不好？
1: 那不行，你得保证以后都不欺负我了。
0: 我保证。
1: 不行，没诚意，必须用心保证，不能说说就算了。
0: 诚意，好，我诚心的向马小婉小姐保证。我以后再也不伤透你的心了，我再也不欺负你了，好不好？啊？
1: 你打着伞干嘛？
0: 我以为快下雨了。
1: 起来吧。
0: 哎。
1: 对了，你说陈宇把画拿走了，要卖给日本人，是真的吗？
0: 啊。
1: 他怎么会拿到画呢？
0: 其实啊，这个戚家的二姨太和管家通奸的事儿，还有这个戚大鹏杀人被抓，全都是陈宇精心策划好了的。他就是想逼着戚家的人把这画拿出来。
1: 啊，那也太可恶了吧。
0: 对呀，太可恶了。还有件事我不得不说，这某些人呐，要不是贸然行动去戚家那儿骗画去，那陈宇也不见得这么快就拿到画呀。
1: 你看，你这还是在怪我。
0: 我没有啊，我只是在说事实。以后我们一定要统一团结。你说你要万一出点什么事儿，那我……
1: 你怎么？
0: 我会担心死的。

0: 你怎么了？
1: 没事没事，风大迷眼了。
0: 我帮你去去吧。
1: 不，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你真的没事？
1: 没事。
0: 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啊？
1: 接下来，我们当然是要从日本人那拿回画，对吧？我已经让小七去打探了，一旦有消息，我们马上行动。哦，
0: 日本商会机关重重，你能行吗？
1: 所以呀，我才来找你，我一定要跟你。

0: 解决这个江湖恩怨，这万一我去了一去不复返，然后咱俩这个江湖恩怨还没解决，那我不就得背上什么乌龟王八蛋负心汉的名声吗？
1: 谁叫你气我的？
0: 这我不是说好了咱们俩好的吗？重归就好的是吧？
1: 那我就勉强原谅你吧。
0: 好，那我们就赶紧行动吧。
1: 哎，你这个人还真是没救，就知道任务的，一点都不知道浪漫。哼！
2: 快，歇会儿吧。我这怎么这么远呢？我这干着活呢，给日本人干活不好伺候
3: 啊。哎呀，那日本人能给几个钱呢？这是大买卖。哎哎哎呦，哎呀，哎，这小倩人带来了。哎呦，哎，就是他，有什么事问他，门清。
2: 行了吧，孙赖头，你这不是害我吗？我干的好好的活，你非把我拉过来，还说什么大买卖，结果一小屁孩开什么？
3: 哎，你看，这就是大买卖。三块大洋买哪个信儿？
2: 什么信儿啊？哎，这
3: 日本商会馆的布局，门门道道，你都给我讲清楚。
2: 这个好说，你找我呀，就算找对人了，是不是？
4: 日本商会的主楼在这里，有四层，旁边都是仓库。三号仓库里有个密室，所有的机密文件都堆积在这儿，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这儿。
0: 好啊，事不宜迟，今晚就行动。
5: 没想到小日本搞了那么多的机关。师傅，这次行动太危险，你不能一个人去，我陪你去。
4: 日本商会的墙很高，上面还布满了电网，以咱们几个的情况都不行。
5: 那也不能让师傅一个人去啊。
6: 我个高，我给你们垫背，你们爬墙。
3: 我估计你们一爬警报就响了。
1: 那我就不申请了，反正我申请也会被驳回，还是我去吧。
0: 好吧，辛苦你了，路上小心点。
7: 想得美，你得陪着。
8: 这是个夜城。
9: 小陈啊，这个升了总署长，挺高兴吧？
10: 哎，晚了。
11: 啊，不是，时间刚刚好，
10: 我现在干这个总署长刚好。
9: 今天请我到这儿来，不光是喝酒吧，有什么事直说吧。
10: 哎呀，林哥，咱俩喝酒一定要有事儿啊，没什么事儿。就是觉得你日理万机的，你看你都瘦了，咱们就放松放松，对不对啊？
9: 哎呀，没什么大事，那就是有小事喽。
10: 小事倒是有一件，就是那个齐大鹏的案子，你看能不能把他放了？
9: 小陈啊，你拿这点钱就想收买我是吧？齐大鹏犯的那是杀人罪，在咱们民国是讲究人权的，杀人就得偿命，你这叫徇私枉法呀。
10: 那可不是，杀了人就放了他，开玩笑吗？我马上把他办了。
9: 这就对了嘛，小陈啊，咱们是自家人，咱们为官是要敛财，敛得越多越好，但是敛财是分三六九等的。
10: 哦，那林哥你教教我呗。
9: 一等的。

是收活钱，二等的是收死钱。咱们把这个七大棚给放了，咱也就拿这些了。如果七大棚要是死了，咱收的钱可就不止这一点点了。

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0: 钱财是分三六九等的，哦，那林哥你教教我呗。哼哼，一等的是收活钱，二等的是收死钱。咱们把这个七大鹏给放了，咱也就拿这些了。如果七大鹏要是死了，咱收的钱。
1: 可就不止这一点点了。齐大鹏的生意，
0: 对，人是死的，生意是活的，咱们这么办，就叫做钱生钱，利滚利，啊！
1: 哎呀，林哥，你要是我亲哥就好了。
0: 过奖了，到那时候啊，咱们再找一个人，帮咱打理这些生意。
2: 到时候挣的钱可比这张银票多得多呀！
1: 那哥，你有人选吗？
2: 看看这个舞厅办得怎么样？舞厅太好了，房间美，酒水美，人更美。<笑>
0: 这是我内地开的，
1: 你小舅子，
0: 嗯，
1: 你还有小舅子？
0: 啊？
1: 哦，对对对。
0: 你那么多太太，我那么多嫂子，<笑>王大发，王大发，过来过来过来，
3: 姐夫，你找我？
0: 来，我给你介绍介绍啊，这位就是咱们济南警察总署的陈署长。
2: 哎呀，哎呀，哎呀，哎。

0: 陈署长，久仰大名、
1: 啊。我也是啊。
2: 小陈啊，这就是我的内弟王大发，来了这家舞厅，啊，还有几个言号。可是生意呢，却被戚大鹏一直压着。你看他行不行啊？
1: 他太行了。啊！一表人才，一看就是不干好好，是干大事的人，必须是啊！
2: 还不快敬陈署长一杯啊！
0: 哎呦，陈署长，哎呀，来，陈署长，陈署长，以后多多关照啊！啊！
1: 哎呦，太行了！
0: 来，看。陈署长，
3: 大发，
0: 陈署长，
3: 哎，你看，长得还很好，哎呦，正好，越看越好。哎
0: 呀，陈署长，

0: 还是让我来吧。
1: 不行，太危险了，还是我去吧。
0: 让我来，我以前练过杂技，这是我的强项。

0: 师傅，我怎么看这画里没什么秘密啊？大牛，
1: 哦，
0: 能看出来吗？
1: 哦，这是一个打太极的老头。
2: 去，废话，大家都知道这是打太极的老头。师傅说的是这里边宝藏的秘密，宝藏藏在哪儿？
1: 那我哪儿知道？去
3: 去。
4: 如果说这宝藏的秘密就藏在这幅画里边，那日本人应该还没有破解。
2: 嗯，
5: 那我们就不用担心宝藏会被发现。至于这里面的秘密，恐怕不是一时能够看出来的。可是我好像在哪儿见过这幅画。
0: 嗯，
5: 好像是我小时候，但是我有点记不清了。
0: 马小婉，你是脑袋不太好使吧？记性那么差。哎，这是师傅的画，你怎么可能见过呀？
5: 那我怎么可能没见过呀？我爹可是……
0: 哎，你爹干嘛？你爹也是画画的？
5: 我不跟你说了，我见过就是见过，爱信不信。
0: 大牛，继续看。
6: 哎，什么样？
0: 哎，我让你看画，没让你打太极。打咏春是可以接受的。

0: 哎呀，关二哥，
1: 嗯，
0: 您说这个齐大鹏不会真判死刑了吧？
1: 我也是刚刚听说，没想到，真是没想到，我以为他靠家里的钱来回走动走动，买个平安呢，没想到他真的秉公给办了。
0: 您说这齐大鹏是不是得罪哪个大官了，所以没逃得出去啊？
1: 老弟啊，你说现在哪个大官不能被钱收买呀？可是据我所知，这齐大鹏在这商人里边还算是比较正直的，他从来没做过什么坑蒙拐骗的事情。
0: 为人正直，本分经商，这只能说明一点，有人嫉妒他，被判了死刑，那就是他得罪的这个人来头不小啊，这是故意责难啊。
1: 哎，这齐大鹏啊，也真够倒霉的，老婆跟人通奸死了，他自己又被判了死刑了，我看齐家这下完了。
0: 关二哥，你说这齐大鹏死了，他家这生意得归谁管？
1: 谁接管也轮不到我们。哎，你去看看他们家那招牌，换成谁的，你不就知道了吗？啊，
0: 也是啊。哎呀，
2: 你们警察都是干什么吃的？一个燕子侠就闹翻天了，话刚刚送到我这儿就被燕子侠偷走了，难道这是巧合吗？上次你们警署被炸，档案室遭险，也是燕子侠干的。我看你是被他们盯上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恐怕我们的合作就出问题了。
3: 哎，陈不行，话不能这么说呀，我对你，对日本朋友，那可是掏心掏肺的。你放心，这个燕子侠我一定把他抓获。
2: 我可以相信你，但是福田中将是否相信你，那就很难说了。
3: 嗯，那就请转告福田中将，给朋友造成这么大的麻烦，我感到非常抱歉。请他放心，这话的下落我一定查出来。
2: 宝藏的事情没有时间了，你一定要尽快把这件事情查清楚，否则耽误了福田中将的安排，这个责任没人承担得起。
4: 嗯嗯，
3: 山本兄慢走。
2: 慢走？允许我慢走吗？
5: 没有时间了。
2: 你们中国为什么这么落后愚昧？
5: 就是因为没有警方啊！
2: 我再说一遍，没有时间了。你必须付出一切代价，把话给我找透，否则有什么样的后果，你应该清楚。
3: 我清楚。

0: 你马上召集署里所有的兄弟，我要训话。
1: 哦，好。现在吗？在外边巡逻的兄弟也都叫回来。

0: 昨天啊就喝多了，
1: 这
0: 个
1: 喝这两天就是睡得不
2: 行。君王，嗯，见着人，看来是出了什么大事了。今天陈处长那只独眼睁得特别大。这里边有啥讲究啊？当然有了。自从他被马大帅打瞎一只眼之后，另一只眼经常眯着。我们大家伙儿平时根本看不清他是睁着眼还是闭着眼，但只要他较上劲儿了，另一只眼就睁得特别大。喏，肯定出啥大事了。出啥大事了？肯定不是老百姓家的事儿，一定是那家大户人家丢了什么贵重东西了。不然的话，值不起他那陈署长的眼皮。哦，
3: 军红，
4: 军红，
3: 安静，立正。

0: 兄弟们，陈某不才，在咱们济南警察署干这么一个署长，混口饭吃，都是兄弟们抬举，我感激涕零，诚惶诚恐。我自知能力不足，想干好这个署长，必须加倍努力。在兄弟们的帮衬下，济南城还算太平。不过，好日子到头了。
1: 近日，
0: 济南城出现了一个胆大妄为的贼涛，自诩是什么燕子侠，先是杀害了做棉花生意的楚天霸，
2: 又闯到我们警察署盗窃财产，昨日还进日本商会行窃，严重影响中日友善。
0: 兄弟们呐，这些事情就发生在我们眼皮子底下，为什么呢？难道你们的脑袋都被驴踢了吗？查了半天一点线索都没有，
2: 难道我们警察署是智障院吗？
0: 你还有脸笑？
3: 安静！
0: 他还有脸笑？
2: 你们还有脸笑？
0: 你们的威风都哪儿去了？
2: 平时抓小商、打小贩、逮妓女、罚嫖客，
0: 怎么来了个燕子侠，你们就怂了？哦，我知道了，你们不是没有发现燕子侠，而是根本不想发现他。一个燕子侠能在咱们警察署炸开这么大一个窟窿，如果没有人给他递消息的话，他怎么可能做到呢？所以咱们警署一定有内鬼。是你吗？
4: 不是我。
0: 那你呢？
4: 不是我。

0: 们见过吗？
1: 哦，署长，上个月缺人手，跟您请示过招个新人，他就是新招来的。署长，您太忙，没见过他。
2: 我问你了吗？我让他自己说。
1: 是。
3: 哎，署长，那个我叫李君宝，是章丘县李家村的人。我早就听说您出报安良的美名，我十分敬仰。我是自愿加入咱们警署的，我就想跟着您，我也想做一名英勇神武的警察。
4: 好，
0: 够了。好苗子，
5: 以后多带带他。
1: 是，
3: 谢谢署长。
0: 小伙子，好好干。警署可是个大展宏图的地方。
3: 谢谢署长。

0: 刚才我已经仔细看过你们每一个人了，都很忠心，没有内鬼。但是做警察，光忠心是没有用的，还要有本事，还要能吃苦。燕子峡在咱们警署七进七出，如入无人之地，这叫什么？这是我们的奇耻大辱！兄弟们冷不冷？
1: 不冷。
0: 那就在这儿站2个小时，好好反思反思。

0: 现在可以下了。马上通知田城和王鑫回来请出，内鬼有线索。
1: 哎，好。
2: 你小子有你的，拍马屁是一套一套的。
3: 哎呀，关二哥，你可千万别误会，我以前是做买卖的，那我就会这招。你不把客人哄开心了，你怎么能赚着钱呢？是不是？
2: 也是啊，这世道啊，不动点歪脑筋，好人都做不了好事。
3: 就是，哎，
2: 你说你以前是做买卖的，我看你这身子骨挺结实啊。
3: 哎，你看这做买卖的东奔西跑的，没个好身体哪行啊，是不是？哎，
2: 你说咱们这个警察署居然混进了燕子峡的内鬼。哎，俊宝啊，你说这内鬼会是谁呀？啊，
3: 我刚来我又不熟，我哪知道这个。你说是谁啊？哎，
2: 我看这个内鬼八成就是你呀。啊，
3: 那要是我的话，你也脱不了干系。你把我接上来。嗯，
2: 老哥只是跟你逗着玩呢，我倒真希望你有这个本事啊！你要有这个本事，你可以带老哥去疯狂疯狂啊！啊，
3: 那我努力努力，
2: 我看行。
3: 不是，罚站怎么都聊上了这？
2: 他叫这毛病。
4: 啊，你看都一样，看着没？锻炼。
5: 看清楚了吗？
2: 应该是他。
5: 没错，就是李三的小子。走。
6: 大哥，我们确认过了，那个李君宝就是当年的那个李三。
5: 嗯，没错。

0: 就是他。
1: 李清宝，李三，有这么确定吗？
2: 确定，错不了。
1: 我倒也不是不相信你们，就是
0: 大哥，我们俩虽然什么都不是，不过我们有一颗对你忠诚的心。我今天用这颗心发誓，他就是半年前负罪离开济南的李三。
2: 大哥，要不我现在就给你抓过来。
1: 不着急。这个李三当年犯的是命案，还越狱，现在冒这么大的风险改头换面回来，还混进我们警察署，这当中一定有个天大的秘密。
0: 那就把他抓回来，严刑拷打，我不信他不说。
1: 不，李三骨头很硬，怎么打也不会着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他不是一个人在行动，背后一定有一个更大的团伙，所以我们不能大草惊蛇，要放长线钓大鱼。
0: 嗯，
1: 我总觉得他跟那个燕子侠有什么联系。
0: 不愧是大哥，深谋远虑。
1: 你们有没有发觉最近发生的事情跟我当年的那个大哥现在是什么华兴会的头子李毅有什么联系？
0: 李毅。
3: 时间到，解散解散，走吧走吧走吧，快
4: 走了
5: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0: 卖香烟，卖香烟了！
1: 站住！抓小偷！抓小偷啊！站住！抓小偷啊！站住！站住！
2: 偷人东西了？
1: 谢谢你啊！叫你偷我的东西，
2: 给我，是你丢的东西吗？
1: 我刚买的烟，
2: 拿着，
1: 就被偷了，是我的，
2: 走吧。哼，走吧，记住了。以后不许再偷东西，再被抓住的话就送你进大牢，听见没有？
3: 你真不抓我回去了？
2: 你不偷钱只偷盐，一定是逼得没有办法才这么做。我相信你是个好孩子，我这儿呢有几个铜板，以后不许再偷东西了，记住了，要走正道。
4: 李警官，我娘说你是一个好人，让我给您鞠一躬。哎，
5: 你娘被他们打得不轻，这钱你拿着，留给你娘看病。
2: 怎么了？
3: 我娘说得人恩惠要加倍报答，

0: 所以我要知道大哥你的名字，我以后赚的钱一定会还给你的。
1: 认字吗？嗯，
0: 李大哥，我会永远记住你的，我一定听你话走正道。
1: 想办法把他支开。
0: 好。对不起大哥，对不起，认错人了哈，对不起。对不起啊。
2: 你小子谁呀、啊？

这还不走是吧？我开枪了啊！快走，走啊！别叫，还不快给我走！不许叫！哎呀，快走，快走啊！

0: 小七啊，让你查的事情查到没有啊？
1: 你让我查的事情我已经查出来了。
0: 来，查到什么了？来坐下，继续说。
1: 齐家的银行已经全部被查封，但是还是有一部分落入一个叫王大发的奸商手中，就是他垄断了银行，才搞得现在盐价暴涨，老百姓都买不起盐。
0: 那个王大发跟陈玉啥关系啊？
1: 这个我没查出来，不过据说这个王大发他有个姐夫，此人正是林副市长。
0: 林副市长
2: 他不是什么好东西，欺行霸市，贪污受贿，早上了组织的黑名单。看来这次银行转到王大发手里，跟他脱不了干系。

暑汛期极端暴雨多发，户外溪边游玩一定要警惕山洪、泥石流两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山洪可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上游给雨区，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

个撤离河道。山洪爆发速度极快，河滩、沟岸、浅滩严禁扎营过夜。遇山洪切勿顺河下跑，必须横向撤离至两侧高地。暴雨易诱发泥石流，听见山谷闷响、山体渗水、落石，立即撤离。雨后48小时内，禁止在沟谷、陡坡、山脚露营和进入深山山谷。低洼不滞留，遇汛即撤离。

0: 几家的银行已经全部被查封，但是还是有一部分落入一个叫王大发的奸商手中，就是他垄断了银行，才搞得现在盐价暴涨，老百姓都买不起盐。
1: 那个王大发跟陈玉啥关系啊？
0: 这个我没查出来，不过据说这个王大发他有个姐夫，此人正是林副市长。
1: 林副市长
2: 他不是什么好东西，欺行霸市，贪污受贿，早上了组织的黑名单。看来这次银行转到王大发手里，跟他脱不了干系。
1: 小七啊，
0: 嗯，
1: 你去继续盯着。
0: 好。
1: 继续盯着，在这盯啊。
0: 啊。哦。
1: 那个啊，对，今天晚上我得去给这林副市长请个安了，是吧？
2: 嗯。
1: 那玉姐姐，你能不能帮我写点东西呢？
2: 写什么？
1: 嗯。
2: 警告书。
1: 好样的。

0: 先生，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1: 来一壶酒。
0: 先生，请问您需要什么酒？
1: 地瓜烧就可以了吗？
0: 对不起先生，我们这儿没有地瓜烧。
1: 你地瓜烧都没有，你卖什么酒？还有什么呀？
0: 我们这儿倒是新来了一批圣诞鸡尾酒，要不您试试？
1: 鸡？那东西能喝吗？不是你瞧不起谁啊？
0: 先生，我不是那意思。
1: 瞧不起谁啊？这有钱。
0: 哦，看见没？先生，那您那边请。
2: 先生请坐。

0: 哎，陈署长，哎呀，您怎么来了？你也不提前打个电话通知我一声，我好到大门口去接您呢。哎呀，真不好意思啊，怠慢了，怠慢了。
1: 这说的什么话呀？都是自己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通知什么呀？
0: 陈署长，所言极是。哎，您来的正是时候，我姐夫林副市长也在。哎，要不咱们一起喝一杯乐乐？
2: 你这个姐夫还真喜欢这个地方啊！好，本来我也是有事要跟他聊。
0: 哎，陈署长，他正忙着呢，您到包间等他吧。
2: 忙？我知道，不光是跳舞。
0: 哎呦，

0: 哎，你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名字？
1: 这边这边，哎，来，
0: 你这叫什么名字？
1: 这边这边，
2: 先生，先生，哦，先生，您的酒，
3: 最贵的，
2: 最贵的，
3: 行了，走吧，
2: 先生您慢用。

0: 这么贵呀，叫什么名字？哎，小花，小花，叫小花啊！长这么漂亮，怎么起这么土一名呢？小花，哎呀，陈署长，怎么突然想起到我们这儿来玩了？啊，最近工作很忙，也不太顺心，所以到你这儿来散散心。
1: 哟，陈署长，您要说散心。
0: 那您可找对地方了。哦，那可不。来，
1: 去，把那几个当家的小姐找来，送到陈署长的包间。啊，哎，
0: 好嘞。哎呀，不好不好不好。
1: 嗯，
0: 不好不好。
1: 那怎么不好？
0: 太不好了。
1: 应该的嘛。
0: 不应该，不应该。
1: <笑>
0: 哎呀，大发。哎，要说起来，咱济南城。
1: 哪个舞厅的小姐？哦哦哦，不是女士，最漂亮，那还得说是你这儿了。哎呦，您过奖了，过奖了。
0: 没有，
1: 陈署长，您要是想好好玩的话，过几天，
0: 10月31号，
1: 你一定得来。
0: 哦，那天女士最多。
1: 不是，那天呐是西洋人的万圣节。
0: 哦，生孩子？哦，不是，就是大家互相戴着面具做庆祝舞会。戴着面具？哦，哎，嗯，外国人挺会玩的啊。
1: 嗯，
0: 都戴着面具。
1: 嗯，
0: 谁也不认识谁。
1: 对对对，而且啊，那些英国人、德国人。

0: 喜欢玩这个，就连最近的那些日本人也喜欢玩呢。
1: 全世界都在玩。
0: 对，
1: 那咱也得玩呢。都戴着面具，谁也不认识谁，那不会出事儿啊。
2: 好，我懂了。
0: 陈署长，那我就恭候陈署长大驾光临。
1: 不用恭候，我自己就来了。自己来。哦，万生孩子啊，不，万生业，万圣业。
3: 林先生，好久不见了，你可真快。那天你说要送我的紫玉镯子，今天带来了没有？我告诉你啊，我可是不见兔子不撒鹰，不见镯子我就不陪你了。
4: 带来了，我这么喜欢你，哪能食言呢？
3: 讨厌，就会哄人。那你告诉我，除了你老婆和我，你还有谁？
4: 我发誓，没了。
3: 少来这套，那还不赶紧把镯子拿出来给我看看。
4: 这东西不能现在给你，等下到宝箱我再给你。
3: 讨厌，我就知道你是个色鬼。
4: 你不要，我可要拿回去了。
3: 讨厌，我最讨厌你跟人家开玩笑了。
4: 我就喜欢你生气的样子。

0: 大哥，你不舒服？
1: 我知道了。
2: 哎，这是在哪儿买的？我上次没看到。
1: 这是你送我的吗？
2: 我送你的。
1: 这么讨厌！来，玩吧。
2: 瑶，
1: 你
3: 看看我喝。

0: 走。
1: 哼，
2: 嗯，宝贝儿。
3: 什么东西？
0: 我不知道啊。我真的不知道。
4: 如今我燕子侠重出江湖，再不由你为非作歹，送你一只白燕子，对你的警告，三天之内将盐行交给戚家，不然的话取你狗命。燕子侠。
3: 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师长，抓刺客，抓燕子侠，抓刺客，
5: 抓刺客，抓刺客。
0: 哎呀，你怎么这么长时间没有过来吗？
6: 忙嘛，
7: 刺客，
5: 抓燕子侠，
7: 抓燕子侠，
5: 抓刺客。
8: 翠儿，把门开开。
0: 我不敢。
5: 趁着没有。

更居高。

0: 你今天晚上到署里面挑几个能干点的兄弟，跟我去一趟林副市长那儿。
1: 好。哎，署长，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0: 这个燕子侠给林副市长写了一封恐吓信，要拿他的钱财，还要取他的性命。妈的，他以为济南的地盘是谁的？
1: 这个贼头胆子越来越大了，他这么做完全没把我们放在眼里啊。
0: 他要是敢死的话，我就敢埋。
2: 大哥，是我。
0: 那边发现什么情况没有？
2: 没有，我从昨天下午到现在一直跟着他，他完全没机会离开我视线。
0: 我问的是有什么情况没有？
2: 没什么情况，他一到家就睡觉了。
0: 中间没出去过？
2: 没有，我是早晨看他从家出来的，半分钟都没离开我视线，所以我就在想我们是不是认错人了。你说天底下这么多人，没准真就有两个长得那么像的呢。
3: 天底下那么多头猪，会不会真的有长得像你们的两头猪呢？
4: 你们那天不是发誓一定是李俊宝吗？
2: 大哥，要不我再去看看。

0: 你不用去了，叫王兴去。猪，是需要休息的。
1: 啊，谢大哥。那个，那我不用去了。
0: 我怎么就带着你们这么一群？
1: 不是，我是说你好几宿没睡了，让你好好休息休息。
0: 好，署长。
1: 那晚上行动要不要带上吕军宝啊？你们俩住一个圈里吗？必须带上。如果露出任何马脚，说他就是燕子侠的话，就一并抓获。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今天能够站在这里的，都是我从警察署挑选出来的精英。 这3天内，你们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抓住燕子侠。燕子侠？哎，又抓什么呀？燕子侠，相信大家都已经听说了，他胆子越来越大，现在居然敢把黑手伸向市政厅。
2: 长官，我们林大哥的身上，所以
1: 这3天，我们吃住都要在这里，直到抓住燕子侠为止。
3: 不会吧？
1: 这是说得了吗？这三天管吃管住不错呀。
2: 人家说管吃管住，但没让你睡觉。
1: 什么？
2: 你听着呀，
1: 这3天呢？ 你们一个眼睛都不能眨一下，听见没？你们都知道，前一段时间他把我们警察署炸出那么大一个窟窿，我不知道你们，反正我的这个脸已经没有地方搁了。
4: 那如果燕子侠不来怎么办？我们不都是白等了？
1: 是，对呀，白等了，白等了，他一定会来。他说3天之内来，就一定会来。他就是个贼头，不会那么讲信用的，说不定随便说着玩玩我们呢。
4: 是，
1: 你错了，燕子侠不是一般的贼头，一般的贼。 做完一票之后，绝对不会希望别人知道是他做的。可是燕子侠不一样，他每次犯案之后，都会留下一个指着的燕子，这又是为什么呢？这是摆明了要向我们警察挑衅，就是要告诉我们，明知道是他干的，可就是抓不住他。本来是猫抓老鼠的游戏。 变成了老鼠耍猫。燕子侠，我感觉他身上有一股桀骜不驯的傲气，所以他这样做，无非就是想支撑他身上的这种傲气，所以他一定会来。
5: 哼哼哼哼哼哼！这么多钱，这帮大官平时得捞多少油水啊？弟兄们，这些钱都是我犒劳弟兄们的，弟兄们都是我们全城的无敌勇士。我跟你们讲。 如果谁能抓到燕子李三儿，我奖励他500块钱大洋。哎呦，真够多的！我知道燕子李三儿很不好抓，但是能提供线索发现燕子李三儿的，我也奖给他100块钱大洋。哎呀，这也不少啊。还有。 就是在抓捕燕子李三的现场的所有警察的弟兄们，每个人

0: 怪县大洋。
1: 那如果李三儿一直不来，我们不是白干了？
2: 就是啊，不来怎么办呢？
3: 对呀、啊，这不白干了吗？
2: 就是
0: 啊，放屁！
4: 我刚才怎么跟你说的？他不可能不来。
5: 你耳朵聋了？
0: 哎呀，陈处长，你不要发火，弟兄们都很辛苦。就是即使你们抓不到燕子李三儿，三天的期限，这些钱照样通通都给你们。
6: 哎，不错，
3: 这家伙没少贪污。
6: 是啊，
0: 我告诉你们，我林某人是说到做到。
4: 看到没有，
7: 林大哥对我们兄弟们关怀有加，我们要誓死效忠林大哥，一定要抓住燕子李三，听见没有？
8: 是
9: 是。
7: 什么？
8: 是。

0: 你说这今天晚上这个燕子侠要是一直不出现，三天之后咱们就白白挣这么多钱，这不是皆大欢喜吗？啊，
1: 那挺好。你看啊，哎呀，这陈署长这个人啊，我个人很不喜欢。
0: 我也不喜欢，
1: 但是今天他说的那几句话呢，我还比较认同。
0: 什么话？
1: 他说这个燕子侠呢跟咱们不一样，他比较骄傲。你说一个骄傲的人说过的话，他要是办不到，怎么能维持他这份骄傲呢？这就不是燕子侠了嘛，是吧？
0: 那你就是说这个燕子侠今天晚上必须得出现了？
1: 我觉得他得出来。
0: 哎呦，那可怎么办呢？你说这万一我碰上了燕子侠，我十条命都不够他杀的。
1: 这我觉得咱俩都是好人，像咱俩这好的人他不会杀咱俩的，他有目标。
0: 哎呀，不管有没有目标，我是警察呀，我们是有命令在这儿压着他。你说就算他不杀我，我总得向他开枪吧。所以说这件事儿不是我死就是他死。
1: 那可完了，像咱这样也打不过他呀，那要死肯定是咱俩死啊。
0: 君宝啊，今天晚上这趟差呀不好干呢。哎呀，
1: 哎，关二哥，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你讲。
1: 你说这燕子侠他是好侠吧？
0: 当然是好侠。
1: 那咱干警察是不是也是为了伸张正义啊？
0: 对呀。
1: 所以他要真来了，我觉得咱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赶紧躲起来得了。
0: 哎，所以我说呀，我还是盼着这燕子侠千万别出现，别出现，别出现呐、啊！
1: 别出现。
2: 哎，你们俩说什么呢？啊，注意警惕周围。
3: 是，警惕着呢，警惕着呢。
1: 哎，你怎么跟我关二哥说话了？你这……
3: 俊宝。警惕警惕警惕啊。
1: 事儿可真多啊。哎呀，今晚可真冷啊。

0: 哎呀，陈叔长，哎呦，陈叔长，你可吓了我一跳啊！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哎呀，陈叔长啊，你说你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啊？啊？
1: 哎，大哥，我跟你说多少回了，别叫我叔长，叫我贤弟。
0: 哦，对对对。
2: 再者说了，我这是来保护你的，我能睡觉？那是你保护我，还是我保护你？
0: 对对对对对，叫贤弟啊。哎呀，陈叔长啊，不是，贤弟，贤弟啊。
1: 哎，贤弟，
0: 这个可以说啊，我这次请你来保护，在这方面你真是废寝忘食啊，恩情大如天呐啊。
1: 哥，这话怎么说的？咱俩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什么交情？现在你有难，我陈宇别说不睡觉，我再瞎一只眼，那都是义无反顾。

0: 好，好，好，好，哎呀，咱俩就别说这些虚的了，这个这么晚了，大哥给你准备了点酒菜啊，哦，让你好好补一补。
1: 大哥，就是讲究，不过这菜可以吃，酒就不喝了啊。
0: 这个酒啊，虽然提神，但是它也影响我这脑袋，我这脑袋不如你呀，影响我这判断力。
1: 关于脑袋的问题，我就不跟你犟了啊！那个，准备一下，把酒菜端上来啊！
2: 是。
0: 哥哥，我还有一句话啊，还想再问问你。
2: 哎呀，贤弟尽管说。
0: 哎，你说你真相信我就能抓住那个燕子侠？哎，
1: 我不相信你，我让你来保护。
0: 哦，就这么相信我？
1: 对呀。
0: 哥哥这么相信我的话，那我还真有把握抓住他。
1: 老弟的意思是，
0: 我的意思是吧？啊，先吃菜。
1: 再来了，也没做什么啊。
0: 喜欢吃那个黄包烧肉。
1: 哎，那个酒就拿下去啊。哎，叫你呢。
0: 哦，
1: 酒拿下去。
0: 是，带了一群猪，别见笑。
1: 吃吧。

0: 哎，搞什么呢？居然睡着了！对不起，我每天啊，这个点早睡了，这所以不小心就睡着了。
1: 一不小心，一不小心，燕子家就会要你的命。给我留点神。是，再不敢睡了，再不敢睡了。哎，我怎么看刚才这边有两个人把守啊？那个呢？那个闹肚子。 上茅房了，
0: 别以为一个人就可以偷懒，要是再让我发现了，我就报告署长了。
1: 是，绝不偷懒，绝不偷懒。哎。

0: 这个就是林副市长家宅子的地图了。哦，哎呀，这家伙，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这没少取啊。从哪弄来的？日本商会都能进去，何况这是中国人的地方。太厉害了，那这么说。
1: 这间房就应该是林副市长的房间了呗。
2: 这间就是主人房，无论从位置、大小，还有格局来看，都是最。

0: 上等的。嗯。李三哥，你再看，这些都是姨太太住的房，他们都以这间房为中心。就算不是贪官的房间，这也说明啊，这个房间一定有很重要的东西。
1: 那个，这张图上写着呢，主人房。那从这张图上来看的话，那进林副市长的这个房间的话，就只有一条通道。
2: 怕什么呀？师傅，你不是会轻功吗？直接从屋顶上进去不就得了吗？
1: 你是不是傻呀？人家有枪啊，能硬闯吗？你还小，有些事情真没法跟你解释。
0: 那你都知道这么困难，为什么还要写信去打草青蛇啊？
1: 受了惊吓的蛇肉比较鲜美，

0: 这几个地方都是猫洞，林副市长的二姨太喜欢养猫，所以林副市长专门为他开了几个猫洞。
1: 有多大呢？
2: 这个猫洞啊，大概有这么大。
1: 到底多大？
2: 李三哥，你该不会是想……
1: 就是这么想的。
0: 猫能进去的地方，燕子李三就能进去。
1: 他比你成熟，

0: 首长，
1: 你还真是猪啊，睡得这么香。林大脑袋睡了吗？
0: 睡了。
1: 你也下去休息一会儿吧。
0: 哎，署长，你不睡会儿？
1: 我是猪吗？
0: 这
1: 当然不能睡了。
0: 有我们兄弟在，不会出事儿的。再说，就算有什么情况，我们再来叫醒你也不迟啊。
1: 当然迟了。你不了解燕子侠吗？就你们叫醒我那段时间，他早就拐过好几条街了。
0: 燕子侠不是说3天之内再来吗？这不才第一天吗？应该不会出现吧？
2: 应该不会出现吧。
1: 是，按照正常人的思维，让我们等两天，到第三天，他会有很大的优势。
2: 可万一他不这么想呢？万一他反其道而行之，他就偏偏第一天就来突袭，怎么办？
0: 这……
1: 敌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如果掌握不了主动权，也要保持最快的行动力。
0: 哦，这……
1: 这两天，你们就先跟我学习不睡觉。
0: 这……
2: 你就会说这是吗？

0: 哎，听见没有？那边有动静，你过去看看。
1: 肯定是猫，晚上我都看好多次了。
0: 就算是猫，也得确认一下啊！去吧。
1: 行，真是的。猫，一定是你。什么时候让我看到燕子李三就好了，我就能得到100块大洋。看过了，没人说过什么猫，你还不信？哎，人呢？人跑哪儿去了？

0: 小燕子，
1: 秘籍挺好看。我安排两只猪在门口，你就能上当。你还好意思叫自己燕子侠？你怎么这么不要脸？
0: 没错，你每次出来玩，都做好充足的准备，包括人家的房间，还有布局啊，等等一系列。所以，与其在半路堵截你，还不如来一个瓮中捉鳖。你说呢？
2: 刚才你说什么？你说，我只要相信你，你就能抓到燕子李三儿，这什么意思啊？
0: 哥，得让你帮我一个忙，我借用一下你这个房间，你看如何？
2: 借用我房间？哎呀，那怎么行啊？我这房间里都是贵重物品呢。
0: 我不拿，我不拿。
2: 我没说你拿，但是我觉得这事儿不妥。
0: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借你这房间呀，我好埋伏燕子侠。
2: 你用我的房间，在这儿设伏，抓燕子侠，你这不等于拿我当诱饵了吗？
0: 怎么可能拿你当诱饵呢？我是拿你这房间当诱饵。
2: 那也不行，这个你要是有能力抓住燕子李三儿，那么你就想办法去抓住他。这个房间肯定我是不能让你用。哎呀，
0: 那个啊，大哥，嗯，有一个人叫楚天霸，你认识吗？
2: 哦，是不是让那个燕子李三儿给灭的那个？是不是？
0: 对啊。那大哥，你要自以为跟楚天霸相比，哪一个更难杀呀？
2: 这个，哎呀，
0: 楚天霸啊，被燕子侠一锅端了，这说明什么？燕子侠不是一般的人，不好对付。我用你的房间当诱饵，那是对你的安全着想。
1: 哎，别想了，别想了，
0: 走，决断，咱们早有胜算。嗯，你每次都能做足这么充分的准备，背后肯定还有什么人在支持你，会不会是？那个叫什么？
1: 华兴会的那个地下组织，
0: 是吗？说。
1: 说。
3: 结果。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骨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

0: 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四十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五

0: 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紫谷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谷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整整120粒，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

0: 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四十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五。

0: 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紫谷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谷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整整120粒，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溺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洪工作。

他被称为中国体育界的一面旗帜。他的体育的迁移价值是100年来清华大学体育育人的理论基础，因为他在体育教学岗位上诲人不倦，孜孜以求半个世纪，才有了今天清华大学操场上响亮的口号：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究竟是什么让清华学子乃至近现代国人对他如此尊敬？让我们走进体坛宗师马约翰。

0: 一年一度的马约翰杯学生田径运动会，作为清华大学传统赛事，自举办以来不断发展完善。以马约翰杯命名的体育比赛，已成为贯穿全年40多个运动项目的综合性课外竞赛体系，几乎容纳了校园内能够开展的有群众基础的所有运动项目。
1: 体育育人一直是清华坚持的重要教育理念，是我校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要环节。从马约翰先生体育的迁移价值理论，蒋兰江校长提出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21世纪初育人至上、体魄与人格并重的体育教育观，到清华学子自发喊出无体育不清华的口号，无不体现出清华体育的光荣传统和体育精神。
0: 体育比赛，以曾经为清华大学教育做出重大贡献的马约翰教授命名。经过岁月的洗礼，他已经成为清华大学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夺取马约翰杯，不仅仅是清华体育方面的最高荣誉，也是对一个院系学生工作水平、凝聚力，甚至是院系综合实力的全面衡量。1986年4月，在清华园西大操场西南侧的小广场上，树立起马约翰塑像。这样一位神采奕奕、面对微笑的老人，几十年如一日，炯炯目光凝视着前方，注视着运动场上锻炼的清华人。王力征，国内知名画家，在他的笔下，马约翰先生的形象在人们的视线中逐渐清晰起来。
2: 灯笼裤，白袜子拉到膝盖这儿，一双黄颜色的皮鞋，系一个黑领结。我们差不多每天都能见他了。为什么？因为他每天都到运动场上来。
0: 1957年，蒋南翔校长在召开

0: 全校体育工作会上说：“你们看，马老今年已经76岁了，还是面红身健。我们每个同学都要向马老学习，争取毕业后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1: 当时他是给清华人提出来的目标，因为教育部把这个口号扩展了嘛，变成了每天锻炼1小时，健康工作50年，幸福生活1辈子，实际上对所有的青年学生提出来的这样一个目标。
2: 多来几张。
0: 如今已经耄耋之年的清华校友再次重返校园，他们很自豪地说，已经完成了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目标，能有今天硬朗的身体，特别感谢清华大学的体育教育，特别感谢马约翰老师，他认真的态度，务实的作风，以身作则的行为，感染了许多清华的同学。这张照片上跑在最前面的少年是吴文虎，他是当年清华大学长跑队的主力。如今已经87岁高龄的吴文虎，每每提到马约翰教授，总是很激动。
3: 我们要长跑了，我们在校园里边呢做点准备活动呀等等，马老都在那儿看着。哎呀，我们对他非常尊敬，只要他在边上，那我们就来劲儿。
0: 长跑队的训练不分冬夏，尤其冬天的训练更为严格。这些长跑队员除了体育成绩好，文化课成绩也非常棒，体育锻炼从来不会影响文化课成绩。他们长跑冬训计划是下午4点半从学校出发，跑到香山再折返回来，不会耽误晚上的自习课。有一天，吴文虎和其他长跑队员像往常一样准备从西操场出发，
3: 看马老在边上还是夏装，然后顶多加一个背心。哎呀，我说人家那老人家那么棒，咱们不许穿线衣线裤啊，咱们脱了背心裤衩跑到香山再跑回来。那天我觉得我们得到锻炼了，因为马老榜样在那儿摆着。出了西校门以后就有路往香山那边跑，然后见一个车追一个车，自行车比不过我们。哎，我们这么来加强锻炼，因为我们不努力不行啊，我们不能老那么落后啊。那马老有那个精神叫干干干，加油。所以我们年轻人向马老学习，怎么学？学他那种精神。
0: 马约翰教授的塑像是清华园内为数不多的塑像之一。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位慈祥的老者竟能够让清华学子乃至近代国人对他有如此深的敬仰。鼓浪屿，因岛西南有一海蚀岩洞，受浪潮冲击声如擂鼓而得名。这座仅仅1.88平方公里的小岛名人辈出。1882年10月10日，马约翰出生于福建厦门鼓浪屿一个基督教家庭。在马约翰幼年时，父母相继过世，马约翰和哥哥保罗相依为命，在亲友的资助下艰难度日。虽然生活困顿，但马约翰总能找到让自己开心的方法。少年时的马约翰尤其喜爱运动，鼓浪屿四面临海的地理环境和四季如春的气候条件，为他提供了独特的活动空间和氛围，使得他有条件在少年时代就养成了良好的运动习惯。这个体育场是洋人裘普旧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更名为人民体育场，为了纪念马约翰先生，又称作马约翰体育场，是鼓浪屿居民休闲运动的主要场所。而在19世纪初，这里只对岛上的洋人开放。
4: 那时候我连体育这个名词也没有听说过，但我却有着自己的一套锻炼生活。我和其他

0: 孩子们常常在山上跑、跳、爬树和钻山洞，特别喜欢到海滩上玩水和捉鱼虾，常常不到天黑不回家。全面的身体锻炼，新鲜的空气和太阳光，为我健康的身体打下了基础。
1: 世纪之交的1900年爆发了庚子事变。这一年，18岁的马约翰和哥哥在亲友的资助下进入上海名为明强中学的学校。马约翰开始接受系统性和科学化的体育教育。4年后，天资聪颖、成绩优异的马约翰顺利考入圣约翰大学。这所学校会对马约翰日后的体育教育事业产生哪些影响呢？
2: 我是在这儿毕业的，我在清华大学教书。
1: 如今95岁高龄的毕兆年是马约翰在清华大学的同事，也是圣约翰大学的校友。今天他在家人的陪同下特意从北京来到上海看望母校。圣约翰大学培养出了顾维钧、荣毅仁、邹韬奋等名人。两任清华大学校长也出自这所学校。
3: 圣约翰的教学的制度啊，按学分来算的，不是按届来算的。如果你时间到了，但是你学分还不够，那还不能毕业。够了以后你不走也行，你再学别的，只要他有这个课就可以。
1: 马约翰先是在预科部学习，2年后升入本科，读了运动生理、体育卫生、医学等学科。理科和医学为马约翰后来从事体育教育与研究奠定了坚实宽厚的知识基础。医科的学习使他比较全面和系统地接受了与体育和健康相关的生理学、解剖学等理论知识，丰富了他在运动生理学上的知识储备。马约翰在圣约翰大学7年的学习生涯充实而丰富，在大学期间展现出了他的运动天赋。除了积极参加学校各种运动队，他还经常代表学校参加各种体育比赛。
4: 他当时参加过旧中国的第一届全运会，而且拿过880码，就是现在的800米的冠军，相当于现在的全国大学生冠军的这样一个水平。
1: 早在1890年5月，圣约翰大学就举办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全校运动会。校内有各种各样的体育社团，多数都是由学生和老师自发组织形成。这张照片是马约翰在圣约翰大学就读时参加圣约翰大学的运动会和队员的合影，那时他还留着长辫子。知识的储备必不可少，思想层面的认知提升才是他痴迷体育并决定为之奋斗的动力源泉。1905年，上海举办了一次万国运动会，参赛选手不仅包括上海所有大中院校的在校学生，也包括当时沪上各国侨民。比赛到了最后关键时刻，有2名日本选手暂时领先。
0: 我意识到该是我做最后冲刺的时候了，我叮嘱我的朋友跟上我，便从右侧那2个日本人中间冲过去。顿时每个欢呼着的中国观众和学生都把约翰、约翰改成中国、中国。
1: 中日签订马关条约10年后的1905年，国人没有忘记中日甲午海战战败后的那份屈辱，而马约翰一马当先，将日本人甩在身后的身影让在场的中国观众扬眉吐气，激动万分。在这次大赛中，马约翰获1英里冠军和440码第三名。马约翰也意识到体育健身对国人是何等重要，因为当时中国人头上还顶着东亚病夫的帽子。
5: 就中国人取胜，

0: 他对这个民族的自尊心、对士气，他都有很大的鼓舞作用啊。所以我想，在当时特定情况下呢，有中国人参加并取得胜利，那是非常有意义的。
1: 1911年，马约翰从圣约翰大学毕业，也正是这一年，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成立。这是晚清政府利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设立的留美预科学校。3年后，马约翰入职清华，最初教授化学、英语。出于对体育教育的热爱，以及读大学期间他已经意识到增强体质对于当时的国人的重要性，马约翰改任专职体育教师。直到今天，清华学子说起清华的体育是化学老师教的，都秒懂其中含义。马约翰初入清华体育部时，所担负的主要工作是帮助体育部修梅克主任为每个人建立起健康档案，每年对全校学生进行年度体格检查，通过对照档案记录来检测同学们的健康水平，在经过一年的体育课和课外锻炼后是否有所进步。此时的马约翰已经将体育作为学业和事业在规划，他不断学习，力求在体育理论上继续深造。创办于1885年的春田学院，是以培养体育人才而著称的学校。1919年和1925年，马约翰利用清华学校公假，先后两次到这里考察和进修。当时，美国体育学术领域中研究和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体育教育中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个体的社会品性。这样的学术氛围也影响了马约翰的研究方向。通过一年的研究，马约翰在1926年完成了自己体育教学生涯中最重要的一篇学术著作《体育的迁移价值》。
0: 从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生理学来阐述体育对人的教育方面的作用啊，应该说是到现在看它都是不过时的。那清华大学呢，一直以来也是以体育迁移价值作为体育人的一个理论基础。
1: 以篮球为例，篮球运动的体力效果是肌肉训练、准确性、协调性、耐力、敏捷。通过长时间科学的篮球练习，可以培养练习者的主动性、合作意识、大局意识、自我控制等。体育锻炼所具备的内在教育价值，能够转化为社会生活中所提倡的优良品质。因此，马约翰常说，体育是培养健全人格的最好工具，体育是产生优秀公民最有效、最适当和最有趣的方法。
2: 那么这个理论其实很容易理解，他说的就是在体育运动当中所产生的优秀品质，可以转化到我们的学习和生活当中，那我们一般参加各种项目的运动都能产生一些优秀的品质，对吧？比如长跑，清华为什么重视长跑呢？你要跑长跑的话，你就需要有坚持到底、永不放弃的这种顽强的意志品质，你才能坚持下去。
1: 这篇论文在中国体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正如清华大学原党委书记刘冰同志在马约翰纪念文集序言中所评价的那样，这是继1917年毛泽东同志在《新青年》杂志上体育之研究文献发表之后，中国近代史上又一篇重要的体育论著。他深刻论述了体育的功能，科学地分析了体育的教育作用和培养青年完善人格的意义。
3: 影响的不是一时一会儿，而是一生。体操练习很苦，77年上了大学以后，在大学期间呢，然后又改练艺术体操，那么这个时候再练的时候就觉得再苦再累也能够坚持，因为他那种体育的那种精神已经在自己的身体里，而且在思想里不断的延伸。
1: 体育的迁移价值理论揭示了体育在培养思想道德、意志品质、团队精神等方面的独特作用，赋予了体育教育独特的价值性。这一体育理论加之大量的体育实践，共同打造了一套全面、独到、行之有效的体育思想。

0: 对中国近现代体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在当时，中国教育对体育的认知还存在不足，体育教师薪资偏低，认为体育教师低人一等。当时不同学校之间体育的教学和管理方法千差万别，没有规范和标准。在清华大学体育教育方面，马约翰是如何实践的呢？
1: 两大要求，第一，你必须要学体育，体育课你必须要上，这是第一要求。第二要求，就体育你必须要及格才能毕业。
0: 这是清华大学100年前的建筑，清华学子引以为傲的西区体育馆，设有悬空跑道和篮球场。这是当时非常先进的、具有水源消毒功能的游泳馆。如今，这里被改造成清华大学体育荣誉室。1919年，设计一流的体育馆建成并投入使用。一年后，马约翰代替布雷斯，成为清华大学历史上第三任体育部主任，一直到他离世。这里见证了他与清华体育教育的点点滴滴与波澜壮阔。体育馆建成后，清华把体育课列为必修课程，每周两节课，必修满8分方能毕业。当时体育课在国内其他大学都不是必修课，将其列为全程教育的学校更是凤毛麟角。然而，当时清华有些学生对体育的重视程度不够，不愿意参加体育锻炼，这些学生被称为老夫子，也就是整天只知道抱着书本学习的人。这样的学生，马约翰在清华著名的强迫运动中屡有发现。
2: 到了下午4点半，教室也关了，宿舍也关了，图书馆都关了以后，就把学生从教室里面、宿舍里面就赶出来，他们必须去参加体育锻炼。马约翰先生那时候拿着小本子到处去看，出来的同学有没有不去操场的，蹲在树坑里面那个看书的，他都给记下来。
0: 马约翰虽然承认强迫运动对增强学生体质起了作用，但是对这种方法不甚认可。他运用自己体育科学知识和运动经验，让尽量多的学生掌握科学的锻炼方法，提升锻炼效率。随着体育馆的竣工并投入使用，校方也不再要求强迫运动。此时，清华不少学生已经养成锻炼的习惯。马约翰对体育的认识，逐步从个体锻炼提升到了群体层面。他对体育的参与方式，也逐渐在亲身参与体育锻炼之外，增加了培养运动员、推动学校体育制度建设等新领域。当年跑道上辫子飞起的运动员马约翰，逐步成了跑道旁的马教头和课堂里的马教授。不过，这个马教授也曾陷于被解聘的境地，这又是事出何因呢？1928年，清华学校正式更名为清华大学，罗家伦也在该年出任清华校长。
2: 那么罗家伦这个校长呢，他别的方面可能很好啊，但是他对体育不是特别重视，所以他一来之后，他一看，哎，马约翰是教体育的，居然是教授，他就觉得很奇怪。他还说呢，他说体育怎么还会有教授啊？而且他觉得体育不需要教授，所以他就把马约翰先生的这个教授职位给撤掉了，把他降为普通的教员。
0: 同时，马约翰的薪资也做了下调，其他同事都为他抱不平，马约翰却不计较名利。虽然别的学校向他投来橄榄枝，但是马约翰依然坚持留在清华工作。他说，我是为了教育青年，不是为名，更不为钱。不让我当教授可以，若不让我教体育，我就要与他干一场。
3: 就在那一年呢，清华大学的足球队参加了华北运动会的足球比赛，拿了冠军，清华的这个学生沸腾了，而就清华校门把马约翰和足球队员就抬到这个我们大礼堂啊，当时校长一看说，哎呦，体育有这么大的威力啊，就很快就给他恢复了教授的这个

0: 植物，还送他一个银杯。
1: 马约翰再一次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体育教育对于人才培养、集体荣誉等方面起到的积极作用。清华体育代表队在马约翰带领下取得了突出的竞赛成绩。在建校不到20年的时间内，清华学子取得37个华北冠军，创造并保持了20项全国纪录。在前14届华北运动会中，清华参加了其中的12次赛事，其中有7次获得了团体总分第一名的好成绩。这是当时中国奥运代表团在上海乘船离境时的欢送场面。1936年，马约翰作为第11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田径队的总教练，带队前往柏林参赛。遗憾的是，这次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未能得到一块奖牌。多年以后，马约翰曾说过他的心愿，希望有一天咱们中国运动员能在奥运会上拿金牌，有一天奥运会能在中国举办。然而，清华校园内学子们锻炼的喧嚣声和课堂上的朗朗读书声，随着日军的全面侵华戛然而止。1937年11月1日，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建的长沙临时大学开学。由于长沙连遭日机轰炸，1938年2月中旬，长沙临时大学分3路西迁昆明。1938年4月，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影片《不问西东》的拍摄，呈现了一个历史的真实细节：一个体育老师穿着灯笼裤，带领学生跑步锻炼。这位体育老师原型正是马约翰。马约翰虽是以教授职位任体育部主任，但是他常年在一线体育课堂上亲自授课。即使是在昆明、西南联大那样艰难时期，也从未间断。学生们一边躲避日军轰炸，苦心钻研文化知识，同时也不忘参加体育锻炼，强体报国。有些学生弃笔从戎，参加抗战。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8年多的时间，师生们是如何度过的？马约翰对昆明的体育事业产生了哪些影响？

0: 面取消对伊朗袭击，以方不知情。希腊两架直升机灭火时相撞坠毁。暑假期间，外国游客到中国旅游成为全球潮流。龙江文创好物为夏日之旅增添新意与内涵。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怀念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薇薇。首先进入晨光世界，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表示，在伊朗及其他中东国家的要求下，他已同意取消军事打击伊朗。2号，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
0: 这名官员表示，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届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谁掌握着力量，谁将拥有最终发言权。伊朗媒体1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 F-35 战机维修机库和停机坪，摧毁3架美军 F-35 战机。美方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另据美国媒体1号报道，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当天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同一天，卡塔尔斡旋人员分别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吉、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当地时间2号，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多名以色列官员透露，美国单方面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前，以方被美方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及其他高级官员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才得知美方叫停了此次打击伊朗的行动。报道称，特朗普宣布取消袭击后，以方产生了被盟友抛弃的感觉。以方起初认为这可能是美方麻痹伊朗的策略，但最终证实，特朗普政府确实改变了主意。报道还指出，以方认为特朗普政府随时可能再次改变主意，因此以军目前仍保持着高级别戒备状态。由于市场预期美国和伊朗将很快举行新一轮谈判，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截至美东时间2号19点，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74.78美元，与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比下跌5.89美元，跌幅为6.96%。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81.55美元，与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比下跌6.38美元，跌幅为7.26%。稍晚些时候，原油期货价格跌幅有所收窄。石油输出国组织2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
1: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8月1号发生多起山火，截至当地时间2号早上，山火过火面积达到2181公顷，已有数千名居民被迫撤离。
0: 1号至2号凌晨，斯波坎县及周边地区接连发生3起山火，火势在强风和极端干燥天气推动下迅速蔓延，数百栋房屋和建筑被焚毁，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
2: Spokane in the state of Washington has faced a historic weather event, and that historic weather event has caused probably one of the biggest damages that we have seen in the Spokane area in the history of our state.
0: 华盛顿州州长福克森已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并对大部分露天焚烧和农业用火发布禁令。美国国家气象局对包括斯波坎县在内的华盛顿州东部发布了特别危险状况红旗警报。在强风和干燥燃料共同作用的条件下，该地山火可能迅速失控，并威胁人员生命和财产。斯波坎县应急管理部门

正在持续扩大疏散范围，目前疏散令已涉及多个居民区的数千名居民。近一周以来，希腊野火烧毁了超过 1.2 万公顷的森林和农田，该国面临多处火线，损失持续扩大。据希腊媒体2号报道，两架消防直升机当天下午在首都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西部参与救火时，在空中相撞后坠毁，

0: 与大规模野火造成百余人死亡，数十万公顷森林、农田和牧场被烧毁，大量居民和游客被迫撤离。当地时间3号，韩国首尔市召开紧急对策会议，应对持续高温天气。气象部门预计，首尔本周最高气温将达37摄氏度，热浪强度进一步加剧。首尔市政府已成立由8个小组组成的酷暑综合支援指挥中心，实时监测天气及灾害发生情况。针对独居老人、残疾人和慢性病患者等健康弱势群体，将持续通过护士上门等方式确认其安全状况。为保护户外劳动者，首尔市政府将持续检查市内39个单位的供水和休息措施落实情况，并为因高温无法工作的低收入建筑工人提供津贴。此外，首尔市还将投入205辆洒水车开展道路洒水作业，以缓解市区热岛效应。
1: 美国首都华盛顿地标建筑林肯纪念堂倒影池改造引发的风波持续发酵。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炮轰自己任命的一名联邦检察官，表示100%反对其调查结论，也就是倒影池底部涂层大量脱落是因为施工问题而非蓄意破坏。
0: 林肯纪念堂前的倒影池是美国首都华盛顿重要地标。特朗普4月下令把倒影池底部涂层从深灰色改成美国国旗蓝。倒影池6月初重金改造完毕，但很快出现藻类大量滋生、涂层脱落等问题。特朗普多次将相关问题归咎于人为蓄意破坏。7月初，现年67岁的美国皮划艇运动员、前奥运选手赫恩因涉嫌破坏倒影池被联邦政府起诉。然而7月31号，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皮罗要求法官撤销赫恩一案，称最新证据不支持赫恩蓄意破坏公务的说法。皮特在提交给法院的文件中说，内政部补充提供的材料表明，倒影池的种种问题源于承包商施工不到位和赶工期。检方认为，破坏者涉水到水池中央剥落涂层的情况不太可能发生。皮特是律师出身，曾任福克斯电视台主持人，2025年被特朗普任命为联邦检察官。他在这件事上反水，令特朗普颇为不满。赫恩的律师则发表声明说，相关指控从一开始就不该发起，联邦政府应向赫恩道歉。据美国媒体报道，已有多人因触碰倒影池脱落涂层被逮捕，罪名是破坏公务。当地时间2号，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通报，一艘载有271人的渡轮当天在爪哇海海域起火，造成5人死亡、41人失踪，另有225人获救。当时，这艘渡轮距海岸约19公里，船体几乎被大火吞没，部分乘客在驾驶台和船头等待救援。目前，起火原因尚不清楚。
1: 7月30号至8月1号，第58届蓝带帆船环湖赛在匈牙利巴拉顿湖举行。今年，欧洲持续高温干旱造成湖水水位下降，给比赛带来新的挑战。
0: 在湖面上，数百艘各式帆船全速驰骋，百舸争流，蔚为壮观。与往届不同的是，由于持续高温和干旱，巴拉顿湖水位大幅下降。为确保吃水较深的传统帆船能顺利完成比赛，主办方移动了浮标位置，比赛总航程有所缩短。蓝带帆船环湖赛于1934年首次举办，已成为欧洲最负盛名、历史最悠久的环湖帆船赛。墨西哥加勒比海沿岸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创纪录的马尾藻大军席卷金塔纳罗澳洲海滩，多个热门景区恶臭弥漫，部分海滩被迫关闭，当地旅游业陷入低谷。马尾藻属于褐藻纲大型藻类，近年来由于海洋温度和洋流的变化，来自大西洋的马尾藻开始异常侵袭墨西哥加勒比海沿岸地区。官方预计，到年底将有约11.9万吨马尾藻被冲上海岸，超过去年9.6万吨的记录。目前，墨西哥海军已部署了专业船只、无人机，并安装了近万米的拦截屏障。这些屏障可将马尾藻阻拦在近海区域，便于集中打捞处理。同时， 科学家呼吁建立卫星观测与模型预报相

0: 结合的前置干预体系，从而减少他们对海滩的影响。
1: 今年4月，美国苏必利尔湖动物园缅顶绒猴家族迎来了一对双胞胎宝宝，两个活泼可爱的小家伙为这个绒猴家族注入了新的活力与欢乐。
0: 眼前这两只身形娇小、头顶如棉花般蓬松白色毛发的小猴子，就是正在健康成长的缅顶绒猴双胞胎幼崽。缅顶绒猴是世界已知最小的灵长类动物之一，也是最稀有的灵长类之一。成年的缅顶绒猴体重仅在250至300克之间，它们主要分布于哥伦比亚的一小片森林中。由于栖息地遭受严重破坏及非法宠物贸易的猖獗，缅顶绒猴数量正在急剧减少，野外仅存约6000至7000只。随着这对双胞胎的加入，这里的缅顶绒猴家族进一步壮大，目前总数已达到7只，形成了一个结构稳定、生机勃勃的群体。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当地时间2号，巴西劳工党正式确认现总统卢拉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卢拉将再次参加大选，角逐其第4个总统任期。据法新社报道，卢拉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巴西前总统波索纳罗的长子弗拉维奥·波索纳罗。日本财务省3号证实，日本与美国近日已协调实施买入日元操作来干预日元汇率。在两国确认实施干预措施后，日元汇率升至1美元兑155日元左右。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164日元。据路透社3号报道，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澳大利亚全国房价连续第2个月大幅下跌，当月环比跌幅达0.7%，为自2022年12月以来最大月度跌幅。悉尼和墨尔本分别以1.4%和1.2%的跌幅领跑跌幅榜。当地时间2号，韩国警方通报，韩国涉毒犯罪呈增长趋势。警方今年上半年抓获5000多名涉案人员，其中超过40%与网络毒品犯罪有关。韩国警方表示，将从本月3号至12月底，重点加强对网络涉毒犯罪和外籍人员涉毒犯罪的调查。
1: 接下来进入晨光中国。今年暑期，清凉中国游和中国化生活方式极致体验成为全球文旅热词，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
2: 今年外国游客到中国避暑度假成为暑期市场新亮点。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今年1至6月，湖州长兴县入境过夜游客超17500人次，同比增长77.79%。最近，当地打造的室内溪水世界也迎来了入境旅游热潮。
3: 这么热的天，肯定玩水是最舒服的一个事情。这里玩的地方特别多，还得互相很近，很方便，玩得很开心。
2: 今年暑期，西安入境游热度持续走高。境外游客不再局限于游览古城风貌，感受千年古都历史文化，还将智能科技体验纳入核心行程，走进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创产品，近距离感受中国科技创新实力与制造魅力。
4: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5: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2: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调查，超过60%入境游客将体验中国文化列为主要出行目的。这个夏天，海南五指山热带雨林腹地的黎族村寨毛纳村，依靠特色研学项目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前来。他们走进茶园，参与采茶、变茶工序，沉浸式体验中国茶文化。
6: 在美国，我们只在商店买过包装好的袋装茶叶，但在这里，我们不仅亲眼看到了制茶的完整过程，还亲手采摘了茶叶。只有亲身参与其中，才能体会它的独特价值。
2: 除此之外，外国游客还加入村民的竹竿舞队伍，在热闹欢快的氛围

0: 中深度感受黎族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目前外国游客的足迹已经覆盖中国近500座城市，从早期流行的 China Travel 到今夏爆火的 China Cool， 再到近期刷屏的 China Maxing， 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和中国旅行相关的标签热词不断涌现。
1: China Maxing 呢，就是把中国的元素拉满，这些名词很多是从社交媒体里面涌现出来的。那么它的背后呢，是来概括到中国旅游的层出不穷的新的产品、新的体验和新的现象。我觉得这些名词的迭代实际上说明了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
2: 炎炎夏日，降雨增多，方便穿脱又防水的洞洞鞋成了不少人的首选。但穿着这种鞋搭乘电扶梯却暗藏危险。近日，广东、江西等地接连发生了穿洞洞鞋乘电扶梯被卡脚的险情。
3: 近日，广东珠海市斗门区一商场内，一儿童穿着洞洞鞋搭乘电扶梯时，软质鞋身卷入扶梯侧边的缝隙，脚被牢牢卡住。消防员赶到现场后，用撬棍缓慢撑开扶梯边缘，经过半小时的救援，终于把孩子的脚安全取出。所幸救援及时，孩子送医检查后并无大碍。其实类似险情近期已发生多起。在广东惠州，一名女童的右脚被电扶梯转轮夹住；在江西瑞昌的一家商场，一名男童乘坐下行电扶梯时，洞洞鞋瞬间卷入梯级夹缝，当时家长试图徒手把鞋拽出来，结果越卡越紧，只能拨打119求助。
2: 为什么洞洞鞋在电扶梯上特别容易被卡？如何才能避免此类风险呢？
3: 洞洞鞋遇上电扶梯容易被卡，首先是因为洞洞鞋的鞋体较厚，鞋头比普通鞋子宽约20%，这意味着即使正常站立，人也更容易在无意间靠近梯级边缘，而小朋友活泼好动，无疑进一步增大了风险。其次是材质原因，洞洞鞋的舒适性来源于柔软的材质，这种材质带来了两个风险因素，一是摩擦力增大，二是易变形。消防员试着将一只洞洞鞋贴在扶梯侧面，可以看到鞋子和扶梯金属侧板产生了巨大的摩擦力，鞋子像被吸附住了一样，瞬间变形，被电梯的缝隙卷了进去。消防建议穿洞洞鞋出游时，尽量走楼梯或乘坐直梯。如果必须坐电扶梯，应站在扶梯台阶黄色安全线内，避免鞋头靠近侧边毛刷区域，同时远离扶梯边缘和台阶连接处。带孩子出行时，更要谨慎搭乘电扶梯。
2: 近日，浙江宁波市多个停车场出现恶意逃费案件，当地警方迅速展开调查并抓获相关嫌疑人。其中一名嫌疑人通过尾随前车的方式，在短时间内累计逃费183次。
0: 7月15号，宁波市奉化区警方接到辖区内某停车场报警，称有一辆黑色轿车长期只进不出，涉嫌恶意逃费。民警调查发现，该车多次离场时紧跟前车，利用道闸抬起尚未回落的短暂窗口快速驶出，属于典型的跟车逃费。经查，该车驾驶员王某通过此方式累计逃费183次，金额超3000元。很快，民警将王某抓获归案。
4: 闸口本身配备车辆保护机制，前车通过后，如果感应区域还有车辆，道闸不会立刻落下。嫌疑人就是利用这个空隙长期跟随前车闯闸。
0: 目前王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在宁波市鄞州区，警方还发现了多名车主通过跟车闯闸、利用遥控器撕开道闸等方式逃费，最终三名嫌疑人被警方抓获，其中两人被依法行政拘留，另一人因涉嫌盗窃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警方提示，盗窃罪的侵害对象不限于现金、手机等实体财物，也包括财产性利益。停车场的计时收费服务属于经营方提供的有偿服务，逃费行为本质上就是不支付对价而获取服务，直接造成停车场经营方的财产损失，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
2: 为缓

0: 解外卖骑手因赶时间而违规通行的隐患。7月31号，江苏苏州市开始试行红灯停表交通治理新举措，首批1100个路口实现了信号灯与外卖平台的数据互通，骑手等红灯的时间将自动顺延，从源头为交通安全加码。
1: 新功能上线首日，苏州的外卖骑手们就第一时间体验到了这项减负福利。
2: 你看，现在导航系统变了，多了一个红灯停止计时功能。
1: 当骑手等红灯时，平台导航系统会弹出倒计时与安全提示，告知正在累计等灯时间。订单完成后，系统会根据累计等灯时长自动延长最晚送达时限。如果骑手同时配送多笔订单，等候时间还会同步分摊到每一单的配送时间中。
2: 像平常我们配送一单至少会碰到3到4个红绿灯，现在这一单至少给我们加了2分多钟。我看到看暂停之后，心里面轻松很多。
3: 刚刚那单一共等了3个红灯，订单结束时我们看到有2分半的时间纳入到我们总的配送时长里面。
1: 一直以来，各外卖平台对送达时间都有严格限定，为了不被罚多跑单，骑手有时不惜违规通行、闯红灯、逆行等。为了从源头破解这一难题，苏州依托车路云一体化与交通信号联网平台，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由交管部门向外卖平台开放实时信号灯状态和路况数据。平台结合骑手的精准位置和行驶方向，实时判定等灯状态，做到停车即计时，绿灯再通行。
4: 红灯我们过去的治理偏重违法查处，属于事后的惩处，那么现在红灯停表呢，是把治理往前移。
1: 据介绍，这一新功能目前已在部分外卖平台上线试点，后续将推广到更多外卖平台。
5: 引导算法向善，践行以人为本的一种城市治理，实打实的关爱新就业群体。
0: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6: 工行从8月1号起正式重启5年期大额存单的发行，两款产品年化分别为1.6%和1.55%。这也意味着继7月份中行、农行、建行三家国有大行相继上架5年期大额存单之后，工行也选择了跟进。且目前来看，四大行本轮5年期大额存单最高定价均为1.6%。国务院常务会议7月31号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征求意见稿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明确将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纳入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同时强化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业务协同，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8月1号正式实施，在产品设计方面，要求旅行社定制舒缓行程，不设置年龄健康准入壁垒。在人员配置方面，增设老年接待专员与旅行安全员两类岗位。在安全保障方面，要求提醒投保老年意外险。在售后维权方面，要求畅通投诉渠道。近日，中国长城博物馆改造提升工程完成竣工联合验收，已全面转入展陈布展施工阶段，预计8月底至9月初可完成所有艺术品安装落地工作。本次改造提升工程总建筑面积约1.6万平方米，比原馆扩大约4倍。截至8月2号22时，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231亿元。其中，暑期档已连续23天单日票房破亿，市场热度正持续走高。今年以来，国产影片在市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截至目前，年度票房前3名和暑期档票房前2名都是国产片。近日，鸟类摄影爱好者在江苏南通沿海湿地捕捉到中华凤头燕鸥的活动影像。该鸟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极度濒危等级，主要在山东、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带和少数岛屿上繁殖，以鱼虾和昆虫为食。
0: 夏季燥热易犯困眼干，中老年人要注意营养调养。麦弗逊进口鱼油高浓度欧米伽3，深海小鱼萃取，好吸收护肠胃，日均

0: 9.99，名额有限，订购请拨打4008079993。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帮您养心护脑。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好多退休老干部都在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3: 稍后您将看到龙江文创好物为夏日之旅增添新意与内涵，
4: 特别的新颖，文物的，然后有建筑的，听说这个是他们这个2号楼的一个建筑，我们一会儿想去看看。
3: 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8月3号，省委书记许勤到绥化市肇东市督导检查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时刻把责任扛在肩上，把各项工作措施落到实处，做到防灾、减灾、救灾协同发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8月1号，省委书记许勤、省长梁惠玲在哈尔滨会见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一行。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部署防汛抢险救灾工作，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1: 清凉夏日，黑龙江为全国游客捧出了一件蕴含着巧思的文创好物，给龙江夏日之旅增添了一份别样的新意与内涵。
2: 这两天在哈尔滨市博物馆上新了一些逛展新搭子，不仅能边逛边吃，还能和馆内的文物一起打卡。看，我们终于找到它了，就是馆内的镇馆之宝——清代龙袍。
0: 一只只文创冰淇淋把金源历史、百年建筑、城市记忆巧妙串联，让静默的文物、古朴的建筑变身为可品尝、可拍照、可分享的潮流文创。这个夏天手持文创雪糕漫步博物馆展厅，正成为游客们逛展打卡的新体验。
3: 特别的新颖，文物的，然后有建筑的。听说这个是他们这个二号楼的一个建筑，我们一会儿想去看看，看完之后拍个照，背不住还得再买一根。
4: 来到绥芬河礼物店，中俄融合的气息扑面而来。您看我旁边的货架上摆放的就是一组全新的文创产品，它既可以当做面包盘来使用，也可以当成一个小菜板。采用的是俄罗斯进口的原木，在绥芬河进一步的精细加工而成。你看上面的图案有俄罗斯的少女、建筑以及俄式的套娃，把中俄边境独有的创意融入到了日常生活的小物件中。
0: 这个夏天，原创文旅 IP 乌拉暖暖系列产品也陆续上新。乌拉取自俄语，代表了欢呼的意思，搭配软萌可爱的白熊形象，让这一 IP 成了百年口岸的全新文化载体。在佳音，家有好事文创夜市在盛夏时节也全新亮相，木雕、玉雕独具匠心，松果变身创意好物，恐龙雪糕成为网红爆款，每一件都承载着独特的龙乡印记，悄悄藏进了游客心间。在宜春市林都礼物文创工坊，非遗传承人以自然脱落的桦树皮为原料，手工缝制桦树皮船，林间物料经过指尖的打磨，化身为一件件创意摆件与饰品，
5: 如同把小兴安岭的清风、林海的静谧一同装进了行囊。这份自然淳朴的礼物是此行最珍贵的馈赠。
0: 8月1号，黑龙江省首个本土羽毛球品牌安红在北安市举行全球发布会。安红牌羽毛球原料选自北安本土优质鹅翎，北安寒地鹅翎具有韧性足、毛感厚实等特点，加工生产的羽毛球耐打性能突出，飞行表现更稳定。此前北安优质鹅翎大多运往南方加工，今年当地引进现代化生产线与加工工艺，打造本土羽毛球品牌，填补了黑龙江高端羽毛球自主生产的空白。目前安红品牌不仅达到国际赛事用球标准，市场认可度也在快速提升。
6: 这款羽毛球击球手感非常轻盈，打起来非常舒服，也很耐用。
7: 我们甄选的都是来自于鹅翅膀第四到第十一根的精品鹅翎，保证它这个原材料的足够新鲜，计划在一年内打造成这个黑龙江地区最大的羽毛球加工生产基地。
0: 二号，抚远市在黑龙江江畔开展规模化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13.4万尾史诗鲟鱼苗放归自然。抚远素有中国鲟黄鱼之乡美誉，依托成熟的人工育苗技术，当地常态化开展增殖放流与水域养护工作，累计已放流各类鲟黄鱼苗超442万尾，持续修复和改善边境水域生态环境。二号大地情深，一润龙江2026年群星奖优秀作品黑龙江巡。

0: 演首场展演在鸡西启幕，来自全国各地的群星奖获奖作品及优秀群众文艺作品同台演绎，涵盖合唱、器乐、舞蹈、小品等多个艺术门类。接下来巡演还将陆续走进牡丹江、齐齐哈尔、哈尔滨，把国家级优质群众文艺资源送到基层。近日，舞动鸡西全国群众舞蹈邀请展演与交流研讨活动在鸡西市举行，来自全国十多个省市的群众舞蹈爱好者相聚鸡西，用灵动舞姿讲述乡土故事，抒发民族情怀，展现新时代群众文艺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期间设置专场展演、群众文艺创作专题研讨、乡村夜演等特色环节，全面展现群众舞蹈艺术魅力，推动跨区域文化交流互鉴。8月1号，为期10天的2026年全国残疾人冰壶锦标赛在哈尔滨开赛，来自北京、广东、黑龙江等6省市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37支参赛队伍200多名运动员，将分别参加轮椅组、听障组的5个竞赛项目。作为国内残疾人冰壶项目的最高水平赛事，比赛将为国家选拔储备冬残奥会后备人才。
1: 夏季燥热，易犯困眼干，中老年人要注意营养调养。麦弗逊进口鱼油高浓度欧米伽三，深海小鱼萃取，好吸收护肠胃，日均9.9毛，名额有限，订购请拨打4008079993。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帮您养心护脑。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3: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好多退休老干部都在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2: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补充好鱼油，帮您养心护脑。

0: 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1: 哈尔滨雷阵雨，32到24度。明天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9到22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不宜。加格达奇多云转晴，29到17度。黑河阵雨转阴，28到21度。齐齐哈尔小雨，30到22度。绥化中雨转大雨，31到23度。大庆中雨转小雨，31到24度。伊春中雨，30到21度。佳木斯阵雨转晴，32到24度。鹤岗阵雨，31到23度。鸡西阵雨转多云，31到24度。牡丹江阵雨转多云，33到25度。双鸭山阵雨转多云，33到25度。七台河小雨转阵雨，32到24度。哈尔滨雷阵雨，32到24度。明天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9到22度。
2: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龙江大地的山清水阔间尽享北国夏日好风光。

0: 环球购，放眼世界，甄选好物，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大家好，我是梁涛。那下面时间我们继续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张博士你好，欢迎您。
1: 梁涛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磊。
2: 张磊，医学博士，副教授，高级健康管理师，12年一线临床经验，接诊患者10000名以上，主刀胃肠、肝胆、甲状腺、乳腺等2000台手术，对临床胃肠、心脑血管、糖尿病等疾病有很深的临床经验。
0: 今天我看您怎么带着这个。

0: 这是啥呀？这是，你还藏起来了。大方的，来，小宝贝儿亮个相吧。
1: 结果刚才被你看到了啊，
0: 带了苹果的这个照片。
2: 对，
0: 昨天。这哎呦，绝对有用处哈！一会儿咱们看看这照片到底怎么回事啊？昨天这个麦角流音的事儿哈，还没给大家聊完呢。我们很多叔伯都是问呢，咋的？现在今天改卖苹果了？
1: 这个麦角流音呢，我肯定会接着讲。带这个图片呢，也是有联系的，
0: 有关联的，
1: 慢慢聊啊。
0: 有啥关联呢？
1: 那我先问你哈，你觉得咱们大脑像什么呢？
0: 来，给大家个机会。
1: 外形像什么？长得像什么？
0: 大脑的外形像什么？核桃，
1: 像核桃啊！
0: 我儿子都知道啊！
1: 你跟你儿子知道的都挺多啊！你知道的跟你儿子一样多。
0: 我知道你想说啥，你可以闭嘴了啊！
1: 我们从外形上呢，大脑确实是看着像核桃啊，但是从结构和功能上来看呢，我更愿意把它比作一个苹果。
0: 为啥呀？这哪像苹果呀？
1: 这是一个苹果，对不对？一个新鲜的苹果，外表呢光滑红润。切开之后，里边果肉是洁白、水分充足的。那这个呢，就好像是一个年轻的大脑，年轻且健康。那神经细胞呢，很饱满，血管通透，反应快，记性也好。那我们人呢，就睡得香，精神足。那这个放久了的苹果，
0: 来，这酒的苹果给我吧，我帮你拿着。来，啊，这，哎呦呦呦呀呀呀！苹果干了
1: 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如果苹果放老了啊，切开了之后里面已经大面积发黑发烂，就像是衰老了生病了的大脑。
0: 对，
1: 那这些黑烂的部分呢，就是脑细胞大批死亡，脑组织坏死的区域啊。那这些区域一旦坏死，就再也回不来了。
0: 哎，这是苹果放久了慢慢会变质腐烂。
1: 对，
0: 那你把它比喻成大脑了啊，大脑也会随着年龄慢慢变质吗？
1: 没错，道理其实是相似的。我们大脑里面呢有上千亿个神经细胞，还有密密麻麻的神经纤维网络。这些神经细胞要正常工作，全靠血管给他们送氧气、葡萄糖、各种营养。同时呢把代谢垃圾带走，血管一旦老化，粮草送不进来，垃圾运不出去，神经细胞呢就会挨饿中毒，慢慢萎缩坏死，大脑自然也就变质了。轻则记忆力变差，反应迟钝，重则血栓、脑梗、脑淤血都找上门来了。
0: 这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好好的一个人都突然间就倒了，就算是这个事儿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哈，就算是运气好了把人救回来了，这个后半生的这个什么后遗症啊，什么不能动啊，口眼歪斜呀，说话不利索呀，流口水，反正这个生活质量我们见到太多太多了。
1: 那我有一组数据，我国呢每年新发的脑卒中，也就是脑梗、脑淤血，大约250万例，
0: 250万例，
1: 平均算下来呢，每12秒就有一个人中风，每21秒就有一个人死于中风。哇，这个不是我吓唬大家啊，是我们国家卫健委官方的数据，而且呢，中风已经成为我国成年人致残和致死的第一原因。
0: 就是因为大家对这个病，你看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哈，我接触比较多，他们经常会发出这样疑问，说，现在这个时代发展了哈，现在这个科技在发达，国家也慢慢的这个特别强大了哈，怎么就这个病就治不了呢？我相信张磊博士也听过这样的言论，怎么这个病就治不了呢？像刚才张磊博士说的一样，这个致死致残排名第一，发病跟死亡的人数都是论秒计的，
1: 对，
0: 太可怕了，真是太可怕了啊！
1: 那谁也不知道下一个发生在谁身上，
0: 对，
1: 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但是中风呢，不是一下子就来的，在中风之前，血管已经给了我们无数次的信号，只是很多人不当回事儿啊，就像是那个苹果，外面呢刚开始失水发暗的时候你不当回事儿，等到切开了之后发现里边全烂了，
0: 晚了，
1: 晚了啊。
0: 那说到信号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那么到底什么样的信号提醒到我们之后告诉我们已经如何如何了呢？这个信号到底是什么呢？让大家伙儿了解了解，别吃亏了啊，别再吃亏了。
1: 咱们逐个开始说。首先呢就是一过性的头晕，眼前突然发黑，说话呢突然不利索，半边手脚突然发麻，过了几分钟之后可能又好了，
0: 又好了。
1: 有的人觉得没有什么大事儿哈，可能就是没休息好。其实这个呢叫短暂性的脑缺血，俗称小中风。还有一组数据， 出过一次小中风的人，接下来半年内发生大中风的概率比正常人高出十几倍。
0: 啊，就这病您不能得。
1: 对，
0: 得了第二次大中风就马上会找上门，这个是有很高的概率的。
1: 它就是相当于已经有一次轻微的发病，那再次发重病的时候概率就大了呀。
0: 但这种一会儿就是就能够好的这个信号哈，确实很容易被忽视。
1: 是
0: 哦，很容易被忽视。
1: 第二个信号的话呢就更加隐蔽了，很多人根本不觉得是问题，比如说长期脑袋沉昏，记性越来越差，反应越来越慢，那您想想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
0: 哎呀，太多了。
1: 你跟他说句话半天才反应过来，说着说着呢就忘了自己要说什么，昨天刚说的事儿今天全忘了，脾气呢也越来越差，动不动就发火，这个就是慢性的脑供血不足。
0: 哎，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了哈，您是不是这情况？您有没有这情况？有的话你得重视了。
1: 那这个时候呢血管是没有完全堵死，但是血流一直不够，脑细胞长期吃不饱就慢慢的萎缩坏死，这个过程可能持续5年10年，等你发现的时候大脑已经跟这个苹果一样坏了一大片了。
0: 基本就这样了。
1: 是的，
0: 对，所以说那些得了病的人，得了这些病的人，哎，还是想替大家问一下吧哈，虽然这个问题好像很棘手，很不太好回答。已经得了这些病的人，就像这样的苹果，它还有望能治好吗？
1: 明确的告诉大家，很难能治好。
0: 我以为是不能，还好，很难。
1: 我们之前就说过哈，上节课的时候我们就说过，像心脏和脑这个里面哈，细胞坏死了之后是很难再生的，死了就是死了。不像皮肤啊，不像我们的胃肠细胞划个口子还能长好，不像肝脏切了一部分还能长回来，成年人的神经细胞几乎是不能新生的，死一个少一个，死一片少一片。
0: 确实，
1: 脑梗之后坏死的脑组织呢会被身体吸收，留下一个空洞，这个空洞永远长不回来，
0: 它是不可逆的。
1: 对，
0: 不可逆的。
1: 那为什么很多人中风之后啊走路一瘸一拐，说话呢含混不清，嘴角歪着，手蜷着，再怎么康复训练也不可能回到从前的样子？
0: 哎呀，张博士，今天真的您说的太现实了，太残酷了，太残忍了。
1: 这个确实残酷
0: 啊，
1: 但更多的呢是遗憾，因为在中风之前明明有无数的信号都被一次又一次的忽略了。
0: 对，
1: 等到某一天突然倒下，大面积的脑梗，九死一生救了过来，生活质量就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0: 所以这样说，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后悔药。所以我有个问题哈，这个为什么年轻人就不会得这些病呢？还是
1: 因为年轻人的血管内皮啊光滑有弹性，细胞里的线粒体呢功能旺盛，细胞能量足。中老年人的血管用了好几十年，你说谁家东西不是越用越旧啊？
0: 这个道理能理解
1: 啊。再加上长时间的生活压力，不健康的饮食和生活习惯，环境污染等等这些因素，我们的血管呢在不断的接受攻击，血管壁的细胞一天天老化损伤凋亡，细胞老了血管就硬了窄了堵了脆了，那老去的电路，老去的这个房子，你是就是坏死的神经细胞
0: 的，
1: 你这个是没有办法去弥补的。
0: 对对对，
1: 而且呢我们在这个时候呢还要想办法去修老化的电路，也就是我们血管壁里边的衰老的问题。
0: 就说白了，这个事儿还没人管呢，
1: 还没人管呢，
0: 本身就已经出现问题了，
1: 那
0: 然后还没人管，
1: 是，那只要细胞呢还在老化，这次火扑灭了，下次还会再犯。很多人得了脑梗之后天天吃阿司匹林吃他汀，把指标控制得很好，那第二年为什么又犯了第二次第三次？因为药只能控制指标，它不能够逆转细胞的衰老。细胞还在老，血管还在退化，病根呢还没去掉。
0: 行了，这个刚才张磊博士哈，这也说了大半天了，大家听明白了吗？原因是什么？归根结底就是衰老二字。但是谁也不可能永远，这个我们说青春万岁哈，永远青春不老，这个很难实现哈，无非就是说人老了的慢一点，或者有的人呢老的快一点，是吧？
1: 我们确实不可能青春不老，也不可能返老还童，你上幼儿园的梦想基本上已经破灭了啊。但是呢老的慢一点也就是我们可以努力的方向。你别小看这个慢一点。那近些年来科学界有一个重大发现，
0: 重大发现，
1: 哎，就是衰老细胞传染的一个效应。
0: 衰老还能传染啊？
1: 你看一个细胞啊，它衰老了之后，它就会产生一种物质，叫做 SASP。它不仅呢会在自己周围引发轻微的。

0: 症，还会像发信号一样影响身边的细胞，甚至是远处的组织。让大家一起变老啊，谁都别闲着
1: 啊，谁也别想好。
0: 一个细胞老了之后，拉着周围一块老
1: 啊，
0: 一块血管老了，拉着整个大脑一起老。这个呢，就是为什么脑病往往不是孤立的，而是全身衰老的一部分。
1: 比如，
0: 那这个人脑梗了，心脏出问题的风险也很高。这个人血压高了，血糖高了，血管老化的进展呢也加快了。
1: 我突然想到一首歌，一起慢慢变老。
0: 嗯，
1: 那是一个很唯美的一个画面。
0: 嗯，
1: 但是今天通过医学去解释，好像有一种一颗老鼠屎换了一锅粥的感受，
0: 有点这个意思啊。
1: 对，
0: 那衰老呢不是突然开始的，但是一旦开始速度非常快，影响非常快啊。反过来，如果我们能够做好抗衰，这个后果的产生呢可能被尽可能的延迟，甚至是这个大程度的去避免它的出现，
1: 就甚至它是可以出现不发生的。
0: 嗯，
1: 太好了。所以说呢，我呢虽然不能回到幼儿园了哈，我们不能够抗龄生长，但是我们可以积极的抗衰。那么怎么能够让细胞衰老的速度慢一点，慢一点，再慢一点呢？是不是我们在昨天节目当中提到的这多半瓶的麦角硫因有关呢？
0: 没错。那如果我们可以从根源上去延缓细胞衰老，修复线粒体，保护血管，让60岁的身体拥有50岁、40岁，甚至是30岁的血管和神经，那脑梗、脑出血是不是就可以少发生了？
1: 哎，这个
0: 甚至是不发生了。
1: 对，
0: 麦角硫因就是我们目前知道的最前沿的抗衰营养素之一。
2: 我们以真心相伴，用专业守护，坚守健康使命，陪您温暖前行。岁月流转，朝夕相伴，我们始终秉承初心，深耕健康领域，力行专业服务，收获万千信赖。
1: 啊，您那个看我们节目多长时间了？
3: 我看了好长时间了。
4: 那个您的讲课讲得特别好。哎，
5: 挺好，挺好的，
6: 满意，很满意，挺好的，挺好的，
7: 非常满意。
3: 我们每一天都看的，
5: 而且你们记的东西特别快。我昨天才说了，哎，丁海生。
8: 特别快，产品质量是很好的
1: 啊，
8: 信得过的。
9: 你们的产品我觉得质量都比较好，
7: 非常好。你看、啊、我现在不是精神焕发，而且心态还特别好，
10: 让我都尽量的不生病能健康起来。
1: 张磊博士，
5: 知识渊博，既专业又热情，
3: 非常专业，真不错，很实在，就说说我们心里话的。
1: 然后祝阿姨能够健康长寿，有什么事联系我们好不好？
2: 谢
3: 谢阿姨，谢谢。
2: 一句句真心的认可，都是我们最珍贵的答卷。往后岁月，我们依旧同心相伴，初心不改，用专业与温度守护万千幸福。
0: 头部血管网络总长度能够达到400英里，也就是640公里啊！
1: 嚯，这么长啊！
0: 对，那氧化应激在整个这一过程当中呢，起着一个非常核心的作用。
1: 嗯，
0: 在记忆丧失患者里边的脑组织当中，可以检测到数千个微小的出血点。
1: 嗯，
0: 血液呢呈红色，红色源自于其中含有的铁元素。
1: 嗯，
0: 那铁会生锈，因此每次出血都会伴随着氧化反应的发生。
1: 嗯，
0: 那麦角硫因能够帮助逆转这种氧化反应。在任何血管当中，无论是脑卒中、心肌梗死、血管疾病还是脑部疾病，都会发生氧化反应。那我们体内存在的麦角硫因正是专门靶向修复这些病变而设计的。
1: 那刚才呢，我们听到这个4个字啊，特别的明显，叫做靶向修复。赶紧跟我屏幕前这些正在饱受着各类脑病困扰的朋友们说一下，麦角硫因它是怎么来进行靶向修复、延缓脑血管衰老的呢？
0: 那细胞衰老的根源在于线粒体功能下降，产生大量自由基。麦角硫因呢，能直接钻进线粒体里面，把这些自由基垃圾呢清除掉，保护线粒体不被破坏。线粒体好了，细胞就有能量了，就不容易老化了。而且呢，已经有些老化的细胞在麦角硫因的作用下还能够重新活跃起来，功能得到恢复。
1: 这个好哎，就是大大提升了我们这个细胞啊什么血管的这样一个年轻态哈，等于是不走弯路，直接去源头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0: 这个正是麦角硫因最厉害的地方。普通的抗氧化剂比如说维生素 C、 维生素 E 大多只能在外面专用，几乎进不去线粒体。那麦角硫因是目前唯一能够进入线粒体和细胞核的长效天然抗氧化剂，同时呢它还能关掉前面说的衰老性。

0: 套抑制炎症，切断衰老的传染网。另外呢，它还能够保护血管内皮细胞，延缓动脉粥样硬化，改善微循环，清垃圾，断信号，护血管，三管齐下，
1: 太棒了，
0: 让老化的血管呢重新恢复弹性，让受损的脑细胞重新获得能量，让大脑整体年轻化。
1: 所以说其实说这儿，有的人可能已经出现了这个大脑衰老的信号，或者呢已经发生过什么呢，小的中风，甚至是已经是脑梗过了，对不对，是有后遗症了。那么这些人和他们的家属，我觉得其实非常绝望的哈，尝试了很多办法呢也得不到改善。其实大部分这样的脑部疾病的问题的朋友，我能够理解，就俩字儿，认命了。认命啊，就是认命。这类情况现在如果再来抗衰的话还有意义吗？
0: 那我们说脑梗后啊，脑组织的损伤是不可逆的，很容易让人误解为功能也是永久丧失的。
1: 永久丧失啊，
0: 对，那真实情况呢，结构上的损伤是永久的，但是功能上的代偿是有可能的。
1: 说了好像又没说，这个我这智商理解不了哈，这个怎么去理解呢？感觉好像还是有希望的哈。
0: 你看我们中风了之后，这一块脑组织细胞都死了，
1: 对，
0: 是不是？那所以说结构上的损伤，死了这些细胞，死了就真死了。那这个就叫结构性的损伤，不可逆。但是呢，大脑有很强的可塑性。那它在死掉的那块区域周围，慢慢建立新的神经连接，让周围健康的细胞呢，学着代替死掉的脑组织发挥作用。比如说
1: 替代
0: 管说话的细胞死了一部分，旁边的细胞呢慢慢接过来，虽然说的呢不像以前那么流利，但是经过反复训练，用进废退，还是能说出来一些话，
1: 还是能说出来的。
0: 对，那这样的情况呢，就要尽早的抗衰，积极的抗衰。
1: 所以呢，抗衰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要跟时间抢速度，抢这个健康。所以呢，它的动作其实更应该是尽快、尽早。刻不容缓。
0: 是，那麦角硫因不是神药，不能起死回生，已经坏死的脑细胞呢谁也救不回来，
1: 这就是科学啊，不能乱说了。
0: 那但是呢，它可以让剩下的脑细胞活得更健康、更强壮，更好的发挥作用。咱们往回倒一步来说，在脑病发生之前，咱们尽早呢把抗衰的工作做在前面，是不是就能更好的去保护脑细胞，保护我们的功能啊？
1: 就是越早越好。
0: 对，
1: 越了解越好。
0: 那就像这个苹果，咱们不要等到里边都腐败了才后悔。
1: 对，
0: 趁着它还新鲜的时候就把它放进冰箱的冷藏室，它能够保鲜好几天。
1: 哎，对了，
0: 那麦角硫因就是大脑的保鲜手段。对于还没得脑梗的人来说，它可以延缓血管的老化。
1: 这个选呢，我觉得非常重要。如果现在我告诉我们这麦角硫因好不好，好，去吧，大家伙去买去吧。到药房一看，我的妈呀，这咋选呢？是看什么呀？看标啊，看成分啊，看什么？来，我们下面时间请我们的张磊博士啊，给讲一讲这个麦角硫因科学选择小课堂啊。我们请张磊博士给我们讲一讲到底怎么回事。
0: 其实也简单，就一条，看配料表。
1: 哎，得来，我来看一下配料表。看配料表是吗？
0: 是的，
1: 看配料表。这片配料表好，不错。怎么选呢？给我们讲讲。
0: 你咋看出来好的呢？
1: 没看出来啊，没看出来。
0: 发现霍尔福德先生对你的评价还是真的是中肯啊。
1: 什么评价？
0: 我知道你听不懂英语啊，但是呢，你装出一副看懂的样子，
1: 这是很经典啊。
0: 我知道呢，你看不懂这个配料表啊，然后装的好像能看懂的样子啊。
1: 高，实在是高。给我们讲讲到底怎么高哈？
0: 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1: 好，
0: 麦角硫因有两种，一种呢是天然提取的，另外一种是化学合成的。你说咱们呢想要延缓大脑衰老，修复受损脑细胞，是吃天然的麦角硫因还是化学合成的呢？
1: 哎，这个我回答了。大家伙知道吧，当然天然的啦，就说白了，让我们肯定选择吃新鲜的水果而不是吃维生素，对不对？
0: 对啊，那天然的麦角硫因呢是特定的真菌通过自然生长合成的，结构精准，和我们人体自身识别系统呢更匹配。化学合成的就不一样了，它是实验室里边人工造出来的，长期吃还可能增加代谢的负担
1: 啊。那就第一个问题 bingo 明白了，要天然。问题来了，我看了半天，我也不知道怎么发现哪个字儿写的是天然，我也没发现天然两字啊，怎么去判断是天然呢？我看光看包装不就写着麦角硫因吗？
0: 那这个就是看厂家有没有底气了。
1: 怎么讲？
0: 有底气的厂家呢，会直接写我是从哪儿来的啊。就像你买包猪肉，信得过的品牌，它。

0: 会直接在包装上写呢，黑毛土猪，而是不光是写猪肉啊，
1: 啊，就是写的更加具体。我这个猪啊，我这是黑毛土猪，
0: 嗯，
1: 但是有的这就比较底细了，
0: 对，
1: 有。

0: 照当中写的就是我们是麦角流音，如果就写的就是麦角流音，这个就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了。
1: 嗯
0: 啊，那这个理解，如果说来源都不敢写的话，八成有问题。
1: 我不能说它一定有问题，
0: 八成。
1: 但是呢，这个没根据的话，咱不能随便说
0: 啊。
1: 但对于我来说，心里至少得打个问号。
0: 你为啥？你既然好，你为啥直接不写好呢？为啥就写麦角流音呢？
1: 化学合成麦角流音需要各种化学试剂和反应步骤。
0: 嗯。
1: 最后呢，还要提纯去除残留。如果工艺不过关，就可能混进去一些不明的副产物，这些东西吃下去，短期可能没感觉，
0: 嗯，
1: 长期呢，你说谁也不知道最终的后果会怎么样。
0: 你看，这就是我们张磊博士，这个医学博士，他说话哈，我发现特别严谨啊。这是化学合成，化学合成的这个风险比较大，一般在标注当中直接写着麦角流音，而不会写麦角流音从哪儿来的。
1: 嗯，
0: 那天然的就没有这风险了，对不对？
1: 天然提取工艺不一样，比如说我们拿到的这款麦角流音哈，
0: 嗯嗯，
1: 配料表上就直接写的叫鱼黄磨粉。
0: 哎，他没写麦角流音，直接写的是原材料，
1: 清清楚楚的标注了每300毫克鱼黄磨粉含有60毫克的麦角流音，
0: 哦，
1: 也就是20%
0: 啊。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
1: 这个意味着什么呢？第一，来源透明，你知道这个麦角流音是从鱼黄磨这种蘑菇里边提取的，
0: 对对对，
1: 不是来路不明的化学粉末。
0: 嗯。
1: 第二呢，纯度高，活性好，通过生物发酵技术生产的麦角流音，完全保留了天然的生物活性。
0: 嗯。
1: 第三呢，安全可控，鱼黄磨是科学种植的，没有重金属污染，没有农药残留，每一批都能追溯到源头。
0: 我们可以看一下，首先我来重复一下这个重点哈，这是今天重点。我们在选择麦角流音的过程当中，首先看配料表，配料当中的门道特别多。第一，不要只写着麦角流音，这里面存疑了哈，一定要写着麦角流音它的原的提取物是什么。看这款直接写着鱼黄磨，哎，这就是很有底气的一种写法了。我告诉你，我的原料来自于哪儿。第二个，刚才我们张磊博士也说到了哈，这个鱼黄磨粉300毫克含麦角流音60毫克。
1: 对，
0: 看这写的非常明白哈，
1: 配料表写的清清楚楚。
0: 这回知道选择营养素的时候到底看什么了吧？学会了吧？
1: 对，
0: 那这样我们吃的才放心。
1: 这个呢，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选产品要看配料表，
0: 对对，
1: 更要看原料的来源。写麦角流音很简单，谁都能写。
0: 对，
1: 但是敢写鱼黄磨粉的，说明人家有底气、有技术、有良心，
0: 这是专业底气的一种体现哈。
1: 如果有一天，这样的麦角流音产品呢，能够来到中国，希望大家呢给自己一个机会，
0: 感受一下，
1: 试试看。哪怕就是那么点的变化，其实都会很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
0: 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解惑答疑的环节，我们来看一看大家伙都有什么的问题。我们选择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了，张博士、梁涛，你们好，我是去我妈家看到你们的节目之后呢，真是越看越上瘾呐。他说了，我是一名退休教师，刚退休。他说退休之后哈，就明显感觉身体不太对劲了。怎么不对劲呢？他说呀，以前呢是爬5楼不费劲儿，现在呢上2楼，胸口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闷得喘不上气儿，得扶着栏杆歇半天。哎，这个画面感出来了哈。
1: 是。
0: 他说了，晚上睡觉也不敢平躺，总觉得心慌，有时候半夜突然就憋醒了，一身的冷汗。他说了，白天吧就昏昏沉沉的，快走2步，这个心口就开始发紧了。他说最吓人的是有几次拎菜上楼，感觉这个心脏突突跳，都要蹦出来了哈。他说我才50多岁啊哈，他说怎么心脏就这样了呢？我问了几位同龄的老同事，人家说了这个爬楼啊、跳舞啊都没事儿。他犯疑问，他说了，我是不是血管堵了呢？我听您在讲麦角流音这个东西，能不能帮帮我？我不想天天提心吊胆的。他说现在我连孙子都不敢抱，就怕突然间的倒下。这个他这个问题读到这儿的时候哈，我突然被一个事儿惊到了。
1: 那个事儿呢？
0: 他才50多岁，
1: 才50多岁，
0: 不应该是这样的。
1: 是的
0: 啊，有办法吗？
1: 其实呢，针对他的这个情况呢，肯定是有办法的，
0: 有办法的啊。
1: 您能这么早注意到身体的警报， 不想认命，主动来

0: 找解决方法，已经是在救自己的第一步了。那大家知道冠心病不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它是血管在衰老的过程中慢慢生锈的结果。那咱们冠状动脉就像是给心脏供血的橡胶管，年轻的时候内壁光滑弹性十足，但是过了50岁加上高血压高血脂这些加速器，血管内皮每天被氧化应激损伤，就像是血管内壁长满了水垢。哎
1: 呀，这个画面哈，
0: 对，
1: 疙疙瘩瘩的。
0: 是的，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动脉硬化啊。血管越窄，心脏干活时就越缺氧，所以你一爬楼一提重物，胸口就闷就疼，
1: 就那个劲儿过不来，气儿过不来，血也过不来。
0: 对，那其实是我们心肌呢在喊救命。很多人以为衰老只是头发白皮肤松，其实最要命的是血管里的隐形衰老。
1: 隐形衰老，
0: 对，
1: 看不见呀。
0: 那麦角硫因为什么能帮到你呢？因为呢它是一种直接能够钻进细胞能量工厂，也就是线粒体一种抗氧化剂。心肌细胞是全身耗氧量最大的细胞，线粒体最多，氧化应激最剧烈。普通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E 真正进入到线粒体的量呢都比较有限。
1: 对，
0: 但是麦角硫因有专属的转运蛋白，能精准的进入心肌线粒体，24小时清扫自由基，相当于给每个心脏细胞都配了一个专职的消防员。哇，
1: 我都感觉要动起来的感觉。
0: 对，那它能保护血管内皮，抵御氧化损伤，减少低密度脂蛋白的氧化修饰，正是我们动脉斑块的原料，
1: 正需要这一口。
0: 对啊，那同时呢还能改善心肌的能量代谢，让你活动的时候心脏不再偷停或者乱跳。那你现在50多岁，血管其实还没到不可逆的程度。
1: 对对，
0: 正是我们逆转内皮功能稳定斑块的黄金窗口期。那那些已经放过支架坐过搭桥的人往往后悔干预晚了啊！你只要每天补充30毫克左右的麦角硫因，配合低盐低脂饮食，每天呢散步30分钟哈，不用一口气爬楼，先走平路。你这样用不了2-3个月，你会发现什么呢？提菜上楼心不慌了，夜里也能睡好了，
1: 太好了，
0: 不再憋醒了啊！抱孙子的时候心里都踏实了，
1: 抱着稳稳当当的。
0: 对，而且呢你也别着急，想要用上真正高纯度进口麦角硫因，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我，
2: 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1: 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首先感谢我们的张磊博士特别的辛苦，也感谢大家的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

0: 黑吉良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1: 想尝一下鸡西的冷面。
2: 欢迎来到哈尔滨。

0: 小煞气。
1: 你终于跳出来了！
0: 你知道我们为了你煞费苦心，今天你死在我手上，不冤。

0: 你去杀人了，
1: 处座，您还没睡啊？别转移话题，是不是我的提问过于血腥？那就换一种方式。你去执行任务了。您都这个境地了，还有闲心监视我吗？没办法，职业习惯。彼此彼此，我不过是把落下的功课给补上。
0: 真是个好学生，坐吧。处长是想说，就算锁起来了，我也会正常的出去吧。
1: 没错。
0: 处座，咱们有话直说吧。审人那套功夫，咱们都清楚，不必绕弯子了。痛快。
1: 我想再确认一下你的身份，
0: 然后就杀了我。聪明。你不敢。
1: 何以见得？你要是敢杀了我，就等着把这监狱坐穿吧。
0: 说话的口气很硬，看来你真是有靠山。是梅斯吗？你是美国中情局的人吧？那是您的看法。
1: 您不是还说我是共党的卧底吗？果然脚踩两只船，不，是三只。船多了，不一定是坏事。可要是坏事做多了，就一定不是好事。
0: 什么意思？您想听吗？
1: 别
0: 卖关子。
1: 我不想卖关子，我是怕说出来您会睡不着觉。
0: 不说，我更睡不着觉。好。
1: 我洗耳恭听。叶公瑾，男，1903年10月20日出生于中医世家，1921年9月遵从奉命考入协和医科大学主修心脏内科，1937年抗战爆发热血青年叶公瑾弃医从戎投身国军，立志报效党国。 经过谍报培训，于1940年进入军统局情报处工作，后因特工成绩突出，升为少将军衔，任职军情局情报处二处处长。
0: 你在调查我？
1: 还有一位热血青年跟你一样也是弃医从军，他就是叶家的上门女婿，你的姐姐叶淑仪的丈夫，郝贵的生父，叫郝杰明。但不同的是，他是您父亲的得意门生。
0: 他西中已休，他奔共军里头国军，他的平型关的抗日战中惨烈牺牲而溺。却虽蒋委员长躲在大后方的雾都重庆，
1: 您
0: 据我掌握，抗战胜利以后，你借着回南京接受日军投降的机会，将日军上交的金银财宝全部据为己有。借着军情局工作的便利，您开始倒卖军火、贩卖药品、变卖军粮，最过分的是开始出卖情报。
1: 够了。

0: 你想怎样？
1: 怎么？不想听了？
0: 我听腻了。再问你一句，你想怎样？
1: 相安无事。
0: 具体内容，
1: 如果还能回到二处，您继续做您的处长，我也依然是您的手下，您可以坚定不移地寻找槐树，而我则当仁不让地给槐树定位。
0: 成交。从此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1: 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0: 如果你敢犯河水，我跟你拼个鱼死网破。
1: 您多虑了，处座，如果我要是敢犯，您就不会站在这儿。您那么聪明的人，怎么不想一想？一个小小的录音带都差点让您致命，更何况这么多的罪状，无论于公于私，您都活不了的。
0: 你在威胁我？
1: 错了，我是在忠告你。
0: 左少卿，你不要太张狂。我叶公瑾之所以不杀你，自有我的道理。你想杀我，谅你也不敢。因为我叶公瑾真的要倒在你的枪口下，你就别再想迈进军情局大门半步。如果你进不了军情局，你找什么槐树？找不到槐树，你如何向共党交差？放聪明点，现在我们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节点就是槐树。
1: 处座就是处座，比我聪明，但我也套用一句您当初审问我的话，这出戏还没完呢。
0: 好啊，那我就接着陪你唱下去。
1: 又错了，这叫与狼共舞。
0: 好你个伶牙俐齿。对了，我最初的问题你还没有回答。今天晚上你干什么去了？
1: 我不想说了，我相信一定会有人第一时间告诉你。
0: 是吗？晚安。

鱼刺的真正身份，在叶公瑾面前已经没什么秘密而言，他们心照不宣，将来的日子会更加艰难。此外，今晚突然干掉黄风林的人是谁？鱼刺已和秋月、鲁尼、三哥确认过，不是他们中的人，也不可能是李林和范队长，他们各自都有任务，时间上也来不及。黄风林究竟是谁杀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呢？这又是个谜。

0: 朱座，你有失眠了。你也好不哪儿去。没错，我也只睡了一小会儿。既然没睡，想什么了？我在想，以后我们会怎么样？朱座。
1: 楚左，外面情况不好，黄风林被人刺杀了。什么时候？谁干的？
0: 目前还不清楚。昨天夜里，不对，准确的说是凌晨3点钟，有一伙人闯进了徐府巷的招待所，把黄风林给杀了。更糟糕的是，他的6个监视点一个不剩，全都给端了。
1: 到现场勘查了吗？有什么线索？
0: 没有，我就是觉得奇怪。